唱的葫芦丝这个音乐，哪怕我在失败几年，在很多都不成功，但我坚信我的这个信仰，在我的这个信仰当中，我们逮

存在不仅为人们提供了吃穿用度，还为人们提供了艺术的来源，也成为了艺术本身。多样的生物是孕育的源泉，而人们在从自然中获取物料和灵感的同时，也在保护自然。采菌时对度的把握，能够让菌子不断繁衍。扎染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染色植物的种植。葫芦丝的制作让人们探索和洞悉不同的植物品种。人们延续传统，同时供奉自然，这便是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智慧。万物就在这样的共生关系中一同前行。

一个漆盘，红黑两色，十二个人物，五幅画面，勾勒出一个时代的风貌。一千七百多年前的氏族娱乐生活和审美趣味跃然眼前。朱然，东吴名将，统兵有方，战功显赫，少时与开国皇帝孙权为同窗好友，深得他的信任与器重。公元249年，朱然病逝。这件彩绘燕鱼图漆盘就出土于朱然墓，是三国时期彩绘漆器的杰出代表。漆盘为木胎，圆形，平沿直口，浅腹平底，红黑两色的漆面有效隔绝了空气和水分，较好的防腐与保护措施让木质漆盘穿越千年时光保存至今。漆盘共绘有12人，上层为宴宾图，画面5人，左边一男一女，四为主人，一位侍女站立一旁，右边是2位男宾客。宾主中间放置一个豆形器，内有一勺，两边座前的矮足圆盘内盛放着食物。宾主都寄坐在圆形坐垫上，他们似乎在高声畅聊，谈笑风生。中层同样会有5人，左边是梳妆图，一女子坐在镜架前梳理长发，身旁放着梳帘盒。中间是对弈图，2位男子分坐棋盘两侧，一旁的矮足圆盘同样盛放着食物。对弈图生动体现了围棋游戏，在当时已十分流行。右边是驯鹰图，对坐2人手臂高举，各架一只展翅欲飞的老鹰。棋盘下层为童子骑羊图，童子骑羊在前，侍者紧随其后。这幅画展现了人们纵情山水、亲近自然的意趣。上中下3层结构，画面平行排列。漆盘采用了连环故事式的装饰形式，上层和中层4组活动都在室内，画有门窗和屏风，而下层则为室外风光，人物前后绘有远山，整体画面不

句精巧，笔触生动。上承秦汉，下启六朝，化为载体，以画记事。三国时期的漆画作品为盛唐典雅之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作为存世极少的绘画作品，这只漆盘不仅为研究六朝漆器工艺和绘画风貌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丰富了我们对这一时期艺术史的认知。绘画是历史无声的注脚，通过这只漆盘，我们不仅看到三分天下时期的另一层风雅，触摸到千年漆器沉淀的温度，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目光交汇处，回响不绝。

0: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地管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做个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3: 六六六！
2: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反转复息。
4: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5: 拒绝高利诱惑。
0: 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

0: 监督，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栖居，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1: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三光政策。
2: 烽烟起，山河碎，
3: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2: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热土。
4: 干啥？我也没有给鬼子骗，
5: 这里没人
4: 干，一起跟他们干。
6: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7: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1: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8: 毛泽东同志写着跟你们吃牛战，
9: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2: 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铸就敌后抗战的钢铁河山。
3: 为了刺客战友报仇，
2: 以热血赴疆土，以坚守为家国。
10: 这人每一寸土地，
3: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2: 每一寸土地都绝不退让。
10: 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2: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我们的河山》，热血献映。

0: 总算修好了。哎，你试试。
1: 啊，神皇啊神皇，本君终于等到你了。有了你，本君就可以再次法力无。
2: 完了完了完了，帮帮我。
0: 儿子，有什么问题？爸爸帮你。
2: 奏君。我忘了写寒假日记，有30篇呢。明天就要开学了，我该怎么办呢？神环修好了，我能不能？
3: 你可不能打神环的主意啊！
4: 自己的作业自己完成。
2: 我只有一个晚上，有30篇日记啊，奏君，你。
1: 我可以，当然了，子君，你还是要靠自己哦。
4: 这才对嘛，早君。
5: 见死不救，你俩想累死我呀？
0: 早君，这个神环还在测试期，能量不稳定，用的时候小心点哦。
1: 放心吧，本君一定从小事儿入手。

0: 日记日记，本当每日一记，现在熬夜不日记也晚喽。
1: 别在这儿说风凉话，影响我写日记。灌死我，我也要写完。
0: 孺子可教也。这么说，你知错了？
1: 知错又怎么样？还不是没人帮我。
0: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那就让本君帮你吧。
1: 真的吗？
0: 柴米油盐酱醋茶，写。
1: 哇，这是什么？巨无霸日历。
0: 这是一本神奇的老黄历，可以让时间倒流。只要你诚心悔过，就可以选择性重来。
1: 选择性重来，
0: 那就可以回去补日期了，还不赶紧许愿？
1: 老黄历呀，老黄历，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我保证每天都写日记，不管发生什么都不会放弃写日记。拜托啊，拜托了。

0: 赶紧回去补日记吧。我又胖了吗？我高兴。孩子们，有危险！
1: 妈妈，妈妈！子涵，我先回去了，我的日记还没写完呢。好吃。突然觉得没那么好吃了，大概是因为没写日记吧。

0: 日记，我要写日记。
1: 一想到日记在等着我，我的电量就满格了。写日记去。
0: 不管。
1: 我怎么在屋顶上？我应该写日记呀。不管了，谁也无法阻止我写日记。
2: 接着玩你们的吧，没看见本君在安排他补作业吗？
0: 站住！
3: 子轩，干得漂亮！
0: 藻君，我已经身不由己了，我要去写今天的日记了。
4: 我站住！
2: 追不上我，追不上我，追不上我，追不上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
4: 骨头给我！
2: 你做作业也得分时候啊！
4: 站住！
2: 这小子也太过分了。不过老黄历的时空倒流效果真好。
5: 子涵，子轩，你们听我说，
6: 拿着呀，
2: 吵吵闹闹，鸡飞狗跳，这个家我是怎么忍下来的？天庭特此嘉奖，赐主在赵家留守一年，作为本庭的模范人仙。
7: 太好了，太好了！
1: 过什么呀，小姐？写日记才是正经事。

0: 黄毛丫头，
1: 快来陪我一块玩呀、啊！快来陪我一块玩。
0: 你小丫头不得对本君不敬。
1: 你去哪儿？等等我。
2: 好久没有这样开心的一起玩了，我觉得这个意外来得太好了。
3: 孩子们，站起来！
4: 要不是老黄历还真没留神，本君来到这个家以后，竟然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1: 撑伞的青蛙。小镇第一年无事。

0: 啊，子轩，你知不知道他们要你干什么？
1: 我当然知道，我该写日记了。
2: 哎，我没听错吧？你竟然主动要求去写日记？
3: 一股神秘的力量在召唤我，写日记才是我此刻最重要的事情。
0: 可是妈妈说，让咱们先打扫房间啊。
1: 打扫房间什么时候干都行，今天不写日记，开学前一天又得熬夜了。哎，我为什么要说又？
0: 你今天好奇怪啊！
1: 不行，妈妈说让咱们打扫房间，你可别想偷懒，拿着。
0: 拿着你，快点！
4: 真是一对活宝。
0: 不要！
5: 回来，别想跑！我日记还没写完呢。
4: 什么情况？这不是我和造机吗？

0: 生气，我岂不是没法降落了？
1: 子轩、子涵，你们俩别争了。子轩，你少写一天没关系，你得先把本子吸下来。
2: 喂，子轩，你快去拿吸尘器呀！
3: 吸尘，吸尘，
0: 他不吸你吸也行啊，要不然我就要去别家了。就一次，不然我就真的要去别家了，你们就会不记得我了。
3: 不给，我就不给，
4: 快给我！
5: 喂，赵军，
0: 不，我就是你，你们走错了，走错了，快回来！
5: 是这家，
3: 快还给我，休想！
0: 喂，你不要嫌他们吵。觉得他们很烦的，养说久了，他们还是很可爱的。
5: 你给他们一次机会好不好？
3: 那么巧吗？
0: 我真傻，历史中的每一件事都是有关联的，怎么可能只改变一件事？日记倒是写完了，可是本君也回不来了。我这是要把自己也给变没了吗？我要去哪儿？我会降落在谁家？他们还会记得我吗？本君不能就这样消失，本君一定要再回来。日记倒是写完了，可是时光倒流，本君也降落不回来了。啊！我把自己给变走了。喂，回来，回来！啊，回不来了，我可怎么办呢？但是我能把造机叫回来。
6: 柴米油盐酱醋茶，灶鸡乖乖听我话，灶鸡听令。嘿，
0: 哎呦，我的神环，我的灶鸡，
6: 合体降落太费劲了，连厨房烟囱都错过了，太难了。
0: 好在本君成功落回了赵家。
6: 上次降落反倒是意外，这次降落才是正缘。你说这个大过年的，理应焚香烧金迎接本君，姑且先原谅你们礼数不周。
7: 哒哒，惊不惊喜？哎，
0: 意外。
7: 你是

0: 灶君。
1: 你是我？
0: 哼哼，吾乃灶君是也。
1: 不是，我还能不认识我自己？
0: 那可不一定。赵家人要是不认你，那你就不是你了。
1: 啊！你我让开。嗯。这是妈妈。
2: 哎，小君君，你这是怎么了？来，喝口水。
1: 他才不是我呢。家里人呢？子涵、子轩。子涵、子轩，爸爸。啊！你们在这儿啊！子轩，子轩，你没事吧？子涵，是我呀，子涵，子涵，是我。爸爸，妈妈，哎呀，怎么会这样？子龙，你不是子龙，奇怪了。今天不是除夕，已经过了一个月了，明天都要开学了。天上一天，地下一年，一天十二个时辰，一年十二个月啊！不对，我算算，刚刚在天上耽误的那一个时辰，想当错过了一个月。啊，子龙呢？早鸡呢？
3: 你都干了什么？说，你到底是谁？
1: 小帅神，
3: 你来干什么？
1: 你为什么把我的家人变成这样？
3: 放开！
0: 你高看我了，我什么都没做，他们不过是沾染了我衰神的负能量。
3: 实际上，人们终将领悟，衰才是人生的真谛。
1: 躺平
3: 才是居家最高的境界。
4: 莎莎妈妈看起来更糟了。
5: 每个人都生活在阴沟里，但总有人仰望。总是发霉晒不干的衣服。
1: 莎莎，衣服我可以拿出去晒呀。你的店谁看着呢？
5: 门外都堵住了，出不去了，歇业了。
1: 歇业啊！
4: 歇业多久了？快递堆了一个月，电视看了一个月，外卖吃了一个月。
3: 年都过完了，亲人们，不能，
1: 我不允许。
3: 柴米油盐酱醋茶，劫后余生再焕发。
4: 糟了，神环没有了。
3: 看来得神力和苦力一起上了。
0: 林灶君上菜。
6: 好吃，好吃。
7: 好吃，真好吃。
1: 这么多的菜都是我做的，都没有人夸我吗？
2: 这个菜的味道比你昨天做的好吃一点。
1: 昨天也不是他做的，那是外卖。
8: 要不给你也开发一个同类做饭的功能？
1: 那你倒是动手开发呀。
9: 我觉得还是外卖好吃，油炸的香，
1: 健康饮食有利大脑。
10: 都别啰嗦了，赶紧吃两口，去看电视。
0: 电视看多了脑子会短路的。
1: 要不你也留下来，你就做饭，其他的就交给我。
2: 小君君，吃饭的时候不能说话。
0: 好的，
3: 不干了，本君辞职，我不干了。
1: 哎，谁？
3: 哼，土地公、挖仙人虽然都能帮我，可我也懒得去

0: 着他们，打败小帅神，证明我自己，我也能做到。就是不想去做，费心费力，耗费感情，又不被认可，没意思，没意思，太没意思了。
1: 灶君彻底服输，离家出走了，没有了动力，懒得装，每天还得给他们传播负能量，也怪累的。没有对手，还有什么意义呢？怪无聊的。
0: 原来躺平的感觉还可以吗？灶姬，灶姬是你吗？灶姬，生还也被你找到了。啊！这
2: 敢欺负我的宠物，就是欺负本君，走！

0: 坚持没有意义，
1: 就是不想做了，
0: 没意思。哎，
2: 欺负我的宠物就是欺负本君，神环在此，看我怎么收拾你！柴米油盐酱醋茶，把你打得满地爬！哎呦呦呦！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哎哎！哎呀呀呀呀！哎呦！
3: 啊啊！哎呦！想赶我走没那么容易。我还会回来的。嘿，
2: 啊，斗鸡小心，求求躲开。哎呀，啊，子龙，你个小家伙！
4: 这，
5: 哎呀，啊，
4: 怎么回事？好像做了个梦。
0: 我们回来了！
6: 小金金
7: 回来了！
8: 子龙，你去哪儿了？
9: 小金金，你做的饭太好吃了，赶紧来一起吃吧。
4: 好啊，好啊。
10: 完了完了，明天要开学了，我的日记在哪儿呢？昭君，你要帮帮我呀！哎呀，哎
2: 呀，你的日记在这儿呢。啊？日记日记，当每日一记，因为你寒假偷懒，一个字你都没写。嗯，为了帮你回去补日记，本君差点把自己都变没了，好在本君拼了老命，再次上天下凡和小衰神斗智斗勇，才让你每一篇日记都补完了。拿去。嘿嘿，
6: 耶，
4: 厉害。
11: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荒野求生。强大的人敢于在森林里探险，你越是宅在家里，你越是软弱无能。出来吧，只要你迈出那一步，就能改变你的命运。想要摆
12: 我们家一飞呀，就是喜欢宅在家里。
13: 我爸爸是科技宅男，
14: 爸爸很少带我们出去玩，
2: 天天在家那是本君的专职。
11: 独自一人面对冰冷的石头，只靠你的双手和头脑，哪怕只有一次，也要在原始生态中发现自我。想要去找回自我吗？哪怕只有一次，也要去证明自己。
15: 赵一飞，哎哎哎，快过来帮我收拾凉棚。
16: 来了，
12: 微信付过了，谢谢。
17: 小姐，快递放门口了。
12: 谢谢小李。哎，
18: 赵一飞。
12: 赵一飞，这是什么呀？
16: 这个是全套的户外装备，露营专用炊具，登山杖，还有帐篷。
12: 那就请你解释一下。
8: 给我，给我。
12: 买这些到底要做什么？
16: 荒野求生，我们大家一起去野外，发现自然，挑战自我。
10: 太棒了！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2: 荒野求生是什么意思啊？
16: 就是离开舒服的家，

0: 在最原生态中去发现自我。
1: 可是我在家里才是最原生的自我。
0: 哎呀，可是孩子们很期待呀。要不我们投票决定吧。我和子轩是赞成的，子涵你呢？
2: 爸爸以前参加过荒野求生吗？
0: 我一直在追节目，已经是半个多专家了。放心吧，爸爸能照顾好你们。
2: 我投反对票。
0: 在原始自然环境中生存冒险，是所有孩子和他们的家长和其他家庭成员们对自我的挑战和提高。
3: 我觉得你是中年危机。说真的，你不担心孩子们出事吗？
4: 有小君君在，害怕什么？
1: 对呀，本君会保护你们的。
4: 小君君，你也投赞成票？
1: 我投赞成票。
3: 我赞成留在家里。

0: 哎呀！你们就不怕妈妈生气吗？
1: 嘘嘘嘘，等咱们平安回来，她就不会生气了。
0: 对呀。
1: 等一下，要确保无人跟踪，快走快走。
0: 谁？
2: 我准备一路上替妈妈监督你们。
1: 哟吼，太好了。首先我们要横跨波涛汹涌的河流，早上好。
3: 这都上午了，
1: 接着我们要顶住狂风肆虐的沙。
4: 哎，借过啊，让一让，让一让来。
1: 现在我们要攀越险峻的高山，把手给我。
5: 带孩子们来散步啊。哈哈哈哈。
1: 四姨奶奶。
5: 嗨。
1: 您这是。啊，
5: 我到乡下去买新鲜的菜，顺便锻炼一下身体。我先走了哈。
1: 孩子们，终于到达我们这次荒野求生的目的地了，环境险恶的原始森林。耶耶。
2: 老爸，这个小树林离咱们家还不到2公里。
1: 这个不要在意距离，重要的是过程和体验。荒野求生活动现在开始，我来分配任务。
2: 嘿。哎呦，这里土地太松软了。
1: 没关系，倒不了就好。

0: 我们才不能喝洗脚水。
1: 没关系，高温煮沸可以灭活一切细菌。
0: 喏，你看。但是我们中午吃什么呢？
1: 别担心，
2: 赵子龙出去打猎了。这
3: 没关系，我们还有应急速冻食品。
4: 本君是居家守护神，离开家和老灶，这个法力就有点不灵了。
3: 哎呦，没关系，我们还有钻木取火。

0: 没事，这点挫折只不过是春风拂面了。先到帐篷里躲一下。
1: 我们现在怎么办？
2: 别急，你们等着，本郡去取，马上回来。
3: 花仙人，
2: 花仙人，拜托，请帮本郡一个忙，借神奇宝伞一用。
4: 拿。
2: 啊！别开玩笑了，不是这把，
4: 格局太小喽。
5: 雨天路滑，你小心慢走啊。
6: 哎，不妨不妨，我的腿脚好着呢。刚刚在公园假山那看到逸飞和孩子们，他们还夸我快呢。
5: 公园假山？
6: 对呀。
7: 爸爸，你手在抖，是不是累了？
0: 爸爸不累，放心吧，爸爸挺得住。
7: 爸爸，我们这次是不是真的有危险了？
0: 别怕。
8: 子轩、子涵，小姐姐，
9: 莎莎，
10: 妈妈，我在这里，
11: 在这里。
12: 赵逸飞，看你干的好事，
11: 妈妈。
0: 交给你们了。嗨！
9: 莎莎，
5: 孩子们没事吧？
0: 放心吧，孩子们没事，而且他们还得到了锻炼。
13: 我又找到一个好地方，特别适合咱们全家来一次激流勇进，全长6公里，落差280米，过悬卧，闯险滩，听江流怒吼。
14: 走啊走啊，
7: 等等我，等等，
11: 快点儿。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价。

0: 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肚子胀得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那你想？
1: 不杀你们，就违背了魏公公的命令；可杀你们，却又违背了我自己的良心。也罢。你带着儿女回京去见包大人，带他来此处挖掘，地下埋着两个被我杀掉的人。其中一个是位落地的举子，另一个则是一个叫陈春的地保。这把钢刀是驸马府侍卫专用的腰刀，上面有驸马府的标记，务必要交给包大人。
0: 那么你呢？
1: 我不能对不起魏公公，也不能眼看着驸马做出

0: 伤天害理之事。记住，我叫韩琦。
1: 什么？竟然有这种事？
2: 小莲说的千真万确，请包大人立刻派人前去。
1: 来人呐！
3: 在。
1: 传令备将。
3: 是。
1: 展护卫，
4: 属下在。
1: 你留在府中，要确保香莲子女的安全，绝不容许贼人对他们有半点伤害。
4: 属下遵命。
1: 请香莲。
2: 香莲在。
1: 为本府带路。

0: 是韩琦，虽是听命于魏明而犯下杀人大罪，倒不视为是条汉子啊。
1: 大人，
2: 如何？
1: 一个确实是陈春，另外一个因为掩埋过久，难以辨认，在身旁找到了这个。
0: 此乃佛门之物，看来他才是白云寺的陈氏。王朝马汉，
3: 在。
0: 将三具尸首悄悄运回府衙，任何人不能对外透露半点风声。
3: 是。
0: 本府要让那陈世美认罪伏法。

0: 蓝旗仗义自尽身亡。临终之前，供出陈世美与魏明教唆杀人，再起出陈春以及数月之前被杀疑似白云寺陈世美的尸身。此案已昭然若揭。
1: 韩琦留下的钢刀刻有驸马府三个字，足以证明韩琦是驸马府的侍卫的身份。我看驸马府脱不了干系。
2: 那无名尸首虽然已经腐烂难以辨认，但刀伤入骨，比照刀痕的确与韩琦钢刀相符，足证就是凶刀。至于尸首边所留的佛珠是否出自白云寺，尚有待查证。
0: 那三具尸首以及留下的物证可曾登录在案？
2: 薛生亲自带着五座验尸填具尸单，连同证物还有秦香莲的供词均已汇整成案。
1: 大人，如今人证物证俱在，那陈世美杀妻灭子，禽兽不如，应该马上把他拘捕归案，依法判刑。
0: 不，此时反倒不宜贸然行事，必须计划周详，方可采取行动。
2: 大人，韩琦奉命杀人却迟迟未归，必然引起陈世美与魏明疑虑，若不把握时机，恐将生变。
0: 本府何尝不知，问题是驸马身份特殊，驸马府又非一般处所，登门拿人必然受阻。
1: 难道他敢拒捕不成？大人，让展昭只身前往，马上将他逮捕，听候大人发落。
0: 展护卫当然有此本领，然而若是公然将他拘捕，公主必定不会罢休。以我大宋律例，皇亲

国器处罚，当交由大理寺审判。倘若驸马府据理力争，将全案转交大理寺，那陈世美极有可能因此而逍遥法外了。

0: 有了。
1: 展护卫可有良策？
0: 此事必须要八王爷帮助。
1: 八王爷？
0: 大人是担心过府拿人必然受阻，倘若把驸马骗出驸马府外再行拘捕，岂不是可以省掉一些麻烦？
2: 展护卫说得不错，难就难在如何将他诓出府来。
0: 八王爷亲口答应要亲手画百子千孙图送给驸马，只要八王爷开口请驸马过府取画，陈世美一定会亲自前往，只要他离开驸马府马上拘捕，岂不是轻而易举吗？
2: 此计可行，陈世美必然不会有所提防，只是八王爷是否肯出面就不得而知了。
1: 那就必须将实情禀明八王爷才行啊。
2: 可是大人，倘若八王爷碍于公主的情面，恐怕未必会肯。
1: 不，如今此案已非皇家事务，而是关乎国法天理、纯废张颖的大事。八王爷素有贤王之称，本府确信他绝对不会拒绝。公孙先生，
2: 学生在。
1: 本府已修书一封，立刻派人送往泸州府。本府要请孙大人带着白云寺的人尽快前来拆封。
2: 大人是想由他们反正驸马并非来自合肥的白云寺？
1: 正是。同时也可借此确认，那身怀佛珠的无名氏是否才是真正祭祖白云寺的陈世美？王朝马汉
3: 在，
1: 备轿前往八王爷府。
3: 是。
1: 高枕参见王爷。
4: 包大人免礼。哼，
5: 怎么，包大人昨日方来，今日又来，莫非是担心本王又私自出京不成？
1: 王爷见笑了，包拯今日乃是为公事而来。
5: 哦，包大人请坐下说话。
1: 谢王爷。

0: 包拯赶请王爷并退左右。
1: 你们先退下掩门。
2: 是。

0: 这是发生了什么何事？包大人为何如此慎重？王爷，包拯所说的公事涉及皇家，与皇室中人何人有关？驸马陈世美。
1: 韩琦至今未返，你难道还要本宫不要着急？
2: 驸马爷还是再等一阵子吧，可能韩琦被其他的事情给耽误了。难道
1: 会是出了其他问题？
2: 不可能，那韩琦办事从未失过手。
1: 如果他这次偏偏就失手了呢？倘若要真的出了问题。 让他秦香莲逃过一劫，他势必会知道这件事与我有关，到时候局面就更难收拾。
2: 驸马爷。

0: 千万要沉住气，奴婢马上派人去打听，一有消息立刻回报。
1: 卫民，我告诉你，这整件事情到目前为止

0: 请王爷并退左右，便因为此事的确关系重大，骇人听闻。
1: 你可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那驸马的确是冒名顶替，改换名称。
0: 王爷，那秦香莲便是人证。
1: 不，那只是一面之词，不可尽信。
0: 是，包拯也明白。果儿去函泸州府，请知府孙大人将白云寺熟识陈世美的僧人接来开府，如此当可证实驸马的真实身份。
1: 倘若如此，方能避免争议。
0: 不知此事王爷可否施以援手？

0: 他可是乐平公主的丈夫。
1: 高振知道，
0: 太后对他一向疼爱，皇上对着最小的妹妹，有时都得忍让三分。
1: 高振明白。
0: 那包大人可明白，公主如今已有孕在身，倘若孩子一旦咕咕坠地，便是本王的侄孙，难道包大人要在这孩子未出世之前就先失去了父亲？
1: 王爷，那尚未出世的婴儿虽然无辜，然而那秦香莲的一双儿女又待如何？公主新婚丧父固然令人扼腕，然而那从小教陈世美读书识字，含辛茹苦奉养公婆，忍饥受饿刻苦持家，千里迢迢进京寻夫，却险遭杀害的秦香莲，岂不更令人同情？难道就不该还他一个公道？
0: 包大人之言句句在理，本王无话可说。好，本王就依包大人之意，邀请驸马过府便是。
1: 多谢王爷成全。
0: 本王还希望包大人能答应我一件事情。
1: 王爷请讲。
0: 在那泸州府未带白云寺的人前来证明驸马身份之前，包大人不得以秦香莲一面之词将驸马拘捕定罪。
1: 这
0: 本王所提于法于理皆当如此，倘若包大人做不到，那本王也就不能插手此事了。
1: 包拯遵命。
0: 本王尚有以不情之请，
1: 请王爷明示。
0: 陈世美他毕竟是当朝的驸马，倘若他肯与秦香莲母子相认，痛误前非，包大人可否留他一条生路？
1: 王爷，秦叔包拯爱难从命，那陈世美教唆韩琦连杀二人，有意图杀妻灭子。
0: 不，此事并未审讯，更未定判，尚不能认定驸马的确犯下此罪。
1: 即便如此，冒名顶替，停妻再娶，犯下的乃是欺君之罪，论。

这便是本王要你留他一命的原因。倘若公主不计较，皇上恩旨特赦，那秦香莲又不计前嫌呢？

0: 当然，本王所提于法无据，只是希望包大人在审理此案之时多加斟酌罢了。
1: 是，包拯明白。
0: 好，本王这就派人前去驸马府，包大人依计安排。
1: 是。
2: 这孩子如果是个男孩，我想将来一定是个状元。
3: 为什么？
2: 因为他有个状元爹呀。
3: 既然都已经生在皇家了，又何须科考呢？
2: 不行，我要让他跟普通人一样，凭自己的才能决定自己的前途。以后我们家就有两位状元公了。
4: 公主，启禀驸马爷，
3: 韩琦回来了。
2: 韩琦？
4: 哦，公主，是驸马爷命韩琦去办点事，回禀驸马，韩琦还没有回府，是八王爷差人来请驸马爷过府。
2: 皇叔？皇叔，他找驸马爷干什么？
4: 八王爷说那幅百子千孙图已经画好，请驸马爷亲自去取。
3: 王爷为何不派人送来，或是通知府里差人去拿呢？
2: 驸马，这怎么可以？皇叔亲自画的画当然要你亲自去取才是，否则就太失礼了。
3: 是。
4: 驸马爷一直在白云寺苦读，至于这些应酬往来的人情世故，驸马爷自然不熟。
3: 是啊，是啊。魏明，那你就随本宫一同前往，让他们备轿。
4: 是。
2: 哦，等一下，驸马，魏总管他不能去。
3: 为什么不能去？
2: 一会儿御医来为我安胎，魏公公要留下帮我招呼。
4: 是。
2: 从小到大一直都是魏公公照顾我，他如果不在我身边，我做什么事都不安心。
3: 那好吧，既然如此我自己去。
2: 嗯。
3: 魏明，若是韩琦回府。
4: 驸马爷，韩琦回府以后，奴婢一定将他留在府中，等驸马爷从王府回来，让韩琦随时听候驸马爷的召唤。
3: 好。

0: 驸马。
1: 魏公公，驸马爷不懂的事还多着呢，你以后要经常帮着他点。
0: 公主放心，奴婢一定像伺候公主那样的对他。
1: 可怜他无亲无故，的确需要人照顾。

0: 包大人找本宫有事？
1: 本府要请驸马爷前往府衙一行。
0: 包大人有话就说，又何须本宫前往府衙呢？
1: 驸马府中可有一名侍卫，名唤韩琦。
0: 韩琦，包大人为何有此一问？
1: 那韩琦曾是城外领众，本府要请驸马爷前往府衙任事。
0: 若是为了此事，本宫派人前往任事便是，有何须本宫亲自前往呢？
1: 任事之后，本府还有话要问驸马。
0: 包大人，本宫今日另有要事待办，若是包大人还有话要问我，改日再上驸马府再问不迟。斩护卫要阻拦本宫，
2: 驸马爷恐怕是非去不可。两位，展某正在办案，若是你们要轻举妄动，休怪展某得罪。
0: 展护卫说的没错，既然是为了公事，本宫就随包大人前往府衙，又有何不可？包大人，让本宫交代几句总行吧。
1: 驸马爷请便。
0: 你们先回府告诉魏总管，就说本宫随包大人前往府衙任韩琦的尸首，并请公主不要担心。
3: 是。
0: 包大人请。
4: 你们先下去。
5: 是。魏公公，你叫他们下去做什么？
4: 公主，驸马他。
5: 花儿已经拿回来了，驸马他人呢？
4: 公主，驸马被包大人带到开封府去了。
5: 什么？包大人带他去做什么？
4: 公主，你就别问了，快去开封府吧，去晚了驸马就可能没命了。
5: 什么？
1: 驸马爷一眼看过尸身，那人可是贵府侍卫韩琦？
0: 不错，正是韩琦，但不知他是被什么人所杀。
1: 那韩琦并非被人杀害，而是自尽身亡。
0: 哦，那包大人可知他为何自尽？
1: 难道驸马爷不知？
0: 包大人何出此言？那韩琦的尸体乃是由包大人发现的，本宫也只是应包大人之邀前来认尸，本宫又怎么会知道他为何自尽？
2: 因为他不肯遵照你的命令，杀害妇人幼子，才会走上自尽一途。
0: 展护卫何出此言？本宫对此事可是一概不知。
1: 展护卫，驸马爷是说，此事与你无关，
0: 本就无关。
1: 如此说来，那韩琦奉命杀害陈春灭口，以及将那无辜的落地举子埋尸林中，也与你无关？
0: 当然也无关。包大人，倘若你要本宫来此，就是为了询问这些，本宫也已回话，就此告辞。
1: 且慢，本府还要请驸马爷认几个人，代请香莲母子。
3: 是。

0: 趁本宫干什么？
1: 爹，他真的不认我。
2: 甄师妹，你到底还是不是人呢？他们是你的亲生儿女啊！
0: 你住口！你是哪儿来的疯婆子？本宫根本不认得你。是谁叫你来贪污本宫的？包大人，本宫的耐性可是有限，告辞。站住！
3: 驸马，
4: 当真不认得他们母子？
0: 当真不认得？你敢再说一遍？
3: 展护卫，
4: 有本府在此，不得放肆。
3: 回家。
4: 张龙赵虎
5: 在，
4: 将秦香莲母子带回房中，妥善安顿。
5: 是。
6: 来，红妹，
1: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包大人，你这算什么？难道你要本宫来此，就是要如此羞辱本宫，加害本宫吗？
1: 驸马，本府明旨，你与他们母子有何关系？倘若你肯与他们相认，包大人，本宫就在说最后一次。
0: 本宫根本不认得他们，包大人不必再多言。
1: 本府明白了。驸马既然一意孤行，不肯听劝，休怪本府依法而行，不讲情面。哼，包大人一向铁面无私，又何曾讲过情面？而且方才包大人所说的一切，根本与本宫无关。本宫相信，包大人除了有个满口风言风语的疯婆子之外。 根本就提不出其他证据，
0: 若要凭据，又有何难？只怕一旦本府将证据提出之后，驸马这条性命恐将难保。
1: 包大人不必危言耸听，若是包大人有证据，早已升堂审讯本宫，
0: 又何必大费周章的欺骗本宫呢？
1: 若依驸马之意。 可是要本府升堂审讯，
0: 怕的是你不敢审。
1: 好，本府倒要看看有何不敢。王朝马汉，
2: 在，
1: 传令升堂。
2: 是，
3: 公主驾到。

0: 接驾。开封府府尹包拯参见公主。
1: 包拯，你将驸马爷带到开封府来想干什么？
0: 回公主，驸马涉及一桩情案。
1: 住口！依我大宋律法，皇亲国戚犯法必须交由大理寺审理，而轮不到你开封府做事。倘若驸马果真有罪，你将全案移交大理寺，由大理寺到我驸马府提人。魏总管，

0: 奴婢在。
1: 将驸马送回府去，有谁敢阻拦，就告他个挟持公主驸马、欺君罔上之罪。
0: 奴婢遵命，起驾回府。

0: 大人，由他去。那陈世美简直禽兽不如，展昭已经忍无可忍。
1: 展护卫，本府又何尝愿意忍耐？然而，本府既然答应了八王爷，就必须履行。难道就让他目中无人，逍遥法外吗？不。
0: 待泸州府孙大人带着人证前来之后，别说是公主，哪怕是太后当面，本府也要将那陈世美送到龙头闸下，让他为所作所为付出该付的代价。

0: 是。
1: 多谢公主搭救之恩。
2: 你还敢说？好端端的，包大人为什么要带你去开封府？你究竟牵扯到了什么案子，惹得包大人要升堂办你？我要你说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公主，启禀公主，那不管驸马的事，开封府是有一桩案子牵扯上驸马，可是与驸马无关，完全是那包大人弄错了。
2: 驸马，魏公公说的是真话，的确是包大人弄错了。
1: 不，包大人没有弄错，魏明说的不是实情。
3: 驸马爷，你这是干什么？
1: 事到如今，已经不能不让公主知道真相了。
2: 什么真相？
3: 驸马，你
1: 魏明，我刚才已经想清楚了，包大人一定已经查明了真相，而且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否则他是不会对我采取行动的。
2: 驸马，你在说什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1: 公主，接下来我要说的，恐怕你难以接受，但是我非说不可。
2: 你说，我必须弄个清楚。

0: 春哥冬妹受了一天的折磨，已经累得睡着了。张龙和赵虎正在陪着他们。
1: 你心中要是有什么不快，就发泄出来吧，别憋着。
2: 我心已死，泪已流干了，不会再为他流一滴眼泪。

0: 真是没有想到，他竟然这么无情！
1: 他不仅无情，简直就是无耻！倘若以我当年的江湖习惯，早就让他血溅当场。
2: 公孙先生，展大人，两位仗义直言，相恋终身不忘，请受相恋一拜。
0: 哎，
2: 哎呀，切莫如此，你快起来吧。我本想带着孩子回乡下去，成全于他，可谁知道，他竟然连自己的儿女都不放过。相恋实在是没有办法，才回来找包大人。
3: 大人一定会为你做主，一旦人证到了京城，大人必一定会将他拘捕到案。你快起来吧。包大人虽然不惧权贵，可这大宋毕竟是赵家的天下，万一公主拿皇室之尊向包大人施压。
0: 岂能与之抗衡？这，你放心。倘若包大人也无能为力，展某马上辞去官职，重返江湖，哪怕成为朝廷钦犯，也要让那陈世美人头落地。

事到如今，包大人一定不会放过我的。公主救命！公主开恩！公主开恩！

0: 竟敢骗我！既然你在家乡已经娶了妻，又有了儿女，你为什么还要接受皇上的赐婚？你为什么要不惜冒名顶替，受张为驸马？难道你以为这一切就不会有戳穿的这一天？难道你想骗我一辈子？你，
1: 公主，公主息怒，千万不要动了胎气。
0: 你给我住嘴！这一切都是你的主意，你怎么可以出这样的主意？可以就这样决定我的一生？
1: 公主，这一切都是奴婢的错。奴婢一生都在服侍公主，眼见所有来提亲的人，公主都不屑一顾，唯独对驸马情有独钟。奴婢唯恐耽误了公主的终生大事，所以才出此下策。奴婢该死，奴婢该死啊！
0: 你确实该死。从我一出生，你就在我身边，后宫的姐妹何其之多，却是勾心斗角，唯有你在我的身边维护我，你是我在世上最可信任的人。可是现在你帮我安排了这样一桩婚姻，面对这样的事实，你让我怎么办？

0: 大人，公孙先生来得正好。以公孙先生推断，泸州府孙大人赶抵京城，约莫在什么时候？
1: 大人，学生是在今天早上，命人以马不停蹄的接驳方式，将大人的书信送往泸州。 这是一个风靡全国的九龙银雕水杯，这是一个中老年人啧啧称叹、值得拥有的健康水杯。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 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九龙献瑞银杯送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幸看到这个节目，真的是太有福了。今天 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一杯在手，走到哪儿都够气派，够档次。那李总啊，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贵金九龙银杯，真的免费送吗？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贵金九龙银杯，每一个九龙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耗时一周才雕刻出一个九龙银杯。降龙栩栩如生，鳞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不要钱。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做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贵金九龙银杯，退。 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还退。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用上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为身体保驾护航。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员，人家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2个。 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加价，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 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只要您愿意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贵金九龙银杯就送到您的府上。如果

0: 说您是刚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数量不多，名额有限，没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拨打电话。现在名额在直线下降，真的没想到啊，李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呢，这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请完了。
1: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桂林九龙银杯啊是非常认可的。整个杯子采用的是浮雕手法，精雕细琢，飞龙图案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杯体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内胆光滑精美耐用，拿在手里既显档次又显贵气，它带给我们更放心健康好水。相信大家都知道，古代人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就是因为银离子能起到灭菌保鲜净化的作用。那么用银杯喝水带给我们的是身心更健康。
0: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真的是有福了，您今天领到手的桂锦九龙银杯啊，尊贵体面，品质过硬，不管您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还是亲戚朋友聚会，这桂锦九龙银杯一拿出来，不仅有面子，更显贵气。
1: 尤其是咱们上年纪的中老年朋友们，今天用着桂锦九龙银杯喝上几杯，就像给房间打扫卫生一样，把身体几十年的积累也给清扫清扫，值与不值，咱们老百姓心里最明镜。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桂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桂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桂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打个电话，这桂锦九龙银杯啊就到手了，往这手里面一拿呀，是又气派又贵气。我那几个老哥们啊都羡慕的不行，这么好的事情啊哪儿找去啊，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哥们儿都想要买这个桂锦九龙银杯了。
4: 你看这桂锦九龙银杯啊可真漂亮，它内胆也是银的，这杯子啊在商场卖好几钱，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我打了个电话就领了一个。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我呀是替我老伴儿抢的，顺便我帮自己也抢了一个，他一直念叨他单位谁谁谁在用这个九龙银杯，又好看又上档次，说这个银离子能杀菌消毒，还能软化水质，泡的水也特别好喝，也想要一个，他就是舍不得。这回我看电视上厂家搞活动，就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桂锦九龙银杯啊它就是好，我和老伴都有喝鲜奶的习惯，喝不完就放到这九龙银杯里，也不怕坏掉了，难怪大家都叫它健康杯长寿杯。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6: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们碰到了。您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1: 人家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2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让大家拿到我们的桂锦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

0: 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全程护水质，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三光政策。
3: 烽烟起，山河碎，
4: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3: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热土。
5: 要杀我们吗？给鬼子干！
6: 给别人干！一起跟他们干！
7: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8: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2: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9: 毛泽东同志写这个《论持久战》，
10: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3: 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铸就敌后抗战的钢铁河山。
11: 为了持久战有报告。
3: 以热血赴疆土，以坚守为家国。
12: 这儿的每一寸土地，
4: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3: 每一寸土地都绝不退让。
12: 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3: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我们的河山，热血献映。
13: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
14: 我也喜欢你，喜欢你，
13: 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5: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3: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倘若明日一早出发，快则明晚，慢则后日清晨便可抵达。
1: 如此说来，只要再等一日，白云寺的人证就可以抵达京城了。咱护卫与公孙先生联袂而来，可是有事要见本府。
2: 属下想知道，此案是否会因为皇家介入，而可能让陈世美逍遥法外？
1: 咱护卫何以有此一问？
2: 今日公主闯进了开封府，带走了陈世美。他日，纵使有了人证，大人也难以把他绳之于法，而必须交由大理寺审讯。

0: 到时，他就能安然脱身。
1: 不，皇上御赐的三口铡刀有先斩后奏之权，本府依然可以办的。
0: 倘若太后亲临，阻止行刑呢？
1: 太后虽是皇上生母，地位崇高，但太后并无干政之权，本府依然可以依法行刑。
0: 倘若皇上降旨，赦免于他呢？
1: 丹护卫究竟意所何止？
2: 啊，大人，展护卫侠肝义胆，他是不忍见到秦香莲母子受人欺凌，恐怕会以江湖的方式去处置。
1: 展护卫打算如何？
0: 展昭对大人不敢有所隐瞒，倘若国法不能惩治于他，展昭退出官场重返江湖，可临行之时必定将陈世美的项向人头带回来。
1: 住口！只要本府还在朝一日，绝不容许你无视国法，滥用私刑。
2: 大人，展护卫他只是不平则鸣，并非有意藐视王法。
1: 那陈世美无情无义，人神共愤，本府又岂会轻易放过他？也罢，本府就为展护卫事宜，倘若皇上亲自下旨特赦，本府定会据理力争；倘若力争不成，本府自会罢官退隐，远离侍从。那时，本府已非朝廷命官，又怎能顾得陈世美是生是死？又岂能论断是国法，亦或是私刑？
0: 大人，并非展昭一时鲁莽，只是气愤难平。
1: 展护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若不如此，何来天理公义？然而若问本府用心为何，当然是依法而行，绝无例外。展护卫，人证后日便可抵达京城，你何不再稍作忍耐？

0: 驸马爷。
1: 公主仍未息怒。
0: 面对如此情形，驸马爷以为呢？
1: 这也难怪，我当初一贪念，如今遭此报应，我也无话可说，只有等候包大人上门了。
0: 不，公主愿意救你。
1: 什么？你说公主肯原谅我？
0: 那倒未必，只是为了尚未出生的孩子，公主愿意与驸马一同进宫，去求太后。
1: 求太后有用吗？
0: 有用，只要皇家出面，不追究你停妻再娶的

0: 欺君之罪，那包大人也无可奈何。
1: 可是，还牵扯到好几条人命呢。
0: 那是我的事，我不会让包大人追到你的头上。
1: 不，你必须让我知道你打算怎么做，否则我无法安心的。
0: 你真的想知道吗？
1: 当然，我不信包大人不会追究。人命关天，就算太后出面，也未必有用。
0: 如果我一人承担，坦白认罪，并且说明驸马爷是在奴婢的威逼之下不得不冒名顶替，那包大人又如何追究呢？
1: 可如果你这么做，你是必死无疑啊。
0: 那又如何？只要驸马爷日后对公主忠贞不二，那奴婢已经心满意足了。
1: 魏明，你为何要这么做？
0: 我自幼净身入宫，从此就注定了我不男不女、无儿无后的命运。在宫中，太监是伺候皇家的奴婢，纵使有些人盟主宠幸，甚至权倾一时，然而说回来，无人将我们视之为人。公主是先皇晚年临幸的嫔妃所生，她出生后不久，母亲就去世了，随后先皇也驾崩西归，是我把她抚养长大成人。虽然公主身在皇宫，可她自小就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而我既是她的爹，又是她的娘啊。虽然公主与我是主婢关系，可我一直视她为唯一的亲人。只要她想要什么，我会想尽一切办法给她，其中包含于你。他想招你为驸马，我也做到了。如今公主想救我，我也会心甘情愿地让她如愿以偿。
1: 魏明，
0: 驸马与公主进宫面求太后之时，奴婢自会去开封府向包大人投案。奴婢此去开封府，不可能活着回来。驸马爷一定要答应奴婢，一生一世的照顾公主，永无二心。否则，奴婢纵死九泉，化为厉鬼，也不会轻易的将你放过。
1: 你放心，若是我能逃过此劫，我不会亏待公主的。

0: 启禀大人，府外有人击鼓鸣冤。是什么人？
1: 回大人，是驸马府总管魏明。将他带到厅中说话。
0: 是。
1: 王朝马汉，
2: 在。
1: 请公孙先生立刻前往花厅。
2: 是。

0: 大家见过包大人。
1: 魏总管要见本府，怎会在府衙之外击鼓鸣冤？
0: 大家击鼓是为了自行投案，并且也是为了驸马爷伸冤。
1: 魏总管所谓的投案，指的是哪一桩案件？
0: 合肥白云寺陈世美、舒城县陈家村的地保陈春，以及驸马府侍卫韩琦的三条命案。
1: 你方才所谓的替驸马爷伸冤，又指的是何冤？
0: 大家所言的三条命案均与驸马爷无关，可包大人却暗指驸马涉案，这便是驸马爷之冤呢。
1: 好，既然你前来投案申冤，本府就听听你的说辞为何。
0: 难道包大人要咱家在此处说吗？
1: 若依你之意呢，
0: 咱家自行投案是关乎于人命的大案，包大人不升堂提审，这岂不是有违常理吗？
1: 你是要本府升堂审讯于你？
0: 不错，公堂之上众目睽睽，一问一答，俱皆登录归案，即可免了包大人日后清理整个案件的麻烦，大家也不必一再重复，这岂不是彼此有利吗？
1: 你倒是有备而来。
0: 大家是自行投案，不是被包大人抓捕归案，大家自然是有所准备。
1: 好，既然如此，王朝马汉张龙赵虎
2: 在，
1: 传令升堂。
2: 是。

0: 不任职。
1: 诈家为民，乃驸马府总管。
0: 驸马府总管因何来到本府堂前？
1: 诈家是来投案的。

自称罪状，就以是戴罪之身，凡夫公堂之上自有堂规，无论你是何官职，如今都以无免跪之权，你还不下跪？

0: 魏明，
1: 范官在。
0: 你派韩琦杀害之人，本府愿意将尸首掘出。本府问你，那名文人装扮埋尸将近半年之久的是什么人？
1: 回包大人，那人是来自泸州府合肥白云寺的落地举子陈世美。
0: 哦，可是与驸马同名同姓？
1: 正是。
0: 你又因何要杀害他？
1: 回包大人，新科状元陈世美奉旨游京巧遇公主，公主有意将他招为驸马，谁知范冠却发现他早有妻小。为讨公主欢心，范冠查到了有一名落地举子竟与状元公同名同姓，于是范官就安排了调换二人学籍，并派韩琦杀他灭口，盗用他的身份。范官再安排状元公冒名顶替，招为驸马。
0: 胡说！那状元公十年寒窗，铁叶磨穿，方得高中状元，光宗耀祖，又岂会听你摆布？冒名顶替，分明是因他贪图荣华富贵而与你串通合谋。
2: 不不，包大人，此事与驸马爷无关。
1: 当范官去劝说驸马冒名顶替之时，还遭到驸马爷严辞拒绝。
3: 魏公公，你怎敢对在下提出如此无礼的要求？在下在家早有妻子儿女，怎能假冒他人身份招为驸马？此举非但陷在下于不义，更置公主于何地？
1: 状元公此言差，荣华富贵何人不为？只要招为驸马，即可归为于皇亲国戚。多少人求之而不得呀！
3: 哼，在下虽出身寒门，但却对荣华富贵不屑一顾。半生苦读，金榜题名，为的是光宗耀祖，择荫妻儿。如今却要在下冒名顶替，弃糟糠于不顾，在下怎能从命？魏公公若是再敢提此事，休怪世美不顾颜面，将魏公公逐出门外。
1: 哼，状元公，洒家为了不让公主失望，已把一切安排妥当。如状元公执意不肯，那洒家为求自保，不得不将状元公杀之灭口啊。
3: 哼，在下读圣贤书，甚至该有所为有所不为。即便魏公公以死相胁，在下也绝不妥协。
1: 哼，状元公既不畏死，难道你就不为你全家老小的性命想想？
3: 你说什么？
1: 状元公若不同意，洒家迫于无奈，不但要取状元公的性命，连你年迈的父母，还有妻子、孩子，一家五口的性命，恐怕也难以幸免了。

0: 我们不应该伤害他们。状元公，只要肯按照大家的安排去做，他们自然毫发无伤。否则。
1: 犯官以状元公的一家老小性命为要挟，状元公无奈之下，只得从命。
2: 那陈世美是否因你要挟而冒名顶替，与你投案无关，本府暂不追究。
1: 那第二具尸首又是什么人？
0: 那人是来自泸州府。 舒城县陈家村的地保陈春，你又因何要杀他？回包大人，那陈春是包大人传来验证驸马身份的人证。范官本来与他素不相识，谁知在包大人来驸马府的前一天，他突然独自一人来找范官。
3: 你到咱家到底有什么事儿？你就明说吧。是，小人是开封府包大人，专程从陈家村请来的。
4: 包大人，请你来开封府，关咱家何事？
3: 和公公当然有关系。明天，小人。 将随包大人一起来驸马府。包大人来驸马府干什么？包大人要小人前来驸马府认人。认什么人？认一认，驸马爷是不是咱们陈家村的陈世美？那又怎么样？ 这驸马爷是不是咱们陈家村的人？全凭小人一句话。那你的意思是？如今陈家村正遭饥荒，小人身为地保，总得为村里的乡亲们着想。如果有50两纹银帮助乡亲们渡过饥荒的话。
0: 我明白了，如果咱家肯出50两，帮助陈家村的灾民，那你又如何回报咱家呢？
3: 明天见到驸马爷的时候，小人就肯定会发现，跟他从未见过面。
0: 范官为了不让驸马的身份被揭穿。
3: 只能接受陈春的勒索，所以他在包大人面前做了伪证。
0: 既然那陈春已被你收买，坐下伪证，你为何还要派韩琪去将他杀害？那陈春贪得无厌，他还想索取500两。范官担心他虚索无度，后患无穷。 所以，才派人杀他灭口。此事，驸马可曾知晓？驸马爷跟陈春相识多年，不可能不识，自然是略知一二。否则，怎么会在包大人面前镇定如常呢？不过，驸马爷只知道陈春受贿。
1: 其他的，一概不知。哼，你倒是肯替他说话。范官是实话实说。本府再来问你，那秦香莲不忍见陈世美身首异处，而谎称驸马不是他的夫婿，而且他母子三人也已离开京城返乡。 你为何还要派韩琪追杀他们？那韩琪又是怎会自尽身亡？
0: 那秦香莲在开封府击鼓鸣冤，范官早已收到密报。虽然秦香莲没有揭穿驸马的。

0: 真实身份，但永远是个威胁。范官为了永除后患，派韩琦去追杀他们。至于韩琦为何自尽身亡，那范官就不得已而知了。
1: 难道这些事驸马也全不知情？
0: 这都是范官个人所为，驸马爷的确毫不知情。
1: 哼，照你所说，莫非是要替他脱罪不成？
0: 包大人，范官毫无此意，请包大人明察。
1: 那么本府倒要问你，这三条人命与诸多官籍，本府君尚未将你列入嫌犯之列，你却为何主动前来投案？若不是企图为他人脱罪，又怎会如此？
0: 包大人断案如神，世人皆知。既然此案包大人已经着手追查，范官心知，没有侥幸心理。与其让包大人查捕归案，还不如自行投案，或许还能减轻其刑。
1: 以你自己所公认的罪行，只怕难逃一死。
0: 既然范官难逃死罪，又何必让驸马爷受到无辜的牵连？公主有孕在身，范官怎么能忍心？包大人，范官犯的是教唆杀人之罪，望包大人依法处置，而不必再牵扯上任何人了。
1: 也罢，既然你已认罪，公孙先生，
2: 学生在，
1: 让他画押。

0: 人呐、
1: 啊！在，
0: 将魏明押入大牢，听候再审。
1: 是，
2: 且慢。包大人为何不将犯官定义判刑？
0: 你自行投案，自称罪状，本府皆已登录在案，而且由您当堂画押。日后那陈世梅具体到案之时，自会并案再审。
2: 犯官说过，一切都是跟驸马爷无关的呀。
0: 有关无关，本府自会诊断，与你何干？退堂。

0: 陈世美，你好大的胆子！母后，请息怒。哀家怎么能不生气呢？哀家请皇上赐婚，请八王爷担任大媒，天下的臣民都知道哀家将你的终身大事托付给他。他却是一个有妻有儿女、冒名顶替的大胆狂徒。母后，他是被魏明逼的。 如今事已至此，只有母后出面才能救他一命。哀家为什么要救他？像他这样不知羞耻的败类，留在这世间也是个祸害。只有让包拯依法处置，才能让那些天下的负心汉有所警惕，让那些被抛弃的妇女吐一口怨气。
1: 母后，他毕竟是当朝的驸马。

0: 丈夫。
1: 像这样的丈夫你还敢留在身边？他能狠下心来抛弃他的糟糠之妻，将来他也会同样对你。
0: 母后，女儿知道他不可以依靠，可是你就看在这未出世的孩子的面上救救他。这孩子不能没有出世就没有爹。母后，孩子他是无辜的，您就可怜可怜他吧。
1: 你身怀有孕，不宜长跪，起来吧。
0: 是。
1: 谁让你起来了？
0: 母后，
1: 就算哀家看在你和孩子的份上，也未必能救得了他呀。
0: 母后，您身为国母，怎么会救不了他？
1: 那包拯一向铁面无私，就如你刚才所说，这中间还牵扯了几条命案。即便是哀家出面，包拯也未必能轻易放过他。
2: 启禀太后，那些事情都是魏明做的。
1: 魏明？对了，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就是他，为何他没有来啊？
0: 魏明他要去开封府，试着向包大人疏通一下。
1: 绝不可能，包拯绝不可能徇私枉法。
2: 不，启禀太后，他不是去疏通，他是去投案的。
0: 什么？

0: 虽然这一切都是他为民惹出来的，但也算得上是忠心护主了。
1: 母后，魏公公他这么做有用吗？
0: 哀家明白他的用意，他是将刑案部分扛在自己身上，剩下的就要看皇家如何打算了。
1: 皇家能怎么做？
0: 倘若冒名顶替的罪责都由魏明来承担，那么驸马纵然有错也是被动的。倘若皇家不予追究，皇上又肯特赦于你，或许你还能留住这条性命。
2: 太后开恩，太后开恩。
1: 母后，这样的确可以救他？
0: 还没那么简单。首先你要不计较此事，你能做得到吗？
1: 母后，女儿相信没有人能够不去计较，可是为了这个孩子，我能做到。
0: 其次还要看皇上是否能特赦于他。
1: 母后，那必须您要出面。
0: 这件事让哀家出面是可以，不过最难的部分哀家恐怕还不能掌握。
1: 还有，
0: 不错，即使刑案部分让驸马脱了身，可他依然有儿有妻，依然是别人的夫婿。倘若他的原配不肯放弃，我大宋朝廷还没有哪一条法律能够强行拆散别人的夫妻。这件事情还得从长计议，你们先回去吧，让哀家再好好想一想。

0: 本府明白了。
1: 大人可是明白了魏明主动投案的动机？
0: 正是。
1: 学生愚钝，请大人示意。
0: 公孙先生，那魏明揽罪上身之后，陈世美可还有违法之处？
1: 即使他声称是被魏明所逼迫，仍然难逃脱冒名顶替、停妻再娶的欺君之罪。
0: 倘若公主果然不予计较，皇上也的确开恩特赦了。
1: 如此一来，大人就不能再判此案了。
0: 不错，那魏明的目的正在于此。换言之，他安排的必然是由皇家出面，从本府手中救回陈世美。
1: 大人是说，公主会直接去求皇上？
0: 不，皇上乃是一国之君，又岂会为了陈世美一人而坏了朝廷律法，舆论公平？
1: 那么公主必定会去求太后，太后一向疼爱公主，更何况公主现在是有孕在身，太后势必更加不忍。
0: 倘若太后出面求情，皇上生性至孝，恐难拒绝。
1: 原来那魏明是如此算计，这样一来，那陈世美岂不就逍遥法外了？
0: 正是如此。
1: 大人，还有秦香莲母子。
0: 这么说，
1: 秦香莲是陈世美的原配妻子，倘若秦香莲坚决不同意，即使是皇上也不能罔顾情理置之不理呀。
0: 话虽如此，那已是家无私事。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本府又岂能干涉？
1: 没想到魏明早已机关算尽，难怪他会坦然前来投案。
0: 眼前还有一个办法。
1: 大人打算如何处置？
0: 在太后插手、皇上下旨之前，先将陈世美拘提到案，速审速判，定验了结。
1: 可是泸州府孙大人还有白云寺的僧人尚未来京，大人并无凭据足以证明那陈世美乃是冒名顶替，大人又将如何将他拘提呢？
0: 公孙先生，那魏明前来投案的供词就是本府的凭据。
1: 大人说的是，聪明反被聪明误，那魏明绝对想不到他自己反倒成为大人将陈世美定罪的最佳人证。
0: 明日一早就请公孙先生将一切准备妥当，本府亲自前往驸马府将那陈世美拘捕到案。
1: 是，学生遵命。

0: 多谢你替我向太后求情。
1: 我说过，我不愿意我的孩子还没有出世就没有了爹。
0: 公主，
1: 虽然你是因为魏公公的逼迫不得不听命于他，可事后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一双儿女？回我的问话。
0: 我
1: 为了你的孩子去求母后救你，这让我想到了你的原配妻子。她为了自己的孩子能去求谁？
2: 八骏腾蹄踏云来，古亮风香带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予以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九块九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3: 杜康马年荣耀酒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4: 9.9元
5: 五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3: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6: 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8: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7: 对，
8: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9: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8: 纯粮酒
9: 大品牌，
8: 这高端手提礼盒台面直接拉满，
9: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5: 马到成功，
4: 一瓶的价格是199元，
6: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5: 五瓶
4: 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10: 今天五瓶只要9.9元，
7: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11: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7: 酒花四溢啊，
11: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7: 对，
11: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2: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5: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服气，
12: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5: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6: 有面子
5: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8: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4: 五瓶只要9.9元，
8: 既有面子实惠，
3: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6: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5: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9: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6: 八骏送福
5: 马到成功，
6: 好寓意，
9: 不管是
5: 请客
6: 还是送礼 这礼盒一拿出来呀、啊，这牌面直接拉满，
4: 9.9
9: 五瓶，
5: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9: 我多订了几箱，
6: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7: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8: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以马年为主题。
7: 对，
5: 仿皮
8: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啊，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9: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4: 9.95
9: 五瓶，
8: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9: 请客，
8: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7: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8: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4: 五瓶只要9.9，
8: 既有面子更实惠，
7: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都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五瓶真的只要9.9，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五瓶名额吧。
3: 我喝杜康酒啊快50年了，就着这个老味道，这马年荣耀酒的工艺还是那么讲究，我们这辈人呐、啊，就像杜康老白子，趁着活动买
4: 9.9
9: 五瓶，
5: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8: 还是
12: 精品礼盒，一箱六瓶装，
3: 送礼啊，特别有面子。
9: 我多订了几箱，
3: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5: 杜康酒是中华老字号，我已经喝了几十年了。和老伙计们一起喝酒聊天，就得是杜康，满满的回忆，熟悉的味道。趁着活动，
4: 9.9
9: 五瓶，
5: 我抢了好几
3: 箱。
5: 杜康是老品牌，
3: 还有这礼盒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
13: 又好看又好喝。这不赶上活动，
4: 9.9
9: 五瓶，
13: 我一下子抢了好几
3: 箱，
13: 都是礼盒装，送礼用。
2: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五瓶真的只要9.9，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五瓶名额吧。
7: 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那么还没有订购的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了。
11: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7: 哇，酒花四溢啊，
11: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2: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五瓶真的只要9.9，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8: 服气，
12: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5: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6: 有面子，
5: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8: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4: 五瓶只要9.9，
8: 既有面子更实惠，
3: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6: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5: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9: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6: 八骏送福，
5: 马到成功，
6: 好寓意。不管是
9: 请客

0: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那排面直接拉满，
1: 9.9元
2: 五瓶，
3: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4: 我多订了几箱，
0: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4: 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5: 对，
4: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加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5: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
6: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五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五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安静是城市的温柔。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润燥神器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不怕寒凉伤脾胃，温柔滋润才到位，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嗓子干、皮肤干，早晚一袋，秋冬的润就交给它，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再给我一次机会，就算是为了孩子，我发誓，我一定会好好弥补你们的。公主，你不要碰我！你给我听清楚，从现在开始，你都不许再碰我！你也要给我记清楚。 你今天能够活在这个世上，是因为有了这个孩子，否则我也会让你身首异处。

0: 等遵命。
1: 展护卫
2: 在，
1: 随本府一同前往驸马府，将那陈世美拘提档案。
0: 倘若驸马府的人护主阻拦呢？
1: 不可伤人，但也必须将陈世美带回。本府相信你办得到。
0: 属下明白该怎么做，我一定会把陈世美带回来。
1: 王朝马汉，
3: 在，
1: 备轿。
3: 是。
4: 启禀大人，泸州府孙大人到。
1: 好，来的正是时候，请他厅中说话。
4: 是。

0: 孙大人酒后了。
1: 包大人，这位就是白云寺的主持方丈圆通禅师。
2: 老衲圆通见过包大人。
0: 有劳大和尚了，两位请坐。
1: 好。
0: 这两位是公孙先生和展护卫。孙大人专程来到开封，本府感激不尽。
1: 包大人召见，本府岂敢不来？
0: 孙大人言重了，若非事关重大，也不会劳动孙大人。
1: 正是因为关系重大，本府更是不能不来。
0: 全案始末，孙大人可以明了。
1: 包大人在信中说的清楚明白，圆通禅师也都明了。
0: 好，王朝。
3: 是。

0: 那陈世美遭奸人杀害，本府深感遗憾。
1: 我佛慈悲，阿弥陀佛。
0: 本府正待前去拘捕那冒名顶替之人，届时还要请两位充当人证。
2: 静候包大人通知。
0: 有劳了，公孙先生。
3: 学生在，
0: 为两位安排住所。
3: 是。
4: 启禀大人，太后传旨，请大人立刻进宫。

0: 臣开封府福银包拯，叩见太后娘娘，千岁千千岁。
1: 包青平身。
0: 谢娘娘。
1: 包青。
0: 臣在。
1: 哀家宣你进宫，你可知道为了何事？
0: 回太后，想必是为了驸马之事。
1: 不错，那就好。哀家今天和你要当面说个清楚明白。
0: 启禀太后，此案涉及三条人命，开封府也已立案侦办之中，不知太后要与包拯说些什么？

0: 包青不必将此事归于公案，你所谓的三条人命，未明不都已经招供了吗？于驸马又有何干呢？公主于驸马在哀家面前将前因后果都说了，包青，你也不必觉得意外。
1: 臣启太后，公主于驸马在太后面前说些什么？ 臣虽不得而知，但包拯却可确定，那驸马的原配妻子秦香莲以及他的一儿一女说了些什么，又受了些什么，太后想必也完全不知。包拯，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臣不敢无理放肆，然而。
0: 太后既然要与包拯说清讲明，就该听听两造的说法，而不能仅听公主与驸马的一面之词。也罢，那哀家就听听你的说法吧。臣敢请太后禀退左右。
2: 你们都退下吧。是。你可以说了。臣遵旨。什么？如此说来，陈世美极有可能可以完全脱罪。
3: 展护卫别急，至少到目前。
2: 皇上还没有下旨特赦，太后宣大人进宫就是为了这件事，难道太后不会请皇上下旨吗？
3: 看来非用江湖手段不可。不，展护卫，千万别冲动，大人一向嫉恶如仇，绝不会让陈世美就此脱罪。还是等大人回府再说吧。
0: 这秦香莲也的确称得上是个贤德的媳妇儿了。然而那陈世美却不以此为满足，竟然为了贪图荣华富贵，将她秦香莲弃若敝屣。
1: 那也是被魏明所逼，她也是情非得已呀。太后，如此谎言又岂能信？抱歉。 也非是哀家肯信的，而是如今公主已经怀了他的孩子，哀家又怎么能够忍心让孩子无父，公主无夫呢？
0: 太后，那么春哥冬妹之父，秦香莲之夫又该如何？并非包拯苦苦相逼，非取驸马的性命不可。 只是那陈世美的所作所为，已是天理不容，国法当诛。太后母仪天下，万民敬仰，又岂能为那陈世美一人而损皇家清誉，遭天下非议？太后又将何以面对天下臣民百姓？
1: 包拯，
0: 臣斗胆直言，太后若要治包拯出言犯上之罪。
1: 包拯，甘愿受罚。包拯，你可知哀家除了当今太后的身份，同时还是公主的母亲。公主虽然不是哀家亲生，哀家却视她为亲生。身为人母，此刻又该如何呢？
0: 太后，
1: 你听哀家说，你一向执法守法。 既然魏明已经担下了罪名，而你又无法证实驸马的确涉案，那驸马只剩下冒名顶替、停妻再娶的罪名。哀家又确信皇上能够特赦于他。抱歉，依法论法，你无法再治驸马的罪，你又何必再苦苦纠缠呢？
0: 太后说的不错，那三条命案。 驸马或许可以脱罪。

0: 然而秦香莲仍可告他不孝父母、抛妻弃子之罪，依法论法，包拯依然可以办他。
1: 倘若那秦香莲撤回告诉呢？缺少原告，你又如何查办？
0: 太后，那秦香莲深受如此的苦难折磨，又岂肯撤案不告？
1: 抱歉，这就与你无关了。哀家会以一家之长的身份劝说秦香莲，让她撤回原状。还有，你通知秦香莲，就说哀家要召她进宫，和她谈谈陈家的家务事。
0: 臣遵旨。
1: 还有，在哀家和他谈话之前，不准你对驸马采取任何行动，否则哀家必定判你个抗旨之罪。
2: 太后要宣香莲入宫。
0: 不错，太后要和你谈谈陈世美之事。
2: 包大人，香莲，香莲可否不去？
0: 怎么，你不愿意见太后？
2: 香莲只是一个乡下妇人。
0: 不，你也是当今驸马的原配妻子。太后的目的，无非是想劝你撤回对陈世美的告诉。你若是坚持不肯，去了又何妨？
3: 香莲，太后宣召不能不去，否则就犯下了抗旨之罪。
0: 公孙先生说的没错，然而你若是真不愿去，本府愿意承担未曾转达太后懿旨的罪名，你依然可以不必进宫。
2: 不，包大人，我去。
0: 你确定？
2: 多谢包大人多方维护。香莲千里寻夫状告驸马，不能因此反倒让包大人为香莲受过。太后虽然身份尊贵，香莲理直气壮又有何惧？
0: 好，既然如此，本府陪你一同进宫。
3: 不，大人，让展昭陪他去吧。
0: 展护卫，太后并非一般人，绝不会有不利于香莲的举动，你不必顾虑他的安危。
3: 属下是担心入宫的途中有人会对他图谋不轨。
0: 也好，不过你必须答应本府，在太后面前不可出言不逊，更不可自作主张横生枝节。
3: 展昭不至于鲁莽至此。
0: 此外，太后与秦香莲说话之时，想必会将你摒出门外，你也不可拒绝。
3: 展昭遵命。
0: 去吧。
2: 香莲告退。
3: 大人怎么突然对展护卫如此担心呢？
0: 他对此事已忍无可忍，本府担心他的江湖习性会被激发出来，那时岂不是难以收拾？
3: 大人顾虑的是，不过依学生观察，大人也似乎将近无法忍受之境。
0: 是可忍，孰不可忍？公孙先生对本府知之甚深，

0: 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叩见太后。
1: 平身。
0: 谢太后。
1: 展护卫怎么来了？
0: 展昭奉包大人之命带秦香莲进宫。
1: 哦，秦香莲在哪里？
0: 在门外候宣。
1: 宣他进来。
2: 是。
1: 展护卫可是有话要说，是为了秦香莲的事吗？
0: 太后自有决断，展昭不便多言。
1: 展护卫回避也好，免得左右为难。

你父秦香莲叩见太后。你就是秦香莲？是。把头抬起来。 你们都退下吧。展护卫，你也回避，这是我们的家务事。

0: 现在已无他人，你站起来说话不用跪着了。
1: 谢太后。
0: 哀家知道你满怀怨恨，又知道你不愿与哀家对面而谈，可是事关公主与你的夫婿，哀家又是公主的母亲，自然是家中的长辈，所以只能请你耐着性子听哀家把话讲清楚。
1: 太后不但是公主的母亲，同时也应该是天下妇女的典范。
0: 果然是书香门第，言语不惜名利，却一语中的。你是要哀家对此事秉公论证？
1: 太后母仪天下，不容民妇智慧。
0: 说得好，可是今天哀家是以一个母亲的身份和你谈话，眼前的情形或许你还不十分清楚，就让哀家多说几句，让你明白。

0: 公孙先生。
1: 学生在。
0: 你虽本府办案多年，可曾见过本府纵放过一名罪犯？可曾见过本府因畏于权贵而不敢办案？又可曾见过本府让受到冤屈之人含冤莫白，有屈难伸？
1: 没有。这正是黎民百姓将大人奉为青天，也正是天下含冤受屈之人仍然抱持希望的原因。
0: 本府绝不是唯一的清官，只要是肯为百姓着想，心中抱持着公理正义的官员，都是百姓的青天。
1: 大人说的是。
0: 那么即使本府不再为官，仍然会有无数的青天维护着公理正义，而那些受到冤屈的人也都还能继续抱持着希望。
1: 大人，
0: 本府只是有感而发，公孙先生不必在意。
2: 皇上一旦下旨，

你的父母就会被特赦。倘若你不肯撤销告诉，包大人充其量判他的杖刑拘役。那时他虽然会被撤去驸马的身份，却永远不会和你复合。两个家庭同时被破碎，你和公主的孩子也同时会失去父亲。这样的结果，对你来说又有何意呢？

0: 又将如何？皇家会给你一大笔财产，会让你的孩子长大成人，也够让你们母子三人过一辈子富裕的日子。
1: 那样他们同样会失去爹。请太后恕民妇直言，那与出卖民妇的丈夫又有何不同？
0: 那你又想如何？难道要让驸马随你回乡下，让公主成为皇家的笑柄？
1: 不，太后，民妇不会让她回去。
0: 那你想要干什么？
1: 公道，民妇要的是公道二字，还陈世美惨死的爹娘一个公道，还那两个无辜的孩子一个公道，还天底下被负心的丈夫抛弃的无助妻子一个公道。太后，民妇要的是这个，而不是太后说的富裕的生活，庞大的财富。
0: 住口！你一个乡村野妇，怎敢对哀家如此说话？哀家好心好意将情况说明于你，你竟然毫不领情。
1: 民妇并非有心惹怒太后，只是心中的苦闷难以抑制，事态放肆之处，还请太后恕罪。
0: 你是个不可多得的女子，若是换在别的环境，哀家甚至与你投缘。说这些无济于事。哀家的话已经讲完，你自己去斟酌决定吧。来人，
2: 奴婢在，
0: 请展护卫带他回去。
2: 是。

0: 太后可曾为难于你？
1: 没有。
0: 他和你谈些什么？可是要你撤销告诉。
1: 包大人，太后说，若皇上下旨特赦陈世美，便不会以欺君之罪处置。他说的可是事实？
0: 不错，确实如此。
1: 相莲敢问包大人，难道这就是朝廷的律法？
0: 恶法亦法，本府也无可奈何。
1: 既然如此，小莲明白了，请包大人准许香莲带着儿女回乡下去。
2: 你依然可以告那陈世美不养父母，抛妻弃子之罪呀。
1: 公孙先生，倘若判那陈世美有罪，是否也只是杖刑拘役？
2: 不错。
1: 那相莲又何必告他？不如撤销控诉的好。
3: 是太后让你撤销告诉的吗？
1: 太后说愿意给香莲母子一笔庞大的财富。
3: 你同意了他的条件？

0: 香莲还不至于做出出卖丈夫的勾当。
1: 既然这样，你为何还要撤销告诉呢？只是因为刑责太轻了？
0: 小莲只是太过失望了。
1: 此话怎讲？
0: 小莲带着子女进京寻夫，原本已无计可施了，却有好心人言道，开封府包大人素有青天之称，必能为香莲洗雪沉冤。谁知道一波三折，就连皇上和太后都干涉此事，朝廷律法竟让包大人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直到今天，香莲方才知道。这人间何尝有晴天啊，哪怕皇上是老百姓顶了头的天，他也不过是个杀人的天。从此以后，香莲不再相信公道正义，从此以后，香莲不再相信天理报应，从此以后，香莲就是冤死，我也不再喊冤。
2: 且慢，清香莲，你待怎讲？
0: 香莲就是冤死，也不再喊冤了。
2: 端回来。本府何曾说过不再为你做主？本府何曾说过会让那陈世美逍遥法外？今日本府就让你看看，公理正义犹在，天理报应犹存。展护卫，属下在，立刻前往驸马府，将那陈世美拘捕到案，不得有误。是。

0: 展护卫，你怎么进来的？
1: 展昭乃皇上赐封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大内皇宫无需腰牌可以任意行走，更何况是你小小的驸马府。
0: 展护卫，来此何事？
1: 奉包大人之命，带你前到开封府受审。
0: 什么？
1: 你还是乖乖的随展某去吧。要是展某应请的话。
0: 恐怕你会自取其辱。放肆！本宫乃当朝驸马，别说是你了，即便是包大人，也不会对我如此无礼的。
1: 包大人或许会留些颜面给你，驸马爷恐怕不知道展某来自江湖，以我的脾气，随时让你血溅当场。
0: 展护卫，别动气，别动气，本宫随你去就是了。
1: 走吧。

0: 公孙先生，快请进来。
1: 春哥冬妹，来跟张龙叔叔到院子里去玩。
2: 好，好，
3: 坐来。
1: 叔叔带我们去玩。大人让我过来，交代几句话。
0: 公孙先生，请讲。
1: 大人即将升堂，审问那陈世美。依照惯例，原告必须在场。
0: 我会去的。
1: 不，大人不让你去。为什么？大人升堂审问陈世美，势必会将那陈世美当堂正法。让原告在场观刑，原本是对苦主的交代。然而，你与那陈世美，毕竟是夫妻呀。
0: 之间早已经恩断义绝，只怕未必见得吧。
1: 公孙先生，你与他自幼便相互为伴。 10年的玩伴之情，10年的夫妻之恩，纵使他的所作所为令你深恶痛绝，然而昔日的恩情又岂能一笔勾销呢？你为公婆儿女讨回公道是一回事。 亲自目睹他身首异处，又是另一回事。香莲，你一路走来早已心力交瘁，苦不堪言，又何苦再蒙上一层终你一生也无法抹去的阴影呢？包大人不忍心看到你。
0: 苦上加苦，痛上增痛，你还是不要去的好。
1: 包大人的好意，香莲明白，就依包大人的安排吧。这样最好。你就跟孩子们留在这厢房之中，事了之后。
0: 自然会来通知你。公孙先生，请留步。公孙先生，太后若要皇上特赦，包大人若要执意将此人正法，那岂不是有违上意？倘若如此。
1: 那包大人，既然下定决心，自然早有定见。你无需替大人担心。

0: 母后，快去救救驸马吧！
1: 别着急，皇上已经答应哀家下旨了。
0: 不行，等皇上下旨就来不及了。
1: 为什么？鲍正派人把他抓到开封府去了。什么？来人呐！
2: 在。
1: 摆驾开封府。
2: 是。

0: 包大人，你这是干什么？竟敢派人挟持本宫而来，难道你眼中已无王法？
1: 驸马爷休要动怒，让本府先为您引荐，光孙先生，两位请。
2: 这位便是泸州府知府孙大人。驸马爷状元及第时，也未回我泸州报喜，难怪本府也不知驸马究竟来自舒城县陈家村，还是合肥县的白云寺。阿弥陀佛。
3: 老衲圆通，圆通大师乃是合肥白云寺住持方丈，正是驸马爷寄读之处，在寺中想必多有接触。包大人，老衲与寄读的举子陈世美确实相熟，而老衲与驸马。
0: 却是初次相见，孙大人、大师，有劳两位坐镇认人。如今，驸马身份既已厘清，两位请先回房休息。
1: 是，
3: 阿弥陀佛，
1: 两位请。
0: 驸马爷，如今。
1: 你还有什么话说？不错，本宫承认，本宫的确不是来自白云寺，但本宫乃当朝驸马，荆轲状元，这可一点不假。
0: 那是当然。不过本府手中，却有多件与驸马有关的案件有待厘清，驸马爷何不随本府公堂上说？
1: 包大人说的可是那三桩命案？
0: 不错，
1: 本宫早已说过，那三人之死与本宫一概无关。嗯，
0: 那魏明前来投案自称罪状之时，也是如此说的。
1: 既然魏明已投案认罪，包大人又要本宫去公堂，又有何用？
0: 这三桩命案。 虽然已由魏明认罪，但件件与驸马都有牵连。稍待，本府提审那魏明之时，还要与驸马爷对质。驸马若是不肯前去领审，岂不显得心虚？
1: 哼，既然如此，本宫就随包大人去公堂，又有何不可？好。
0: 本府就与驸马爷公堂上见。来人呐，
4: 在，
0: 传令升堂。
4: 是。

0: 范官在。
1: 昨日你前来开封府投案，在本府公堂之上坦承罪状，今日可要本府再重新审讯。
0: 范官都已认罪，包大人何须再审？
1: 在你供词中坦承以下罪状，本府一一再做提示，你若有修改供词之处，可当堂向本府提出。

0: 你可明白？
1: 范官明白。
0: 据你供称，公主有新招新科状元陈世梅为驸马，你查明她早有妻小，于是寻得与她同名同姓，来自合肥白云寺的落地举子，将他二人削籍互调，由状元冒名顶替招为驸马，可是如此？
1: 确实如此。
0: 为防遭人揭发，你命驸马府侍卫韩琦将那白云寺陈世梅杀害，埋尸于东城外树林内，可是事实？
1: 是。
0: 驸马原配秦香莲来向本府诉状陈世梅抛妻弃子。
2: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香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一次补足5样，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3: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的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2: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3: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4: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5样，才3.95块，我抢到了。
5: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

0: 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1: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块，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量是名，眼活素
3: 五大好物一瓶装，
2: 吃一样啊补五样，
3: 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4: 烟嘴小金瓶，
3: 快打电话快行动。
5: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每次嚼一片，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量是名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琼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吃一样补五样，每次嚼一片。
6: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符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7: 人老眼先花，这眼睛啊可得好好保养保养，以前呢我看东西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小字根本看不清楚。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我直接要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啊，心情就好了，生活啊就有盼头了。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量是名眼活素，吃一样补五样，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

0: 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世明演我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没事了。
0: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眼睛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眼睛问题已经成为了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大问题。为此，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其实啊，你不知道，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啊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医学研究早已证实，只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就能让眼睛的各项功能重新恢复工作。而眼睛的营养就是叶黄素。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世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4: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1: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世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世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3: 亮世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发的 钱都比这多得多啊！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5: 亮视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框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0: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视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五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吃一样补五样，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五样，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4: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6: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0: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补五样，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五样，才3.95元，我抢到了！
5: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你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1: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块，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是名言。

0: 婆素，
1: 五大好物一瓶装，
0: 吃一样啊补五样，
1: 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2: 燕准小金瓶，
3: 快打电话快行动，
4: 响响响，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5: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6: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3光政策。
7: 烽烟起，山河碎，
8: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7: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热土，
9: 给我杀，我要杀，给鬼子干，给别人干，一起跟他们干。
10: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11: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6: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12: 毛泽东同志写着跟路是一战，
13: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7: 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铸就敌后抗战的钢铁河山。
14: 为了自个儿战友报仇，
7: 以热血护疆土，以坚守为家国。
15: 这人们一寸土地，
8: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7: 每一寸土地都绝不退让，
15: 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7: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我们的河山，热血献映。
16: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7: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6: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秦相连，不忍见驸马受刑，宁愿撤回告诉，返乡回家。你为斩草除根，永绝后患，再派韩琦追杀他母子三人，可有此事？

0: 回包大人，范官虽将韩琦派出追杀，可却无成功。
1: 那是因为韩琦一丝人性未泯，而自尽身亡。秦香莲母子三人才能苟全性命，再向本府提出告诉。以上供词，你可有修改变更之处？
0: 没有，范官一概认可。
1: 好，既然如此，堂下听判。
0: 且慢，
1: 怎么，你还有话要说？
0: 包大人，范官虽然坦诚罪状，可这一切都与驸马爷无关的呀。
1: 住口！是否与驸马有关，本府自会决断，岂能容你在堂前多言？魏明，你身为驸马府总管，却无视于朝廷律法，连续教唆韩琦杀害无辜，怂恿陈世美冒名顶替，犯下欺君大罪，三条人命遇害，两户人家遭殃，罪孽深重，法所不容。本府依大宋律例，判你铡刀之刑。来人呐！
2: 在。
1: 虎子的伺候。
2: 是。

0: 娘，我和冬妹出去玩好吗？
1: 不行，包大人说过不让咱们离开这个屋子。
2: 为什么？
1: 因为包大人正在审坏人，如果你们出去玩的话，势必会影响包大人的。
0: 是什么坏人啊？

0: 驸马爷。
1: 包大人，
0: 方才为民审讯宣判行刑之时，驸马皆已目睹，不知驸马以为如何？
1: 那为民罪大恶极，恶贯满盈，死有余辜。包大人审理公平公正，本宫佩服。
0: 驸马

0: 不及佩服本府，如今该轮到驸马爷了。
1: 方才魏明说得清清楚楚，那些事都与本宫无关呐。
0: 无论有关无关，皆与本府审讯驸马之事无涉。
1: 那包大人要审本宫何事啊？
0: 本府手中有一诉状，陈家村妇人秦香莲状告其夫陈世美不孝父母，抛弃妻子。驸马，这是本案的被告，不知驸马可有辩解？
1: 本宫父母在家乡因饥荒过世，但本宫当时人在京城，并不知情。然而本宫也的确知道犯了不孝之罪，本宫愿受包大人依法判罚。
0: 哦，那抛弃妻子又当如何？
1: 包大人，世间夫妻又岂能尽皆白头？如果包大人依此判罪，本宫也无话可说。
0: 驸马倒是肯坦然认错，
1: 在包大人公堂之上，本宫岂能狡辩脱罪？本宫静候包大人判刑。
0: 且慢，这些都是那秦香莲的诉状，如今本府另有一案与驸马爷有关。
1: 包大人还有何案要审本宫？
0: 冒名顶替，停驱再取，欺瞒皇亲，欺君罔上。
1: 包大人，你
0: 此案不需原告，人人皆得以揭发。本府执掌开封，更是有主动侦办之责。
1: 包大人，那都是魏明逼迫我的。
0: 本府未见魏明逼婚之事，却见您以驸马之尊对魏明颐指气使，叫本府如何能行？
1: 包大人，你这是明设了圈套，让本宫步入陷阱。
0: 住口！若不是您贪图荣华富贵，泯灭天良，又岂会落到如今这般田地？
1: 包大人，本宫乃是当朝驸马，皇亲国戚，你开封府根本无权审我。
0: 驸马，你看清楚了，皇上御赐龙虎狗三口铡刀，本府有先斩后奏之权，如何审不得你？
1: 那就随本宫一同进宫面圣，请皇上裁夺。
2: 展昭在此，你休想逃走。
0: 来人呐，
3: 在，
0: 摘掉他的官帽，脱去他的蟒袍。
3: 是。
1: 包大人，你

0: 陈世美，你既蒙天恩，高中状元，就该光宗耀祖，一家团圆。你却贪图荣华富贵，抛弃糟糠之妻，冒名顶替，入赘皇家，泯灭人性，杀其灭之。似你这般薄情负心之辈，忘恩负义之徒，若是让你侥幸脱罪，逍遥法外，则天理何在，国法何存？如今天理昭彰，报应不爽，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本府以大宋律例，判你铡刀之刑。来人呐！
1: 在。
0: 龙腾上伺候。
1: 是。
2: 包大人，包大人不要，包大人开恩呐！包大人。

0: 报诊。
1: 陈齐太后，宫堂之上自有朝廷规制，如今更有皇上御赐扎刀在此，请恕包拯会以大礼参拜。
0: 哀家不是来受你大礼，哀家是要问你究竟想要干什么。
1: 回太后，包拯正在升堂审案，依法行刑。
0: 哀家问的就是你因何将驸马丢官去袍，大行加身。
1: 回太后，那陈世美正是包拯审判执行的罪犯。
0: 大胆，驸马乃是皇亲国戚，你无权审他。
1: 太后，如今有皇上御赐龙头铡在此，
0: 哀家已请皇上下旨特赦，圣旨随时会到。
1: 眼前当下，包拯并未接获圣旨。
0: 圣旨未到，哀家就不能下旨放人了吗？
1: 太后，我大宋朝廷律法早有明文，后宫不得干政。
0: 包拯，来人呐！
2: 在。
0: 抢人！
2: 是。
1: 斩护卫，
3: 属下在。
1: 公堂之上，若有任何人敢接球，当场格杀无论。
0: 好一个包拯，今日你若敢将驸马处死，哀家定要让你丢官革职，悔恨终生。
1: 太后，太后请看，这公正廉明四字绝非门面摆设、官样文章。这开封府府尹官印，更是皇上所赐、朝廷所颁、百姓所托、国法所记，又岂能因那陈世美一人而横遭变故？如今太后却为他要包拯罢官去职，太后休说的顶上乌纱，便是要包拯赔上项上人头，今日也要将那陈世美命正典刑。来人呐！
2: 在。
1: 开刀！
2: 是。
4: 太后救命！公主救命啊！太后救命！公主救命！

0: 包拯，圣旨已到，难道你真的大胆妄为，连圣旨都不顾了吗？
1: 雁门，
0: 包拯。

0: 你是要本王进宫劝皇上要救大人，非八王爷不可。可是本王对此事未必全盘了解啊。
1: 王爷放心，展昭陪同前往，在途中自会禀明一切。
0: 好，事不宜迟，备轿进宫。
2: 是。
3: 哼，包拯，你好大的胆子！那陈师妹是朕的亲妹夫，你要杀她，不先向朕禀奏，难道不能先听听朕的意思？太后亲自赶到公堂，却也拦不住你，难道你连太后也不放在眼里？你明知道朕的旨意已到，你竟敢抗旨不接，包拯，难道这大宋的朝廷是你开封府管？这赵家天下是你包家的吗？
4: 臣罪该万死，请皇上降旨，将臣赐死以息盛怒。
3: 没这么简单，你以为一丝了之，就可以将你那嚣张跋扈、欺君犯上、为臣不尊的行为一笔勾销吗？朕若治你死罪，也要看看你究竟为何这么做，看看你是否能自圆其说。
4: 皇上是要包拯说真话？
3: 当然，难道朕还要听你言不由衷欺瞒朕吗？
4: 臣不敢。
3: 好，那你就老老实实答朕问话。
4: 臣遵旨。
3: 你为何非要杀驸马不可？
4: 不知皇上对驸马所涉之案知道多少？
3: 哼，你倒反问朕。
4: 皇上，包拯要杀了陈世美，那是因为他的确该杀。倘若皇上所知与包拯不同，皇上自然难以认同。
3: 好，不管朕对他涉案了解多少，你且将全案讲给朕听，朕自会判断其中是否真有出入。
4: 臣遵旨。
5: 那包拯此刻正在御书房，皇上不会饶他的。你放心，哀家一定让皇上将他治罪。
6: 母后，
5: 你也别难过了，驸马命中注定该遭此劫。
6: 母后，女儿不是为他难过，而是
5: 哀家知道你是心疼肚子里的孩子。这样吧，你就搬回宫里和哀家一起住。
6: 可是孩子总要出生，
5: 让我们祖孙三代相依为命。
6: 母后，
5: 好了，
6: 母后，我想包拯他并没有错。
5: 女儿，你胡说什么？包拯当然有错了。
6: 不，女儿仔细想过，驸马能够将秦香莲母子抛弃，日后也会同样对待女儿母子。
5: 不会的，她是被魏明所逼，魏明为讨好你，所以才逼着驸马冒名顶替。
6: 她堂堂一个状元公，难道会怕一个小小的总管太监？
5: 她身为一个读书人，何曾见过官呢？她才到京城，初次接触到官场，当然一下就被魏明吓住，不敢不听他的。
6: 那事后呢？他召为驸马已经是皇亲国戚之尊，他随时可以报复魏明，甚至取他的性命，他为什么还要任他摆布，任由他去害人，甚至去追杀他的妻子和儿女？
5: 你是说
6: 当初他冒名顶替受召为驸马，根本就是自愿的，他是为了荣华富贵才这么做。

0: 母后，包大人杀他是对的，否则今后他也会把女儿给害了。
1: 皇上，那陈世美用心不善，禽兽不如。皇上若是如今再问包拯，包拯仍会毫不犹豫将他正法。
2: 原来如此，朕当初虽然脑瘫冒名顶替欺瞒了朕，却一直认为他是遭魏明逼迫。如今看来，他的确该杀。
1: 谢皇上。
2: 且慢，朕并没有原谅你。
3: 八王爷到。
2: 皇叔，
4: 幸好本王及时赶到，否则皇上的红谷之臣，大宋的擎天之柱，就要毁在皇上自己的手中了。
2: 皇叔何出此言？
4: 若是皇上了解那陈世美的所作所为，就不会有此疑问。
2: 皇叔，朕也知道那陈世美该杀，可包拯却仍然有错，而且错的不可原谅。
4: 哦，皇上何不说来听听？
2: 那陈世美虽然该杀，毕竟是朕的亲妹婿，他要杀他，为何不向朕禀奏，然后依法论罪？
4: 哼，若是以当初皇上对驸马的认知，太后与公主的维护，皇上会让包大人治他的罪吗？
2: 这可是母后亲临开封府，他却丝毫不讲情面，而且当场顶撞。
4: 皇上，我朝太祖皇帝开国之时，曾颁下禁令，后宫永远不得干政，这禁令一直沿用至今。太后虽然是皇上的生母，又怎么能违背太祖皇帝的禁令呢？
2: 这
4: 包大人铁面无私，谁人不知，即使顶撞了太后，也是为了维护朝廷的体制，包大人又何罪之有？
2: 可是他明知朕的旨意已到，他却下令掩门不接，如此已是抗旨之罪。皇叔，这你又如何替他开脱？
4: 这一点本王却不知如何解释。包大人何不自己向皇上禀奏？
2: 包拯，你就说给朕听听，你还有什么说辞？
1: 启奏皇上，那陈世美的罪行，非但包拯要杀他，哪怕放诸四海，只怕人人皆曰可杀。然而皇上所下旨意却是赦而不杀，包拯若是抗旨不遵，势必有损皇上威仪。包拯若是遵旨而行，那陈世美虽然可免去一死，皇上却必须背负上藐视国法、护短徇私的骂名。包拯身为人臣，又岂能陷皇上于不义？左右为难之际，包拯只有下令掩门。只要尚未接获圣旨，无论如何都不会对皇上有损。包拯实在万不得已，还请皇上圣察。
2: 嗯，的确是朕错怪你了。
4: 皇上，既然如此，还让包大人跪着吗？
2: 包青，你快起来吧。
1: 谢皇上。

0: 莫非皇上有难解之题？
1: 太后那边，
2: 臣会进宫请责，以息太后之怒。嗯，
1: 那就好。
0: 嗯，啊，不过包大人可别急着去，等太后气消了，再去也不迟啊。
2: 是，包拯明白。
1: 大人回来了。
2: 嗯，让公孙先生担心了。
1: 那皇上，
3: 皇上明白了大人的苦心，没有怪罪大人。
1: 哦，恭喜大人了。
2: 公孙先生，这恭喜二字也未免太过了吧。
1: 啊，是，学生失言了。
2: 府中的情形如何？
1: 大人，孙大人和圆通大师已经返回泸州，未及向大人辞行，特请学生转达。
2: 嗯，也难得他二人前来相助，改日有暇，本府再去一趟泸州，一则回家省亲，再则当面向他们致谢。
3: 就怕大人公务繁忙，抽不得空啊。
2: 那也是莫可奈何之事。秦香莲的情形如何？
1: 他得知陈世美伏法之后，反而显得十分难过。
2: 这也难怪，虽然满腹冤屈获得伸张，然而毕竟是多年夫妻，又岂能轻易忘怀。他打算何时返乡？
1: 他一直在等大人回府，还向大人辞行。
2: 那就请他听中说话。
1: 是。
4: 启禀大人，太后宣旨请大人进宫。
2: 本府知道了，传令备轿。
4: 是。
2: 看来还得让秦香莲再等等本府呢。
1: 大人，太后是否仍然在记恨大人啊？
3: 大人，可否要属下陪同大人一起进宫？
2: 你们这是干什么？本府身为人臣，太后宣召，难道还要顾及本府的安危不成？
1: 可是这
2: 不必担心，本府确信不会有事。

0: 称开封府府尹包拯，叩见太后娘娘，千岁千千岁。
1: 平身。
0: 臣有罪。
1: 哦，你何罪之有啊？
0: 臣出言不逊，顶撞太后，违抗懿旨，触怒凤眼，臣罪不可赦。
1: 你抬头看看，哀家可还有气？
0: 太后，
1: 你且站起来说话吧。
0: 臣遵旨。
1: 哀家当时确实有气，可事后想想，哀家更气的是自己。
0: 太后何出此言？
1: 哀家身为当朝太后，妄称母仪天下，却识人不清，认事不明，哀家怎么能不生自己的气呢？
0: 太后关心公主，犹如天下目无亲一般，既是人情之常，又何须自责？
1: 可是哀家为了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陈世美，却罔顾天理、国法、人情，企图为他开脱罪责，该是哀家向包青请罪才是啊。
0: 臣惶恐，臣万万

0: 俺不敢。
1: 抱歉，哀家说的可是心里话，你怎么又跪下了？还不快快请起。
0: 谢太后。
1: 哀家今日招包亲来，除了表明哀家愿与包亲尽释前嫌之外，还要替公主向包亲提个不情之请。
0: 太后尽管交代，包拯定当遵办。
1: 不，这不是包亲说了算，还必须得到秦香莲的首肯。
0: 秦香莲？
1: 是，倘若她能同意，公主想去开封府与她见上一面。
2: 她要见我？
3: 不错，大人要我过来问问你的意思。你要是不想见她，尽管直说，大人自会回绝。
2: 好，我见他。
0: 他答应与公主见面。
4: 是。我真不明白，公主为什么要见他？他又怎么会答应跟公主见面呢？
0: 很简单，他们两人都失去了丈夫，都有孩子需要照顾，彼此的心境也只有对方才能够体会啊。
3: 公主肯纡尊降贵来府衙看她，也称得上是难能可贵了。
4: 秦香莲能勇敢地面对公主，又何尝容易。
0: 两个无辜的女子都因为陈世美的贪婪与负心而受到无法弥补的伤痛啊。

谢谢你肯答应见我，只是香莲不知道公主为何要见我。 你是一个很坚强的女子，我不能想象一个孤零零的女子，你上有公婆，下有儿女，处在那么艰难的环境里，是怎么度过的？所以我一定要见见你。不，公主言过了，香莲只是一个读过几天书的乡下女人，从小我爹就教我三从四德。 公婆、儿女，还有丈夫是我全部的生命，而却因为我，让你失去了生命中的一部分。不，不是公主的错。我虽然生在帝王之家，可是除了自己之外， 没有任何依靠，拥有一个完整的家，是我这一生最大的愿望。我宁可放弃公主的身份，去换取一个普通的家庭。我却让公主的心愿破碎了。不，那也不是你的错。 不管是谁的错，我们现在都失去了丈夫。你是说，我们的生命都已残缺不全？

0: 香莲要说的是，我们都有孩子，我们对未来就还有希望。
1: 可是我没有信心能够像你一样把他抚养长大。
0: 你做得到，当你成为一个母亲的时候，天底下就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
1: 谢谢你。
0: 不要谢我，其实我们的命运有一些相同之处，当我们遇到困难之后，我们都学会了坚强。

0: 启禀大人，秦香莲来向大人辞行。
1: 你和公主说过话了？
2: 是，香莲正是来向大人辞行的。
1: 本府还是那句话，今后有任何需要帮助之处，随时来见本府。
2: 多谢大人，香莲叩别大人。
1: 去吧。
2: 是。
3: 他和公主之间到底说了些什么？
4: 那是他们俩之间的秘密，永远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

0: 回家之后可就没有像现在吃的这么好了。
1: 没关系，娘，只要回家吃什么东西都香。
2: 啊，春哥，哎呀，谢谢你啊。
0: 公孙先生，
2: 行囊都打理好了。
0: 都打理好了。
2: 可是你忘了这个。读书并非坏事，参加科举入仕求官也绝非坏事。若是人人皆不读书，皆不肯为官，那么像包大人这样的清官又从何处而来呢？
0: 是啊，公孙先生教训的是，香莲永不敢忘。
2: 春哥，

0: 孙先生。
1: 你要用功读书，将来做个有用的人，你娘才不会失望，明白吗？
0: 明白。我呢？
1: 你呀，做一个孝顺你娘的乖孩子。
0: 我会孝顺娘。
1: 可以走了。

0: 公司线上起留部。
1: 一路平安。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2: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3: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4: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1: 不该还不洗，
4: 我能蹲下去了。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5: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6: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7: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2: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

0: 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 哇，6年了！
0: 我这次啊，都是第五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 第五次啊！
0: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五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0: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0: 哇，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5: 太好了。
6: 我是在央视啊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吃喝拉撒都很好。
7: 我也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干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越来越年轻了，得是了。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8: 对对对，
0: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9: 好，太好了！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又见面了，方老师。
0: 又见面了，
10: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厂了吧？
0: 是的，
10: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0: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1: 就是啊，
10: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0: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2: 没错。
13: 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 太棒了！
1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0: 是的，是的，
1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1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 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5: 哇，太棒了。
1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

0: 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两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1: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1: 哎呦，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对
1: 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2: 打折，
3: 打折，
2: 打折，
3: 打折，
2: 打折。
4: 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1: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呀。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2: 不是三折。
4: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1: 了。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1: 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4: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
5: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我也来一箱。
6: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6: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5: 是啊。
7: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

0: 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生日，
4: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3: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傅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啊70岁的人。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0: 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 我喝了3年了，现在我是腿有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2: 是啊。
1: 这贝利优氧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3: 这个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贝利优氧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氧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氧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今天距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还有6天。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秋冬季节的暖身神器——姜汁红糖。原价114元3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3瓶。最近是不是一到降温就手脚冰凉？特殊时期那几天，腰腹又酸又胀，赶快下单这款姜汁红糖。红糖来自云南临沧甘蔗产区，姜选用了世界闻名的云南罗平小黄姜，姜辣素含量更高，暖身效果更出色。不用煮姜茶，不用切生姜，开水一冲就能喝，喝完整个人从胃里暖到脚尖，特别舒服。原价114元3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79元到手3瓶。同时也为想要舒缓心情、养颜美容的姐妹们准备了玫瑰红糖，让你轻松喝出好气色。两款红糖都采用了50度低温慢烘工艺，喝着不容易上火。独立小包装，一次一块，不管是放办公室还是放包里，都方便又卫生。原价114元3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3瓶。这个秋冬，让这份暖暖的红糖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3: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超视力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北京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思，干得不错。

0: 听见了没？
1: 好像是枪声，
0: 是枪声。
2: 他娘的，他妈的出事了！尹总，咱们怎么办呢？

0: 你先回去，到时候坚持行程。是，走。
1: 看来还是枪与刀好使。
2: 你们四个人到外边再搜搜。
0: 还搜？走。

0: 你还有什么问题啊？
1: 还没过瘾呢。
0: 以后有的是机会，执行命令。哦。
1: 怎么样？我要不要告诉天文哥？先不用，躲起来。

0: 出手！都是自己人，起来吧。
1: 怎么是你啊？陈团长，我们谁让你们来的？是杜部长，他担心您出意外。
2: 出意外？他倒不担心你们出意外。
0: 菲儿，
3: 没事吧？
0: 没事。
3: 这是我在里边那个胖子身上搜集到的炸药粉末。
1: 炸药？
3: 对，我现在怀疑。

0: 我们内部有人跟日本特务暗中进行交易。
1: 会是谁呢？
0: 我会尽快查清楚这个人的。只是我在想，目前在这个节骨眼上，在日本的特务身上。

0: 赵姨夫。
1: 嗯，辛苦了啊。哎，对了，银座是不是出去了？
0: 是。
1: 啊，现在局势不太稳定，银座这么晚出去肯定不太安全。对了，他有没有说去哪儿？
0: 没有。不过他出去的时候带了两个大箱子。
1: 大箱子里面装的什么？
0: 不清楚。您知道银座的事儿我们哪点打听啊。
1: 嗯，好吧，继续警戒。
0: 是。

0: 还没休息，
1: 赵营座尚未休息，因为哪敢擅离职守啊？赵营副为党国鞠躬尽瘁，我老张是自愧不如啊！
0: 怎么，发现什么异常没有？
1: 有营座在此坐镇，高炮营就跟铁板一样。
0: 哪会有什么异常情况啊？你呀，就是太认真。不过这年头，太认真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营座慢走，听赵的就是狼子野心。
2: 我早就知道他垂涎营长的位置，没想到他真是胆大包天，竟敢暗中查老子。
3: 所说的是啊，这个姓赵的一直在咱们身边，迟早是个定时炸弹。
0: 看来是我得不耐烦了。
2: 要不咱们不行，现在动手，动静太大。要是上面查下来，我们的事弄不好就漏了。
0: 那怎么办呢？当时紧，小鬼子下次再来横查，我们给他弄一个因公殉职。
2: 对呀，银座果然是深谋远虑，属下自愧不如啊。
0: 这两天把丹药固定紧了，没有我的命令，谁不许进去？
2: 是，
0: 还有，盯住姓赵的行踪。要是他发现什么，想上报请功。
2: 就别怪我张某人，
0: 亲手拉了，
2: 明白。现在库房里还有多少炮弹能用？
0: 还有不到100枚。100枚，够了。
2: 万一小鬼子空袭，这些不够用啊！
0: 哎呀，等鬼子飞机一来，早他娘的逃命去了。谁还数咱们到底打了多少颗炮弹？
4: 银座高进，
5: 明儿个你上董胖子那去看看。要是发现什么，赶紧告诉我。
4: 是。
6: 你们是说，我们内部有人跟日本人串通？
7: 不仅如此，
4: 天放任，此内奸很有可能就出在我们的防空部队。
7: 目前日军的先头部队已被我军阻拦在湘鄂边境。 已达1个月之久，而从那个地方去往重庆，也有千里之遥。我在想，日军即使再缺少枪支弹药，他们也不会打重庆的主意。况且说，目前日军占领了我国华北、华中大部分地区，并且他们在后方建立了数个兵工厂，枪支弹药，我想他们应该不会短缺。更何况。 目前日军对重庆进行的都是空袭，所以我认为。

0: 日本特务获取火药的唯一目的，应该就是为了削弱我军的防空打击能力。
1: 检测结果什么时候出来？
2: 大约还需要2个小时。
0: 好，结果一旦出来，马上行动，绝不能让重庆毁在内奸的手里。
1: 明白。
3: 司令，
1: 我们刚刚又截获了一份日军的同类密码的电报。
3: 电报。

0: 按照上一次我们两个人对这些数字的排比和分析来看，如果要是不出意外，日军明天将会对重庆进行新一轮的轰炸。
1: 报告大佐，我军的轰炸编队已经准备就绪。
2: 好，明早七点向重庆出击。
1: 嗨，
2: 我要让中国人明白负隅顽抗的后果。
3: 军委杰，孙师长，我是刘洪岩。
4: 喂，司令啊，
3: 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4: 是。司令，您找我。哦，杜部长、陈队长都在啊，看来是有大事情发生了。
3: 孙师长，马上命令高炮营赶到万庄的驻地。
4: 现在？
3: 对，马上出发，务必在天亮之前赶到万庄。
4: 明白。究竟是什么事情啊？这么着急？
3: 据可靠消息，明天日军大规模的轰炸重庆，防患于未然。
4: 消息确切吗？
3: 我们刚刚接获了日本特务的电报。
4: 我好像听说日军的电马尚未破译啊。
3: 电方刚刚破译的，可能性很大。
4: 司令，单凭猜测就贸然调动高炮营，万一日军的飞机没来，上峰怪罪下来就不太……
3: 一切由我顶着。
4: 明白，我马上办。

0: 谁呀？
1: 他娘的，大半夜还不睡觉？
2: 我是孙民。
0: 哦，师座，师座，属下蒙昧，不知道是您。
1: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3: 住口！
0: 是。
2: 你马上抽调高炮营所有的高炮和人员，赶到万州驻地。
0: 现在？
1: 对，马上，
3: 立刻。
2: 务必在明天天亮之前赶到万州驻地。
0: 是，属下明白。马上布置。
4: 万州驻防。
5: 文座，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0: 还能怎么办？
6: 赌一时算一时吧。对了，把那些空壳炮弹都带上凑数。
5: 是。可是要被上方发现了，咱们都得掉脑袋啊！
6: 你害怕了？事已至此，已经没有退路了。咱有枪有炮，大不了他娘的
0: 一拍两散。
7: 司令，检测结果出来了。
8: 说，
7: 根据炸药成分的粉末和特征来看，应该是炮弹。
3: 高炮营。下去了。
7: 是。
3: 给我接孙师长。
2: 喂。哦，司令，
3: 高炮营出发了吗？
2: 已经在路上了。
3: 我知道了。

0: 高炮营已经在路上了，看来高炮营已经被渗透了。这样一来，明日对日军空袭进行的反制计划就会落空了。
1: 杜爷，到！
2: 丞相的命令，马上用一批炮弹去万州。
1: 是，我马上去办。
3: 田芳，你亲自押解这批炮弹去万州，同时调查高炮营内部的奸细。
4: 是，
3: 你们两个马上赶去万州。
4: 万州？
3: 对，我们收到线报，高炮营里怀疑有日本人的奸细，所以务必在明天日本轰炸机飞抵重庆之前清除内奸。
4: 明白。有嫌疑对象吗？
3: 普通的士兵不可能从高炮营里窃取到火药，先从军官查起。
4: 明白。
3: 事不宜迟，马上出发。

0: 上边有动静吗？
1: 还没有。
0: 但愿别出事啊，现在老子的脑袋还不想搬家。
2: 报告银座，高炮已架好。
3: 好，让所有人原地待命，随时听我命令。
2: 是。要不要清点一下弹药？
3: 不用了，上峰前两天刚送来两车弹药，够咱们用的。
2: 是。
3: 此人不能再留。
1: 明白。
4: 报告大佐，我军轰炸编队已经起飞。

0: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四个小时后，重庆将会变成中国人的地狱。
1: 快点！小老婆娘子给老子慢一点！

0: 我是张营长，
1: 。
0: 谢谢。两位尽管说，我张某人全力配合。
1: 炮弹放在哪里？
0: 好，就在那边，我带你们过去。两位请。
2: 林总。
0: 老赵，都布置好了吧？
2: 啊，都布置好了，只是
0: 老赵，有事回头再说。行了，行。

0: 行行，林总，这两位是上峰派来的专员，
1: 长官好。
2: 长官好，
3: 把弹药箱打开。

0: 是啊，宋副官，如果上表知道，咱兄弟几个可都得没命啊！宋副官，你赶紧想个办法，咱该咋办呢？
1: 听两位长官的，打个箱子。
2: 是。

0: 这炮弹是用来打日本人飞机的。啊，
1: 对，波夫斯75毫米口径
0: M1929高射炮，专业炮弹，纯德国技术，打飞机一打个准。不错，张营长不愧是党国高炮部队的精英之才。哎呀，
1: 李参谋夸奖了。那咱们，
0: 最后，好像没什么问题。你看，
2: 把下面那箱打开。
3: 一无所知不休，几个胆家伙，给我上去！等等，老子，你们两个留下，等会儿万一出事，先把这个心脏我都给我解决了。
4: 是。

0: 两位，该看的都看了，还他娘的鸡蛋里挑骨头，到底怎么样？
1: 我说了，把下面那个箱子打开。
0: 老子就不打开，你能怎么样？
1: 再说一遍，打开。

0: 张营长，你知罪吗？
1: 都是我一时糊涂，求两位网开一面呐！
2: 真的，
0: 弹壳里面是空的。

0: 停停停，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他打昏吗？
1: 李参谋，你
0: 张营长，你想活命吗？
1: 想想想，李参谋，只要你能放我一条生路，我张四海一定为你马首是瞻，就算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我若有一句虚言，让我多几个作罪，天打雷劈！
0: 你的命我饶不了，能不能活命，要看你自己。
1: 我自己？李参谋，请你指条明路。
0: 你应该知道，私通敌特，倒卖军火，无论哪条罪，都足以让你的脑袋掉几次。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2: 除了造反，你别无他路。
3: 小子，啊，再快点！
1: 你是想让我造反？
0: 我什么都没说，我不过是站在你的立场，认为你没有别的选择。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这个不用你管，你只要考虑清楚，你是想死还是想活。
1: 你坐。谁他娘的让你进来的？
4: 你坐。弟兄，我担心你啊。
1: 咸吃萝卜淡操心，把枪给老子放下！都聋了？都他娘的把枪放下！
4: 银座，留着他们，
1: 咱们就是个死啊！蠢货！现在上边已经知道了，
5: 知道了。银座，那咱们怎么办呢？
1: 好死不如赖活着。他们，听你的，
4: 反了！

0: 在下高炮营副营长张云伟，请问各位是？
1: 特战部陈天放。
0: 原来是陈长官。林张营长呢？
2: 营座陪了军统的人去弹库了。
0: 弹药库。带我过去。
2: 陈长官，跟我姐夫说话。
3: 咱们真要把这全炸了呀！开弓没有回头箭呐！咱们真要这么干了，可就一点退路都没了。
1: 你以为你们还有退路吗？

0: 秦长官，你弄得太好了！我怀疑张思海跟外面的人勾结，倒卖军火。
1: 我知道了，张思海在高炮营里的心腹比较多，我担心。
0: 谢谢。
1: 副总，
0: 带兄弟们留在此地，有任何异动者，杀无赦！
2: 是，
0: 抢他出去，
2: 到，
0: 副总，
2: 是。

0: 你别灰烬，你们是？等一下，我可没说过要和你们一块造反。
1: 李参谋，你们没有退路，但是我有。找两个人押着我走。李参谋真是高人呐，做事是滴水不漏啊，佩服。
0: 过奖，
1: 把李参谋绑上。
2: 是。
1: 别他娘的弄疼了李参谋。现在行了吗？

0: 陈队长，救我！
1: 这里的，你他娘的敢耍我！
2: 张思涵，出卖党国利益，知罪吗？
1: 姓张的，你他娘的敢卖我！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3: 林总，
4: 林总出事了！

0: 杀了他们！上！国货军心，谣言惑众，分明是日本的内奸。杀无赦！
1: 都别动！别动，我就打死他！
2: 陈队长，救我！
0: 闭嘴！
1: 谁跟你一起过来的？还有水火，他在哪儿？在弹药库里面，里面马上就要炸了！啊！都别过来，全给我撤！
3: 最后。
4: 小红，你别进来！小红，小红，杀了你！快走！小红。

0: 上准备炮弹。
1: 别放了，库里都是空弹。
0: 什么？
2: 空弹？张四海果然给调包了。
0: 都跟我来，去车上卸炮弹。
3: 走，
4: 是，
3: 白队长，
4: 走，
3: 走，走，
4: 走，
3: 快，
0: 走，炮弹，快，白队长，
5: 白队长，
0: 快，快，
3: 接着。
6: 喂，我是刘宏源。
7: 什么？
6: 日军轰炸机编队被我军击退？好，好啊，太好了！
8: 日军轰炸编队被我军拦在了万州防线，而且还打下了三架日军飞机，太好了，扬我军威呀！司令，当服一大白。那内奸呢？
9: 这个内奸张四海被处决了。
2: 报告大佐，
10: 木叶军，不要告诉我是坏消息。
2: 是坏消息，我军轰炸编队已经被迫返航。
10: 什么？为什么？
2: 前方消息回报，我军轰炸编队遇到中国高炮部队的强烈阻击，有三架飞机坠毁，另外还有多架飞机受损。
10: 八哥，怎么会这样？信哥呢？
2: 信哥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没有任何消息，我怀疑信哥已经殉国了。
11: 报告大佐，百元将军要您过去。
10: 知道了，
2: 将军。
12: 鬼中军，你最近的表现实在让我非常失望。
13: 嗨，
10: 鬼中无用。

0: 请将军责罚。
1: 责罚？三架飞机，有多少条命可以补偿？你是帝国的军人，你应该明白，失败是我们最大的耻辱。
0: 属下明白。
1: 还有责罚或者自杀补偿失败，则是最愚蠢的行为。
0: 嗨，
1: 一个帝国军人要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坚强如铁的意志。所以我要的是你的行动。
0: 行动？
1: 嗨，我不希望下次你再这样不停地鞠躬认错，摇尾乞怜。我要看到的是帝国军人的荣耀。
0: 属下一定不辜负将军众望。这一次是我考虑不周，请将军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组织起更大规模的空袭，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
1: 记住，千万别再让我失望。如果航空战斗队再出了什么差池，后果你自己明白。
0: 属下明白。
2: 进来吧。你们两个来的正好，刚刚戴局长给我来了电话，他夸奖你们出击迅速，判断准确，不愧为军统的干将。
3: 不错
2: 不错呀，你们为咱们处挣了脸面呢。
3: 全靠处长平时教导有方。
2: 嗯，这次成功是我处和特战部的一次完美配合，戴局长曾经教会我要把触角深入到每一个地方，要调动一切可用的力量为我所用。既然此事已了，你们两个就抓紧去特战部报道吧。
4: 明白。
3: 明白。

0: 报告。
1: 进来。
2: 司令，孙师长，
1: 坐吧。
3: 陈队长往华南一聚倒，有点钦佩。
2: 孙师长言重了。
1: 孙师长说的没错，要不是你天放地网狂澜，我们这个脸可就丢大了。
2: 司令谬赞，天放愧不敢当。
1: 你不必过谦，高炮营之事不光是家仇，更是警示。这日本人都潜在我们部队当中了，我们的人在干什么？
4: 富贵含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5: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6: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7: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带在身上显气质，还。

0: 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2: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2: 这个呀、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1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啊，

0: 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2: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塔阁珠宝成立十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九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十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十年。
1: 是的，
2: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2: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1: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2: 嗯，
1: 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4: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时尚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 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

0: 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新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闲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5: 是
4: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5: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1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

0: 是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嘉义签约进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4: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5: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4: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6: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
7: 创建个只有团

0: 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记住，千万别再让我失望。如果航空战斗队再出了什么差池，后果你自己明白。
1: 属下明白。
2: 进来吧。你们两个来的正好，刚刚戴局长给我来了电话，他夸奖你们出击迅速，判断准确，不愧为军统的干将。不错不错呀，你们为咱们处争了脸面呢。
3: 全靠处长平时教导有方。
2: 这次成功是我处和特战部的一次完美配合。戴局长曾经教会我，要把触角深入到每一个地方，要调动一切可用的力量为我所用。既然此事已了，你们两个就抓紧去特战部报道吧。
4: 明白。
3: 明白。

0: 等我，明白。报告，
1: 进来。司令，孙师长言重了。
0: 孙师长说的没错，要不是你天放地网狂澜，我们这个脸可就丢大了。
2: 司令谬赞，天放愧不敢当。
1: 你不必过谦，高华营之事不光是家仇，更是警示。这日本人都潜在我们部队当中了，我们的人在干什么？后退，畏惧，苟安一隅。
0: 高炮营在我的管辖，属下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请军座责成。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战争就是以牙还牙，血债血偿。
2: 司令，您的意思是，
1: 日本人欺人太甚，必须反戈一击。
2: 依据我高炮营之词，军长，日军大本营。
1: 在武汉，就算我们想挟持，也是鞭长莫及啊！
0: 孙师长，你的意思就是任小日本的飞机在我们头顶上嗡嗡？
1: 我们的空中打击力量和日军比较起来，堪一击啊！
0: 孙师长，以牙还牙，不见得非要和日军的空中力量去比。
1: 天放。
0: 你的意思是，
1: 天放愿意率队潜入武汉，给日军的空中力量致命一击。
0: 好，就这么办。

0: 集中，给老子打一场漂亮的仗，让小日本明白明白，到人家门口撒野的下场。
1: 是。
2: 牧野，牧野，
3: 嗨，
2: 大佐，立即通知航空兵部队，准备对

0: 重庆的天气用不着，既然重庆方面敬酒不吃吃罚酒，那我们也不用再客气。
1: 大佐，您的意思是？我要让他们付出更沉痛的代价。你马上带我向将军请示，扩大对重庆的轰炸范围。
0: 同时，使用燃烧弹。使用燃烧弹？那重庆的平民百姓？
1: 我的目标就是平民。既然重庆那些顽固的家伙不肯投降，我们只好改变策略，以制造伤亡，向重庆政府施压。
0: 大佐，
1: 直接对平民百姓进行打击，在国际上会不会有什么影响？不用担心。
2: 蒋介石自己都可以炸开花园口泄洪，燃起闻西大火，我们又何必客气？这次参加任务的人选调调好了没有？放心吧，
3: 头，一水的特战部的经验。
4: 好，没有问题的话，明早八点准时出发。
2: 是。
5: 干什么呢你们？
2: 都在呢。
5: 干什么呢？怎么神神秘秘的？你们先回特战部，抓紧时间准备，明天早上过来接我。
2: 是。
6: 陈天放，
5: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6: 我在给他们分配任务。有任务？
2: 那你怎么不告诉我们呀？
6: 那不行。
5: 因为你们现在还不能算是一名真正的战士。
2: 什么？我们已经给你执行过任务了，凭什么不算战士？
6: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就凭你这一点，你都做不到。
2: 你跟我说什么呀？我知道。
6: 我告诉你，陈天放，
2: 你别欺负人。
6: 菲儿。 不能说我欺负你，因为这次的任务非常危险。
2: 我不怕。但我怕。你怕什么呀？我不想让你出任何意外。
6: 袁袁、青青和子英他们现在还不具备执行这种任务的能力。当然，如果你要是能够把他们训练成才的话，我可以答应你，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任务，我一定会带着你们。
2: 好，那一言为定。
6: 好，
2: 一言为定。
5: 那我走了，你自己一定要小心。

0: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1: 陈天放，我会好好训练他们。不过，你可得说话算数。
0: 好，我说话算数。
2: 头儿，时间差不多了，
0: 出发。

0: 别让我失望就好。
1: 放心好了。

0: 水红。
1: 李参谋，真巧。
0: 对呀、啊，我正打算去军部呢，没想到碰到你了。今儿去哪呀？
1: 去慈安会馆。
0: 翠红，日本人刚轰炸完重庆，现在路上太危险了，要不我送你去吧。
1: 好，谢谢。
0: 上次和陈队长携手，还没有时间专门拜访他。
1: 好。
2: 随红姐，你怎么来了？
3: 静静，天放呢？
2: 天放哥一早就出去了。
3: 走了。去哪儿了？
2: 他
3: 对不起，无可奉告。
2: 菲儿，随红姐，我们也不知道天放哥去哪儿了。
3: 知道了，圆圆。
4: 随红姐，圆圆她没有骗你，我们真的不知道天放哥去哪儿了。
3: 谢谢你，子英。
4: 菲儿，你不该那样对随红姐。
3: 我信不过她。
5: 来。随红，咱们现在去军部。

0: 主任，合作让你去一趟。
1: 知道。
2: 手续已经办妥了，现在已经可以去特战部报到。
3: 谢谢。
4: 谢谢。
3: 对了，翠红，你先去特战部，我去看看孙师长。
4: 好。

0: 师座，华中，你怎么来了？好久没在您跟前倾听教导了，这次一回特战部，特意第一时间过来看望。世事如浮云，人情似流水啊，难得你还念着我。
1: 师座，能在您的麾下效力，实乃华中此生最大的幸运。
0: 你能这么想，我深感欣慰啊。师座。 您心情不好，可报应出事，孙某人虽然问心无愧，可毕竟颜面扫地。华中啊，你这次能和陈队长密切配合，一举识破了日军的。

0: 阴谋，各位大功一件，
1: 事做严重了，我不过是侥幸遇上此事而已。
0: 好，好，胜不骄，败不馁，不像有些人稍有功劳就翘尾巴。
1: 师座，你是说陈队长？陈队长一心党国，看起来不像那样的人。
0: 他是什么样的人，等你进了特战部自然会明白。啊，对了，你的人事档案调过来了吗？
1: 是。
0: 你是我的老部下，等陈天放回来了，恐怕没什么好日子过。好在杜岩这个人还是有容人之量的。
1: 陈队长现在不在重庆啊？
2: 他想给日本人来个绝地反击，好大喜功，我看最后还是过犹不及啊。

0: 停车。是陈队长吧？
1: 陈天放。
0: 陈队长，前方不到十里就是敌占区，您需要在这儿下车。
1: 知道了。
2: 工作
3: 到，
1: 等兄弟们下车集合。
3: 是。
0: 陈队长，这是到武汉的交通暗号和联络方式。
4: 好，列机完毕。
1: 兄弟，辛苦了。
0: 陈队长。

0: 到这个家，乌鸦明殿。
1: 我正想找他的麻烦，没想到他却自投罗网。
0: 大佐阁下，你是说乌鸦怀疑陈天放率队潜入武汉，试图对我空军基地进行破坏？属下明白。那我立刻安排几个中队加强警戒。
1: 放松警戒，准备请军入瓮。

0: 谁啊？
1: 听说您家有泥瓦活，我们弟兄几个过来讨碗饭吃。
0: 我们这条街上泥瓦匠挺多的，我家的饭为什么要给你们吃？
1: 弟兄几个都是在重庆拜的，是广州学的艺，都是个领个的好手。
0: 家是哪儿的？
1: 青天白日下，无处不是家。

0: 来来来，快里面请。您就是陈队长吧？
1: 在下陈天放。
0: 哦，久仰大名，在下陆平汉，奉命潜赴武汉。
1: 陆兄，我们这次的任务，想必你已经得到消息了吧？
0: 哦，我已经清楚了，放心，我一定全力配合你们。来，请坐。武汉地处华中要塞，是日军飞行集团司令部的大本营，为日本人的整个战局提供轰炸支援。而位于青山的日军航空战斗队，则是重庆大轰炸的实际执行者。
1: 也就是说，要阻止日军对重庆的轰炸，必须要先摧毁他们的航空战斗基地。
0: 道理是如此。
2: 那正好，炸毁鬼子航空基地咱有经验，咱给他来个故技重施，
0: 谈何容易。据我了解到的情报，日军的航空部队管理非常严格，基地部署了至少一个中队的兵力，就连送水送饭这样的事情都是日本人自己负责，别说下手了，就连靠近啊都相当困难。
1: 除了航空战斗队，日军在武汉还有其他的战略部署吗？
0: 日本人的空军基地和弹药库不在一个地方。
1: 不在一个地方？
0: 日军为了避免空军基地的安全隐患，把弹药库放在了北山，两地相距20华里。
3: 那边的警戒情况怎么样？
0: 一样严密。据说地勤驻军是鬼子的王牌部队，不过跟航空基地相比，兵力比较少。
2: 你的意思是弹药库相对好下手？
0: 只是相对而言。依我看，航空基地和弹药库都是块难啃的骨头。
4: 要是好啃，我们就不来了。
1: 这两个地方的地形图，你手里有吗？
0: 鬼子的防守太严，我们只有大概的地理位置，弄不到任何有价值的情报。
1: 好，这样我们先回去研究一下，如果有什么需要您帮忙的，还要再麻烦您了。
0: 好，我一定全力以赴。
1: 感谢。

0: 么情况？小鬼的站岗还他妈喝酒，这哪里像戒备森严的样子？是不是老陆搞错了？
1: 或许是老陆在敌占区待久了，觉得这就是森严了。
2: 恐怕没那么简单。
0: 不是你担心有埋伏？
2: 如果老陆说的情况属实，那么现在遇到这种情况，只有一种解释：故意为之，想引我们上钩。
1: 鬼子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计划？
2: 鬼子既然能够把奸细安插到我们的高炮营，说明我们的内部已经并不安全了。
0: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咱们的行动计划已经泄露了？

0: 这几天有什么动静吗？没有，大佐阁下。会不会是乌鸦的情报出了问题？不会。我了解陈天放这个对手，他就像一匹狼，总是伺机而待，最后在你最松懈的时候，给你致命一击。传令下去。
1: 基地进入一级战备，不得有任何懈怠。嘿，
2: 头，难道真这么算了？
3: 我说过算了吗？
2: 我他娘，好歹咱也试一次，杀一个够，杀两个，咱赚一个。头，你看我说的对吧？
3: 柱子，我跟你说多少回了，凡事要动脑子。哎，
2: 头啊，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3: 究竟是陷阱？ 还是敌人的防御真的松懈，晚点就知道了。进，
2: 头儿，
3: 准备出发。
2: 现在就走吗？不叫上其他兄弟了。

0: 这里有危险呐！
1: 报告大佐，营地南侧树林发现可疑动静，牧野哨所已经下令把那里包围。
2: 果然不出我所料，马上派人支援牧野。
0: 嗨。

0: 愛するんだ。おい、
1: 什么情况？怎么回事？
2: 恐怕是小鬼子自己草木皆兵了。走。
3: 报告少佐，树林里没人。
4: 木隐，发现什么了？
5: 没有发现敌人，也许是个错觉。
3: 马上返回基地。
6: 嗨，回基地。
7: 太险了，要是刚才贸然行动的话，现在已经被打成筛子了。
1: 警戒松懈，压根就是个圈套，这帮王八蛋想把咱们上钩呢。
0: 好，那现在怎么办？
2: 避其锋芒，声东击西。老陆不是说了吗，日军的航空基地和弹药库之间相隔20万。
5: 你是说因为南侧树林里的夜鸟被惊扰，所以你们才采取行动？
4: 嗨，大佐阁下。
5: 那除了南侧树林以外，其他地方搜查过了吗？
4: 没有。
6: 一心守护。
4: 嗨，那我马上带人对周边进行彻查。
6: 好了，
5: 一群白痴，
6: 已经打草惊蛇了。
5: 马上通知宪兵队，立刻封锁所有道路，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刻抓捕。
6: 嗨，
5: 还有马上和弹药库联系，让他们准备好足够的炸弹和燃烧弹。
4: 嗨，那我现在就去给田七队长打电话。
8: 北山弹药库，我是田七。
9: 田七队长，鬼冢大佐命你准备好足够的炸弹，我们即将对重庆展开下一轮轰炸。
8: 嘿，请大佐放心，我马上准备。你马上让内山来见我。
9: 嘿。

0: 看来老陆说的没错啊，北山弹药库他们的防卫和航空战斗队的防卫不相上下。
1: 这么多鬼子，看来潜入弹药库的计划也基本泡汤了。

0: 意思是想拿下这儿。
1: 都听着，千万别把动静闹大了。这个地方离鬼子的北山弹药库近在咫尺，一旦打草惊蛇，全玩完。
0: 放心吧，我负责警戒。强子、柱子，你们俩各带一个小队，上。

0: 可以了，
1: 报告，
2: 进来。
1: 弹药都准备好了吗？
2: 嗨，已经全部备齐，随时可以调度集运。
1: 辛苦了，下去吧。

0: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弹药已经备好了。好，明天你要亲自率队押运，记住，千万不能有任何闪失。
1: 明白，我马上就去通知田心。
0: 去吧。
1: 嗨。

0: 怎么样？日军用来轰炸的弹药已经备好，鬼冢明天会派人过来运送这批弹药。又是鬼冢？
1: 对，鬼冢，
0: 我们的老对手了。
1: 他还真是阴魂不散呢。
0: 鬼冢是变本加厉了，这一次他运送的将是一批燃烧弹。
1: 他想干什么？
0: 很显然，这一次他们日军。 轰炸的目标不仅仅是我们的军事设施，如果要是他们得逞的话，有多少老百姓将死于非命？不管怎么样，在明天日军的运输队到达之前，我们必须要摧毁他们的弹药库。
2: 弹药库方面没有出现什么异常情况吧？
3: 刚刚问过天机，一切正常。 他们已经按大佐的吩咐加强了警戒，
2: 那就好。陈天放狡猾至极，不得不防啊！
3: 属下明白。
2: 大佐阁下，那我就下去了。
4: 等一下，空中压制乃是我军的重要战略，不能出现丝毫的意外。
2: 你马上去通知神川，让他带两个小队提前到北山协助警戒，
4: 一定要确保弹药库万无一失。
2: 嗨。

0: 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扮成日军的运输队，设法进入北山弹药库。
1: 鬼冢既然已经知道咱们的行动目标，明天肯定会派重兵护送运输车队，这块硬骨头恐怕很难啃。
0: 再难啃的骨头也得啃。
2: 头儿，
0: 山下发现日军大队。
2: 日军大队？
0: 刚才电话里不是说明天要来吗？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都给我见机行事。

0: 鬼子是不是发现什么了？这回麻烦了。
1: 不麻烦，既然他小鬼子害怕我们对他们的弹药库动手脚，咱们这次就给他们来个将计就计。强子，哎，之前干掉的那些鬼子的尸体呢？
2: 扔后边林子里了。
1: 好，走，马上回去。

0: 你只管对着树林里面喊。
1: 阿斯库达，阿斯库达，
2: 阿斯库达，
3: 阿斯库达。
0: 等众族他们撤离以后，你们就给他们喊。
1: 逃げた，逃げた，
3: 逃げた，
4: 喊一遍，
1: 逃げた。
0: 记住了，
1: 就是，
0: 千万要记住，一定要先喊。
1: 阿斯库达，阿斯库达，
3: 后面喊。
1: 逃げた，逃げた。

0: 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八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

0: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

0: 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八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

0: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

城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

0: 来的尺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肚子胀得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2: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君、どうかしら。
1: はい。

詳細に報告します。通信警備隊長の水

0: 是比我慢的。
1: 废话，躺的身上和战士还是能赢。
0: 对，
1: 知道就好。士兵一指，带几个弟兄留守，其余人跟我走。
2: 是。

0: 敵だ。戦闘準備だ。全員集合だ。新川翔太の命令で消防に集結し敵を包囲しろ。
1: はい。

0: こちらは早く来なさい。開けてくれ。
1: 鍵は少佐が持ってます。
0: 若者、水口するな。
1: はい。

0: 哥，弹库炸了！
1: 看见了，八哥，得手了，我们撤。
2: 是。
1: 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

0: 这就是他们的下场。
1: 老二，鬼董真的会上当吗？
2: 他别无选择。
1: 兄弟们，走。

0: 我们的目标是要把日军识破，立即与他们交火。
1: 说法吸引他们的火力。
0: 爷们，头导，你到对面的岗楼找到制高点，立即给我找到优酷的位置。
2: 是。
0: 朱导，跟我来。

0: さっきの人は。
1: ここですけど。
0: おい、さっきの人は。

0: するんだ。
1: すげえ、すごい城、決して入らせる。

沈国军，如你所知，帝国欲迅速占领中国之计划，短期内难以奏效。为从内部瓦解敌人，决定拥立防少明另立政府，与重庆抗衡，以削弱地方对抗制之力量。为此，命你潜入重庆，协助防少明出走。此事绝密，关系我军整个华中战局，甚至重之。

0: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总部在三上堂，除了神谷君外，再无旁人能够胜任自相让，否则也不会在您病中休养之时冒昧前来打扰。现在局势非常不利啊，我军负责执行轰炸重庆的航空战斗队在武汉的基地。
1: 遭遇敌人的偷袭，弹药库和基地全部被毁，伤亡惨重啊！导致现在我军短期之内无法在重庆方面实施有效的威慑。
2: 不知大副怎么样？
1: 负责守备武汉航空基地的应该是鬼冢大副大佐，
0: 他被敌人击中了要害，到现在昏迷不醒。
1: 袭击鬼冢大佐的是什么人？101军特别行动队负责人的名字叫陈天放。
0: 不知计划什么时候行动？总部正在部署计划，12月初完成。多谢山谷君，你到达重庆后，我军在重庆的乌鸦会全力配合你。
1: 有劳。清水，松哥，
3: 请。

0: 干得漂亮，恭喜你，杜秋，说说看，接下来是什么任务？
1: ，
2: 此事呢，乃一级机密。一旦传出去，必然震撼朝野。是关于
3: 房副部长
0: 房少明、
2: 房的嫡系高斌，还有梅东平近来活动频繁。情报部门发现，这个高斌竟然取道上海，前往日本，秘密会见了日本近卫内阁高层。从房一贯的主和论调看，我们怀疑他早就跟日本人暗中勾结，甚至有可能出逃。
0: 如果目前我们单凭怀疑，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2: 是啊，这个房的资格比委员长的多了，而且他的麾下有一大批死忠，想要彻底扳倒他绝非易事。但是如果他真的离开重庆，另立山头，这对抗战局势实在是有很大的影响啊。
0: 目前上峰怎么看？
2: 事关国体尊严，绝不能让他得逞。
0: 明白。目前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对防，先实施监控。
2: 这就是军座的意思。我们必须切断他跟日本人勾连的所有机会和可能。可是这件事必须秘密进行，如果打草惊蛇，势必让他抓住把柄，那我们就被动了。所以，军座指示。秘密监控，随机应变。
0: 好，
2: 形势紧迫，你抓紧准备一个方案。啊，对了，孟随红已经到我们特战部报到了，抓紧时间去看看他。

0: 我看得出来，你不在的这些日子，他很惦记你。
1: 好，我知道了。任务紧迫，我还是提前回去，抓紧时间准备了。我先走了。
0: 哎，你这么急啊？

0: 请进。哟，随红，有事儿吗？
1: 天放呢？
0: 哎，你没看见他？他回去了？
1: 啊，对不起。

0: 不错不错，几天不见，大有长进啊！
1: 强将手下无弱兵，我教出来的，那用说？嗯，好，非常好。我们几个今天没什么事了，要不留下来陪你们比划比划？随便，比什么？比速度吧。
2: 我带上秦风他们几个人，你带上紫英他们，看你远方的五个标靶没有。如果谁先击中五个目标，就算是赢了，怎么样？
3: 好，比就比。菲儿，这不公平！
4: 是啊，他们是男人，而且我们才训练了这么几天，
3: 怕什么？咱们比不了天放哥，还比不了他们。紫英。
1: 你有点太小看我们了吧？啊，
0: 赢你们，小儿科，头比可以，咱先绕到20米。
5: 用不着，
2: 是骡子是马，一会儿见分晓。
1: 好，那咱们就溜溜。哎，
2: 等等，
1: 要是我们赢了，那怎么办？要是你们能赢，以后执行任务的时候，我带上你们。
2: 好，一言为定。
1: 我告诉你们，只要能赢，我不管你们使用任何手段都可以。没问题。怎么样？清楚了吗？
2: 清楚了。
1: 开始吧。
2: 天放，
6: 小姐，孟小姐，您来了。张妈，天放回来没有？哦，
7: 陈先生他不在，去后山了。啊、哦，哎，孟小姐，你慢点儿。
6: 记住，不择手段。傻了吧？头上，头上没头啊！快追啊！
7: 这谁教的？

0: 怎么了？脚崴了。
1: 脚怎么崴了？
0: 疼吗？
1: 我看看。
0: 啊！
1: 轻点，轻点。
0: 那护士，别拍，我看见了。
1: 轻点。

0: 可以啊，子怡，吉日不见，刮目相看啊！但是这样不对啊，是这样，看到了吗？嗨，这还不简单，不就是左一拳，右一拳，还有上一拳，下一拳，对吧？哦，对了，还有中间一拳。哎，真不知道这个菲儿是怎么教你的。菲儿是这么教的。
1: 夫人心，只要你认输，我就不追你了。
2: 爸爸，我认输。富贵含韵，免费相送。
3: 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 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
4: 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笑>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
1: 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 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戴身上仙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不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 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
5: 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6: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 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

0: 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0: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0: 这个呀、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

0: 10年。
1: 是的，
0: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0: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4: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0: 嗯，
4: 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3: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9件套。
5: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1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6: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7: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

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

0: 量有限，名额有限，订房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首卖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2: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2: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

0: 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呐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款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悦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天生神力管理，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做个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低风险，高收益，倒贴返本付息。
3: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4: 拒绝高利诱惑。
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5: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

0: 怎么了？脚崴了。
1: 脚怎么崴了？
0: 疼吗？
1: 我看看。
0: 啊！
1: 轻点，轻点。
0: 那护士，别拍，我看见了。
1: 轻点。

0: 也太能跑了。
1: 可以啊，子英，一日不见，刮目相看啊啊！但是这样不对啊，是这样，看到了吗？
2: 嗨，这还不简单，不就是左一拳，右一拳，还有上一拳，下一拳，对吧？哦，对了，还有中间一拳。
1: 真不知道这个菲尔是怎么教你的。
2: 菲尔是这么教的。
1: 雷顿，这个夫人心。
0: 只要你认输，我就不追你了。
2: 不跑了，不认输。
0: 这不就完了吗？哎，再来这招啊！这是防不胜防啊！啊，不行！

0: 不相信我。
1: 大哥了，大哥了，我们赢了！赢了！
2: 你真的是不择手段啊！
0: 怎么样，认输了吧？
2: 认输。
0: 那你刚才说的话，
2: 算话。
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谁要算话？
2: 算话。

0: 回来，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1: 你知道原因？
0: 我不知道。难道就因为我进了特战部？可是那又代表什么？咱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你难道对我就不了解吗？
1: 子豪，你也别想那么多。我们之所以要保持这样的一种距离，是因为你我现在分数不同。
0: 陈天放，什么叫分数不同？你别忘了，现在我也在特战部。是因为什么样的事情，你连自己爱的人你都不相信？
1: 这句话，我也想问你。

0: 既然你也不想说，那就给我们彼此之间留点时间和空间好吗？
1: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0: 你和他认识多久了？4年了。你了解他吗？或者说，他了解你吗？我们感情很好，是吗？可在我看来，你们俩之间并不像你所说的这样。
1: 只是有一点点误会。
0: 误会？好，就算是吧。你知道我们楚家跟陈家是世交吗？
1: 我听说了。
0: 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我很了解他。他不信任你。两个人之间如果连信任都没有，还谈什么感情？
1: 菲儿，有些事情你不明白。
0: 我不明白的是，你为什么要欺骗他？你不用解释。你们俩的事，疯子已经跟我说过了。
1: 总有一天，他会明白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你是一个对他别有用心的人。
1: 菲儿，你喜欢天放吧？
0: 我没有。
1: 喜欢一个人，就会事事地站在他的角度，不允许别人对他有任何的欺骗和伤害。
0: 对，我是喜欢他，那又怎么样？
1: 很好。

0: 我们都喜欢了同一个男人，所以菲尔，请你相信我，对于自己深爱着的男人，我绝对不会做出任何不利于他的事情。很晚了，我要先走了，你也早点回去，别着凉了。
1: 记住，如果你要是敢做对不起他的事，我绝不会放过你。

0: 好像不太对。
1: 子怡，你要不要一起来练？
2: 我把这缝完，一会儿啊，你们先练，
1: 再来。
3: 嘿啊！疼疼疼疼！
1: 菲儿，你快来看看我们这擒拿手练的对不对？
0: 多练几下就好了。
4: 算了，我们自己来吧，换我了啊。

0: 先生よろしく頼みます。
1: はい。
2: 防位高权重，一旦打草惊蛇，不但会无功而返，弄不好还会授人以口实，给委员长造成被动。正如司令所说，目前对他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实施布控。

0: 说你的计划吧，在防空管外围安排一级监控，并同时派人潜入防空管。潜入防空管？
1: 对。以什么身份潜入？最好是以司机或者是佣人。可是，你怎么能够让防空管的这两个位置空缺呢？按照通常的办法，在这次的行动当中，我们很难施展，所以。
0: 我想请楚雨山、楚伯父来协助我完成。楚雨山，
1: 对，楚伯父在重庆，人员极广，所以我相信他一定会有办法。
0: 请楚雨山出来帮忙，这个应该不是问题。可是防空管一向戒备森严，尤其是现在，更是龙潭虎穴，所以派谁去，对此事非常关键。殿方。
1: 在人选上，你要斟酌斟酌。
0: 司令，人选已经有。
1: 谁？如果是司机，就由秦风潜入；若是佣人，目前看来，我认为最合适的人选就是孟随红。
2: 天方，孟随红虽然现在身在特战部，可是他毕竟是军统的人啊。
0: 司令，我认为这次的行动。
1: 可以不顾及他的隶属，从任务本身来讲，最合适的人选目前就是他。说说你的理由。
0: 随红是一个心智极强的女人，再加上之前她在军统的特训班训练过，无论是随机应变的能力，还是潜伏的能力，都非常的出色。我相信你的判断。
1: 可是天放，
0: 你现在跟随红的关系？
3: 天放绝不徒私费功。好了，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是。您是？我是申谷。
4: 哦，山先生。
5: 你好，来来来，不用了，我自己来吧。
6: 稍等那边，
5: 来来。
7: 报告司令，楚先生到了。
5: 有请。
6: 是。
5: 楚先生，请。
8: 兄长，
5: 雨山，又来了。
8: 跟我还那么客气。
5: 找我来有何吩咐？
8: 坐。什么事儿这么神神秘秘的？最近房上明的手下和日本人接触频繁，我们怀疑他们最近会有些举动。
5: 这个混蛋，他跟日本人接触，他是真要当汉奸呢？这件事情我们还不能妄然下结论。
8: 不过，我们不得不防。那是应该的。此事过于敏感，切勿泄露半点风声。
5: 我明白。哎，那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8: 我需要你想办法让防空管的人或者司机、佣人出现空缺，然后安排我们的人潜入公馆。
5: 这事儿怕不容易啊！
8: 废话。
5: 容易我找你干什么？
8: 兄长，你别着急啊，你让我想想好吧。
5: 让我想想。行，这事儿我一准给你办到。哎，我可是有条件的哦。<笑>
8: 你这个老东西，给我办事儿还提条件。
5: 你这次行动，是不是陈天放负责？
8: 是，
5: 那好，你得答应我，让菲儿参加这次行动。
8: 菲儿啊，你敢不答应？那个老东西真会在节骨眼上拿我！好吧，准了，
5: 谢了。

0: 好，深谷先生，
1: ，
0: 深谷先生，眼下重庆的时局是变幻莫测啊，这件事情就有劳您了。
2: 无妨，不知方先生这边是否已经准备妥当了？
3: 一切就绪。
4: 据我所知，贵国政府对方先生此举异常重视，
0: 并承诺要全力支持这个计划。不知道深谷先生此次带了多少高手来参加行动啊？
2: 就我一个。
0: 怎么能就您一个呢？
2: 足够了。
5: 进来，
6: 司令。
5: 说吧。特战部那边还适应吧？
6: 杜部长对我很照顾。
5: 那就好，不然我没办法向军统老徐交代啊。杜岩部长给你布置了吧？
6: 他只说让我参与一个绝密行动。
5: 这次的行动是
3: 监视房少明。
6: 我的任务是什么？
3: 以佣人的身份进入房公馆，监控房少明的同时，要注意房公馆每天细微的变化，同时要与外面监控人员取得联系。
6: 是。
5: 这次任务前线负责人是陈天放。
6: 天放，
5: 你之所以能参加这次行动，就是天放的建议。
6: 明白。
7: 请慢用，
2: 谢谢。
8: 沈先生这次来是要做什么生意啊？
2: 小本生意，货运。
8: 货准备好了吗？
2: 正在备货。
8: 打算怎么运呢？
2: 川西路途崎岖，一时还没想好。
8: 关于出川的道路，我会全力安排。不过我担心，对这批货物感兴趣的并不只有我们。
2: 是吗？
8: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重庆方面已经安排陈天放秘密监控房先生的行踪。
2: 陈天放还真是冤家路窄啊。
9: 最近一段时间，由于和委员长的矛盾，房愈发的深居简出。除了必要的政府会议之外，其他的时间都待在家里足不出户。最近梅东平频频出入房公馆，而在此之前，梅东平在上海秘密地会晤了日本内阁特派专员，所以由此判断，房很可能与日本人达成了某种协议，并且随时有可能出逃。最后，明天会有人专门安排你进入房公馆。
6: 明白。
9: 房公馆每天早上7点准时会有内部人员向外倾倒垃圾。柱子，你扮成收垃圾的人，到时候随红会把情报连同垃圾一起传递给你。
10: 明白。
9: 疯子会在房公馆不远的地方设立监听室。
11: 放心吧，头。
9: 房现在已是惊弓之鸟，有任何的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引起他的怀疑。

0: 所以你要注意安全。放心吧，
1: 记住，不管遇到任何险情，在第一时间内必须撤离。放心，我一定会完成任务的。我
0: 再重复一遍，不管遇到任何险情，必须要在第一时间内撤离。这是命令。明白。强盗。
2: 留住的配合你监视防空管外围的一举一动。
3: 是，楚飞儿。啊，在。
0: 明天早上八点半，你到老通城蹲点。
3: 老通城。
0: 房少明每天早上八点半会准时到老通城吃早点。你必须要监控他的一举一动，包括和他有过任何来往的那些人。
3: 每一个来往的人都要监视。
1: 那我一个人怎么分身啊？
0: 带上紫英、静静和圆圆，由他们三个人配合你的行动。记住，不能告诉他们这次行动的实质。
2: 是。

0: 请进。
1: 申先生好。
0: 好，东西都带来了吗？
1: 这是房公馆周围的地形图，以及房先生的作息时间。梅先生说，你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通知我。
0: 好，替我谢谢梅先生。申先生，你。

0: 东西给他了？
1: 给他了。
0: 他没说什么时候动手啊？
1: 没有，他只是说谢谢你。另外，他还咳了口血。
0: 咳血？
1: 我叔伯家有个亲戚，也经常咳血，他们说那是肺痨。
2: 肺痨？
3: 什么？肺痨？
4: 是。
3: 看来我们对日本人的期望还是太高了，人家可不把咱们当回事啊。
4: 先生说的是，您看这件事情要不要先隔一下，咱们暂时不走了？
5: 不要走，还要赶快走。蒋某人已经容不下我了，与其这样半死不活，还不如早日跟他分庭抗礼。凭我王某人的影响力，就算没有日本人的支持，照样可以开出一片天地。
4: 那神谷那边
3: 先接触着，不过不要依靠太多。
4: 东平明白。我去看看。
6: 张妈，张妈，张妈，你没事吧？张妈，醒醒啊！张妈，
0: 怎么回事啊？
6: 张妈，
0: 大呼小叫的。
6: 梅先生，张妈晕过去了，
7: 都快把她扶起来啊！
6: 是，张妈，哎，张妈，来。哎呀，张妈，你吓死我了。张妈，没事吧？
8: 对不起，李管家，我把花瓶给打碎了。
0: 真晦气，
6: 张妈也是不小心呐。
0: 行了，没事就好。
6: 快谢谢梅先生。
8: 谢谢梅先生，谢谢梅先生。
6: 嘿，哎，张妈，张妈，张妈，没事吧？
8: 我怕是心口疼的毛病又犯了，今儿怕是不成了。
6: 这可怎么办呢？
0: 要是干不了啊，那就别干了。管家，把他的工钱算一下，送他回去吧。
6: 哟，梅先生，这可不成，家里一大堆事儿呢，忙不过来，要不再找一个人吧。
0: 那就再找一个吧。
6: 啊，
0: 哎，找到人身时一定要清白，你找好之后我要亲自审一下。
6: 明白。张妈，走，咱们回屋休息一下。

0: 沈国先生，事情准备得怎么样了？通路基本已经就绪了。哦，那怎么走呢？走水路，转汉路，过滇西，进西贡。啊，这挺好。不过眼下重庆的局势是风声鹤唳呀，房先生就担心到时候不会像想象的那么顺利。
1: 要是简单，还有意思吗？哎，把门打开。哎，
2: 送走了丈母娘，又来了个大姑娘，这买卖吃啊？
3: 你小子又起什么花花肠子是吧？狼多肉少，轮不到你。说什么呢？
4: 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只岗期间必须专心致志，不许聊天。拿老子的话当耳旁风了是不是？
1: 不敢。
4: 不敢。
1: 这个地方挺大的，你熟悉一下。以后有什么事儿呢，就来找我。
4: 哟，李管家。
1: 哟，孙队长。
4: 这是谁家姑娘啊？
1: 啊，张妈不是病了吧？我一个亲戚介绍过来的。嗯，
4: 不错，这姑娘不错。
1: 那肯定是啊，年轻，手脚利索。哎，孙队长。
4: 我们进去了啊！啊，好好。哎，等等，到了这儿以后，我就是你哥。哎，有哪个混蛋敢欺负你，跟哥说。
1: 还不谢谢孙队长。
5: 谢谢孙队长。
1: 好，孙队长，你先忙啊。
6: 怎么样了？进去了。楚先生对我有恩，他让我把你带进来，这事儿呢也办完了。我知道你进来以后呢，肯定另有打算。
1: 可是这房公馆就是虎穴龙潭呐，说话做事得小心，一旦捅出娄子来。
5: 我就十条命也担不起呀！
1: 李管家，麻烦你了。哎，没事儿。记住，勤快最严守本分，才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晚上还得过梅先生这个关，这个老东西老奸巨猾，你可得当心呐。
5: 哎，知道了。
1: 好，收拾一下，一会儿来找我。
5: 好。

0: 车里被探头的那个人了吗？
1: 看见了，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劲吗？
0: 还记得刘司令在武汉被刺杀的事吗？
1: 记得呀。
0: 刚才那个人好像就是刺杀刘司令的日本特工。
2: 日本人？那犹豫什么？赶紧进去抓人啊。
3: 菲儿，黄少明可是政府的副部长啊。
2: 那怎么办呀？
0: 走，现场
4: 把这儿清理一下，客人马上就到了。
2: 好啊。

0: 申谷先生，您请啊。申谷先生，您的房间安排在楼上，您看要不要先到房间去休息一下？等房先生回来的时候，我再请您。
1: 不必了。
0: 要不您先到客厅休息一下。

0: 危险，继续监听。
1: 先生随后就到。谢谢。你是哪儿人呢？
2: 安徽芜湖的。
1: 我是逃难出来的。那你家里人呢？都没了。房先生对下人很好，你要长点眼力劲儿，要勤快点，懂规矩。
2: 知道了，你下去吧。来，请喝茶。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进新人到府里？
1: 咱们府上啊，原来有一个张妈，年龄就太大了，又生了病，这不就……怎么？
3: 沈谷先生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那幅字是房先生的手书吗？那是啊，带我看一下。
1: 头儿，
3: 窃听器已经安装完毕，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恐怕没那么简单。
1: 继续监听，沈谷先生，怎么了？在这个时候进人，我觉得有问题。
4: 您是说那个女孩？我也只是猜测。那没关系啊，我马上就安排卫队，让他们给我查清楚。
1: 不必，来而不往非礼也。如果他真的是奸细，我们就将计就计。

0: 王先生这幅字果真是苍劲有力啊。那是那是，不知房先生何时回府？
1: 房先生心系国事，恐怕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要不沈谷先生您先到房间去休息一下
2: 也好。

0: 现在必须马上通知随红撤离。
1: 什么？我爹好不容易把他安排进去的，这才多会儿啊就出来了。
0: 再让他待下去，恐怕他真的会有生命危险。
2: 不能吧，没什么异常啊。如果现在咱们撤离，势必会引起房的怀疑，到时候我们的计划就功亏一篑了。
1: 就是啊。
0: 冯导，这一次我们低估了我们的对手，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保证随红的生命安全。通知柱子，明天早上收垃圾的时候一定要转告孟随红，命令他即刻撤出防空洞。
3: 是。铁厅，亏他们想得出来。东平，马上给军统打电话，让他们查。
4: 是。
5: 房先生可能是忘了，他们既然敢在你身边安插奸细，就证明蒋介石已经对你心存怀疑。就算查出来有意义吗？
4: 房先生，申谷先生说的是重庆已经不可久留了，看来出狱的事咱们真的要抓紧了。
3: 怎么抓紧？单凭贵政府的一句话，
5: 我来就足以证明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诚意。
3: 凭你？
5: 是。
6: 我听说神谷先生身体有恙。
5: 不错，在下身患肺痨，一时日无多。
3: 这就是贵政府的诚意？看来我王某人在你们眼中不过尔尔。
5: 随房先生怎么想，我既然接了这个任务，就会送你安全出重庆。
3: 我这儿已经被监控，我已是笼中之鸟。
5: 只要房先生想走，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处理。
4: 什么声音？
7: 开门！臭娘们，让我进去！开门！开门！
5: 我这辈子最讨厌欺负女人的男人。姑娘，受惊了。
4: 哼，我房某人还没沦落到让你清理门户的地步吧。
5: 房先生如果责怪在下，就请待安全离开重庆之后向我国政府投诉我。
3: 你
4: 申谷先生，你说一说吧，我们怎么才能离开？
5: 他们既然想窃听房先生的行踪，我们不如就告诉他们。
3: 什么？
8: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9: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10: 这些 仙农村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仙农村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仙农村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11: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8: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9: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9: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8: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

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五百。

0: 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总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两组还多送了1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4: 这些 林农村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新农村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的很厉害。

0: 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浓松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1: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

0: 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三光政策。
5: 烽烟起，山河碎，
6: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5: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热土。
7: 给我杀！我要杀！给鬼子干！给鬼子干！一起跟他们干！
8: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9: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4: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10: 毛泽东同志写这份论史就在，
11: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5: 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铸就敌后抗战的钢铁河山。
12: 为了自己战友报仇，
5: 以热血护疆土，以坚守为家国。
13: 这人们一寸土地，
14: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5: 每一寸土地都绝不退让，
13: 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5: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我们的河山，热血献映。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润燥神器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

0: 寒凉香皮味，温柔滋润才到位。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嗓子干，皮肤干，早晚一袋，秋冬的润就交给他。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王先生可能是忘了，他们既然敢在你身边安插奸细，就证明蒋介石已经对你心存怀疑。就算查出来，有意义吗？
1: 王先生，申谷先生说的是，重庆已经不可久留了。看来楚瑜的事，咱们真的要抓紧了。
2: 怎么抓紧？单凭贵政府的一句话，
0: 我来，就足以证明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诚意。
2: 凭你？
0: 是。
3: 我听说神谷先生身体有恙。
0: 不错，在下身患肺痨，一时日无多。
2: 这就是贵政府的诚意？看来我王某人在你们眼中不过尔尔。
0: 随房先生怎么想，我既然接了这个任务，就会送你安全出重庆。
2: 我这儿已经被监控，我已是笼中之鸟。
0: 只要房先生想走，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处理。
1: 什么诚意？
4: 开门！臭娘们，让我进去！开门！开门！
0: 我这辈子最讨厌欺负女人的男人。姑娘，收紧了。
2: 哼，我房某人还没沦落到让你清理门户的地步吧？
0: 房先生，如果责怪在下，就请待安全离开重庆之后，向我国政府投诉我。
2: 你，
1: 申谷先生，你说一说吧。

0: 怎么才能离开？
1: 他们既然想窃听房先生的行踪，我们不如就告诉他们。
2: 什么？
1: 蒋介石想欲擒故纵，我们何不就随了他的意呢？天色不早了，房先生，我想休息了。
0: 王先生息怒，现在到了这个时候了，咱们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0: 哎，师傅，房先生说您做的汤不好，太咸了。
1: 关你什么事儿？咸不咸我还不知道吗？好好干着。哎呦！
0: 哎，师傅，师傅，没事吧？哎，师傅，
1: 没事。什么破东西这是？给摔了我了！把东西给我拿走。哎。

0: 没想到军统的人这么没用。
1: 你是什么人？
0: 跟你争功的人。
1: 争功的人？
0: 是啊，在他们眼里我可能是个日本人。
1: 也许你真的就是个日本人。
0: 你看，你都这么觉得了，就证明我演的太成功了。
1: 说吧，你想怎样？
0: 我只是想顺利地完成任务。
1: 完成任务？看来我是妨碍到你了。
0: 你妨碍不到我，我只是想提醒你，不要毛手毛脚的。一旦事情败露，方少明向委员长发难，你我都难辞其咎。
1: 好，我退出。
0: 不可以，你在这个时候退出，不就等于向方少明表明了你的身份吗？当然。这也会连累到我。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你不是说我是日本人吗？那就当我是日本人吧。不过我告诉你，小心做你的事。

0: 这就是传出来的情报。
1: 谁？
2: 刺杀刘司令的是本特工。如果真这样的话，随红可就危险了。
3: 我把二号画在垃圾桶上了，他应该看得见。
1: 如果真的是他，我们为什么不冲进去把他抓了？这不正是房少明通敌的最佳证据吗？事关重大，我必须要先请示刘司令和杜部长。朱大。 你先回去和强子会合，随时准备见一幕最红。
0: 好，
1: 老大，继续监听。

0: 天会去成都、昆明做抗日巡讲，此时正是先生离开重庆的最佳时机。
1: 一生荣辱在此一搏，千秋功过任人评说。哎，是对是错，就这样吧。
0: 既然房先生决心已定，那我们明天就出发。
2: 东平，咱们到老同城吃早饭吧。
3: 方先生，您看在这个时候咱们是不是尽量减少外出啊？
2: 越是这个时候越要一切照旧。
4: 方先生说的极是。
3: 那就请吧。

0: 在之前，一旦出现其他的情况，你马上去跟柱子、墙子会合，突击防空管，救出翠红。
1: 是，
0: 一定要确保他的安全。放心吧。
2: 前面就是老同城，房少明每天早上8点半会准时在这儿吃早餐。我们的任务就是监视和盯住跟他接触的每一个人。
3: 每一个会不会很多啊？
2: 应该会吧，毕竟他是副部长。总之，不管多少人都要盯住。小姐，何花，小姐，真的是你。
3: 我想死你了！哎呀，好了，哎呀，好了，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来给老爷买早餐。哎，小姐，让我跟着你好不好？
3: 那可不行，我们有正事要办。
2: 你要不要我，我就不回去了，我就流浪街头，自生自灭。随便你。
3: 同不同意？好，我同意。你是大小姐，你得说了算数。好，算数。那好，我把早点给老爷送回去，再回来找你。走。
4: 二楼清场了吗？
5: 早就清了，给各位候着呢。
0: 王先生，梅先生，二楼请。

0: 要点点什么？
1: 四碗粥，鸡蛋，包子，点心。
0: 好嘞，您稍等。
2: 报告，
3: 进来。
4: 司令，有日本人进入了防空馆。
5: 日本人进了防空馆？
3: 你确定？
4: 确定。而且这个日本人就是之前在武汉刺杀您的那个日本特工。
5: 看来姓房的是要有行动。
4: 对，根据我们的监听，房很有可能在明天安排出逃。
5: 对，你查一下姓房的明天这场安排是什么。
6: 根据计划，明天房少明应该是
7: 对去西南剧场跟各界名流还有媒体记者有一个抗日民主交流。
3: 这真是一个出逃的好机会。
4: 司令，进入防空馆的那名日本特工机智狡猾，所以我想这很可能是房对外界放出的一个烟雾弹。
3: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一旦他真的出逃了，那可就什么都来不及了。
4: 天放也正是此意。不过
3: 说，
4: 司令，我们能不能找一个理由直接对防空馆进行搜查，同时抓住那名日本特工。
5: 搜查防空馆？亏你想得出来。

0: 姓房的是什么人？国民党的副部长。你我脖子上可是长一个脑袋。司令，可是，可是。就算日本人真的在防空管内，只要房少明没有真的叛逃之前，我们只能按兵不动。
1: 是，
0: 杜岩，你马上密报委员长，请他回来。
2: 组织他去。
0: 是，另外，从特战部抽调一批精英，对姓房的全面监控。一旦发现不测，严惩不贷。
1: 是。
0: 天放，我知道你担心什么。此事不可轻举妄动，更不可以冒进。
2: 别说搜查防空管，
0: 就是明天他发现我们对他监控了，他反咬一口，你我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2: 天放明白。

0: 别担心，他还在。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我们现在说的每一句话，不是都通过这个桌子下面的窃听器传给陈天芳吗？
2: 没什么，
0: 我只是想告诉你，不要把你的对手当傻子。当你自以为是的时候，说不定已经危机四伏了。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记得这个问题我好像回答过你，至于信不信随你。
1: 这么说你在和我执行一样的任务吗？
0: 应该说差不多。
1: 那你的计划呢？
0: 无可奉告，但我可以告诉你，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应该马上离开。陈天放是不是也让你走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听他的话，走吧。
1: 我走不走，跟你无关。
0: 那你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如果出了什么事情，一切后果都要你自己承担。
1: 不劳您挂心。你是故意打扮成日本人和房接触的？
0: 猜对了。
1: 那房什么时候出逃？
3: 他走的时候
0: 我一定告诉你。

0: 干嘛你？
1: 告诉我去哪儿？快点！
2: 救命啊！来人！快来人！来人呐！
0: 快点！
2: 来来来来人！救命！
3: 快！
2: 怎么回事？快！
3: 怎么办？
2: 怎么？
1: 我不认识他。
2: 王叔叔，快快快，结束去，走，
3: 走，
2: 走，
0: 走，
2: 走。
1: 哎，
2: 佳姐，有理发吗？

0: 情况怎么样？你怎么不听了？窃听器被发现了。
1: 什么？
0: 随鸿呢？
1: 那个日本人说，他也是被派进去执行任务的，还劝随鸿姐尽快离开防空关。
0: 头儿，咱们是不是弄错了？或许他真的是被别的部门派进去的。
1: 不可能。
0: 那他为什么不对随鸿姐下手？为什么又劝他赶紧离开呢？
2: 他这么说，恰恰是欲擒故纵。他之所以在监听器的面前说这些话，他就是想告诉我，我的人已经在他的掌控之中。现在必须要设法联络上随鸿，让他尽快逃离防空关。

0: 来了，
1: 跟上前面的车。
0: 这我怎么能跟得上呢？
1: 你加钱，快点。
0: 好嘞，走好了，走嘞。
1: 快点，哎，快点呀、啊！
0: 好嘞。
1: 快点快点，你倒是快点呀，跟上，快点快点。停车停车，
0: 小姐，前面有病，不能追了。
1: 知道。好你个姓房的，回去。
2: 崔红有回应了吗？
3: 还没有。
2: 明早黎明之前务必画上紧急标志，然后迅速撤离。
3: 好。
4: 要是崔红姐执意不走怎么办？
2: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潜入防空关。
5: 我去。
2: 你去他未必会跟你走。
5: 我去告诉他那个人是日本特工，他一定会走的。
2: 别跟我争了，在房没有逃离之前，崔红应该是安全的。
1: 累死我了。
2: 发现什么了吗？
1: 还没有，可我怎么觉得是姓房的故意在耍我们？
2: 怎么回事？
1: 你让我们监视跟他接触的每一个人，可谁想到会有那么多，所以我怀疑

0: 是姓房的，提前安排好的。
1: 看来我们的对手在跟我们玩捉迷藏。
2: 那明天西南剧院会不会也是一个阴谋？
1: 很有可能。用兵之道，虚虚实实。看来我们的对手想在我们沉不住气的时候趁机逃离。
2: 那你的意思呢？
1: 按既定计划执行。
3: 沈谷先生说的没错，他蒋介石对我房某人的监控真是下足了功夫，看来是到了图穷匕现的时候了。
4: 所以我担心，要是明天走不了，恐怕真的会夜长梦多。
5: 明天？我相信房先生经过的每一寸地方都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
1: 不行，这样太被动了。我看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杀了那个女的，拆了窃听装置。
5: 梅先生，你是想向蒋介石明言房先生要离开重庆吗？
3: 那这场戏又有什么意义呢？
5: 明天只要房先生出现在西南剧院，蒋介石必然会认为之前的情报都是误报，到时候监听你的人必定会狼狈不堪，而先生的处境也会从被动变为主动。
3: 好主意，就按他说的办。
1: 那我们明天做什么？
5: 什么都不做。
1: 什么都不做？
5: 对，明天房先生只要按照既定计划到达剧院，开始招待会，剩下的事情交给在下。
3: 那你打算干什么呢？
5: 制造混乱，然后把混乱的始作俑者引向蒋介石。
1: 刘司令已经派人秘密封锁了西南剧院的所有交通要道，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第一时间掌握房的动向，并随时做出应变。柱子和强子，明天你们两个人跟踪房的汽车，防止他半路逃逸。一旦出现任何情况，立即鸣枪示警。埋伏在沿途的队员会与你们呼应配合，对房进行拦截。疯子，
2: 到。
1: 你明天的任务是扮成记者，混入西南剧院，与我配合。记住，一定要随机应变。
2: 是。
0: 那我呢？
1: 明天出席活动的人都是各界名流，还有媒体记者。这样，你跟我扮成夫妻，混进西南剧院。
0: 夫妻？
1: 怎么，不愿意吗？
0: 好啊。
1: 那你分头准备。
2: 是。
0: 那我先去准备一下行头啊。
6: 小姐，看看这件好不好看？
0: 这也太素了吧，不好看，换一件。
6: 好吧，你再选。又不是相亲，至于吗？挑三拣四的。
0: 你懂什么呀？既然要伪装，就得天衣无缝。陈天放不是说过吗？得注重行动中的每一个细节。
6: 你总是有理的。这件呢？
0: 这个，你觉得呢？
6: 好看倒是挺好看的，就是像太太穿的，有点老气。
0: 太太。

0: 谁？
1: 我。
0: 走错房间了吧？
1: 明天房是不是要搬出？
0: 是。
1: 你说的没错。陈天放让我尽快撤离，我会在明天找时机离开。
0: 不行。
2: 为什么？你不是让我走吗？
0: 是啊，原来可以，现在不行了。
2: 有变化。
0: 之前方少明还是在犹豫是不是要离开重庆，现在知道了蒋介石的态度，出逃之心已决，你现在走只会打草惊蛇。
2: 是不是他发现被监控了？
0: 今天陈天放的人露出了马脚。
2: 可是他已经下达了让我撤离的命令。
0: 他那是关心你。
1: 我明白，我会告诉他，为了完成任务我会继续留下。
0: 嗯，满意了？我要睡了。

0: 走啊。你是不是在担心什么？
1: 看来我判断的没有错，这次很可能是法安排的一场戏。在我们来的路上没有看到任何事情，所以说明房的行程没有任何异动。
0: 如果这样咱们岂不很被动？那孟随红那边，
1: 我已经让柱子去通知他了，不管房走不走他必须要撤。

0: 请。
1: 王先生，
2: 一会儿按照我说的，一切正常。
0: 王先生，请。
3: 王先生来了，
4: 王先生来了，
3: 王先生
4: 来了，
3: 来，王先生，
4: 王先生好，
3: 王先生，
4: 王先生好。大家安静一下。
5: 诸位，眼下正是战事蔓延、国难当头之际，今天王先生能在百忙之中来到这里，要的不是掌声，也不是奉迎，他是希望能跟大家有一个交流的机会。礼不辩不明啊，今天就请王先生为我们阐述他对时局的看法，有请王先生。
6: 各位同胞、兄弟姐妹，正如东平所说，
7: 少明此来
6: 不是为了掌声。国将不国，我也没有那份闲心。我到这里，只想冒天下之大不韪，说说鄙人眼中中国的未来在哪里？中国的未来在哪里？
8: 所有的人，
9: 可他们都是汉奸啊！
8: 服从命令，
6: 在这儿不是否定全国上下的爱国之心，我只想问问大家，除了这条路，到底还有没有他途？我对于觅得和平的意见，在会议里我不知说了多少次，到广州丢了，到长沙烧了。意见更加坚强，更加积极实现。正如大家所见，中国没有一件能与日本比拟。如果战争扩大并延长下去，日本自然也感到困难。可是当日本有痛痒的时候，中国已经痛不可忍了。
10: 站住！站住！

0: 陈天放，我送给你的礼帽，喜欢吗？果然是你设的圈套。没错，你猜对了，可惜晚了。
1: 隋红呢？
0: 随红，哦，你好像很关心他。放心，在房先生没有顺利离开重庆之前，他不会有事。不过，你要是敢轻举妄动，我可就不敢保证了。 我也想和你一战，可是今天时间不对。

0: 这边，冯先生，你没事吧？
1: 加强警戒，注意保护。一江兴安水，万重枇杷山，皖南兴安江畔的枇杷树上，挂满了成熟的果实，空气中也弥漫着枇杷的清香。枇杷老幼皆宜，具有润肺止咳、平喘等功效。枇杷的颜色越深，也就越成熟，越好吃。 枇杷果一年只吃这一季，过了这个时间，你再想吃也买不到这么好的了。但是勤劳智慧的果农把它做成竹盐枇杷干以后，锁住新鲜，锁住养分，锁住诱人的口感和味道，这样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
2: 嗯，嚼上一口啊，满嘴的果香，软糯清甜。
3: 喉咙清清凉凉的，水润又爽口，真是太好吃了，太满足了。好美式的竹盐枇杷干啊，这就是好。
4: 这好美式的竹盐枇杷干，我拿到手里没一会儿，一口一块，一口一块，炫得快一袋了，根本停不下来，真是太好吃了。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5: 大家看，这可不是柿子做的柿饼子，虽然它看起来啊有点像，却是用兴安江畔的大五星三坛枇杷精心制作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五月枇杷满树香，一村山水半村黄。每到枇杷成熟的季节，一串串金黄的枇杷挂满枝头，令人垂涎欲滴。果农们忙着采摘。 并把精选的大果老师傅手工去核，进行仔细的清洗，猪盐秘制，把它做成猪盐枇杷干。不是你买不起，而是你根本买不到这么好的。现在很多都四五十岁的人了，还没有吃过这猪盐枇杷干，实在是啊太可惜了。
0: 竹盐不是普通的食用盐，而是将原盐装入竹筒之中，采用古法工艺高温炼制的一种特色盐，至今已经有千年的历史了。竹盐 竹盐的撇取值呈碱性，枇杷也是碘性食物，更应该多吃竹盐枇杷干。
6: 我一定要食农推荐，这真的是太太太好吃了，特别是啊，我经常嗓子发痒，容易咳嗽，动不动啊就这个。这样清嗓子，这枇杷呢正好润肺止咳降燥，关键是它的味道实在是太好吃了，根本呢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直到把它吃完，然后再去买一包，真的是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6: 好有良宝，枇杷和甘草。今天我吃到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真的是捡到了宝了。先说它的缺点，就是不够分，一拿回家都抢光了。再说它的优点，真的好吃。这是我的声乐老师给推荐的，他说啊，像我们这经常用嗓子的，一定要爱护好。
0: 多吃这种滋润嗓子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精选的优质的大五星枇杷，十斤鲜果才做出一斤果干，吃起来软糯清甜，满满的都是精华。我一吃就是大半袋子，感觉这嗓子啊都是凉凉的，特别爽。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 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 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
5: 咱们平常吃到的果脯啊，通常都是用糖腌出来的，很多人其实。

0: 不能是多吃的，而我们好美式猪盐枇杷干，它是用猪盐做的，一方面它可以把果实当中的糖分给挤出来，你不用担心吃多了身体有负担，另一方面猪盐的营养还可以透到果肉当中，既便于长期储存，又能丰富它的营养和口感。好美式猪盐枇杷干是天然的碱性微吸食物，是我们喉咙的好搭档，更是燥热季节的必备零食。如果你是经常晚睡的，我建议你每天来两颗；如果你是熬夜冠军，我建议你直接把它当成零食吃，你吃上一口，冰冰凉凉，清清爽爽，整个人呢、都感觉润润的，真的是一口润好久。没有吃过的朋友，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买一回吃6个月，这个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啊，可是太实惠了。现在这个季节，闷热咳嗽，就想吃点清凉的，晕晕嗓子。可这竹盐枇杷干啊，可算是买对了。
3: 我愿意称它为开车的标配，这不是槟榔，也不是甘草，枇杷、竹盐和甘草做成果干，就是喉咙的宝中宝。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就得现在吃，过了这个时间啊，就要再等1年了。
1: 至夏季正是吃枇杷干的好时候，这是我们今年刚做好的枇杷干，一年就只卖这2个月，错过就要等明年了。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古法秘制的竹盐，吃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咸味，而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爱吃重油重盐还经常晚睡的人，常吃是特别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入口就是枇杷的清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大人小孩都抢着吃。
0: 它就是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其中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是真正的健康的果干。35岁以后，建议你就把它当成零食。好美式猪盐枇杷干，精选大五星枇杷优质大果，老师傅精心制作而成，都是有猪盐古法工艺制作，很适合全家老少一起吃，而且是低糖低脂，口感软糯有嚼劲，大人小孩都爱吃。过了这个时间，你就再也吃不到这么好的枇杷干了。
1: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4: 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原本啊是卖给我自己吃的，没想到啊被家里人给吃光了。这是我的模特朋友啊推荐给我吃的健康零食，说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啊爱吃重油重盐还久坐不动的人呀、早起空腹吃上几颗呀非常的不错，尤其是啊在现在这个季节呀更应该多吃，真的是太受欢迎了。
3: 经常咳嗽，嗓子有痰，你一定要尝尝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这枇杷干呢，还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富含啊几十种的维生素和氨基酸，以及丰富的果胶和膳食纤维。你要每天吃点枇杷干啊，真的特别好。这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用鲜果去皮去核制作的，它个个啊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口感好，酸酸甜甜，软糯爽口，还不粘牙，一口一个吃着你根本停不下来，每天来几个，真的很营养很健康。有时候啊我干脆把它泡在水里，用杯子带着，它走到哪都带着。

0: 这随时随地的喝一口红露啊，凉凉的，太爽了。
1: 经常口干口渴的中年人就要多吃这个竹盐枇杷干，都知道枇杷是清阳的好东西，上了年纪的人更应该多吃，它是身体健康的好搭档。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十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一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 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元，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两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元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嚼上一口啊，满嘴的果香，软糯清甜，直透喉咙，清清凉凉的，水润又爽口，真是太好吃了，太满足了。好美式的竹盐枇杷干啊，吃着就是好。
0: 这好美式竹盐枇杷干，我拿到手里没一会儿，一口一块，一口一块，炫得快一袋了，根本停不下来，真是太好吃了。
3: 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吃。
4: 大家看，这可不是柿子做的柿饼子，虽然它看起来啊有点像，却是用新安江畔的大五星三坛枇杷精心制作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五月枇杷满树香，一村山水半村黄，每到枇杷成熟的季节，一串串金黄的枇杷挂满枝头，令人垂涎欲滴。果农们忙着采摘，并把精选的大果老师傅手工去核，进行仔细的清洗，竹盐秘制，把它做成竹盐枇杷干。不是你买不起，而是你根本买不到这么好的。现在很多都40-50岁的人了，还没有吃过这竹盐枇杷干，实在是啊，太可惜了。
1: 竹盐不是普通的食用盐，而是将原盐装入竹筒之中，采用古法工艺高温炼制的一种特色盐，至今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了。竹盐的 pH 值呈碱性，枇杷也是碱性食物，更应该多吃竹盐枇杷干。
5: 我一定要实名推荐，这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吃到嘴里那一口，那一刻，您啊，仿佛回到了30年前，真的是太好吃了。特别是啊，我经常嗓子发痒，容易咳嗽，动不动啊就这个。这样清嗓子，这枇杷呢正好润肺止咳降嗓，关键是它的味道实在是太好吃了，根本呢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直到把它吃完，然后再去买一包，真的是太好吃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元，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元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运后有两宝，枇杷和甘草，今天我吃到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真的是捡到了宝了。先说它的缺点，就是不够分，一拿回家都抢光了。再说它的优点，真的好吃，这是我的声乐老师给推荐的，他说啊，像我们这经常用嗓子的一定要爱护好，多吃这种滋润嗓子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精选的优质的大五星枇杷，十斤鲜果才做出一斤果干，吃起来软糯清甜，满满的都是精华，我一吃就是大半袋子，感觉这嗓子啊都是凉凉的，特别爽。
1: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十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一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 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
4: 咱们平常吃到的果脯啊，通常都是用糖腌出来的，很多人其实不能是多吃的，而我们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它是用竹盐做的，一方面它可以把果实当中的糖分给挤出来，你不用担心吃多了身体有负担，另一方面竹盐的营养

0: 呀，还可以透到果肉当中，既便于长期储存，又能丰富它的营养和口感。好美式猪盐枇杷干是天然的碱性微吸食物，是我们喉咙的好搭档，更是燥热季节的必备零食。如果你是经常晚睡的，我建议你每天来两颗；如果你是熬夜冠军，我建议你直接把它当成零食吃，你吃上一口，冰冰凉凉，清清爽爽，整个人呢、都感觉润润的，真的是一口润好久。没有吃过的朋友，你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买一回吃6个月，这个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啊，可是太实惠了。现在这个季节，闷热咳嗽，就想吃点清凉的，晕晕嗓子。可这竹盐枇杷干啊，可算是买对了。
3: 我愿意称它为开车的标配。这不是槟榔，也不是甘草，枇杷、猪盐和甘草做成果干，就是喉咙的宝中宝。好美式猪盐枇杷干就得现在吃，过了这个时间啊，就要再等1年了。
1: 至夏季正是吃枇杷干的好时候，这是我们今年刚做好的枇杷干，1年就只卖这2个月，错过就要等明年了。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古法秘制的竹盐，吃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咸味，而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爱吃重油重盐还经常晚睡的人，常吃是特别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入口就是枇杷的清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大人小孩都抢着吃。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原本啊是买给我自己吃的，没想到啊被家里人给吃光了。这是我的模特朋友啊推荐给我吃的健康零食，说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呀、爱吃重油重盐还久坐不动的人呀，早起空腹吃上几颗呀非常的不错，尤其是啊在现在这个季节呀更应该多吃，真的是太受欢迎了。
4: 大哥哥，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口感好，酸酸甜甜，软糯爽口，还不粘牙，一口一个，吃着你根本停不下来。每天来几个，真的很营养，很健康。有时候啊，我干脆把它泡在水里，用杯子带着，这走到哪都带着，这随时随地的喝一口，喉咙啊凉凉的，太爽了。
3: 我一定要实名推荐，这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吃到嘴里那一口，那一刻，您啊仿佛回到了30年前，真的是太好吃了。本来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接一口，直到把它吃完。
1: 夏季正是吃枇杷干的好时候，这是我们今年刚做好的枇杷干，1年就只卖这2个月，错过就要等明年了。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古法秘制的竹盐，吃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咸味，而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爱吃重油重盐还经常晚睡的人，常吃是特别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入口就是枇杷的清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大人小孩都抢着吃。经常口干口渴的中年人就要多吃这个竹盐枇杷干。都知道枇杷是清凉的好东西，上了年纪的人更应该多吃，它是身体健康的好搭档。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 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

0: 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今天，距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三十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还有六天。
1: 孩子健康成长是妈妈的心愿，健之家和你一起守护丰富的儿童健康产品，专业的儿童用药指导，孩子健康，妈妈安心，陪伴您和家人的健康之家，健之家。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王宁在普洱市调研并主持召开学习教育专题座谈会时强调，各级书记要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带着一级改，一级带着一级学。刘鸿渐参加座谈会。
1: 镇雄林基新材料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产业集群项目现场推进会举行，王宇波出席并讲话。
0: 云南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生态建设与绿色发展成效凸显。
1: 云南扛牢上游责任，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十年取得积极成效。
0: 全省各地各部门做好高考服务保障工作，全力创造温馨舒适考试环境。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我们一起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6月4号至5号，省委书记王宁在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调研，主持召开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书记带头抓整改推进专题座谈会，并讲党课。他强调，各级书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带着一级改，一级带着一级学，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拼搏奋斗，不断开创发展新局面。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参加座谈会。
1: 在书记带头抓整改推进专题座谈会上，王宁听取昆明、红河、普洱、西双版纳、临沧等5个州市党委书记汇报发言，与各位书记深入交流，对各地开展学习教育，特别是集中整治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肯定。通报省委带头查问题、抓整改、严督促的情况，指出整改整治一定要实打实，解决问题要具体，领导干部要开展实地调研督促，以上率下推动问题解决，让群众看见变化，得到实惠，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王宁强调，各级书记是一个班子的带头人，必须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多操一份心，多担一份责。一级书记要带着一级书记干，要求下级做到的，书记要先做到，当好施工队长，不当甩手掌柜，既教任务也教方法，不能当老好人，允许容错，不允许躺平，坚持把增收、就业、社会和谐稳定3件要事抓在手上，抓一件是一件，干一件成一件。一级书记要带着一级书记改，书记必须挑重担，整改必须抓具体，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和新官必理旧账、工作一抓到底的责任担当，紧盯发展中的重点难点，紧盯群众急难愁盼，紧盯历史遗留问题，持续抓实集中整治，以解决问题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的成果。一级书记要带着一级书记学，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学好用好蕴含其中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工作方法，要讲学习拓视野，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和履职本领，讲团结乐奉献，有强烈的担当精神和付出精神，讲公道善用人，让大家心情愉悦的工作，满怀激情的干事。王宁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各级书记要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党的理论，学习党章党规党纪，学习党的历史，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化清廉云南建设，抓实作风革命、效能革命10个提升，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充满活力的发展生态。要加强党组织建设，抓好党员队伍教育管理，做好两优一先表彰宣传工作，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习先进、争当先进，在15五新征程上创造新的业绩。王宁还来到墨江县通关镇新五社区海尾小寨村民小组调研农文旅交融合发展情况，对当地吸引高速公路服务区人流进村、发展乡村旅游的做法给予肯定，要求各地区发挥比较优势，因地制宜，一村一策抓好产业培育、基层治理和乡村振兴，盘活用好农村集体三资和家门口的资源，以市场化方式引入经营主体，支持大学毕业生、乡村技能人才返乡创业，大力发展特色产业，不断拓宽增收富民新渠道。要完善乡村基础设施，提高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探索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新路径，让每个村子都干净起来、美丽起来。在墨江北回归县标志园，王宁调研全县文旅产业发展，了解文旅业态培育情况，强调各地区要创新挖掘文旅资源，做好旅游加文章，让丰富独特的旅游资源变成促农增收的惠民产业。在墨江迷藏科技公司调研花卉产业，王宁了解永生花加工、出口等情况，要求面向市场需求开发更多新产品，创新工艺拓展市场，做大规模，严守环保底线，培育壮大美丽幸福产业。省领导赵月霞、王正英、

0: 徐浩，省级有关部门、相关州市负责同志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今天，我省举行镇雄林基新材料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产业集群项目现场推行会，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要求，充分发挥重大项目牵引带动作用，加快重点产业提档升级、攀高向新，以高质量项目支撑高质量发展。
2: 镇雄林基新材料项目是全省八个牵引性重大产业项目之一，规划打造千亿级产业集群。受省委书记王宁委托，王宇波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项目工作提出要求。他指出，这一重大项目的启动标志着我省林资源高质高效利用、林产业转型升级又迈出关键一步，必将有力带动资源型产业做强做优做大，有力促进稳增长、扩投资、调结构、增就业，有力增强战略资源支撑功能，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王宇波要求要紧盯时间节点，高标准严要求推进项目建设，全力保证进度、保证质量、保证安全，要坚持创新引领，强化数字赋能，开发高端产品，打造示范项目、引领项目、标杆项目，要做好精准招商，着力研练、补练、强练，加快企业集聚、配套集中、产业集群，要守牢生态红线，推进节能降碳和林石膏综合利用，实现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王宇波强调，各地要纵深推进项目攻坚连行动，全链条抓实项目谋划，全要素保障项目建设，全周期护航企业发展，坚定不移抓招商、抓产业、抓项目，奋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会前，王宇波实地调研产业道路、前期供水工程、园区建设和矿山采选等情况。他指出，要精心规划、科学布局，完善水电、路气等配套设施，保障项目稳步有力推进，加快建设高水平新型工业园区，打造高能级优势产业集群。赵俊民主持会议，刘勇出席，云天化集团、祥丰集团、宁德时代、当生科技、天赐材料等企业的代表、省级部门单位和昭通市有关负责同志参加。
3: 云南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空气流域水质稳步提升，生态建设与绿色发展成效凸显，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
2: 入夏，翼龙湖湖面波光粼粼，周边绿道蜿蜒灵动。刚刚投入实施的高压控藻试验项目，将含蓝藻的湖水经过分离和净化，达标后重新进入翼龙湖。
4: 一天可以处理30万方复藻水，对增强翼龙湖水动力，进一步抑制翼龙湖的蓝藻水活的一个爆发，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
2: 2009年以前，翼龙湖水质一度跌入劣五类。一场源头截污、内源治理、生态修复等全面系统性工程治理的序幕正式拉开。目前，石屏县累计退房、退田地、退塘、退餐饮渔庄等20000多亩，种植结构调整优化面积33万亩，沿岸244个流域村庄实现卫生公厕和生活污水、生活垃圾治理全覆盖。同时，新建和改造城镇雨污管网926公里，37公里的碧河环湖生态廊道有效保护了湖泊生态系统。目前，翼龙湖实现整体脱劣。2026年以来，连续3个月达到4类。
5: 构建多元互补、循环高效的补排水体系，3年来，有效向翼龙湖补水1.2亿立方米，向湖外排水5300万立方米。健康水循环体系初步形成，水质综合状况和水生态环境显著改善。
2: 针对南盘江治理过程中的重点污染源，2025年，昆明市在宜良县实施林石膏渣厂综合治理项目，计划今年6月底全面完成清空改性回填和生态修复。
6: 完成修复后，这180亩左右的用地可以用于种植玫瑰等花卉，按照地租。每年每亩约4000元左右，可以为我们当地带来地租收益，年均约70万元。
2: 十四五期间，云南持续推进三治一改善，重点高原湖泊水质稳中向好。2025年，阳宗海由4类好转为3类，滇池由劣5类好转为4类。

0: 类，星云湖、起路湖由劣五类好转为五类，洱海水质持续保持优良。2022年以来，连续四年洱海指数评价为优。在奋力攻坚碧水保卫战的同时，云南提质推进蓝天保卫战。位于景洪城区的空气监测铁塔上，一排排监测仪器屏幕上 PM2.5、PM10、臭氧、二氧化硫等实时数据动态更新，空气质量状况实现24小时不间断精准监控。
1: 版纳蓝天质保平台是我们智慧制气的大脑，形成覆盖全域的地面慧眼网络，融合了430余路的摄像头与 AI 算法，可以自动识别烟火，实现从人眼看到 AI 制判的飞跃。
0: 为了有效解决田间秸秆露天焚烧影响空气质量等难题，西双版纳州大力推广秸秆回收再利用模式。原本就地焚烧的玉米秸秆，经过标准化加工后，变成了优质倾注饲料。目前泉州共有秸秆饲料化利用企业及加工厂30家，秸秆综合利用量达44.27万吨，综合利用率达93.07%。西双版纳州还积极探索与毗邻的老挝、缅甸跨境大气污染防治，推行境外甘蔗错峰采收、分批收购、集中清运模式，引导境外蔗区避开污染高发期集中烧荒，从源头削减焚烧污染。
2: 推行秸秆错峰烧除，推动跨境大气污染治理从以往的各自分头管控逐步向中老协同联动联防共治。
0: 十四五期间，云南空气质量稳居全国前列，四年优良天数比例超过98%，空气质量持续领跑全国。2025年，全省16个州市政府所在地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持续保持优良，优良天数比例达98.9%，居全国第一位。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达94.12%，创历史新高，连续9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3: 今年是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10周年。10年来，云南扛牢上游责任，以生态为根基，交通为枢纽，产业为支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10年取得积极成效。云南坚决扛牢上游责任，强化上游担当。10年来，生态环境保护走深走实，绿美长江生态底色更加鲜明。2025年，全省地表水国控段面、长江流域国控段面水质优良比例分别达94.1%、91.4%，较2015年分别提高31.8%、62.8%。六大水系出境跨界段面水质保持2类及以上。
4: 目前，全省国控劣五类水体基本消除，全面完成县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整治任务及8933个国家重点水体入河排污口整治，新增临时高综合利用率提升至94.9%。
5: 滇池、星云湖、吉路湖、翼龙湖成功摘除了劣五类帽子，滇池、洱海海菜花连片绽放，成为生态名片。大理市获得国际实地城市认证，大理洱海建川建湖、香格里拉千湖山被列为国家重要湿地。COP15 大会成果持续落地见效，生物多样性保护走在全国前列，全省记录物种数量稳居全国第一。
3: 10年来，云南加快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动能更加强劲。全省清洁能源装机从2016年的7024万千瓦提升到目前的1.55亿千瓦以上。绿色铝、硅光氟、新能源电池新三样成为云南工业增长新引擎。
6: 铝水不落地的这个园区的闭环模式，在文山、红河等地啊复制推广，全省的铝材就地加工转化率持续提高，形成了铝资源到电解铝、铝合金、铝加工、铝应用、再生铝的完整产业链。
7: 全国重点实验室甚至9个，围绕重点产业布局建设了6个云南实验室，省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等省级科技创新平台实现。

0: 实现了重点产业的全覆盖，高新技术企业突破了4100户，科技型中小企业突破了1.5万户，连续举办了世界腾冲科家论坛，创新底盘更实，动能更强。
1: 十年来，云南综合交通网络加速成型，畅联长江，内联外通更加高效。截至2025年底，全省内河航道通航总里程达5359千米，高速公路里程达11184千米，中越中老中缅国际大通道高速公路境内段全部建成，铁路运营里程达5222千米。
2: 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加快推进，南亚东南亚通航点达33个。2025年，水赴港货物吞吐量达1178.6万吨。南长江湄公河国际航运稳步恢复。截至2025年，关雷港完成货运量25.4万吨，航道通航能力、通关便利水平持续提升。
3: 今天是六五环境日，云南各地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增强全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共建美丽家园。
4: 今年我国六五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6月3号，2026年云南省六五环境日主场活动在丽江举行，期间省生态环境厅发布云南生态文化旅游精品路线，环保志愿者代表共同发起倡议，呼吁更多人践行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10条。主场活动还设置互动体验区，观看生态建设成果，体验趣味十足的环保科普装置，认识各类高山植物与林间飞鸟，旨在全面深入展示云南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倡导全民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共同推动美丽云南建设迈上新台阶。
5: 坚持山水林田腐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让丽江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4: 今天昆明举行六五环境日主题活动，现场昆明、西双版纳、丽江三地发出同饮三江水，共护一条脉，联合倡议，呼吁构建覆盖雪山、高原、雨林的全流域生态协作链条，以实际行动守护好云南的绿水青山。
6: 三城携手同行，共同擦亮昆明的生态底色。
4: 玉溪、临沧、怒江等地通过环保设施开放、科普展览、趣味问答等形式，引导公众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昭通水富、曲靖失踪组织市民走进污水处理厂、垃圾焚烧发电厂，增强市民节水环保意识。
7: 南博会不仅是区域合作的盛会，更是云南优质农产品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今年，云花、云茶等企业已经做好准备，将演绎一场从土特产到国潮精品的精彩转变。
8: 带来了全系列的咖啡产品，比如说我们的中度烘焙的咖啡豆，还有我们的速溶咖啡，还有我们的罐儿咖啡产品呢，匹配了每一个消费者的消费习惯还有饮用习惯，我们为参加南博会做足的准备。
9: 咖啡产业馆作为今年南博会的明星馆，目前已吸引了不少企业报名参展。云南君航商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参展企业之一，在主推小粒咖啡全系列产品的同时，还在昆明建立了跨境电商运营中心，希望通过南博会寻找跨境电商长期合作伙伴。
8: 借助南博会这一个强大的平台呢，不仅做咖啡，我们还帮助好物和特产平台化出海。
9: 位于玉溪市通海县的锦海花卉，温室大棚内月季次第开放，姹紫嫣红。今年，公司将带10个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种参展南博会。
10: 其中有2个呢，是我们跟那个神农科院共同研发的，一个是香芒起司，一个是银斗幻梦，我们新研发的芭比系列，还有我们新的中式系列，这些品种都会在那个南博会上集中的展示亮相。
9: 锦海花卉已经连续3次参展南博会，中国风月季种苗在南亚、东南亚的订单量持续增加。今年，公司与马来西亚客户进行了前期接洽，预计有50万株种苗在南博会完成交易。
10: 我们提供种苗，提供技术，那边呢有一个完整的市场，全年一个价，可以稳定它的收入。更多的期待是促成更多的合作，把我们的花更多的走出中国，销往全世界。
9: 本届南博会绿色云品综合形象展区

0: 将汇聚269家优质参展主体，从一朵花、一粒豆子到一条链条，从土特产到国潮精品，云南特色农产品将以更年轻、更健康、更完整的产业生态，向世界递出云品新名片。
1: 高考在即，云南各地各部门加强做好高考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考生创造温馨舒适的考试环境。
2: 昆明市在全省率先推出考点自助打印临时身份证明服务，32个考点部署易办通终端，考生几分钟即可取证入场。
3: 32个考点呢，今天就把所有的自助终端服务部署到位，我们就把它做好全方位的准备工作。
2: 昆明昆水管网公司在26个重点区域布设抽排设施，24小时值守应对降雨。昆明地铁、公交以及出租车联合开展爱心助考，地铁全线开设高考绿色通道。
4: 考生及两名陪同家属携带高考准考证，可以到客服中心领取免费进站票、免费乘车。像高架站以及地面站的站外播放的广播都会调到低音量。
2: 近日，昭通市第21届爱心送考启动。今年的送考队伍中，除了往年熟悉的爱心车主，还出现了新昭通人和外卖骑手的身影。
5: 跑外卖跑了4年了，对大街小巷基本都很熟。如果有考生需要，我会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将考生送到考场。
2: 连日来，曲靖、临沧等地量身制定保电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对考场专用变压器、供电线路、配电房等核心用电设备进行全方位隐患排查。玉溪、怒江、楚雄等地的公安、市监、消防等部门联动，严控考点周边噪音，保障饮食及消防安全。
6: 对考点周边工地、商圈等区域开展降噪行动，启用铁骑护送或警车开道模式，确保让遇到特殊情况的考生准时到达。
2: 高考临近，普洱、文山等地学校开展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课程，调整考生状态。宝山市统筹医疗资源，在每个考点派驻一车一医一护，并设置医疗点，同时在考生住宿酒店安排医务人员驻点，全方位提供医疗健康保障。
7: 我们会持续强化考试期间传染病监测分析，坚持每日分析研判，全方位守护广大考生身心健康。
2: 一心堂第24届健康万里行暨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6月5号启动。大赛以健康赋能民生、文艺点亮生活为核心，覆盖昆明等九大核心赛区，同步开通线上全民赛道，打造文艺加健康的全民普惠模式。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这时的云岭大地瓜果飘香，风吹麦浪。
8: 今天呢，看起云南，我们通过镜头去感受人们在耕作和收获中的美好愿景。

0: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

0: 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影响，七号到九号，我省自东向西将出现一次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预计今晚到明天，昭通、曲靖、文山、昆明北部和东部、红河南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雨水落区要重点防范山洪以及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后天学子们将迎来高考的第一天，我省大部雨水相伴，要注意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河谷地区的考生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另外，今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芒种。所谓芒种，是一个既包含播种又包含收获的时节。在这里，祝各位考生种下希望，收获美好。好的，来看据预报。
1: 筑牢防火屏障，守护绿美云南。
0: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十八到二十八摄氏度；楚雄小雨，十八到三十度；玉溪多云，十八到三十度；曲靖阵雨，十八到三十度；大理阵雨，十六到二十八度；昭通小雨，十七到二十八度；蒙自多云，二十一到三十一度；普洱小雨，二十到二十七度；西双版纳景洪阵雨，二十三到三十二度；宝山阵雨，十八到二十九度。文山多云，二十到三十度；临沧多云，十八到二十八度；芒市小雨，二十二到三十二度；丽江阵雨，十五到二十八度；香格里拉阵雨，七到二十一度；卤水阵雨，二十二到三十五度；昆明多云，十八到二十八摄氏度。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今天，据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三十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还有六天。
6: 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是环境日，各地开展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共建美丽家园。
0: 黎巴嫩。

0: 真主党称将继续抵抗以色列的占领，以色列指责离真主党破坏地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通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

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

0: 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老中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合作、经贸合作、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
3: 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

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号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6月5号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5号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济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被共济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共济人通

0: 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生态环保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促进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
0: 今天，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主办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现场发布首批100个美丽中国建设打卡点，同时公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生态环境数据持续向好。今天，各地围绕环境日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北京启动生态文化周，通过微情景剧创作、AI 动画科普等互动形式，普及生态文化，传递绿色理念。河北雄安新区组织学生和家长共绘百米生态长卷，以绿水青山、节水护绿、垃圾分类等主题绘画，深化生态环保意识。四川泸州将环保小课堂搬进了污水处理厂和环保影像博物馆，在聆听讲解和观影中近距离感受生态治理的不易。浙江杭州和安徽黄山联合开展“同饮一江水，共护母亲河”生态保护行动，向千岛湖投放10000余尾三角防鱼苗，改善水质；同步启动跨省联合渔政执法，持续深化跨区域生态协同治理实效。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将组织 6G 推进组有序开展 6G 技术试验，支持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到2029年在 6G 技术方案、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新型终端产品等方面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在 6G 发展中，将进一步加强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研究，加快培育终端、芯片、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关联产业，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
2: 当前，我国各地加快冬小麦收获进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0: 今天起，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由南向北全面开镰，邯郸永年区小龙马镇小麦长势喜人，麦穗饱满。当地调配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打通收割、转运、入库全链条。针对近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对流天气，农业农村与气象等多部门联动，还与周边地区建立互助机制，增加履带式收割机调度储备。安徽5.4万多台收割机在麦收一线忙碌，小麦主产区提前摸排生长情况，依据地块位置、成熟先后、错峰调配农机，规划作业路线，大幅提升收割效率。宿州、滁州等地还开启昼夜抢收模式，高空照明无人机升空，收割机收割、脱粒、入仓一体化作业。目前，全省小麦已收面积超3900万亩，进度过90%。为应对降雨和高温叠加影响，河南冬小麦抢收节奏明显加快，大量跨区农机手连夜驰援，多地开启三下农机绿色供油通道，在田间主干道、重点作业片区布设流动供油点，避免停机误工。从5月31号开始，河南连续6天日均收割小麦超1000万亩，截至目前，全省小麦收获超7400万亩，进度超87%。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5号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

0: 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积极实践，努力打造更多精品，推动更广传播，创造更加用户体验的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2026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其中还将在白俄罗斯和德国分别举办境外专场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2025年度环境资源审判报告。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22.9万件，助力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截至目前，我国已发布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涵盖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今天14时3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2组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形成。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可控的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记者从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了解到，今天在长江安徽段土桥大通水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快慢道，在主航道外侧划出潜水专用道，让大小船、快慢船各行其道。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地质专家通过遥感物探和监测模拟综合技术，对黄河流域的地下水进行了一次立体扫描，划定了5处地下水战略储备区，并建立了 3D 高清档案。针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方面代表4号宣布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晚些时候表示，拒绝任何将停火与真主党解除武装挂钩的企图。他还表示，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以色列外交部随后称，黎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并持续袭击以色列，这表明黎真主党在破坏地区稳定。4号，以色列与黎真主党在黎以边境地区的相互打击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4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接受地区战争停火的最初条件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声明还警告说，除非以色列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否则该地区不会有和平。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的贝鲁特南郊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就会蓄势待发，伊朗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干事斯考4号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与食品价格冲击全球粮食安全。不仅如此，受化肥短缺可能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更为严重。斯考还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资金出现历史性下降，同比减少约40%，能够援助的人数正在减少。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愿以去年俄美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

0: 案为基础，通过和平手段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同意按照该方案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向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还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四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有关古巴的言论以及美国政府的最新制裁措施将进一步强化对古封锁，加剧古美之间的对抗。他表示，面对美国政府的侵略和歪曲行为，古巴有应对最坏情况、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特朗普四号称，在伊朗问题之后，美国将处理古巴问题。美国媒体四号公布视频并报道称，今年三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超过此前美军披露。报道称，船员透露事发时航母上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启动，火灾影响了福特号的作战能力，加上长期执行任务的损耗等原因，可能需要至少一年才能重新投入使用。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四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381例，其中死亡63例。疫情目前仍限于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武省和南基武省。坎巴说，现在送检样本能够在24小时内得出检测结果。
1: 今天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连收带种，这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忙碌、丰盈和雅趣。
3: 麦穗上尖锐的刺就是芒，乘日光储养分，立锋芒护籽粒。芒种就是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农谚说，小满赶天，芒种赶客。芒种是最忙的节气之一，正是这争分夺秒的忙，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牢。这个时节也有它的风雅，送花神，煮青梅，与花郑重告别，与自然的馈赠郑重对话。中国人敬天地，亲万物，与自然和谐共生。芒种，愿你忙得有收获，忙中有雅趣。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6: 今天，据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还有6天。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

0: 把扎实感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
1: 团结歌只有团结，
0: 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
5: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4: 超视力，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孩子健康成长是妈妈的心愿，健之家和您一起守护丰富的儿童健康产品，专业的儿童用药指导，孩子健康，妈妈安心，陪伴您和家人的健康之家，健之家。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报告大长，
1: 川蛮子已经被我彻底拿下，就像竹筒倒豆子一样，全交代了。
2: 他着了，
3: 这是全部口供。
0: 太好了，
2: 他不会是在骗咱们吧？
1: 这小子现在只要一听到老虎凳，就立马浑身打颤，相信是彻底屈服了。
0: 哎呀，还等什么？还不赶紧向太君报告！
2: 好，走。
4: 谢谢您，
5: 谢谢您啊！
4: 大家随便坐啊！
5: 来，
4: 大家随便坐。
6: 独立营交通了吗？
7: 团长，我一直联系，但是他们一直没有回应。
6: 再试试，记者要采访他们。
7: 是。
4: 来，大家随便啊！到家。
8: 独立营，独立营，收到请柬。我是七三三团，独立营收到请柬，独立营收到请柬，我是七三三团，我是七三三团，收到请回答。

0: 收到，请回答。
1: 团长，您听，一直联系不上，他们那边电盘一定出问题了。
2: 是，
3: 真不凑巧啊，他们也是刚刚缴获了鬼子电台，又没有专门的通讯兵，怕是一时半会儿联系不上。
4: 那这样吧，那我们就跑一趟，这个战地新闻我们必须拿到手。
3: 实不相瞒呐，曲阜已经沦陷敌手，独立营又远在韩家寨，路上随时可能遭遇鬼子和黄协军。曾旅长一再嘱咐我，一定要保护好你们记者团的安全。
4: 邵团长，谢谢您对我们的保护，但是如果我们时时刻刻处于您的保护之下，接触不到前线官兵的话，我们怎么可能完成采访任务？
1: 就是啊。
4: 如果我们是贪生怕死的话，也就不会一路追随你们的足迹来到山东战场了。要知道，你们在前线浴血奋战，四川的老百姓日日夜夜都在惦记着你们，他们是多么希望能够通过广播还有报纸知道你们胜利的消息啊。所以邵团长，请你让我们去吧。
3: 这样吧，我就斗胆违抗一回军令，派警卫班送你们去。
5: 谢谢
4: 邵团长。那我们马上就动身吧。
3: 啊，马上？
4: 对呀。
3: 好，通知警卫班。
6: 好，是。
7: 很好。ただ自身不知道，患者罪を包囲し全滅する。何としてでも助川少将を救出するんだ。
6: はい。
8: 请野岛太君放心，我们黄协军愿意倾巢出动，配合皇军将川军独立营一网打尽。
9: 我是从这军事的队伍。

0: 还吃吗？黄小队长，那咱们出发吧。
1: 去哪儿啊？
0: 开赴韩家寨，围剿川军。

0: 请进。
1: 你好。你是？哦，我是四川青年记者团的记者。我听说你们连队击毙了一个鬼子少将，特意来采访的。
0: 原来是记者小姐啊！来，快坐。
1: 不用客气。
0: 我们独立营打了一场大胜仗，是该好好宣传一下。就你一个人吗？
1: 哦，我的其他同仁下连队采访士兵了，我是特意来采访你们营长的。嗯，他不在吗？
0: 他去一连连部了。你坐着，我去帮你找他。
1: 谢谢啊。
0: 不客气，

0: 骚鸡龙到现在也下路不明。这样，这一连长的职务啊，你先帮忙代劳一下。我发现韩家寨啊，不能久留，咱们得赶紧走。
1: 你又在动什么鬼点子？
0: 哎呀，咱们击毙了一个鬼子少将，那等于是捅了马蜂窝啊！现在那鬼子还不是狗急跳墙了？万一让他们发现咱们凶多吉少，没准还会牵连到韩家寨的老百姓。
2: 那如今薛府已经被鬼子占了，如果离开了韩家寨，我们就成了无头的苍蝇了。
0: 所以，我们得想办法跟七三三团会合。

0: 你说呢？你说的轻巧，刚缴获了电台，现在成了摆设了，我们怎么能知道他们的确切位置呢？
1: 咱们派个侦察队去打探一下嘛。
2: 侦察队已经出发了，
1: 去哪儿了？我怎么不知道啊？
0: 哎，我派他们去找扫地工去了。
1: 你这不是胡闹吗？我已经派出一个班去找他了，怎么又派人呢？
0: 我怎么能就不能派呢？老子现在是侦察队长，我有这个权利，你得听我的。扫地工是我的铁杆兄弟，我不能眼见着他掉队失踪，袖手旁观吧？
3: 他的命就是老子的命。
2: 林长，林长，有一个记者想见见你。
1: 记者？不是哪儿来的？
2: 说是四川青年记者团的。
4: 听说咱们打了胜仗，还击毙了一个鬼子少将，人家专门来采访你的。
1: 不是他们怎么知道的消息呢？哎呦，不会是少团长叫他们来的吧？
2: 这来的正好，走去看看。走。哎呀，快点儿！记者小姐，让您久等了，这是我们李营长。 你们好好聊聊，我给你们倒水去。
1: 月君，
5: 德明。

0: 这对二狗子是朝韩家寨放下去的，
1: 跟我来。扫鸡公啊，扫鸡公怎么当二狗子了？
0: 不会吧，要不然上前打探一下，
1: 怕是来不及了。这样咱们抄小路，拿着，跟我走。

0: 长官，不要再找了，他们肯定没得隐影了。
1: 你小子别他妈不老实，志中道西的带着我们兜圈子。我告诉你，今天要是找不到川军独立营的下落，老子我还得给你吃大刑。大排长，
2: 哎，快走，快走，快点，快快快！
3: 那天咱俩分开之后啊，我就被组织秘密的送到了重庆。嗯。两个月前，组织上为了鼓励所有民众对抗战的支持，表彰那些在前线浴血奋战战士的英雄事迹，就让我负责成立了四川青年记者团。在出川的路上，我还在想，要是咱俩可以在战场上重逢，那该是一件多浪漫的事儿啊。傻笑什么？好了，我的大营长，开始工作了，采访吧。
4: 哎呀，不要跟我说这一串，耽误时间，来亲热亲热。
3: 说什么呢？那可不行啊，我可是记者团的团长，不能空手而归的。
4: 来，

0: 怎么了你？啊，
1: 是不是感冒了？啊？怎么了？没事吧？笑什么呀？我怎么了？
2: 你要当爸爸了？
1: 什么东西？
2: 你要当爸爸了？
1: 真的假的？
2: 什么真的假的呀？你看。
1: 是你不跟我早说，
2: 你吓死我了！
1: 老子以为你要当爸爸了。来，
0: 我的月君嘞！哎呀，
2: 对了，啊，你们独立营怎么会有个女兵呢？被你换了？
1: 问什么呀？
2: 你们独立营怎么会有个女兵呢？
1: 什么？啊？
2: 怎么会有个女兵？
1: 哦，方琴啊。
0: 他是山西人，他们家全家都让鬼子给杀了，自己呢也被鬼子给糟蹋了，挺惨的。后来正好我们敢死队赶到救了他，他非要跟着我们一起杀鬼子替老乡报仇。
2: 该死的小鬼子，哎呀你干嘛呀？哎，我问你
1: 干嘛呀？
2: 我怎么觉得他看我的眼神怪怪的呀？
1: 怎么怪怪的？
2: 不会是喜欢上你了吧？
1: 别扯淡了，怎么会喜欢我呢？别闹了。
2: 有没有？
1: 别闹啊！

0: 扫地工带了一帮二狗子摸过来了。
1: 是扫地工？
0: 是，我看他八成已经投靠黄协军了。
2: 他怎么可能当汉奸？你们都看清楚了吗？
0: 孙法官，事态紧急，我们哪个能骗你哦？
3: 不不不不。

0: 从那天到现在，应该有4个多月了。哎呀，4个月一晃就过去了。
1: 自从你出川打仗，我就一直提心吊胆的。这次我们记者团到了山东以后，碰到你们川军，我也不敢问。
0: 特别害怕，怎么了？没想到我们这么容易就见到了。我觉得一定是上天被我的痴情打动了，要不然……
1: 哎呦，行了行了，啊，别多愁善感的了。干嘛呀？
0: 这不是见着了吗？嗯，
1: 想想你在客栈逼婚那会儿啊。

0: 那叫一个英姿飒爽啊！
1: 去你的！
0: 说实在的，是当时吧，我还真没打算活着回来。我现在想起来，还真是挺幸运啊！一起出来的好多兄弟都再也回不去了。
1: 我说过的，我福大命大，不会当寡妇的。不管这场国战会打多久，你都要活着回来。我跟孩子会等你的。
0: 嗯。哎，对了，一会儿我叫炊事班呢，炒几个好菜，然后咱们喝点酒，再把兄弟们全叫上。就算是为咱俩补一个婚礼，啊！
2: 你妈在。
3: 哟嘿，
0: 来，孙大哥，来，我介绍一下。
2: 你动作挺快啊！那刚来的女记者立刻就被你搞下来。
0: 这叫什么话呀？这是我夫人。
2: 夫人？扯淡！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0: 不是你听我解释呀，
2: 都火烧眉毛了，还得盘算一下怎么办？
0: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2: 你说，
4: 有一帮二狗子正逼近海家寨。
0: 多少人？
4: 百来号人。
0: 百十来号人。孙老哥你怎么看呢？
2: 干掉他。
0: 好，这样，你派一连先把老百姓转移了，剩下的到村口阻击。
4: 行。
2: 这快啊！
1: 大明。
0: 李军，别慌。你带着记者团先转移到老乡家里啊，我很快回来。
1: 我知道了。
0: 走了。
1: 你小心点啊。
4: 知道了。

0: 兄弟们，我要打草惊蛇，分两边埋伏。
1: 前面带路。

0: 你准备跟二狗子吗？
1: 两个半，要不要开枪？
2: 不，先等会儿。这样，带两个兄弟下去看看。

0: 走起，攻！
1: 李萌，
0: 李萌，金钱，关门！金钱，关门！关门！
2: 妈的，给我打！
0: 关门！金钱，关门！
3: 关门！

0: 琴？
1: 跑这儿来干什么？醒醒，醒醒，方琴，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啊！
2: 你没事就好。
0: 你跑这儿来干什么？
1: 啊！谁让你来的？
3: 没看出来吗？这寨子的幺妹不得了啊！啊！用机枪打垮了二狗子，用他的命护着了我们俩的命，你还骂人？
1: 闭嘴！你看看是谁？
0: 方琴，
1: 小谭，小谭，
0: 琴小姐，青妹，你要不穿上这衣服，那老子都忘了你是个妹子了。
1: 是我，
0: 你是个妹子，你就是不听话，你是自己找死啊！别怪老子一直瞧不起你，老子一直是心疼你呀、啊。打仗带上个女娃，这不是我们男爷们干的事情。这回你是个爷们儿，你是这么快，实实在在的做了一会儿爷们儿了。

死吗？死了哥。孟兄弟，孟老哥，真舍不得跟你们分开。

0: 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就是遇到了你们。青花子，
1: 来让让，快快扶上来！哎，慢点，轻点，轻点，轻点，
0: 轻点，
1: 轻点，轻点，轻点，轻点，
0: 往里头去点，
1: 轻点，轻点，
0: 往里头去点，
1: 往里头去点，往里头去点。哎，来，看好了，来。

0: 怎么样？嗯，
1: 怎么样？
0: 说话怎么样？你他妈傻了！赶紧叫人呐！

0: 林营长，喂，我在这儿，怎么了？啊？
1: 能跟你说句话吗？
0: 有什么话就说吧，我听着呢。啊？
1: 想你。

都走了，说吧，

0: 我就要走了，别说傻话了啊！你不是说要杀鬼子吗？37个鬼子还没杀到呢，还等着你杀呢，不能死，听见没有？答应我，不能死。
1: 答应我，替我活着。

自从你在山西碰到你，我就啊，你是我活到24岁第一个喜欢的男人。

0: 走！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老木，你他妈那个汉奸，你怎么做叛徒了？你们把皇爵给带来了，你为什么？你为啥子？
1: 老木，我没得办法，我到了曲阜之后不小心暴露了，被参观生他们抓了，
2: 他们对我严刑拷打，
1: 还要扒我的裤子。
0: 你他妈的，
3: 就是掉了命，你也不能阻碍兄弟啊！啊！
1: 我想死，我死不掉啊，我死不掉啊！
3: 你啥子也别说，啥子也别说。
1: 老婆，我求求你，你看到我们十几年兄弟的份上，你不要告诉老大，不要告诉明娃子，
3: 你别管这兄弟们，别管这兄弟。啊！转剧团没有你这样的兄弟，
0: 你今天必须得死！你死了以后，老子晓得跟你婆娘娃儿说，你是打日本人死的。
1: 老婆，我求求你，老婆，你让我跟兄弟们在一起，让我跟兄弟们一起打鬼子，老婆，我求求你，老婆，
0: 求我，他妈的别求我，你求我，你别求我，你要求。就求那些死了的兄弟，求秦妹子。
1: 秦妹是哪个？
0: 秦妹是哪个？
3: 秦妹子，我的心上了。

0: 挖什么呢？挖什么呢？我问你骚鸡公呢？
1: 老大，骚鸡公，
0: 骚鸡公呢？
1: 当了叛徒，我把他打死了。

0: 友好。
1: 带着前进们往身后转移，
2: 别乱。

0: 啊，这个警卫班，去那抹回去。好，
1: 走。
2: 你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肚子胀得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4: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

0: 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碰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1: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0: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5: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快点，快点，
1: 走不走，哥们，走，
2: 别跟上，
0: 枪管子上，跟上，快点，
3: 都快点吧，
1: 快点，
3: 我毙了，
0: 快点，
1: 快点，枪，
4: 老孟，老孟。老孟，
3: 张，张，你他妈那个汉奸，你怎么做叛徒了？你们把黄觉金带来了，你为什么？你为啥子？
4: 老孟，我没得办法，我到了曲阜之后不小心暴露了，被餐馆上他们抓了，他们对我严刑拷打，还要把我的裤儿。
3: 你他妈的，就是掉了命，你也不能阻碍兄弟啊！啊！
4: 我想死，我死不掉啊，我死不掉啊！
3: 你啥子也别说，啥子也别说。
4: 老婆，我求求你，你看到我们十几年兄弟的份上，你不要告诉老大，不要告诉明娃子，
3: 你别管这兄弟，
4: 你们
3: 别管这兄弟。啊！川剧团没有你这样的兄弟，你今天。你今天必须得死！你死了以后，老子晓得跟你婆娘娃儿说，你是打日本人死的。
4: 老婆，老婆，老婆，我求求你，老婆，你让我跟兄弟们在一起，让我跟兄弟们一起打鬼子，老婆，我求求你，老婆，老婆，
3: 求我，他妈的别求我，
4: 你求我，你别求我，你要求。就求那些死了的兄弟，求秦妹子。
5: 秦妹子哪个？
4: 秦妹子哪个？
3: 秦妹子，我的心上了。

0: 老大，桑启公，
1: 桑启公呢？
0: 当了叛徒，我把他打死了。

0: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 老大，老大，老大！
0: 什么？怎么了？
1: 那这里头，小三位，啥子都没有。
0: 你他妈干偏老子你！你他妈胆子太大了你！
1: 老大，我们都是一起出船打鬼仗的生死兄弟，我实在是下不了手。
0: 闭嘴！

这事儿只有我们俩知道，再也别声张了。

0: 林长，老组长，林长，老组长，您这是？闺女，咋说走就走了呢？ 要是阎王爷答应，爷爷愿意用我这把老骨头跟你换呐。爷爷给你写了一副挽联，好闺女，你听着啊。 为丈夫顶天立地，杀敌报国，何惧生死？烈女子慷慨成人，表里山河，万古流芳。
1: 就是巾帼不让须眉呀！方晴的闺女了不得呀！俺老朽给她送上一处棺材，替闺女厚葬，入土为安，也算老夫表达的一腔敬重之意。
2: 董事长，这可是您的寿材。
1: 再说了，我们部队也有我们的纪律。这可是？可是什么呀？我知道你啊，一张嘴就要讲纪律，纪律就不讲人情了。方清的闺女，敢拿枪杆子跟二鬼子拼命，我这没用的老骨头给他送上一个棺材，又算什么？也算为国家出点力，从大清。
3: 慈禧老佛爷，请衙门驻脚长毛开始，安养中华，并受尽了洋人的欺凌啊！
1: 老夫在这有生之年，得见真心实意一下鬼子的军队，这才是老子的三生有幸啊！对这样的军队，表达老夫一腔敬重之心，有什么不妥？
2: 老组长。 我明白你的心。

0: 其实，方琴牺牲了，我们心里也都很难过。但你要知道，我们是部队，部队有部队的纪律。如果让秦袜子知道，他死了以后还要占用您的寿材，他九泉之下也不会安息的。您的心意我们心领了。
1: 这么说，你还是不领老夫这份情谊？
0: 老族长，这万万使不得。
1: 哪学坏老夫不给你好脸啊！这地方可是俺韩家寨的地盘，俺老夫说句话比你这营帐管用。来人呐，给官军正官入殓。

走好，兄弟们，走好。

0: 啊，几位班，劝他们回去。好，
1: 走，你小心点儿，我可还有三句话。

0: 人
1: 走，
0: 带他们进入转移。
1: 是，
0: 快！
2: 等一下，等一下，
3: 连长，连长，孙连长，不能再瞎跑了，赶紧跟我走，朝小路上老八岭，那是我的地盘。
4: 你狗日怎么不早说？
3: 现在还来得及，

0: 只要上了老瓜脸，我就能保证把小鬼子甩开。
1: 老莫，带你乡亲们转移老瓜脸。
2: 好，
3: 走，
2: 都跟上。
4: 乡亲们，跟我走，
1: 快跟上。

0: 拔了头就来了，来来来，我吃点，来，来来，再来一个。老太爷，来，来来，来，干粮。
1: 三水，你这是？哎呀，哎，
0: 老太爷，来。
1: 山水，你们把水手们带的口粮都给了老乡吗？你们把嘴挂在南桥上喝西北风啊？快动作，快动作！
0: 老太爷，这是李营长特意交代下来的命令。
2: 李营长？
0: 啊！来，李营长的命令也不行。乡亲们，我们宁可饿死，也不能吃川军的一口干粮。回去告诉李营长。哎呀，
2: 营长，快拿回去吧！啊！

0: 50几条弟兄们的命一下子就全没了，就是为了护送那几个下岛台的狗屁记者。
1: 什么叫狗屁记者？他们也是从四川出来的，是老乡。
0: 再者说了，咱们也得想办法把这儿的消息告诉邵团长，让他们来营救我们。
1: 你搁这肚子里小舅舅，老子清楚的很。全是为了你老婆，为了肚子里怀着那个小娃娃。
0: 我是有小舅舅，我是为了我老婆，怎么着？
1: 那也不像你，
0: 为了自己老婆一句话，别开枪把他打死喽！
2: 你哥是听谁胡咧咧的？老子是为他一句话吗？
1: 老子是为他一句话开枪的吧？
0: 去，甭说了，懒得跟你吵。反正还是那句话，老乡必须得救，救不了咱们也得救。
1: 胡扯！你睁眼看一看。
2: 鬼子一个中队，一开始我们就可以强行突围，杀出一条血路的。
0: 宋河，你摸着自己良心问问，啊？
1: 是我们手上有枪有炮，咱们可以突出去。老百姓呢？他们什么都没有，他们只能咱等死。
2: 只怕等不到七三团来解救，我们就和老百姓一起完蛋了。

0: 不救老百姓，我们干嘛穿这身军装？想明白了再来跟我说话。
1: 这眼下顾不了这么多了，哪怕要突出去一个排一个班，也要护住我们独立营的独苗苗，护住这杆大旗。
0: 突出去有个屁用啊！
1: 李老，
2: 有
1: 老孟，你天黑之前，你的三连的弟兄从左翼佯攻，吸引鬼子的火力；你的二连掩护营务人员从右翼突围；我带一连由中路突进，明白了吗？
3: 是。
0: 给老站住！
4: 孙和，你别忘了，老子是营长啊，
0: 这儿得听我的。谁他妈敢违抗军令，老子一枪毙了他！
1: 老乡们的命是命，弟兄们的命就不是命吗？老子不是见死不救，我们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0: 自身难保也得救。
2: 营长，
5: 老组长，
2: 营长，
4: 老组长，
2: 营长，
4: 您怎么跑过来了？
2: 他说的对呀，为了掩护韩家寨的乡亲，你们流血牺牲已经是尽心尽力了，俺们不能再拖累了你们啊！你们是打鬼子的军人，你们的命比俺们金贵的多呀！乡亲们，还只靠着你们活着出去替俺们保家守土啊！你放心，乡亲们不会怪人你们的。
4: 组长，您的心意啊，我心领了，但您要知道，我们是军人。军人的责任就是保护老百姓，你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儿，我们一定会带你们出去的。即便是没有援军到，我们就一块突围。
2: 哎呀，你这个头头是道的后生啊，怎么那么认死理呢？难道非要俺老棺材娘子在你心面前下跪相求不成？
4: 老组长，您的心意我领了，外面风大，咱们回头再说。您先回去啊。
2: 营长，赶快走吧，不然老夫不要跪死在你面前。
4: 哎，老组长，
6: 哎，老组长，
4: 老组长，
6: 老组长，
4: 请赶紧起来。哎呀，这舍不得，舍不得，舍不得，舍不得呀！你这是干什么的？啊，
2: 营长，你们快走吧。

0: 老总长，脚不是饿，花了眼，他可亲生老母，能够跪进你的给你个求情吗？已经四天了，你说外面还什么吃的吗？什么都没有了。七三三三到现在连个鬼影子都没有，你他妈还要等多久？这样，
1: 咱们赶紧带着老乡们一块儿突围。
0: 晚了，你不睁眼看看。 弟兄们连扛枪的力量都没有了，这回我们全完了。独立营三部队的小民全毁在你个狗日的手里了。要不是让你当时在轰动提老子顶命，险些丢了小命，老子早就敲了你的脑壳了。不见棺材不掉泪，你以为我就不心疼老乡吗？可事到如今。 我们已经现在拦我了，你这狠心小鸭当恶人，让老乡们生死由命。七三三他为什么不来援救啊？失算了吧，这回你是失算了。说不定你老婆的那个记者团在半路上就被报销了。要不咱邵团长能够见死不救吗？
1: 当断不断，必有后患。准备什么去？
0: 还能干什么去啊？明天各连做好突围准备。

0: 不要再骂明王子了，从山西打到山东，我们大家都晓得他的性格了，对不对？他不是虚过，就是心肠有点软。不知道，那要你说吗？但是弟兄们和老乡谁都割舍不下，要骂就骂哥，心狠手辣。
1: 哎呀，算了，
2: 你虎逼苏贼心了，
0: 大家很难受。
2: 让弟兄们更多的人能突围出去，只有舍掉你们三连弟兄的性命了。记住，一定要想法子吸引鬼子的活力，要像饿狼扑食，疯狗咬人一样狠狠地拽住他们。能拖多久就拖多久。怎么尿了？连个响屁都不敢放。
3: 司马光，跟你到现在。 我礼貌啥时候尿过？你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只是这张相片对我来说太珍贵了，胖娃他们一个个的。
2: 这次，你该轮到我了。哎呀，就吃掉他的狗玩儿。哎呀，
3: 要是把这张狗眼睛带回去，那个交给谁呢？孙老姑，你一定要活着回四川。 这张狗影啊，随便卖了吧，也算我礼貌。回家了，回家。
0: 孙老哥，这个娃娃，他是人将兽，是我们的宝贝。 不能让他去送命啊！把那个任务交给我们，快点，
1: 滚开！
0: 谁来打枪，我不做他。等人手榴弹，哪个比得过我来？
1: 你们想活着，就能像寡妇了。
0: 哎呀，现在啥子时候了，还提这些？这个鬼门关，孙老哥，怕是躲不过去了。

0: 吉言，吉言，你总算醒了，你都已经昏过去4天了。来，喝点水吧。
1: 这是什么地方啊？
0: 老瓜岭啊，咱的地方。你看，这不是您的虎皮座椅吗？
1: 图灵的人都上来了吗？
0: 全都上来了。一上来就被小鬼子给围了，现在是弹尽粮绝，就剩等死的份了。
1: 老子早就料到会是这样，你现在明白了吗？我为什么带他们到这儿来？他们无情休怪老子无义。他姓孙的做梦也想不到老瓜岭是个什么地方。

0: 你给我拿着，我是看你放不下那个小寡妇，放不下牵挂，你拿着这个担呢，跟小鬼子拼命。这个私生，我看是你是完成不了了。
1: 四哥，你说昨天四哥的跟我说，他要我挣过那个四哥大洋，他也敢嫁给我。我当时是信了你的话，但是我想来想去，现在越想越不对头。
0: 他就是为了用这个办法来激我，让我参军，让我穿越军装，上前线打日本人。
1: 那就那个小寡妇自个儿心里清楚了。他就想让我当英雄，你说，我能不满足他的心愿呢？哎，
0: 你个痴情汉，他逼着你上战场，就是想让你送死，人死如灯灭。
1: 哎呀，
0: 他还想嫁给你吗？
1: 为了他，就是机关枪把我打成塞塞，打成蜂窝眼，我都愿意。拉。
0: 兄弟。

0: 我们是真没法带你们走了。
1: 不管你们曾经做过多少坏事，就冲着你们杀鬼子和断了这半条胳膊，我敬重你是个汉子。
2: 哎呀，你要跟他啰嗦个啥？你就直截了当的告诉他，你们要急着突围，只有让他和这些重伤员留下来了。拿过来，拿过来。
0: 拿着，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用使它。
1: 你他妈只管自己逃命，不管兄弟们的死活，滚！
3: 土匪就是土匪，关键时候都是怂魔乱蛋。
1: 小哥，话可不能这么说。你也看见了，人家齐野手下的兄弟，哪个不是好汉？
3: 啊？什么好汉啊？我跟你讲，我怀疑他们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是一条绝路，是个阴谋。姓孙的，算你说对了。
1: 老子是真心诚意的跟你们一起打鬼子，可你从来就没把我们当人看，让兄弟们堵枪眼做炮灰，这笔账咱们得好好的算算了。我把话撂这儿，你们逃不走了，今天谁也别想活着出去，要死死到一块儿。
4: 那老子先崩了你！
5: 你什么时候？
1: 你混了头了？就你这小子惹的祸，留下这个山匪恶霸，真会把我们带得全军覆没。
0: 你要上当就先杀了我！
6: 你胡了他，老子就敢放了你！
0: 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

0: 都是因为你，自从齐野投奔我们以后，你是怎么对待人家的？啊！你把人当过兄弟看吗？啊！你是怎么对待他们的？不给发军饷，不给发军夫，让他们吃糠咽菜，人饥挨饿，可人家一句怨言都没有啊！
1: 我看得出来，人家齐野和洪家慧所有的兄弟们，那是真心诚意的想跟我们一块打鬼子。可是你呢？ 你从来没有拿他们当兄弟看过，你居然还借了军令，把他们放在最危险的地方，让他们给我们当子弹、当炮灰。之所以有今天，都是因为你，所以人家才以怨报怨。你这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你怪得着谁呀？好了，老子的话说完了。
2: 要杀要剐，有你。我只告诉你一句，我李德明不愿意看到，在抗日的时候，咱们中国人还在杀中国人。好，老子错了，老子错了，都是老子的问题。好，好，好，好。丁营长，就凭你刚才那番话。 就凭你把我当个人看，老子今天不跟这个王八蛋计较了。我也是一时激愤，才害了你和乡亲们。不过，你们根本用不着突围。
3: 齐野，别听他们说老聂好话，咱心就软了，什么都不能告诉他们，要死一起死，都他娘别活着。
2: 林营长。
4: 你们可以从暗道里走。啊？什么？暗道？
2: 当年洪祥慧为了对付官府的围剿，从山里挖了一条暗道，从那儿钻进去，直通山外的大溶洞。这样，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逃出老瓜岭了。这也就是二十多年，官府灭不了我齐爷的秘密。
0: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2: 你就赶紧把暗道地方告诉我们。鬼子，
3: 七爷，你带林营长走，我来断后。七爷，咱一起走吧。林营长，林营长，
2: 发现鬼子从远处过来了。快走，七爷，林营长，快走吧，晚了就来不及了。
0: 七爷，这样要走一起走。
2: 鬼子，快带林营长走。
3: 七爷，咱一起走吧，我能背你。
2: 不走。
0: 老孟，别愣着，背着七爷走。
2: 走，
0: 七爷，
3: 七爷，
2: 你躲开老孟不跑。

0: 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他妈这辈子没干什么好事，还没出娘胎呢，就把我娘弄个难产，把我娘害死了。从小，我爹喝醉了就揍我。我发誓，长大一定要杀了他。我15岁那年，他过生日。 我陪我爹喝了顿大酒，爹醉了，我含着眼泪把他给掐死了。第二天，我奶奶也给气死了。这之后，我就上山当了土匪，从此杀人放火，欺男霸女，我是无恶不作呀。你知道，这人恶事做多了。
1: 也他妈腻歪！这些年我一直想，什么时候像常人一样，也做点人事什么的。就像你说的，也做点好事，当个好人，我这辈子也就知足了。可我明白，当了土匪就没有后路了，就是进了棺材，坟头上也顶着恶人的名声。
0: 林营长，你们川军收留了我，给了我杀鬼子的机会。到现在，我缺胳膊断腿，你都没嫌弃我。你对我的大。

0: 恩大德，我这辈子没齿难忘。现在小鬼子上来了，我走不了了，我也不想走了，就是当老天爷可怜我，给我杀鬼子的机会，你就成全我了了这辈子心愿，让我做件好事儿，当回好人行吗？
1: 七爷，
0: 放心吧，李营长，这是老子的地盘，我知道怎么收拾小鬼子。魁子，带李营长走。
2: 七爷，
0: 快走！
1: 老子从出娘胎开始，就没有给人下跪过，更没有给人磕过头。你不但救了我们川军的命，还救了那么多的老乡们。你不光是做了件好事，还做了件天大的善事。
3: 报告，云副参谋长，32八旅，曾旅长发来急电。
4: 爷，
3: 独立营李德明部十天前在韩家寨遭遇鬼子围剿，困在老寡岭，全军覆没。
4: 全军覆没。

0: 怎么，独立营还没有消息啊？濮阳失守，总司令大发雷霆。现在就是阎魔老子大发雷霆，也拿到小子没辙了。修然兄，他小子之所以敢抗命不从，都是你和总司令过度袒护造成的。韩福居堂堂副司令。 都被江总裁下令处决了，我们就拿他一个小小的营长就没辙了。我告诉你，这回总司令可是要严厉处置。
1: 你自己看吧。
0: 全军覆没。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今天，距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还有6天。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润燥神器琵琶秋梨膏，原价一。

0: 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不怕寒凉伤脾胃，温柔滋润才到位。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嗓子干、皮肤干，早晚一袋，秋冬的润就交给它。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穿上这个玩意儿好不自在啊，这什么玩意儿真是
4: 挺好的。
3: 什么挺好的？我的脸又黑又脏像吗？啊，
4: 行，李营长都安排好了，您放心吧，一切有我呢。
3: 李营长，我一会儿非得找你算账。
4: 行，

我们一定能顺利等孙老哥他们把塔楼岗楼的鬼子干掉，再等老孟他们把大门炸开，咱们和他里应外合，打鬼子措手不及。

0: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三光政策。
1: 烽烟起，山河碎，
2: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1: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热土。
3: 哥杀回来了，给鬼子骗，给鬼子骗，一起跟他们干。
4: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5: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0: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6: 毛泽东同志写这份论史流传，
7: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1: 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铸就敌后抗战的钢铁河山。
8: 为了此刻战友报仇，
1: 以热血赴疆土，以坚守为家国。
9: 这人们一寸土地，
2: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每一寸土地都绝不退让，
9: 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1: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我们的河山，热血献映。
1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0: はい、坂田の騎兵隊です。
1: こちらから送った招待はついたのか。
0: いえ。
2: 何を考えているんだ。

0: 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夏日河边有人溺水呼救，家庭聚餐中一人双手掐喉，面色发紫，厨房里热油溅手，意外从不预约，每年数以万计的生命因为第一时间的错误操作，永远停在了本该挽回的那几分钟。心脏骤停，溺水窒息，气道异物烧烫伤，当危险降临，你是那个手足无措的围观者，还是能挺身而出的施救者？掌握急救不是医生的专利，而是每一个普通人的必修课。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内科副主任医师袁颖医生，用最直白

0: 来的语言最实用的动作，拆解关键时刻能救命的技能。
1: 健康访谈，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露露卢琳杰。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请大家跟着我一起做3秒钟的想象。假设现在是周末的晚上，一家人正围着餐桌吃饭，突然啊，坐在对面的母亲说了一句：“我胸口好闷。”然后呢，整个人就慢慢地滑下了椅子，怎么叫都叫不醒。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又或者您带着孩子在公园里面玩，孩子嘴里面嚼着一颗糖，突然就死死地掐住自己的脖子，脸憋得发紫，发不出任何的声音，您又该怎么办？这样的场景啊，很多人觉得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但是当我们身边碰到了这样的情况，难道只能袖手旁观吗？意外从不挑时间，不挑地点，更不挑人。所以啊，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就不聊养生，不聊慢病，只聊一件事，那就是救命。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袁颖医生。袁医生每天都在和死神抢时间，他见过了太多因为不会救，救错了而造成的遗憾。今天我们将请他手把手教会我们普通人最应该掌握的关键时刻能够救命的技能。袁医生，欢迎您。
2: 你好，露露。你好，观众朋友们。
0: 袁颖，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内科副主任医师，云南省急诊医学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急诊、危重症、中毒、户外及灾难救援、心肺脑急重症救治与教学培训工作，在极危重症领域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袁医生，上一期节目我们主要聊的是心脏急救，今天我们继续来聊其他急症的急救。
2: 好的。
0: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意外伤害，其实特别多，比如说烧伤、烫伤、溺水等等。夏天来了，游泳池里、水边游玩的人特别多。以前小时候听说的溺水，就是要把它倒过来背着，然后倒挂控水，就要把它肚子里的水抖出来。这种方法是救命还是害命啊？
2: 这个肯定是接近于杀人。
0: 哇，
2: 就这几天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在海边有一对护士的夫妻他们在海边游玩的时候发现有人溺水了，
0: 对，
2: 然后两个人合作，那个人复苏，而且很迅速康复了。
0: 对，我们都看到了。
2: 好的，那个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溺水的救援。
0: 给我们分享一下应该怎么救。
2: 第一呢，就是所有的溺水的人，如果他还在水里，他如果还有意识，他能够向你招手或者呼救，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即便你游泳游得跟菲尔普斯一样好，但是呢，最好不下水进行救援。如果不得已要下水的话，那请务必要保证几件事。第一，你有合适的装备，比如说你有一件救生背心。二一个呢，你有足够的能力接受过训练，你懂得如何去接近，如何去抓住待救者，并且把他带安全的带离水域。那如果说我们救捞上岸以后，发现这个溺水者他没有呼吸，那么立刻开始从人工通气开始的心肺复苏。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强调人工通气了。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在家里面发生的呛咳，特别是老人孩子不小心花生啊、其他坚果啊、一颗糖啊，都有可能导致突然的一开始是咳嗽，后面连咳都咳不出来了，再之后呢就是脸色发紫，还会自己掐自己的脖子，这种情景很可怕啊。
2: 对，
0: 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2: 对于任何这样疾病来说，首先是预防。容易发生呛咳的无非是一老一少。对于老人而言呢，就是不要让他们吃这些坚硬的食物，小块状的不容易嚼的食物，比如说花生，甚至于有核的水果，比如说桂圆，就我们就从这个气道里边取出过桂圆的核。对于儿童呢，就是要注意管好他们的小零食、小玩具，细小的一些，还有一些各位漂亮妈妈的珍珠耳坠，我们也取到过。还有呢，年轻人的吃饭的时候呢，不要刷那些搞笑的短视频，
0: 不小心呛到。
2: 对，那个很容易呛到的，就是吃饭的时候专注一点。
0: 如果口香糖不小心咽进去会堵住吗？
2: 不会。 不会，那个验多少都不会，只要你不验。

0: 供经济去，我觉得问题都不大。那还有一部分人是高危的一些人群，比如说是卧床的这一部分病人，因为他们的气道自洁能力本身就非常差，如果再有吞咽功能障碍的话，那么这一部分人的话最好采用鼻饲的方法而不是经口，这样的话可以大大的减少他这个误吸的这个风险。一旦在生活中我们发现有人被东西噎到了，呛到气道里边去了，那这个时候就看，我们一共分四级。一级的时候呢，它还能够发声，它能够咳嗽，它能够表达它出了什么问题。这个时候呢，你不需要做太多的，你只要陪在他身边，因为他的气道是通的。
1: 大家在咳嗽的时候，我们经常都会拍对方的背部，这个正确吗？
0: 不建议盲目的去拍背，你鼓励他把它咳出来就好。如果他已经有深思，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你要做好帮助他，一个是鼓励他咳，二一个呢是帮助他排的这个准备了，或者他在吸气的时候吸得出这样的一个喘鸣的声音来，那么这个时候呢拨打急救电话，你要准备让医生进行介入了。如果他不能发声，而且不能呼吸，甚至没有意识，在这儿的情况之下，立刻进行气道异物梗阻解除的方法。
1: 这个您说的气道异物梗阻解除的方法和海姆立克急救法有什么区别？
0: 海姆立克急救法是这个气道解除方法里边之一，它的一个方面，它不是全部。那首先，不管对于成人和儿童，我们对于没有办法呼吸，没有办法发声这部分病人呢，首先呢是拍背，进行五次拍背，拍两个肩胛骨中间，拿成这样一个空心的空心掌，不要这样去拍，这样拍的话很容易把病人拍伤掉，在两个肩胛骨之间用力的拍，拍五次，如果这个病人没有把这个异物排出来，我们再进行下一步海姆立克的方法，再来进行这个五次冲击，如果这五次冲击依然没有排出来的话，再给予五次拍背，反复这样循环，直到这个病人他把异物排出来，他可以呼吸，可以发声。
2: 海姆立克急救法：一、环绕腹部；二、侧侧肚脐上方，胸骨压承击。
1: 对于这个呛咳的急救，老人、小孩，还有特别是那种特别小的一岁以下的婴儿，有急救的区别吗？
0: 有，比如说像我的身高只有1.8米多，我要给姚明那样2.3米的人来做这儿的气道异物梗阻解除的手法的时候，我肯定够不到他，对吧？身高悬殊很大的时候，你让高的那个把他跪下，他跪下来以后，你从后边就够得到他。那么同理，如果是你要去给一个儿童，3岁4岁的儿童做海姆立克的方法
1: 急救，那我得跪下来。
0: 对，就我们跪下来，在孩子的身后先扶住他，先拍，拍完了以后海姆立克做五次，然后再拍五次，就要循环着做。一岁以下的婴儿呢，他的方法呢又有一些区别。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儿有一个婴儿的模型。假如说这个小家伙呢，我发现他吐了一下，然后突然噎住了，脸开始发紫，而且他不能发声，不能哭泣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会首先呢把它放到我的一只手上，前面这只手呢扶住他的面部的全部，扶全这两边，然后把他的嘴巴要空出来，口鼻要空出来，把找一个地方坐下来，让这个婴儿呢骑跨在我的前臂上，这只手呢不要往前伸太多，伸太多你拍击的时候容易把孩子拍地上去，只要把他的口鼻露出你的膝盖就好，在他的背部进行五次拍击，1、2、3、4、5，拍完五次以后呢，把孩子夹在你的两个手之间，我的习惯是用这三个手指包住孩子的后枕部，然后呢把它夹在他的你的两只手之间，把它翻转过来。为什么这样做呢？是因为婴儿他的颈椎非常的脆弱，这个时候你可能翻转不

0: 不保护的话，伤到孩子的颈椎。把它翻转过来以后呢，再用你的掌根部在孩子两个乳头连线的地方进行五次冲击，一、二、三、四、五，然后再把它夹到你的两个手之间，把它翻转过来，再进行五次拍背，
1: 拍打，
0: 如此交替，直到孩子把异物排出来，开始哭泣，开始呼吸，或者孩子失去意识。当孩子失去意识以后呢，就要把它迅速的把它放到一个台面上，桌子或者是这样的茶几都行，一个硬质的地方。这个时候呢，开始我们的
1: 心肺复苏。
0: 就婴儿的心肺复苏呢，我们统一现在还是用这样双拇指环抱的方法进行复苏。复苏的时候，同样我需要把孩子的衣服拉开，我要看到一个裸露的胸壁，在裸露的胸壁上进行操作，在孩子的两乳头稍下的位置呢进行这样的按压，频率同样是每分钟100到120次，深度呢是孩子胸廓前后径的1/3。
1: 同时肯定是要第一时间拨打120，
0: 对，赶快求助啊。
1: 其实呛咳是一方面，在家里面吃鱼被鱼刺卡到也是非常经常的事情。
0: 对，
1: 我们小时候就是喝醋，赶紧吞咽一大块馒头呀，一大坨饭呀等等，这种方法可取吗？
0: 这个露露活到现在真的还不容易，因为就这样一些方法，比如说我喝醋并不能软化这个鱼刺，这个实际上，你看糖醋鱼里边那个醋够多了。那个鱼刺不软的，而且如果是吞咽饭或者是蔬菜这样的情况，那很可能会把这个鱼刺推到更深处，或者是在强行推动鱼刺运动的这个过程里边划伤食道，这是非常危险的。
1: 那也要看刺的大小。
0: 很小的刺。华西曾经发过一篇高分的这个论文，而且是在新英格兰上发的，那个是顶刊了。就是一根20毫米长的鱼刺，这根鱼刺它咽下去了以后，很细的一根鱼刺卡住了，卡了以后呢，到当地医院去看，当地医院看了以后呢，发现这根鱼刺不仅刺破了食道，而且刺穿了主动脉。
1: 天哪！
0: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当地医院进行了第一次手术，但是鱼刺跑了。
1: 跑哪儿去了？
0: 不知道。后边呢，这个病人辗转又到了华西，华西呢，终于在这个病人的肝动脉里边找到了这根鱼刺。现在这根鱼刺被恭恭敬敬地放在华西的陈列室里。这个病人是属于运气非常好的那一类。他在第一家医院尽管没有找到这根鱼刺，但这根第一家医院救了他的命，没让他的纵隔里边感染，没让他的主动脉破了以后大出血，他活下来了，他才有机会在华西从肝动脉里边把那根鱼刺找出来。
1: 天哪，我身边太多人吃到小刺卡住了都是自行解决，除非是自己认定真的是咽了一根比较大的刺了，才会去寻求医生的帮助。
0: 被卡住了以后，第一件事先去找医生，让医生来处理。如果他卡在上气道，比如说扁桃体、腺窝啊这些地方，镊子一下就拿掉了。那些地方的鱼刺，如果你不去处理它，我们去年接到过的一个病人就是这样，鱼刺刺了，刺了以后感染了，感染到我们这儿的时候，他整个这个单侧的颈部软组织一直蔓延到纵隔内的感染，这个后这病人没救过来。
1: 天哪！
0: 这就是一根鱼刺。
1: 所以不管是粗的、细的、大的、小的鱼刺，卡到了都应该去就医。
0: 如果你咳几声，它没有咳出来，到医院去让医生来处理。
1: 就是任何情况下都不建议往下咽。
0: 对对对，不要往下咽。
1: 那我真的咽过不下10根，
0: 所以刚才说了，露露活到现在真不容易。
1: 哇，以后一定遵医嘱，咽到再小的鱼刺也得去找医生。
0: 对。
1: 那如果

0: 是我一个人在家，身边没有其他人，我被卡住了怎么办？
1: 那自己被卡住的时候呢，因为你自己无法拍背，也无法来做这个标准的一个海姆立克，那可以找一个相对来说柔软的，比如说椅子背。哦，但不要找那种有脚的啊，那个非常容易把自己的内脏损伤了。那找一个椅子背、桌子边缘，这样可以自己往上撞。但撞呢是撞哪呢？上腹部，
0: 肚脐以上。
1: 对，肚脐以上，肋骨以下这个位置。可以把身体压上去了以后，向前突然的往前攻。啊，这样的方法呢，可以尝试把它排出来。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通过这样自救的气道梗阻的病人，还有一个呢是经历过气道异物梗阻排出的幼儿和婴儿，必须就医。
0: 就哪怕排出了，
1: 对，
0: 也得马上去就医，让医生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1: 因为在排出的这个过程里边，我的胎肌和这个冲击都可能对孩子造成损害。
0: 我们再来说厨房里面的烧烫伤。
1: 从餐桌到了厨房，好吧，又往前推了一步。厨房里边的其实这个伤害还挺多的。我们先说这个烧烫伤，这个热油啊，什么的都可能会导致这样一个突然的烧伤和烫伤。那在厨房里边烧烫伤了以后，有很多种方法。
0: 我的土方法又来了啊，抹猪油，还有人抹酱油，也有人抹鸡蛋清，这些土方法有科学的吗？
1: 我觉得撒上孜然可能味道会好一些。
0: 还有抹牙膏，就是每家有每家的土方。
1: 其实不要抹任何的东西烫，就不管是开水烫伤还是热油烫伤，烫伤以后的第一件事，厨房里边有水龙头吗？
0: 用冷水冲。
1: 对，用冷水冲，用你可以找到的自然流动的温度尽可能低的水去冲。就我们室温的这样的一个流动的凉水的话，那冲洗大于20分钟，这样的话可以有效的缩小我们损伤的面积，减少后续发生的一些并发症。
0: 那需要用冰水冲吗？或者冰敷之类的？
1: 冰水只要它是流动的水，这个可以耐受。但是冰敷的话，它因为它你不知道它是0度、-1度还是-18度，这个温度不可控，这样的话容易导致冻伤，而且过低的温度也会导致我周围循环的障碍。
0: 但我个人的经验里面，如果用冷水冲了以后，我涂一点鸡蛋清或者是芦荟。是有缓解疼痛的这样的效果，
1: 在没有破皮的情况之下，皮肤没有损害的情况之下，那可能只是一个浅2度的。那这样情况下，我可能涂点芦荟汁啊什么的，可能会有好处，但是还是建议先冲20分钟，然后找医生。医生可能只是看一眼，哎呀，你这个回家去自己处理，那就行了。但是医生如果说啊不行，你这个现在要做1、2、3、4、5的处理，那听医生的就好。
0: 如果长了水泡，有的人还会家长帮他挑掉。
1: 其实医生也干这样的活，但是医生干这个活要精细得多。第一，会在完全无菌，对，我要强调无菌的一个环境，避免他的感染。二一个呢，就是抽完了以后适当的加压，而且用药物进行保护。
0: 现在大部分的家庭都有宠物，有小猫小狗，偶尔就会被抓伤咬伤。这样的情况下，有大部分人都认为我们家的家猫或者是家狗都是打过疫苗的，那大人是不是就没事儿？
1: 其实这样的惨剧往往也是在厨房里发生的。比如说我这个，如果我家的猫突然窜到灶台上来了，我立刻去赶它的时候，
0: 它被抓到，
1: 给我一下，那就被猫狗抓伤或者咬伤之后呢，除非没有破皮啊，除非没有皮肤的损害，否则的话，一律需要一个是流动的水进行冲洗，二一个呢伤口消毒。如果这个伤口有明显的出血，到医院去让医生来处理。对所有的犬科动物和这个飞行的啮齿动物。

0: 比如说蝙蝠，啊，对所有的这样的一些动物抓咬伤，都需要让医生去评估是否需要进行狂犬病或者是破伤风疫苗的接种。理论上来说呢，所有动物伤我们都建议接种破伤风的疫苗，但是要根据这个我们本身的这个接种史。那比如说一个9岁的孩子，他打过白百破，他被抓伤咬伤了以后，那我不一定再去给他打破伤风的疫苗，但是我会权衡他是否进行狂犬病疫苗的接种。这个问题交给医生去。
1: 我一个朋友他是隔着裤子被狗咬到，然后没有破皮，这种情况下需要打破伤风狂犬病吗？
0: 如果说他的皮肤是完全完整的，没有破损的，
1: 但是里面已经是青紫色，
0: 那样的情
1: 况，但没破皮，
0: 那样的情况之下，我不能保证这个皮肤表面结构是完整的了。到医院让医生去评估。因为他的这个牙齿造成的压力已经足以让我皮下的小血管破裂出血，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的表皮可能你看不到，他实际上他已经破了，而且他是牙咬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必须要让医生评估，哎，我是不是需要进行狂犬病疫苗的接种。
2: 狂犬病是致死率近100%的急性传染病，目前无有效治疗手段，潜伏期通常1至3个月，有的可能长达1年或更久。主要经感染病毒的狗、猫、蝙蝠等咬抓伤或舔舐黏膜传播，其危害虽大，但100%可预防。暴露后立即冲洗伤口，并尽快前往医院接种狂犬病疫苗，就能避免发病。
1: 还有一种受伤，意外受伤，就是摔骨折了，甚至是骨头都露出来了，或者是断了，这种情况我们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处理？
0: 好可怕，露露说的都好血腥。
1: 编导编的。
0: 如果这样，如果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很血腥的场面，啪，一个人有车祸，或者是在户外运动，在打球的时候摔了以后，发生了骨折，甚至他的骨折端已经刺出到我皮肤外面来了，在这儿的情况之下呢，它断成什么样就什么样，不要想着哇这个刺在外面好难看，来我把它拉一下缩进去，不要干这样的事儿，它断成什么样子就依着它这个样子去把它固定住，就包括我非开放性的骨折，就是我断了以后骨折断它没有刺出来，但是我已经看到他的腿或者是手有明显的一个畸形了，不要好心去把它掰正掉。你掰的这个过程里边，我们的神经和血管都跟骨头贴得很近，你去把它矫正的这个过程里边，可能会损伤到神经或者是血管。因此，同样的，它成为什么样一个角度，你按这个角度去固定就好，不要固定了以后不要多动它。尤其像在户外的时候，有人摔跤，怕摔了以后一根树枝或者是竹子穿过了他身体的某一部分，这样刺进去了，你只要把它两端锯断了，中间那一节你就留在他身体里，把它送给医生，医生会去处理，医生处理不了的会叫上消防一起处理的。
1: 不要做任何的自行处理。
0: 对，你不要去拔，不要去拔，不要去做这样的一些干扰。还有就是止血，因为所有的创伤的病人，其实大部分死亡病例都是在开头的数分钟或者十几分钟以内死于出血。那么止血是第一位的。内出血我们没法看得到，我们普通老百姓也没法去止这个内出血，但是我们在体表可见的出血就有很多种止血的方法。那除了常见的刀划一下有一个小伤口，那我就看一下这个小伤口，它只要不是那样波动性的喷射性的出血，它是要渗流这样涌出来的血，那这样的话找一个干净的敷料摁住它，可以是你的手巾，可以是衣物，或者是可以湿水的手巾那个纸巾，你都可以这样摁到那个伤口上施加压力压住它。比如说我这儿有一个伤口，

0: 我用块敷料压住它，压五分钟，压五分钟以后呢，就不要干那种好奇宝宝的事儿，看看
1: 打开看，
0: 看出血吗？这个时候可能你就会把血凝块从伤口里边拉出来，所以呢，不要去揭开它来看，你可以放松了看看，放松压力以后看周围是不是还有血流出来，如果有血，继续压，或者是增加更多的敷料继续压。如果它不流血了，你可以把它包起来，然后让医生去处理。
1: 嗯，
0: 但如果是一个开放的伤口，而且是喷射性的、搏动性的出血，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会遇到，用到动脉的止血带。像这样的动脉止血带呢，它用起来是非常方便的。这个呢是悬压式的动脉止血带。
1: 这个是手啊腿啊都是通用的啊，
0: 对对，
1: 嗯，
0: 比如说现在小腿有一个开放性的一个骨折，
1: 嗯，
0: 然后你看到它有开放性的一个动脉的出血，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把这个动脉止血带在它大腿的中上段把它绑起来，这样绑了以后呢，同时呢用魔术贴粘住它以后，就把这个悬棒把它悬紧，悬棒悬的这个过程呢，它就把这个带子收短了，绞紧它了以后呢，这个收短了以后让远端搏动性的出血减少，但我不是让远端一滴血都不出，如果一滴血都不出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1: 流干了，
0: 不，动脉这儿完全阻断了，
1: 哦，
0: 动脉完全阻断了以后，我的远端就整个肢体就没血了，没有血供了，没有血供，时间稍微长一点它肢体就坏死了，
1: 嗯，
0: 所以叫基本止住。露露刚才这个词用得非常好，
1: 所以这个绷紧的这个紧度也是要控制的，
0: 紧到什么时候呢，紧到我远端可以看到血滴下来，而且低于每分钟40滴，这个血我损失得起，这样的话可能对于保住肢体来说会更重要。
1: 嗯，悬棒上是直接可以把这个上止血带的时间，
0: 对，把它写上去，把它标上去，每1到2个小时放松一次，放松也不是把它完全放掉，而是放到远端的可见明显的血流，放几分钟，然后呢再把它扎起来，这个要看根据它出血的速度，
1: 嗯，
0: 如果它出血的速度是我可以接受的，那我可能放个10分钟，如果出血的速度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可能我放个1-2分钟啊，赶快就又把重新扎上去，这样是一个致血的动脉止血带。但如果说我没有致血的动脉止血带怎么办呢，其实像女士的纱巾、丝巾，
1: 嗯，
0: 或者说我衣服的袖子，裤腿的一部分，一个带状物都行。
1: 今天学到的真的是关键时候能救命啊！
0: 希望大家永远用不到，但是真正需要的时候，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掌握一些这样的一些小的一些知识和技能，能够不仅保护自己的安全，也保护你所想要保护的人。
1: 非常感谢袁医生今天给我们带来那么多关于生命急救的科普啊，我觉得每一个知识都是对我们生命上了一道保险。朋友们，无知不是善良，科学才是大爱。再次感谢袁医生今天倾囊相授啊，那么也感谢我们屏幕前的朋友们为自己的知识和爱心充值，把这期节目分享给你的家人吧，因为爱需要方法。同时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云享健康视频号，了解更多精彩内容。那么这一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今天，距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三十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还有六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3袋。

0: 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肚子胀得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65商家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秋膘东肥，贴膘记，四九城里走一遭，一铜锅老北京涮羊肉，是炭炉里点燃的市井烟火。
1: 来，没有，来一个，走一个。
0: 涮羊肉，蕴藏北方游牧的遗风，从草原上奔跑的羊，到皇城杆下的珍馐。这就是一片上好羊肉的前世今生。京涮，帝都小有名气的老味道。北京人老夏说的一口好菜，久吃成厨的他，把童年记忆里最爱的传统涮锅搬上了风云变幻的餐饮舞台。磨刀霍霍间，杀气腾腾的庖丁解羊令人血脉奋张。刀锋丝滑，站在羊群鄙视链顶端的苏尼特羊，每一寸幼嫩肌肤上的图腾都书写着他在锡林郭勒草原上的自由时光。上脑不是脑，是整只羊最细嫩的部位，也是老夏激情安利的首选。字面意思的磨刀，点上这一盘您就吃吧，敢保说好。技艺精湛的师傅是懂推拉的，刀刃撕磨间，人类食肉的本能被充分调动，一擀一提，刀起肉全，满眼飞色如花绽放。马背驰骋多豪情，利刃驯羊，又何尝不是彪悍人生。

0: 我爱吃涮羊肉，我就不可能去将就着吃它，我就一定是把它吃的，小时候的记忆和我能接受到最正统的、最地道的这个炭火铜锅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我要给它展现的淋漓尽致。这样的话，我才吃着自己也舒服。
1: 在老北京心中，涮羊肉是门学问，除了肉得讲究，切肉更要考究。薄而绵柔的这一片叫半边云，一半海水，一半火焰，颇有几分北方独有的诗情。
0: 这是我们研究出来的一个切法，让它呈现了一个上面白下面瘦，哎，然后所以我给起名叫半边云，哎，像不像日落西山上面飘着一层这个云彩的这种感觉。
1: 涮羊肉吃的是眼见为实，蘸的是露味为安，蘸遍宇宙无敌手的芝麻酱、酱香纯烈酱豆腐、食材顶流菜菜子、莫兰迪绿沙葱酱，筹谋权衡之间，做到心中有谱。
0: 从小啊，因为家里不富裕，想吃到点有油水的东西不容易，所以那会儿麻酱出来之后，哎，大家都爱吃，因为它香，所以说。也是因为麻酱的这个味道裹在羊肉上啊，可以褶掉过去羊肉的那个膻味儿。
1: 一家有追求的涮羊肉店，总少不了一款行走江湖的独门蘸酱。蔬菜中的灵芝、沙葱，是生长在大漠戈壁上的蒙古酒。远方的牧民们如何也想不到，野酒居然比他们更早坐上了飞机，一跃成为高端餐饮店的座上贵宾。辣椒油吃香不吃辣，温和的皮性只为配得上羊肉的燥热。又脆又甜的糖蒜是老北京人甭管春夏秋冬都离不开的一口，老夏家的这一口是系出名门的风冈糖蒜。
0: 我们当年去学这个，跟东来顺的老师傅啊学这个腌糖蒜这个方子，这真的是不能说三跪九叩吧，也得是真的是煞费苦心，很真诚的跟老师傅请教讨教学来的这个方法。
1: 唯有真诚才能通往真诚，对待一半蒜也该如此。这坛浸透百年精韵的珍藏是时光的造物，咬上一口琥珀色的蒜瓣肉，酸甜汁水会在口腔中炸裂，一口一个嘎嘣脆，又能吃下一只羊。数九寒天的凛冬，北京人一边数着九，一边吆喝着吃涮锅子。要想招呼懂吃的朋友，顶着寒风出趟门，那必须得是正宗烧炭炉的铜锅涮羊肉店，以免被涮白跑一趟。身正不怕盘子斜，鲜美丰腴的羊肉以德服人，力盘肉不倒。
0: 北京孩子这个小时候吃这个涮羊肉啊，家家都会买点尾油去肥锅，因为那会儿缺油水，咱不像现在大家都富足了，那会儿真是吃顿涮羊肉能顶过年了。咱们说的这个一锅白开水它变得有灵魂，就靠这羊尾油呢。待会儿您尝尝这羊尾油啊，是脆甜的，它不像说咱小姑娘说哎呀这个太肥了吃不下去，不是，这个羊尾油是脆甜的。
1: 涮羊肉讲究个养成系，先下肥的后下瘦的，简单调教一二，汤底就养好了。羊上脑的大理石花斑是带给至尊味蕾体验的身份标记，肉中带筋的魔裆粗犷而绵软，羔羊肉卷一口鲜甜丝滑入喉，肥瘦相宜的半边云喂饱您既要又要的味觉欲望。小鲜肉搁锅里晃悠几秒后，吸饱了汤汁，变得更加湿润和滑嫩。涮熟的肉片裹满浓香麻酱，再蘸上点被野风吹拂过的沙葱酱，一口炫进嘴里，油香、腐乳香、肉的奶香、沙葱的辛香，复合的味道交织在一起，带来安定的幸福感。
2: 他这个羊肉吃到嘴里边以后呢，就是回口有点甘甜，有点奶香味儿。
3: 老会员了都，天天来吃，没事我们就哥几个聚聚，喝点儿，聊聊。

0: 聊天
1: 要养点膘，所以要多吃点肉。
2: 放在锅里面啊，它不碎，拿夹起来的时候它也是成块的，所以它的羊肉啊吃起来确实很不错。
3: 肉终于吃美了，这时候您必须得在全桌人的点头应许下开始涮菜，以免遭来一记娇嗔的白眼。
4: 怎么说呢，童年的这种美好的记忆，虽然说我们小的时候没有那么富足，对吧？哎，但是我们可能说涮点大白菜在这锅汤里吃的就很开心了，所以我就把它传承下来。老北京人小时候的记忆只有这个，只有这个。

0: 没有芝麻烧饼压轴的涮锅局，总跟掉了魂似的不痛快。把烧饼放在烟囱的荷叶上烘烤，是老夏小时候常干的事儿。小心翼翼咬上一口，芝麻粒沾满嘴，饼皮簌簌落下的瞬间，胃也踏实了。有人说，偌大的北京城能经常约出来吃饭的朋友已经是过命的交情。唯愿你我在城市风景中遇见，相视一笑为一炉温暖烟火，消弭人间孤独。汕头三江入海的仙侠钟神通，吃起海鲜来最是生猛。这位少侠是小陈老板，私藏的海鲜店刚到了一批尖货，他闻讯赶来。
1: 那个杜龙吧，一条长长的，啊两斤有两个。
2: 你抓的哪点菜？
3: 有三斤多，五斤左右，三斤多，一条三斤左右。
0: 这是杜龙，回村前叫中华须鳗，不能养殖，只存活于深海。能驯服这种狠角色的，可不是一般人。老陈，小陈的父亲，兄弟中排行老二，是这家店的镇店一宝。同意老二火锅店，同意就是同意路，老二就是老陈。老陈的火锅店开了有30年了，从父亲手里学来的手艺再传给儿子，已经过手了3代。下面请欣赏陈氏祖传化骨绵刀。
1: 在其他城市我了解过的话，它这种吃法就是整条处理完之后剁成一块一块，然后去熬汤。但是在我们潮汕这边呢，它就比较讲究，

0: 会用到我们的隐私裸碎。
1: 刀刃飞速摩挲，细骨硬生断，骨断肉断皮不断。
2: 你完全吃不到说有鱼骨头这种东西，其实还是要看刀工。
3: 这小孩跟老爸一起，40两左右，40两了。
1: 岁月飞驰间，老陈手里这把鲨鱼刀已经换了不下30把了。店里的爆款还有龙虾，体态丰腴，不时挑逗着味蕾。薄切的象拔蚌在盘中候场，东星斑鱼奉献出积累一生的鲜甜。

生长于此的鲍鱼因为店家的欣赏而甘愿复锅，活蟹生香，挠得人心痒痒，活虾现吃现串，肉质如果冻般弹牙，想必潮汕人的一颗雄心大抵都体现在了吃海鲜的狂热。鲜活的墨鱼被伙计们一顿暴打后，整个身体圆润了起来，轻轻一捏，肉质 Q 弹到仿佛能代替乒乓球出征奥运。正当海鲜家族整整齐齐时，最佳配角酸梅酱闪亮登场，加入了这场酣畅的

0: 终于到了馋苦剪辑老师的吃播时刻，请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开涮吧。暖锅沸腾间，鱼骨率先跳入汤底，开启海鲜盛宴第一序章。年度最佳主角杜龙用十秒水下转体动作完成了他最后的高光时刻。烫好后，优美舒展的鱼肉依然保持着最佳状态，咬上一口，胶质丰富的鱼皮鲜 Q 脆滑，鱼肉吸饱了汤汁，没有一丝腥味。再加上酸梅酱这一味点睛之笔，更升华了鱼肉的鲜甜，唇齿缠绵悱恻之间，仿佛能嗅闻到梅园的鲜雅，吹拂到碧蓝大海的微风。其实食材和人心一样，做到简单两字就能品出各种真味。争分夺秒的抢先是对象娃棒最基本的尊重。屏息凝神的几秒钟后，筷子迅速出锅，这时候吃是最能体会到海鲜本味的。再蘸上一口海鲜酱油，鲜咸显现，完美。此刻高雅的东星斑鱼也按捺不住了，雪白的鱼肉令人垂涎。虾兵蟹将也前来助兴，吃蟹吃到饱，在别处也许很奢侈，但在汕头也就是普普通通的一餐咯。圆滚滚的鱼丸，可可爱爱有弹性，咬一口肉汁瞬间爆破，温暖了胃，更抚慰了心。厨艺的尽头是好的食材，美食的尽头是原汁原味。老陈的这一口海鲜锅看似简单，实则极为讲究，看似不容易，却又只需一颗真心即可。
1: 现在差不多老头了，要退休了，要给交给孩子做了，孩子还是会懂的，还是好的。
0: 古话说得好，功夫不在诗外，相信对食材抱持着一颗敬畏之心的老陈，能够带领小陈小小陈把汕头海鲜锅的原汁原味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占尽先机的又岂止是海边，风起雨落的盛夏，云南山谷一派俊武生平，野生俊腾的快乐老家大理，死忠粉们早已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骁勇奔赴这场一年一度的盛会，以安抚胃的声嘶力竭。

0: 大海是重庆人，更是精神大理人。如果说麻辣重彩的川菜是少不经事的狂野，那么一锅原汁原味的云南菌子锅，则是洗尽铅华后对野的另一种向往。
1: 要得吗？要得吗？三十吗？
2: 二十。

和阿奶简单过招后，大海热身完毕，巡场一圈，货比三家，鉴别成色，掂量水分。

上菜市场买菌子叫躺平捡漏，上山采菌子则是一趟迷人的以身涉险。入秋的凉意袭来，狂欢了100多天的菌子季进入尾声，留给云南人的快乐不多了。采菌高手凤姐不再淡定，这个时候的菌子最具灵性，轻轻扒拉开大地的被窝，你会和刚刚伸完懒腰的小精灵打个照面，这种让人心跳加速的邂逅你懂的。爱善菌锅锅，一家专业吃菌的火锅店，天生天养的菌子，骄傲起来很公主，想要拿捏它，3分靠技巧，7分靠耐心。上得了厅堂的阿姐们，个个是伺候菌子的一把好手，轻拿轻放间，高效洁净，刮泥去湿无残留，水疗 SPA 重现灵动与娇艳。动作的细腻中窥见对食物的虔诚，手法的谨慎中挽留住最原始的那一口

0: 是松茸最后季节了，那有点干，但是还不错。这个老人头叫白松茸，它其实新鲜的你，就是它味道区别不是很大。我烧不下。
1: 噬菌成瘾源于不幼厨房的天性，欢迎光临大海的客厅，先炖一锅童年记忆中的柴火老鸡汤。
0: 目前总结下来的经验就是，不要弄太多的花式，然后要让大家吃得温暖。
1: 雨季的山风吹来几丝清凉，大海和朱俊的窃窃私语飘荡在空气中。另一边的俊锅店，一只没见过世面的土鸡被一麻袋香料迷晕后栽进了锅里，焖煮三小时的功夫终于练就一锅硬核汤底。和大海浪漫的简单论不同，这一口鸡汤走的是直男示爱路线，尽己所能，倾尽所有，只为俊狂。炫富的黑松露，死前必吃松茸，明朝皇帝代言鸡松菌，见小人菌子见手轻，七大姑八大菌各显神通，先上加线。20分钟等待是服毒的解药，这是服务员手里的小本本，也是不惊扰严爷爷的生死簿。

0: 送走了夕阳，梳理完俊士族谱的大海，终于可以享受被俊子撩拨味蕾的快感。空气里到处都是菌子的气味，无论贫富都能吃到菌子。这是汪曾祺笔下菌子自由的云南，想必普罗旺斯的一只猪也要羡慕这样的日常。
1: 吃着火锅，然后喝着啤酒，也是一种理想的生活。忙一忙，闲一闲，然后聊聊天，就这样。
0: 预备铃一响，快件齐发，时刻和一众俊子的约会难舍难分。鸡汤引诱出俊子的极致鲜甜，阵阵清香涌入鼻腔，带来烦忧皆抛的颅内高潮。

0: 越鲜也特别好，
1: 对，没太喝光。
2: 鸡汤本身就很鲜，但是我们加了5种菌，又是完全不一样的鲜。
3: 有自己老家的朋友过来，或者其他地方过来，都会到这边来吃一下。
2: 好吃的当然要一起吃。
4: 这是菌子最好的夏天，晚风、篝火、朋友、美食，这场欢聚又暖又野。
5: 干杯！
6: 干杯！
4: 星空落下帷幕，追风赶雨吃菌子的白天结束，澎湃的味蕾也终于平复了身心。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

0: 简读，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栖居，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方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

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今天，距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还有6天。

0: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晚间新闻。6月4号至5号，省委书记王宁在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调研，主持召开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书记带头抓整改推进专题座谈会，并讲党课。他强调，各级书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带着一级改，一级带着一级学，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拼搏奋斗，不断开创发展新局面。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参加座谈会。
1: 在书记带头抓整改推进专题座谈会上，王宁听取昆明、红河、普洱、西双版纳、临沧等5个州市党委书记汇报发言，与各位书记深入交流，对各地开展学习教育，特别是集中整治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肯定。通报省委带头查问题、抓整改、严督促的情况，指出整改整治一定要实打实，解决问题要具体，领导干部要开展实地调研督促，以上率下推动问题解决，让群众看见变化，得到实惠，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王宁强调，各级书记是一个班子的带头人，必须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多操一份心，多担一份责。一级书记要带着一级书记干，要求下级做到的，书记要先做到，当好施工队长，不当甩手掌柜，既教任务也教方法，不能当老好人，允许容错，不允许躺平，坚持把增收、就业、社会和谐稳定3件要事抓在手上，抓一件是一件，干一件成一件。一级书记要带着一级书记改，书记必须挑重担，整改必须抓具体，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和新官必理旧账，工作一抓到底的责任担当，紧盯发展中的重点难点，紧盯群众急难愁盼，紧盯历史遗留问题，持续抓实集中整治，以解决问题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的成果。一级书记要带着一级书记学，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学好用好蕴含其中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工作方法，要讲学习拓视野，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和履职本领，讲团结乐奉献，有强烈的担当精神和付出精神，讲公道善用人，让大家心情愉悦的工作，满怀激情的干事。王宁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各级书记要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党的理论，学习党章党规党纪，学习党的历史，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化清廉云南建设，抓实作风革命、效能革命10个提升，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充满

0: 活力的发展生态。要加强党组织建设，抓好党员队伍教育管理，做好两优一先表彰宣传工作，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习先进，争当先进，在十五五新征程上创造新的业绩。王宁还来到墨江县通关镇新五社区海尾小寨村民小组调研农文旅交融合发展情况，对当地吸引高速公路服务区人流进村发展乡村旅游的做法给予肯定，要求各地区发挥比较优势，因地制宜，一村一策抓好产业培育、基层治理和乡村振兴，盘活用好农村集体三资和家门口的资源，以市场化方式引入经营主体，支持大学毕业生、乡村技能人才返乡创业，大力发展特色产业，不断拓宽增收富民新渠道。要完善乡村基础设施，提高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探索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新路径，让每个村子都干净起来、美丽起来。在墨江北回归县标志园，王宁调研全县文旅产业发展，了解文旅业态培育情况，强调各地区要创新挖掘文旅资源，做好旅游加文章，让丰富独特的旅游资源变成促农增收的惠民产业。在墨江迷藏科技公司调研花卉产业，王宁了解永生花加工、出口等情况，要求面向市场需求开发更多新产品，创新工艺拓展市场，做大规模，严守环保底线，培育壮大美丽幸福产业。省领导赵月霞、王正英、徐浩，省级有关部门、相关州市负责同志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今天，我省举行镇雄林基新材料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产业集群项目现场推进会，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要求，充分发挥重大项目牵引带动作用，加快重点产业提档升级、攀高向新，以高质量项目支撑高质量发展。
2: 镇雄林基新材料项目是全省八个牵引性重大产业项目之一，规划打造千亿级产业集群。受省委书记王宁委托，王宇波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项目工作提出要求。他指出，这一重大项目的启动标志着我省林资源高质高效利用、林产业转型升级又迈出关键一步，必将有力带动资源型产业做强做优做大，有力促进稳增长、扩投资、调结构、增就业，有力增强战略资源支撑功能，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王宇波要求要紧盯时间节点，高标准严要求推进项目建设，全力保证进度、保证质量、保证安全，要坚持创新引领，强化数字赋能，开发高端产品，打造示范项目、引领项目、标杆项目，要做好精准招商，着力严练补练强练，加快企业集聚、配套集中、产业集群，要守牢生态红线，推进节能降碳和林石膏综合利用，实现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王宇波强调，各地要纵深推进项目攻坚连行动，全链条抓实项目谋划，全要素保障项目建设，全周期护航企业发展，坚定不移抓招商、抓产业、抓项目，奋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会前，王宇波实地调研产业道路、前期供水工程、园区建设和矿山采选等情况。他指出，要精心规划、科学布局，完善水电路气等配套设施，保障项目稳步有力推进，加快建设高水平新型工业园区，打造高能级优势产业集群。赵俊民主持会议，刘勇出席，云天化集团、祥峰集团、宁德时代、当生科技、天赐材料等企业的代表、省级部门单位和昭通市有关负责同志参加。
1: 下面进入今天的晚新关注。六月五号是第五十五个世界环境日，今年的中国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云南各地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增强全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共建美丽家园。
2: 六月三号，2026年云南省六五环境日主场活动在丽江举行。期间，省生态环境厅发布云南生态文化旅游精品路线，环保志愿者代表共同发起倡议，呼吁更多人践行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十条。主场活动还设置互动体验区，观看生态建设成果，体验趣味十足的环保。

0: 科普装置，认识各类高山植物与林间飞鸟，旨在全面深入展示云南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倡导全民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共同推动美丽云南建设迈上新台阶。
1: 坚持山水林田腐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让丽江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0: 今天昆明举行六五环境日主题活动，现场昆明西双版纳丽江三地发出同饮三江水共护一条脉联合倡议，呼吁构建覆盖雪山高原雨林的全流域生态协作链条，以实际行动守护好云南的绿水青山。
2: 三城携手同行，共同擦亮昆明的生态底色，让春城绿、昆明蓝、四季花成为每一位市民可感可想可见绿色生活的幸福底色。
0: 文山丘北的环保志愿者组织村民和学生开展水质检测小实验，传递湿地保护理念。玉溪、临沧、怒江等地通过环保设施开放、科普展览、趣味问答等形式，引导公众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昭通水富、曲靖失踪组织市民走进污水处理厂、垃圾焚烧发电厂，增强市民节水环保意识。
3: 让我们每一位同学亲身感受到环保循环发展的理念，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树立垃圾分类、低碳生活的理念。
0: 今天，华能澜沧江公司在澜沧江流域开展珍稀土著鱼类增殖放流活动，超63万枚鱼苗入户澜沧江。玉溪市在星云湖放流大头鲤、星云白鱼等土著鱼55.8万尾。多年来，玉溪累计向星云湖投放各类土著鱼苗1500多万尾。
4: 云南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抓实高原湖泊综合治理，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依托 COP15 成果，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空气、流域水质稳步提升，生态建设与绿色发展成效凸显，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根本性改善。
0: 入夏，翼龙湖湖面波光粼粼，周边绿道蜿蜒灵动。刚刚投入实施的高压控藻试验项目，将含蓝藻的湖水经过分离和净化，达标后重新进入翼龙湖。
5: 一天可以处理30万方复藻水，对增强翼龙湖水动力，进一步抑制翼龙湖的蓝藻水活的一个爆发，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
0: 2009年以前，翼龙湖水质一度跌入劣五类。一场源头截污、内源治理、生态修复等全面系统性工程治理的序幕正式拉开。目前，石屏县累计退房、退田地、退塘、退餐饮渔庄等20000多亩，种植结构调整优化面积33万亩，沿岸244个流域村庄实现卫生公厕和生活污水、生活垃圾治理全覆盖。同时，新建和改造城镇雨污管网926公里，37公里的碧河环湖生态廊道，有效保护了湖泊生态系统。目前，翼龙湖实现整体脱劣。2026年以来，连续3个月达到4类。针对南盘江治理过程中的重点污染源，2025年，昆明市在宜良县实施临时高渣场综合治理项目，计划今年6月底全面完成清空改性回填和生态修复。
6: 完成修复后，这180亩左右的用地可以用于种植玫瑰等花卉。按照地租，每年每亩约4000元左右，可以为我们当地带来地租收益。年均约70万元。
0: 十四五期间，云南持续推进三治一改善，重点高原湖泊水质稳中向好。2025年，洋棕海由4类好转为3类，滇池由劣5类好转为4类，星云湖、绮麓湖由劣5类好转为5类，洱海水质持续保持优良。2022年以来，连续4年洱海指数评价为优。在奋力攻坚碧水保卫战的同时，云南提质推进蓝天保卫战。位于景洪城区的空气监测铁塔上，一排排监测仪器屏幕上 PM2.5、PM10、臭氧、二氧化硫等实时数据动态更新，空气质量状况实现24小时不间断精准监控。
7: 版纳蓝天质保平台是我们智慧制气的大脑，形成覆盖全域的地面汇研网络， 融合了430余路的摄像头与 AI 算法，可以自动识别

0: 烟火，实现从人眼看到 AI 智判的飞跃。
1: 目前全州共有秸秆饲料化利用企业及加工厂30家，秸秆综合利用量达44.27万吨，综合利用率达93.07%。西双版纳州还积极探索与毗邻的老挝、缅甸跨境大气污染防治，推行境外甘蔗错峰采收、分批收购、集中清运模式，引导境外蔗区避开污染高发期集中烧荒，从源头削减焚烧污染。
2: 近日，2025年云南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发布，全省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持续改善。
3: 2025年云南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主要指标稳中有优。大气环境方面，16个州市政府所在地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8.9%，继续保持全国第一。功能区生环境质量昼间和夜间达标率分别为95.7%和91.9%，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全省电离电磁辐射水平符合标准，生态保护红线面积11.35万平方千米，突出环境问题集中攻坚，治理效能全面提升。
4: 临时沟综合治理取得标志性进展，2025年在全国率先完成了48座临时沟库的风险排查、分级评定及一库一策整治方案编制，并全部启动整治。全省新增临时沟综合利用率达到94.02%，几路湖、翼龙湖2025年实现脱裂无废城市建设，以6+3+1的格局全域推进。
3: 公报显示，14-15期间，云南全省地表水国控断面优良比例由2021年的89.6%提升至2025年94.1%，重点高原湖泊水质稳中趋好，滇池水质达到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最好水平，全省饮用水水源地达标率大幅提升至100%。14-15以来，云南全力推进生态质量监测网络建设与数字化转型，系统构建全域水环境水生态监测网络，
5: 建设了6套智慧实验室，在重点高原湖泊主要入河道呢建设了200余套自动采样装置，为我们高原湖泊的治理呢提供了精准的支撑，建成了20个周数级饮用水源地的水质自动监测站，构建起人防与技防相结合的饮用水水源地的监测预警网络，保障了我们饮水安全。
2: 今年是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10周年，10年来，云南以规划为引领，以生态为根基，以交通为枢纽，以产业为支撑，以合作为路径，书写绿色的长江经济带发展答卷。
6: 云南坚决扛牢上游责任，强化上游担当。10年来，生态环境保护走深走实，绿美长江生态底色更加鲜明。2025年，全省地表水国控断面、长江流域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分别达94.1%、91.4%，较2015年分别提高31.8个百分点、62.8个百分点。6大水系出境跨界断面水质保持2类及以上。
4: 目前，全省国控裂纹类水体基本消除，全面完成县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整治任务及8933个国家重点水体入河排污口整治，新增临时沟综合利用率提升至94.9%。
7: 滇池、新营湖、吉鲁湖、翼龙湖成功摘除了裂纹类帽子，滇池、洱海海菜花连片绽放，成为生态名片。大理市获得国际实地城市认证，大理洱海建川建湖、香格里拉千湖山被列为国家重要湿地。COP15 大会成果持续落地见效，生物多样性保护走在全国前列，全省记录物种数量稳居全国第一。
6: 10年来，云南加快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动能更加强劲。全省清洁能源装机从2016年的7024万千瓦提升到目前的1.55亿千瓦以上。绿色铝、硅光氟、新能源电池新三样成为云南工业增长新引擎。
8: 铝水不落地的这个园区的闭环模式，

0: 在文山、红河等地啊复制推广，全省的铝材就地加工转化率持续提高，形成了铝资源到电解铝、铝合金、铝加工、铝应用、再生铝的完整产业链。
1: 全国重点实验室甚至九个，围绕重点产业布局建设了六个云南实验室，省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等省级科技创新平台实现了重点产业的全覆盖，高新技术企业突破了4100户，科技型中小企业突破了1.5万户，连续举办了世界腾中科家论坛，创新底盘更实，动能更强。
2: 十年来，云南综合交通网络加速成型，畅联长江，内联外通更加高效。截至2025年底，全省内河航道通航总里程达5359千米，高速公路里程达11184千米，中越中老中缅国际大通道高速公路境内段全部建成，铁路运营里程达5222千米。
3: 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加快推进，南亚东南亚通航点达33个，2025年水富港货物吞吐量达1178.6万吨，南长江湄公河国际航运稳步恢复。截至2025年，关雷港完成货运量25.4万吨，航道通航能力、通关便利水平持续提升。
4: 绿色转型是生产方式和生活理念的双重革命，好生态本身就是好日子。云南坚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努力让人民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故事，正以各种形式在我们身边生动上演，持续加更。从每天早餐少用一个塑料吸管，下班随手关灯开始，每一个小选择都在为美丽中国添砖加瓦。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美丽中国，我们每个人既是参与者，也是受益者。南博会不仅是区域合作的盛会，更是云南优质农产品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今年云咖、云花等企业已经做好准备，将演绎一场从土特产到国潮精品的精彩转变。
5: 带来了全系列的咖啡产品，比如说我们的中度烘焙的咖啡豆，还有我们的速溶咖啡，还有我们的罐儿咖啡产品呢，匹配了每一个消费者的消费习惯还有饮用习惯，我们为参加南博会做足了准备。
6: 咖啡产业馆作为今年南博会的明星馆，目前已吸引了不少企业报名参展。云南君航商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参展企业之一，在主推小粒咖啡全系列产品的同时，还在昆明建立了跨境电商运营中心，希望通过南博会寻找跨境电商长期合作伙伴。
5: 借助南博会这个强大的平台呢，不仅做咖啡，我们还帮助好物和特产平台化出海。
6: 位于玉溪市通海县的锦海花卉，温室大棚内月季次第开放，姹紫嫣红。今年，公司将带10个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种参展南博会。
7: 其中有2个呢，是我们跟那个神农科院共同研发的，一个是香芒起司，一个是银斗幻梦。我们新研发的芭比系列，还有我们新的中式系列，这些品种都会在那个南博会上集中的展示亮相。
6: 锦海花卉已经连续3次参展南博会，中国风月季种苗在南亚、东南亚的订单量持续增加。今年，公司与马来西亚客户进行了前期接洽，预计有50万株种苗在南博会完成交易。
7: 我们提供种苗，提供技术，那边呢有一个完整的市场，全年一个价，可以稳定它的收入。更多的期待是促成更多的合作，把我们的花更多的走出中国，销往全世界。
6: 本届南博会绿色云品综合形象展区将汇聚269家优质参展主体，从一朵花、一粒豆子到一条链条，从土特产到国潮精品，云南特色农产品将以更年轻、更健康、更完整的产业生态，向世界递出云品新名片。
4: 云端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内容。您可能知道云南有风花雪月的温柔，但不一定知道它手握工业维生素，深藏守护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这份藏于山海之下，助力

0: 强国制造的独特浪漫，也是云南最真实、最震撼的另一面。
1: 手机是你最好的伙伴，一刻也离不开它。你猜是谁在默默支撑它高速运转的大脑和神采奕奕的脸？答案是云南。没想到吧，核心密码是一样你也许从没听过的东西，锡音。今天我们就用锡音这把钥匙打开那个包裹在鲜花与雪山、山歌与打跳浪漫氛围里的云南，解锁它藏在地下令人惊艳的另一面。锡音其实是两种伴生矿物，锡和音。锡是电子工业的胶水，你手机里数以亿计的微小焊点全靠它来连接。一个看起来很像调料瓶的小玻璃罐里装着的粉末，居然是500万颗 BGA 焊锡球，它们就是芯片与电路板之间的神经网络。音则被称为工业黄金，你正在看的这块屏幕能触摸能发光，都离不开一层叫氧化音锡的透明导电薄膜。音就是这层薄膜的灵魂。上天啊，似乎格外偏爱云南，把全球最珍贵的锡音资源大半都藏在了这片土地下。云南的锡储量占全国10%，音储量占全球30%，双双登顶世界第一。锡资源更是占中国70%以上，对，云南正是锡和锡这对黄金搭档的全球主场。
2: 这个得益于我们在高村锡的以及锡整个产业链的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布局。锡的两大终端产业链，一方面是 ITO 靶材系列，主要应用于显示、光伏等全球市场上面，我们占据了60%的这个主导份额。另外一个就是磷化锡系列，主要是应用于这个激光雷达以及这个数据中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各种云啊、计算中心。最近几年的话，增长会比较快。
1: 但云南的野心并非做世界原料仓库，它正在下一盘更大的棋，把资源禀赋变成全产业链的话语权。以明锡为链主，云南已经打造了全球唯一勘探、采矿、冶炼、深加工、新材料全链条，高纯锡音 BGA 焊锡球成型制备技术 ITO 靶材，打破国外技术垄断，让云南造稀有金属走进高端制造的每一个角落，真正实现点石成金。国家队入场，滇中锡贵金属集群有多强？单靠锡音还不够，云南的打法是集群作战。记住一个词儿，滇中锡贵金属集群，它是云南省首个也是目前唯一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国家队。集群内聚集240余家企业，既有云锡贵金属集团这样的炼铸大佬，有一众专精特新小巨人。全国60%的铂族金属新材料从云南产出，高端锗基产品产量全国第一，液态金属导热膏、导热片国内市场占有率超80%。2025年，云南锡贵金属产业工业总产值超过1300亿元，成为名副其实的千亿级产业。从你指尖触控的屏幕，到新能源汽车的精密焊带，再到航天军工的核心部件，那些关乎国运的小金属，很多都始于云南的大山深处，成于滇中的先进工厂。你以为云南的浪漫就是风花雪月？不，他手里握着的是中国制造的工业维生素，这才是云南最硬核、最动人的浪漫。
0: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3: 6月5号，一心堂第24届健康万里行暨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在云南启动。大赛以健康赋能民生、文艺点亮生活为核心，覆盖昆明等9大核心赛区，同步开通线上全民赛道，打通文艺加健康的全民普惠模式。
4: 打造一个全民都可以来参与的才艺大赛，有线下报名，到一心堂的各个门店就可以进行报名。同时呢，我们云南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的矩阵也会同步开启报名的通道，最后的巅峰之夜对决会在

0: 们云南广播电视台的一号演播大厅来进行
1: 活动呢，是一心堂经典公益 IP 的一个迭代升级，跳出了传统健康公益单一服务的这种局限，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赛事为载体，将健康的理念融入大众文艺生活，让健康传播更有温度、更接地气，真正实现以文润心、以健赋能。
2: 今天是芒种节气，标志着仲夏时节正式开始，恰逢少年即将奔赴高考考场。节目最后，一起来看云岭大地芒种千山的动人景象，愿所有的深耕不辍，终会迎来满载丰收。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南亚东南亚天气。当前影响南亚东南亚的主要天气系统依旧是季风槽。未来两天，印度西南部、斯里兰卡西南部、缅甸东南部、泰国南部、柬埔寨南部、菲律宾西部雨势强盛。预计今晚到明天，东南亚大部普遍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中中南半岛西部、菲律宾北部局地有暴雨，要警惕强降水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再来看南亚，今晚到明天，南亚大部以小雨、局部中雨为主，东北部和南部局地有暴雨、大暴雨。巴基斯坦和印度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仍将持续，要注意防暑降温。这片区域部分地区还会有5到6级大风，阵风7到9级，并伴有沙尘天气，局地有强沙尘暴，请注意防范。来看据预报，昆明多云，16到26度；伊斯兰堡晴，21到35度。平布小雨，15到25度；地利晴，19到27度；马尼拉小雨，27到29度；金边小雨，26到33度；万象中雨，25到33度；马累小雨，28到32度。吉隆坡小雨，25到34度；达卡小雨，26到33度；内比都中雨，26到35度；加德满都小雨，17到28度；科伦坡小雨，27到31度；曼谷小雨，29到35度。斯里巴扎湾市阴，26到33度；新加坡小雨，26到33度；新德里小雨，29到41度；雅加达小雨，27到33度；河内小雨，26到34度；莫罕多云，22到31度。昆明多云，16到26度。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今天，据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还有6天。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

0: 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秋冬季节的暖身神器——姜汁红檀，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最近是不是一到降温就手脚冰凉？特殊时期那几天，腰腹又酸又胀，赶快下单这款姜汁红檀。红檀来自云南临沧甘蔗产区，姜选用了世界闻名的云南罗平小黄姜，姜辣素含量更高，暖身效果更出色。不用煮姜茶，不用切生姜，开水一冲就能喝，喝完整个人从胃里暖到脚尖，特别舒服。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79元到手三瓶。同时也为想要舒缓心情、养颜美容的姐妹们准备了玫瑰红檀，让你轻松喝出好气色。两款红檀都采用了50度低温慢烘工艺，喝着不容易上火。独立小包装，一次一块，不管是放办公室还是放包里，都方便又卫生。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这个秋冬，让这份暖暖的红檀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中国云南南北相距960千米的距离内，海拔直降6664米，巨大的海拔落差，丰富的气候环境孕育了多样的生命。即便在人迹罕至的地方，生存条件极端苛刻，微生物、植物、动物也都在以各自的智慧繁衍生息。
1: 极简米什么概念？所有的生命全部静止，没法活的。第一，顽强生物。
2: 毛茸茸的，
3: 浑身都是毛，也是一种御寒策略。
4: They are not only important for as a predators, also they are important as cleaners of the rainforest.
0: 多样物种如何共处？人与自然何以共生？只有生命本身会给出答案。地球上生长着千百万种生物，让眼前这类生物与众不同的不仅是外表，它顽强的生命力可能使它的生存范围超出地球。
1: 这个第一，去年美国、英国、以色列和印度的科学家，他们从 NASA 在火星上拍的那个照片，发现了这个第一的这个物种羊角蚁。

0: 他们要发表文章嘛，就我叫审稿，结果呢我就拒审了。拒审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没上过火星，因此呢大家记住这个种，下次我们国家登陆火星或者是月球的时候，我们把它带上去看看它能不能活。
1: 专家推测，火星生物可能是第一，是因为在地球陆地还是一片荒芜的时候，第一是首批登陆的先锋生物。第一究竟有着怎样奇异的生命力呢？云南金沙江干热河谷，地理气候因素让这里异常干旱炎热，裸露的岩石表面温度最高可达70摄氏度，生存环境恶劣。第一生物学家王立松却发现，第一能够在这里安然存活。
0: 这个上面我们看到好多第一，如果我们抠开它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它产生第一酸，可以把这个石头表面把它生物风化掉，形成最原始的土壤。这样的话，苔藓呢就可以在这个上面生长。苔藓死了以后，草本植物就开始生长。草本死了以后呢，灌木啊、草木、啊。你们俩就不要上来了，我先上去看看，有东西你们再来。它这个风化程度很高，所以呢，一般不让学生上来。
1: 这种干旱环境下，第一不仅能存活，而且能通过减缓生长速率，延长生长时间，以每年1至2毫米的速度生长出惊人的面积。
0: 太漂亮了，我们看到这一片岩石表面长的这个第一全部都是一个种，而且这个种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科学名称，它一圈一圈的往外长，然后一圈一圈长大，所以我把它叫做云纹第一。
1: 王立松用41年的时间积累了8万多号标本，而在他17岁与第一初次相遇的时候，并没有人对采集到的第一感兴趣。
0: 1981年的时候，正好赶上了中国科学院中考会组织的青藏高原国家的第一次考察，积累下来的标本有3000多份吧。但这些标本呢是没有人鉴定的，第一整个西南地区也没人做，那我说我来。
1: 这种看起来像植物的第一，其实是一类与藻类共生的特殊真菌。借助显微镜可以看到，中间墨绿色的藻类被包裹在白色的真菌之中。真菌的菌丝可以钻进岩石，吸收水分和无机盐，提供给藻类。藻类则通过光合作用为真菌提供营养，成为一种生命力更强的共生体。
0: 哎，待会儿，你停下来，你们过来看一下，这栗子呢？
2: 苔藓。
0: 它和这个藻类有什么不同啊？
2: 它有根茎叶，
0: 而且它是绿色的，对吧？它是叶绿体的，而且呢，它轻轻的一拨，它就从基物里边脱离了。藻类呢，它实际上一抠也下来了，
3: 松散的。
0: 它是松散的，单细胞的。但是第一呢，它藻茎共生以后紧贴基物，然后基本上跟这个基物是无法剥离的。
1: 现在王立松更加频繁地带着学生上山采集第一，他想在2年内完成采集10万号标本的计划，作为自己退休时的纪念。云南适宜的地理气候条件让这里保有丰富的第一资源，这为王立松提供了研究基础。
0: 让你们来看看这个云南高山的这个第一多样性。
3: 多样性是吧？
0: 我这一巴掌上去，看看有几个种啊？这里边有1个、2个，对吧？3个、
3: 3个、4个、
0: 5个、6个、7个、8个吧。
3: 8个。
0: 八个种里边有2个新种，所以我们手下留情，足下留情。
3: 哎，我不敢站了。
0: 然后这2个新种赶快去发文章，你们两个，就是你们的事了。
3: 就这一面墙可以干好几年了，哥。
0: 这座山够你干的。
1: 第一种类极为丰富， 而人们对它的认知还十分有限。

0: 这个是个好东西啊，这不是蘑菇吗？第一里边98%以上的都是子囊第一，这一类呢是蛋子第一，这个呢就是它的子实体，它跟蘑菇是一样的。这个里边呢没有共分藻，早期的真菌学家他就把上面这个蘑菇采走了，然后他就定了一个真菌的名字。 然后第一学家来了以后呢，就把下边这个第一体就采走了，就说这个第一从来没有发现过它的子实体。那么后来呢，做了它的 DNA， 结果发现它俩是一家人，也就是说子实体是长在这个第一体上它有性繁殖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还是沿用了那个中文名字的叫绿色第一小荷叶。 这个很难见到，而且只有这个季节才能看到。我们摄制组这波人很幸运啊！我能鉴定的80号标本里边，只有20%可以鉴定到种，其他基本上最多到10或者是科的概念。就我们国家现在的第一资源来看，大概有90%以上的物种，我们是不是很清楚的？
1: 第一被称为环境指标型生物，环境的变化对第一影响巨大，很可能一次错过，下次就见不到。所以遇到新的标本就要尽量带走，而第一的生长习性给采集带来了困难。
0: 它有的石头难敲得很，
2: 敲那种花岗岩石，
0: 他们学生都敲了崩溃了。
3: 碰到有些在树上的第一标本，还得有一身爬树的本领。啊，你们上吧，上吧，看什么看？
0: 上，师妹上。把包子。小心啊！
3: 好的。
0: 上次采是可以采，小心小心。
3: 锻炼锻炼。
0: 锻炼一下。
3: 哎呀，不行，滑，
0: 不行。
1: 小心点，哎呀，脚上菜了。
0: 还是老人来吧。
2: 哇，老师有东西吗？上面那个，这真是我发的那个，叫扫帚小花花。第一似乎生来就是地球生物的先锋菌，从海中登陆的它们一直没有停止向上探索的脚步。 4500米海拔的高山，气候与干热河谷相反，这里年平均气温在-40摄氏度以下，紫外线强烈，已经很少有动物的踪迹，植物也趋于稀疏，这里依然有第一存活。
0: 地图一还有历史王一，他们都是这个高海拔、高纬度分布的物种。
2: 在前沿的 8K 摄影机镜头下，我们得以如此逼真地观察绚丽的砾石黄衣，而这种橙黄色彩的来源，正是第一位阻挡紫外线所衍生出来的化合物，它们和真菌一起保护着提供营养的藻类。第一呢，它的这个适应性就要远远宽于其他的生物。
0: 撒哈拉沙漠中心只要有石头稳定的一些环境，它都有第一，同样高海拔，最高的是7000米。7000米什么概念？7000米，所有的生命全部静止，没法活的。第一顽强生物，
2: 抗辐射、耐寒、耐旱，这些宝贵的品质，让第一即使在宇宙环境中也可能生存下来。 而未来我国的太空计划中，有哪些合适的第一作为备选？王立松在数百次的采集工作后，他的心里已经有了一定的选择。在云南，人们已经认知的第一有1078种，占据了全国第一种类约60%。 这种古老而坚韧的生命仍有太多的未知等待人们去发现，而在高海拔地区，另一类生物则用它们独有的方式诠释着生命的倔强与智慧。植物作为生物的主要类别之一，覆盖着陆地广袤的区域。

0: 寻找科研标本。
1: 这种植物叫做
2: 半荷包紫堇，这种植物非常神奇，它在不同的群体颜色是不一样的。
0: 紫堇在灰白岩石中叶片呈灰白色，而在棕褐色岩石中叶片又偏棕色。
2: 我正在找绢蝶在紫堇附近产的卵，它喜欢把卵产在紫堇附近的石头下面。哟，真有，这儿有啊，绢蝶。
1: 它们的食物是长在这个高山流石滩上的紫堇属的植物，
2: 虽然它的叶片颜色有所变化，但基本上也是融入到整个岩石的背景当中。它是为了避免被绢蝶发现，这是一种典型的就地适应。
0: 紫堇通过这种伪装躲过天敌，却失去了突出的外表。它如何在繁衍的时候让传粉昆虫发现自己呢？
2: 植物除了生存还需要繁殖，它们需要鲜艳的花朵为它们吸引传粉者。它们的开花时间和绢蝶产卵的时间不在一个季节，绢蝶产卵早在一个月前就已经完成了。

0: 高山气候变化无常，常常前一秒还晴空万里，下一秒就大雨滂沱，气温骤降。
1: 哦，好冷啊！这个才是横断山雨季典型的状态。现在我估计就是4度，这是咱们家冰箱里的温度。我们不喜欢，但是这里的植物喜欢。寒冷湿润的环境能给他们塑造出一些特别特殊的外貌来。
0: 人类可以通过御寒手段抵抗风寒，这里的植物怎么办呢？
1: 哇，这有一个，好多头的，
2: 好几只。
1: 哇，太漂亮了，毛茸茸的，浑身都是毛，也是一种御寒策略。它这个毛一部分功能是可以把雨或者其他的水挡在外面，一部分功能是可以给它保暖。
2: 它里面会不会有别的虫子来进来保暖，当成住所？
1: 有可能。
2: 对，
1: 如果是我的话，倒愿意住进去。
0: 高山植物们利用伪装躲避天敌，通过保暖措施让自己顺利成长。当成年之后，还有一个更大的困难在等着它。在恶劣环境下，植物要如何繁衍呢？
1: 这是一株美丽绿绒蒿，它可能是离天堂最近的花朵之一了。它的花瓣是半透明的，是天空的湛蓝色，非常漂亮。它的花是垂着头的，啊，这样能让它避免受到高原强烈的紫外线的伤害，也可以免受雨水的淋融，让它的花粉保持活力。在高山流石滩上，它是由这里的一些雄蜂属的昆虫传粉的。雄蜂会用一种高频的震动，滋滋滋的声音来给它传粉。这样的声音能让它的花粉从花药里面震落出来，它可以收集到它的花粉筐里面。
0: 绿绒蒿通过高原少见的色彩吸引昆虫，而另一种植物则以牺牲部分利益找到一个忠实的动物伙伴，双方携手实现繁衍。
2: 哎，老师，那个是什么？
1: 这是一根去年开过花的塔黄，它的种子已经散尽了，使命已经完成了。我们研究组的松波博士，他做过一个研究，平均要35.5年才能让一个塔黄开花，他一生只开这一次花。他的生命周期的大多数时间里面，对，像其他的小苗一样，但最后这一年迅速的窜到很高的高度，像竹笋那样。我们上去看看现在已经开花结果的个体。

0: 长得很高，有一米多高，像塔一样。它最大的特点是，它有这个半透明的包片，可以透过一部分阳光，让里面的温度比外面高出很多。现在它已经结果了，可以看到它里面鲜红色的还没有成熟的果子。
1: 塔黄将自己的叶片退化成包片，除了保护种子，还能为它的传粉昆虫提供一个温暖舒适的家。
0: 它开花是在六月份，开花的时候会散发一种特殊的气味，配合这种特殊的很醒目的颜色，可以吸引来一种叫做赤眼熏蚊的昆虫。这种昆虫藏在花朵的包片下面交配，谈情说爱。交配之后，它会把卵产在花的子房里面，在这个过程当中帮助植物传粉。作为回报，塔黄把三分之一的种子拿给这种蚊子，作为它的幼虫生长的食物。这是一种很好的互利共生的关系。

采集虽然困难，但在中村章宏的研究中，这只是最简单的第一步。林冠生态的基础研究相对缺乏，因此采集之后的分类鉴定工作更为困难。

0: 智慧繁衍生息。
1: 基建民什么概念？所有的生命全部进去，没法活的。第一，顽强生命。
2: 全程护水制，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3: 带着，
4: 这下子龙爸不晓得带了不喽，麻烦啊！
5: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6: 赶快剪头发嘛，发型有事儿，肯定把你整乱嘛。
7: 2月6日、
8: 3月15日、
9: 9月3日，
10: 在建水、
11: 在一些
12: 宝山、
13: 昭通、
14: 普洱
15: 发生一起
16: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7: 摩托车事故，
18: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9: 导致颅内出血，
20: 造成了2人受伤、
21: 1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22: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23: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24: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25: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26: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27: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28: 选头盔要选合格款，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9: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30: 学艺先学护身法，学习先

0: 戴安全盔。
1: 阿斗摩托子列子那好哩，阿切莫阿处理阿戴阿阿拉。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麻烦呀来麻烦啊。阿切莫莫戴马车，阿斗阿切戴西莫哩，若奈阿吉达。你们同门呢？阿斗不斗阿斗，不老若奈阿我长啊。
2: 驾全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3: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官、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4: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5: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什么秘密怕我看见？我胃疼，不想吃早餐。我也没吃早餐呢，陪我吃点吧。都几点了，还没吃早餐呢？不到7点，你大哥就开车带我出去兜风，他不饿，以为人家也不饿。 我能吃吗？
1: 吃，我陪你吃。是我大哥送你来的。

0: 这是瞧得起你，恭敬不如从命啊。
1: 是李哥，这就对了嘛。

0: 方的，我是违反纪律来的。刚才曾可达代表国防部的调查组，把我还有保密局的王普臻叫了去，传达了铁血救国会的秘密指示。下手狠呐！第一个牵扯到的就是你。我本来呢，应该先向叶雪峰局长，还有陈立夫部长报告。
1: 但是觉得还是应该先告诉你，牵扯到我，就不要告诉我。不只是为了你，牵扯到太多的人，包括央行，包括宋家、孔家，方行长，不为自己。
0: 为了上峰，为了朋友，很多人的身家性命，最好不要再负气，应该同舟共济。
1: 央行的船，我家的船都被你们打破了，怎么同舟共济？
0: 大家的船现在都是破的，眼下唯一的办法就是修补，啊。
2: 修补，我不会再冲动了。可是我不能就这样被他们关在家里，我要跟同学们在一起，我就是为了跟同学们在一起。主要是我爸，大家都说我大爸厉害，其实在我家最厉害的还是我爸。现在能跟他说的，也就只有你了。
3: 跟他说我跟你在一起，他一定会同意的。我可以帮你去说，但谢叔叔不一定会听我的。
2: 那谢谢你了，小玉，你现在就去说吧。
0: 他们就会抓人了。 甚至杀人，突破口是马汉山，负责审讯的是冯蒙敖，您的大公子。崔忠实是马汉山执行的，蒙敖现在已经昏了头了，他谁都会抓，谁都会杀，三纲五常都没有了。
4: 你是担心我们家人伦巨变？
5: 白一三，我为了保住别人的财富，抛家弃子，已经坏了人伦。现在我的儿子来抓我来杀我，是我的报应。徐局长，如果你的观点谈完了，该去上你的上峰汇报了。

切实可行，由我接手审讯马汉山民调会，遏制局面恶化。我会说服叶局长和陈部长，请方行长您考虑一下，向宋先生、孔先生汇报，我们两家联手就能压住铁血救国会，就能让他们不再继续利用方孟敖。这不只是为了我们好，也是为了孟敖好。

0: 你今天任务完成得很好，孟敖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今后再和他接触，就不要提组织上街头的事了。那我还有必要跟他接触吗？当然必要。雪莲那边吧，会继续派你和他接触。我已经告诉他。
1: 学联派我去，只是一层掩护。我的真实身份和真正的任务，是接替崔中史同志跟他接上组织关系。不提接头，我没有理由再跟他接触。你现在已经跟他接上头了，他也相信了你的真实身份。之所以是这个态度，恐怕他是怕情况太复杂，会牵累你。 希望组织上另派人和他接触，可接下来的任务只有你能完成。你是学联那边派去争取他的，争取他也是学生们的正常愿望。以你现在和他接触的这种状况，对你们俩相对都安全一些，这是第一。第二呢，你继续和他接触，他心里就会明白，其实你是在代表组织。 在关注和默认他所做的一切，国民党国防部叫他所做的一切，组织上也默认。是，他现在只能做国防部让他做的事情，最后才能完成党交给他的重大任务。保持和他接触，就是要让他感受到党在关心他、重视他。 同时，不给他派任务呢，也是为了国民党找不到怀疑他的证据。崔中士跟他接触三年，直到最后牺牲，都是这样做的。就这样，异常的情况还是发生了。方茂突然上了国民党的军事法庭，后来又突然被国民党高层的核心部门看中，派回到北平，情况变得异常复杂。 组织上都有些猝不及防啊！崔中师同志只能牺牲自己来保护孟敖，保护组织，太难为他了，
0: 谢叔叔。
1: 我也能这样做，任何时候，我都会保护好方孟敖，保护好组织，也要保护好自己。组织上有指示，要保护好孟敖，也要保护好你。孟敖今后的工作，必须由你配合，你们俩一定要坚持到最后，坚持到胜利。这很难呐，有些难处。 组织上甚至都无法帮到你，需要你心里默默去承受。你心里一定要有这个准备。
0: 我能承受。
1: 你还要去见梁经纶，把孟敖跟徐连说的话，还有你刚才复述的孟敖的最后一段话，如实的转告他。
0: 涉及崔中石同志。

0: 如实的话，也能告诉梁教授吗？除了你代表组织和猫王街头的真实身份和索探内容，其他的话都如实转告梁教授。对于学联，对于梁经纶，你的原则态度是：真话不全说，假话全部说。
1: 他哪里知道，谢培东此时就是以这种原则态度在对他，他不能说出梁经纶是铁血救国会成员的真话，除此也没有对他说一句假话，这样梁经纶就不可能从何孝玉身上察觉我党对他的怀疑，同时也就不会察觉何孝玉是中共党员的身份。
0: 要下雨了，小雨啊，其实谢叔叔也有需要你帮助的地方，和我谈谈木兰吧。

0: 不用关了，关也关不住八面来风。徐局长，你接着说吧。除了崔忠实和北平分行，还有谁是共产党？我没有说过北平分行有谁是共产党，但能肯定。 共产党一定还会从北平分行冒出来，因为他们要崔忠实的账。徐局长是不是想说临时调配委员会的人由你来审？北平分行的账要运到你警察局，由你来保管，由你来查呀？
1: 哼，误会了，我就是再不懂规矩，我也知道，任何部门。
0: 都不能拿央行的账。那徐局长是不是担心共产党会从我这里把账拿走啊？不得不防。没有来北平之前，我不知道。到北平之后，我之所以24小时都派人守着崔忠实的家，还有他本人，就是这个原因。央行的账就是党国的账，党部派我来，我只要在北平待一天。 我就有责任，不能让共产党拿走一叶账目。那徐局长就不必担心了。崔忠实的账，谢湘里都已经清理过了，一页不缺。有句话我想问，请方行长千万别多心。您这间办公室都谁能进来？这些账。
2: 有谁能看呢？我，还有谢湘里，偶尔孟伟也会进来。徐局长担心我们三个人，谁会把账拿给共产党？

0: 木兰说的都是借口，她不可能跟你在一起。以你现在担负的任务，也不允许她常跟你在一起。有些人可能认为我有私心，我让她参加学院，怕她有危险。可现实的情况是，党在北平的组织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以我在党内担负的责任，现在木兰的一举一动都可能给组织造成严重的后果，这就是我不能让她出去的真实原因，你应该能够理解。
1: 我能理解，可是这个原因不能告诉木兰。您现在关着她，我也不帮她，她会认为我们是有意在阻拦她追求进步，她会恨你，也会不原谅我。
0: 那就让他恨我好了。

0: 我不支持他，我会绝大多数追求进步的学生，当组织都有清醒的认识，也有明确的指示，肯定他们的进步热情，不鼓励他们盲目的冲动。他们不像你，不可能成为组织发展的对象。
1: 该怎么回答他？小李呀，拿伞来。
2: 好嘞。
0: 你不用回答他，我来回答。
3: 送何小姐回家。
2: 好的。

0: 乡里行长叫您。
1: 去忙吧。

刚拔完火罐，外边下雨了还吹风。行长，坐到自己的椅子上来。

我说，谢经理也知道，事情已经很急了。我刚才跟你们行长取得了高度的一致的认可，不能再让孟敖被任何人利用了。民调会的案子必须由我来审，北平分行的账必须由你来查。办几个人清一些账，向南京做个交代，争取美国人尽早恢复援助。关键是，必须要统一口径。

我再听徐局长，请往下说。这整个案子的实行时，崔忠实被民调会马汉山这些探员，还有空军侯俊腾这些败类们给买通了，瞒着北平分行，通过黑市倒卖走私美元物资，贪污非法利润。方行长及时察觉，通报了我，我抓捕了崔忠实。 却被马汉山带着军统旧部劫到了西山，杀人灭了口。幸好是崔忠实所掌管的账目被缴获，经谢乡里清查，赃款是320万。

0: 打断一下，徐局长，320万美金，这个数字是怎么得来的？先不说这个账难做，落实到人怎么追查现金？
1: 不要急，请徐局长把话说完。
2: 曾可达要追缴的是1000万美金。1000美金买条人命都算贵的了，1000万美金，那得是多少条人命啊？他不查，让孟敖去查，少说得有10000个人等着跟孟敖拼命。为了争宠，借刀杀人，我们两败俱伤，他们坐享功成。不用共产党来打，就曾可达这些人，就能把党国给灭了。
3: 10万美金，
4: 10万美金，
5: 我们家成功了，
6: 怎么样？

0: 照徐局长刚才说的，320万美金就是3200个人。这账怎么查也查不出这个数来。
1: 你这也就是个说法。人跟人身价不一样啊。马汉山这个人怎么也值50万吧？你民调会一个科长至少也得值5万。还有北平其他部门一些人，你军方一些人，1万、2万、10万、8万，身份不等，要往死追，就能追出320万。
0: 为什么一定是320万？
2: 刚才我向央行问清楚了，这次美国人停止援助啊，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些人竟贪得昏了头，竟将美国驻华公司应得的1700多万的利润给侵吞了。美国驻上海的公司就抓住像75学潮这样的事件，点了北平方面的名，指出驻北平民调会就侵吞了他们320万。斯图雷登对国府本就成见极深，抓住美国驻华公司的指控，再向华盛顿一报告，美国政府还不停止了援助啊？两头起火，先灭大的吧。追出320万，给美国驻华公司。
3: 谢佩东心里血一般明白，北平所贪的民生物资赃款共有1000万美金，孔家扬子公司和宋家福中公司占600万，徐铁英从侯俊堂那边暗吞了80万，现在只追320万，赔付美国公司的也是320万。孔宋和徐铁英他们的680万，恰巧都可以不追了。身为中共地下党员，潜伏在金融战线，他不信什么天命，但这种巧合也使他不得不暗自心惊。国民党政权的气数确实尽了。
0: 我可以想办法做平320万的账。刚才徐局长也说了，国防部调查组那边得到的数目是1000万美元，他们敢这样。

0: 说一定是得到了什么经济情报，要是认真追查下去，剩下的680万美元去了哪里，怎么解释？
1: 扬子公司福中公司有一条专门运送美元物资的船在公海上沉了，空军两架专门走私物资的飞机坠落了，天灾加上人祸，损失了680万。因此，我们能追出的赃款就是320万。
0: 行长，我争取做平320万的账。至于追回现金，那就是徐局长的事了。
1: 好，我立刻向叶局长、陈部长通陈厉害，请方行长立刻通过央行总部向宋先生、孔先生说明情况。我们两方面同时呈报总统，总统一定会权衡利害，阻止国防部办案，这样孟敖呢也就解脱出来了。等南京的指令一到，我立刻将人犯押解至警察局审讯。关键是谢乡里要尽快做平这320万的账。
2: 那警察局这次参加审讯的还有谁啊？
1: 这个方行长尽管放心，我们警察局审这个案子，我绝不会让孟伟参与。另外，他的工作我也做了调整，只负责北平市民的外勤，抓学潮的事情我绝对不会让他参与。
3: 徐铁英这番安排使方步亭对他的看法终于有了转变，一直冷冷的脸色浮出了和颜。这个人虽然贪婪心黑，到底还懂得同船共渡。一口一声解脱孟敖自然是鬼话，可主动解脱孟维却是人情。
2: 费心了，就按徐局长说的办吧。裴东，送送徐局长。
0: 好。
1: 我还是那句话，同舟共济。时间紧，告辞了。
0: 外面下雨，行长不要出去了。

0: 身子不要紧吧？不要紧。咱们回房间去吧。
1: 怎么了？木兰又哭了。是孟伟，他要走。我已经跟他谈了一阵子了。你们再探视，我就没好告诉你。

0: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先去香港，再去法国。去什么法国呀？留学打工，干什么都行。留什么学打什么工啊？你以为你是学生，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啊？
1: 孟伟杰不是在跟你商量吗？
0: 跟我商量什么呀？他是国民政府的人，是在册的军人。戡乱时期擅离职守，是要上军事法庭的。爸。
2: 大哥也是在册军职，您不是也一直在想方设法让他去美国吗？你是知道的，你何必用这个话来堵我呀？两个儿子从小你就最听话，后来跟在我身边，没有让我操过心。实在要走啊？

0: 你不要再说了，说出原因，我替你去求人。坐下说吧，坐下慢慢说。曼文，好好跟你爸说。
1: 在重庆，我念完初中要接着读高中，您却要把我送去三青团中央训练班，我实在是不愿意去。您摔了杯子，那天晚上我只能一个人在房间里流泪。我想，要是妈还在，一定会让我去读书，一直到读完大学，还会送我去国外留学。
0: 谁叫我没有了妈呢？小妈，我说这个话没有冲着你来，你不要放在心上。我知道，你都说出来吧，说出来，你爸就明白了。接着说吧，这次让我替你妈做一次主，都依你。
1: 上海失散后，你千方百计派人找到了我们。哥当时一直不愿见你，却一定要我到您身边来。我还记得，当时走的时候，哥说要战死沙场，为妈妈他们报仇，再三嘱咐让我跟着你好好读书，做一个有学问的人，为我们中国争气。
0: 不说了，我将功赎罪。爸，你跟着我，让孟伟带着木兰去法国。
2: 我去跟木兰说。
0: 。
2: 大爸脸上长什么了？让你这么看着，也不让大爸坐。大爸，你坐。就是我。笑玉呢？你爸怎么能把你锁在屋里呢？现在您回来了，他就不敢锁我了。哼哼。大爸，用您的车送我和笑玉去学校吧。
0: 女儿大了，像鸟一样，应该放出去远走高飞，对吧？大爸支持你，不但放你出去，还让你飞得又高又远。你说好不好？大爸，你可不许骗我。长这么大，大爸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还真没有。
2: 大爸，刚才是我说错了。你们同学在一起讨没讨论过世界上哪些个国家的风情、风景点儿最想去看看的？讨论的多了。大爸，你就想跟我说美国？
0: 美国有什么好？100多年的历史，无非就是一些高楼罢了。
2: 大爸在美国待了6年，最想去的是欧洲，比如法国，那里有卢浮宫，有埃菲尔铁塔。你们同学就没谈及过？大爸，你这是想送我去留学？不好吗？当然不好了，也不是不好，我大学现在还没有毕业。 要去，也不能是现在啊。
0: 这不成问题的。大爸有同学在法国巴黎大学做教务工作，把你转到那里上完大学，接着读硕士。
2: 你们是不是都商量好了要一起赶我出去？

0: 你们敢，我现在就走。
1: 木兰，不许这样子。
0: 爸爸，我只不过是想去住校，你们送。

0: 和那些同学出去胡闹，出去吧，行长，我要锁门了。你锁门，我就从床上跳下去。你不是我爸爸，我也从来没有爸爸，只有封建家长。我再也不受你的压迫了。木兰，
1: 怎么能这么样跟你爸说话啊？
0: 好，我不说了。你们说吧，让不让我出去？
1: 不是要出去吗？除了北平，去哪儿都行。拿上你的箱子走吧。
0: 去哪儿？
1: 火车站。你去哪儿，我都派人送你。

0: 这样，不要这样。
1: 行长，你不要再说话了，行不行？
2: 姑父，把木兰放开。木兰是学生，学生就应该去学校，你们不让她去学校是没有道理的。姑父，把木箱给我。
1: 长辈的事儿，你不要往里掺和。
0: 姑爹，就听孟伟的吧。
2: 姑父，我现在就是在请求你们，请你们不要再剥夺我们儿女的自由了。你不会是等着让我也动手吧？
3: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4: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

0: 姑父，把木兰放开。木兰是学生，学生就应该去学校，你们不让他去学校是没有道理的。
1: 姑父，把香给我。
2: 长辈的事儿，你不要往里掺和。
1: 姑爹，就听孟伟的吧。
0: 我现在就是在请求你们，请你们不要再剥夺我们儿女的自由了。你不会是等着让我也动手吧？姑父，把箱子给我，松开木兰。

0: 去里面洗个脸，我开车送你去学校。 放心，我把你送到燕南门口，我就离开。
1: 不是这个意思，我感谢你，小哥。
0: 走吧。

0: 孟伟都说什么了？
1: 倒是说了几句。
0: 说吧。
1: 嗨，都是些气头上的话。说了一句国破家亡，还有一句走投无路。
0: 裴栋，咱们去给宋先生、孔先生的办公室挂电话。

0: 站起来，
1: 给我蹲下！
2: 蹲下！
3: 蹲下！
2: 蹲下！

千万都给我下了。

0: 你们方大队长呢？已经报告去了。
1: 老局长呢？在里面和我们队长在一起。队长问他们干什么的？为什么来？长官，有国防部指令吗？
2: 南京方面的指令是下给我们的，能代表国防部是你们保密局。王连长，咱们去代马汗山吧。南京方面有指令，带我们去见你们的方大队长。
3: 长官请。
2: 哎，长官们的事儿你们跟着去干嘛？
4: 南京的指令要靠他们执行。
5: 跟着来，咱们跟着，看好他们。王秘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徐铁英拿着国防部的命令去带人，可我没有得到建锋同志的指示。这一会儿方某敖来问我，我无法答复啊。

0: 看完了吧，
1: 陈昌武，
2: 到，
1: 搬两把椅子进来，给两位长官坐。
2: 是。

0: 这道军令是下给你们的，对我不管用。对你怎么不管用？啊？这写的清清楚楚。国防部的军令，北平民调会所有涉案人员即刻取，全部移交北平警察局审讯。对你怎么不管用？我们是国防部调查组稽查的队，嗯，但这道军令上没有一个字提到我们调查组。
1: 所以不管用。国防部调查组，国防部调查组归谁管呀？国防部的军令，啊，就一定要下到你们调查组这一级吗？说的对，国防部调查组是国防部成立的，要我们放人，却不直接给我们下指令。徐局长，有一句话可能不好听，你想不想听？
2: 你说，你知道军令是假的？王大队长，开玩笑呢？玩笑可没有你这么开的。国防部的军令，谁敢造假呀？啊，那是杀头的罪过。

0: 你敢吗？现在什么事都有人敢干。知道军令上盖的可能是国防部大印，但这件事情有假。
1: 电话就在那儿，你可以立刻给你们曾督察打电话，你可以去问，好不好？
0: 我执行任务，从来什么话都不问，上面让我干什么，会直接跟我说的。

0: 喂，曾督察吗？
1: 我是徐铁英啊。喂，说话。喂，曾督察。
0: 喂，请讲话。
2: 喂。

0: 曾科长怎么说呀？哼，问他一下是给他面子。按规矩，我完全可以不理他。这个军令上有国防部的大印，还有主管的秦次长的亲笔批文。王大队长，我们从来没有难为过你，也希望你不要难为我们。
1: 那我们怎么做才不算难为你们？王站长也在这儿，他也接到了国防部保密局的命令，请将马局长还有门外的那些民调会的人马上移交给我们。马局长，马副主任，你愿意跟他们走吗？
2: 本人姓马，但老子不是马，也不是骡子，不是谁想牵都能跟他走的。马
3: 局长，这可是国防部的军令，你要不要也看看呀？
2: 我不看，也不是给我下的，我要归民政部管啊。
3: 当然不是给你下的，但上面有你的名字，你是受审人员。
2: 不成。
3: 上面是这么写的吗？老站长，您知道，我不是那种无事惹事的人。军令上面的确有你的名字，调查嘛，也没有把您怎么样。不成啊，你还很年轻啊，接了我的班儿，我教你一句。
2: 他们今天会这样对我，明天就会这样对你。
3: 马汉山，
2: 把你那套老江湖收起来。如果你今天再用这一套对付党国，我告诉你，我们就是想救你，南京也饶不了你。
3: 徐铁英，你不是党国，南京那块地也不是你的。那汪精卫还当过伪南京政府主席呢，说过南京是他的了吗？啊，我告诉你，别拿南京吓唬。 我不是侯俊堂，更不是崔忠实。哎，怎么的？拿了别人钱还在背后捅刀子，哼，别说是党国呀，江湖上也瞧不起江湖人。哼，你二七是干什么？想吃了我呀？今天方大队长就在这儿。侯俊堂、崔忠实两条人命，究竟死在谁的手？啊？哼，你心明镜是吗？

0: 我们现在要执行任务，请你们让开！
1: ！
2: 王大队长，马汉山我们是一定要带走的，请你谅解。
3: 站住！
1: 等等！
3: 今天不是我不想让你们带人，马局长信不过你们，他不想走。马局长，你拿我枪干嘛？
4: 哎，山神亮，别动！哎，
5: 师傅，
4: 别动！别动！把枪放下！
5: 别动！
6: 海山，
5: 把枪放下！
6: 你们把枪放下！
2: 马山。你可知道你这么做是什么后果？
6: 哼，啊！是啊，人是知道后果，枪可不知道后果。
7: 老站长，不要这样嘛！
6: 你懂个屁！党通局的人从来没把军统的人放在眼里，更没当人看。我今天不彻底的收拾他，等不到晚上，我就是第二个崔东石。
8: 捕神，你听我的，带着你的人都出去。
7: 老站长，我这就把人带出去，
8: 千万不要干傻事啊！
4: 你们走！别动！
1: 下午员工到，从外面把营房门锁上。
9: 是。
3: 马局长，你现在可以把枪放下了。现在就咱们三个人，有些事情咱们现在可以说清楚了。
6: 你跟这个姓徐的能说清楚吗？别动！
8: 姓徐的，嗯，
6: 都说子弹不认人哈，我这颗子弹就认识你的心脏。现在你说，那天晚上杀崔东石，你到底怎么布的局？

0: 曾督察，曾督察吗？
1: 我知道你很为难，可是我们现在也非常的为难，事情已经到了无法解决的地步了。曾督察，您在听吗？
0: 我知道您在听，请无论如何回我一句好吗？
2: 我在听。
1: 好，曾督察，方大队长现在不肯放人呢，那个马局长已经疯了，
0: 他拿枪顶着徐局长，上了膛了，随时可能走火呀。这个民调会的人到底应该归谁来审？
1: 请曾督察请示一下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好吗？
2: 徐铁英这么做是很不厚道的，我真是不愿意搭这个言。
3: 既然王站长在那儿，
2: 那同属国防部，就请王站长尽量的稳定局面，千万不要搞得最后很难收拾。放下你的电话，我马上向南京请示。
1: 好，好，我等电话。啊，请打到军营门卫室来。

0: 这里空气挺好的。
1: 是啊，
0: 你要不要跑跑步再吃晚饭？
1: 通知厨房，让做的时候再做。
0: 是。

0: 是我，我是可达，江木同志。
1: 我是在一号专线给你打电话，听的就是了。是。革命总是艰难，现在尤其艰难。他们已经完全不顾党国的生死存亡，为了一己之私，无所不用其极。今天两大势力盘旋于总统身边，说我们国防部调查组被共产党利用。 这才说掀了国防部那道武当五国的军令。我跟总统深谈了两个小时，总统教导关键是任何时候都不能被共产党利用。他们所指的共产党，无非是方墨。我现在问你，梁经纶同志那边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了？他派的训练的那个人跟方墨接触过没有？方墨跟共产党的联系是否完全切干净？你先不要回答我。 我给你半个小时时间，把上述问题落实清楚。通过二号专线，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我就能让总统放心，彻查北平的贪污案，让美方立刻恢复援助。
0: 是，立刻落实。王副官。

0: 不会是我家里打来的吧？是你家也没关系，应该是找你爸。喂，
1: 请问是燕大何校长家吗？是，请问哪位？
0: 我姓曾，是清华大学经济系的教授。我想请问，梁经纶教授在吗？清华的曾教授找梁先生的。
1: 你好，曾教授，梁先生在这儿，可是他正在帮何校长做一份很重要的文件。如果没有
2: 要紧的事，能不能晚点打来？实在是打扰，我这儿也有点急事儿，只占用梁教授几分钟时间。麻烦请让梁教授接下电话。好，梁先生，清华曾教授的电话。
3: 曾可达竟然严重违反接头的规定，把电话打到了何家，这不仅使梁经纶棘手，更使梁经纶心慌。促成何其仓上书推行金圆券是他的第一任务，这个电话一接，很可能引起怀疑。强势的上级为什么从来就不考虑下级身处困境的艰难呢？

0: 去这电话去。清华的宋教授正在赶一篇发表的论文，其中采纳了我的一个观点。我担心这个电话解决话说不清楚。
1: 那就跟人家说清楚。我们这个方案，南京政府急着明天就要，我呢，未必明天就给。
2: 先生答应王勇武部长的事情，还是不耽误为好。我尽快上来腾空。

0: 身份，让别人理解，让别人认同，让别人心仪。梁经纶强迫自己在心里默念着《间谍攻防守则·心理篇》这几句要诀。
1: 木兰同学来了，
2: 我来肖玉家待几天。
3: 清华曾教授的电话，等很久了。
1: 谢谢。曾教授吗？对不起，我刚才在楼上帮何校长做一份方案，让您久等了。
4: 真是，我这儿也有一份非常着急的方案，要马上递交给校方。校长，限我半小时之内递上去。
5: 可是偏偏遇到一个死结，百思不得其解，只能求教于你。你现在说话方便吗，梁教授？
1: 你们清华总是把一些学术问题看得那么重，牵扯到你们的研究成果，我听了不好吧？是两个同学，我的学生，应该没有关系。
3: 木兰，我们出去散散步吧。
2: 好。

0: 我现在一个人了，曾教授，请说吧。
1: 何同学和方先生接触了吗？接触了。告诉我他们谈话内容。您知道，我这一天都在办何校长干那个经济方案，还没来得及过问其他的事情。
0: 什么意思？我告诉你，现在局一知道结果的不是我，而是二号专线，你明白吗？
1: 配合何校长做出那个经济方案是我现在的第一急务，时间已严格限定，明天必须上交。不要分辨，我告诉你，二号专线刚从一号专线给我打来电话，
0: 我们在北平调查的那些人，利用他们在南京的上层，向一号专线进言。
1: 一号专线现在对我们动摇了信心，相信了他们，认为我们被共党利用，
0: 让我们交出调查权。
1: 把一切任务交由他们去执行。二号专线十分痛心，十分愤慨，也十分忧虑，责声我在半小时之内向他汇报接触的情况。那个方先生到底有没有被共党利用？这一点已成关键。
0: 如果他被共党利用，我们则前功尽弃。
1: 如果他没被共党利用，那二号专线马上就可以向一号专线做出保证，粉碎那些人的阴谋，夺回我们调查的权利。 二号专线给我的时间，只剩下25分钟了。
0: 我给你20分钟时间，问清情况，15分钟后直接打这个电话找我，汇报明确的情况。

王站长，你的电话，哪里打来的？陈总司令，为什么不早说？徐局长正在和方大队长谈。

听徐局长的意思，应该是牵扯到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希望尽量不要发生冲突。是，请陈总司令放心，我会尽力配合。如果半小时之内不能完成任务，那再请您亲自过来。是。

0: 对不起，雪莲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好。
1: 不，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你今天任务完成得很好。那他在送你回来的路上就什么都没说了？
0: 一直沉默，再没说话。

0: 道刚才打电话来的是谁吗？
1: 不是清华的曾教授吗？
0: 不是，他是我们学委的一个负责同志。刚才打电话来，就是想了解你今天争取锋芒的情况。那个负责同志还在等我的电话，我现在简单的交流一下我的看法。第一，方毛今天的表现是正常的，如果他轻易的答应了你，争取他的意义就不大了。第二，你今天不应该去看谢木兰同学，更不应该答应他到这里来。回到客厅后，你带他去爸爸的房间，陪老人聊聊天。我打完这个电话，
1: 我直接送他去外文书店，你住的地方吧。
2: 张玉，
0: 还有几句话，听我说完，好吗？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明明相爱就不能在一起，而是明明无法阻挡这份思念，就还得装作。

0: 钱鹏同志，以上就是梁经伦同志刚才报告的全部内容。
1: 把方孟敖所追踪似的那段话重复一遍。
0: 是。
1: 关于他跟崔宗泽是朋友的那段话。
0: 是，建峰同志。梁经伦同志说，方孟敖对何孝玉的原话是，崔宗实跟我是朋友，像我大哥一样的朋友，不管他是怎么死的，为谁死的，让他死的人一定会搞清楚，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1: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我要往梁经伦身上推，我现在想听你的直觉。
2: 曾可达应该理解建峰同志今天的心情，可他偏偏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一点。
0: 这个问题，
2: 上级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恰恰是最容易放大下级弱点的时候。自己刚才试图往梁经伦身上推卸责任，实在不智。
0: 第二，也可能是方孟敖急于和共党地下党接头，便使用这种极端的手段，迫使共党地下党赶紧与他接头。
1: 我要听你说说直觉，不是什么第一可能、第二可能。我现在不需要听分析，你的分析我已经听够了。告诉我你的直觉，方孟敖为什么揪住崔宗泽的死不放？
0: 是，建峰同志。我认为这是方孟敖和崔宗实的感情太深了。
1: 是跟崔宗实个人的感情太深，还是跟共产党的感情太深？
0: 根据我的直觉，是方孟敖和崔宗实的个人感情很深。
1: 共产党内是不允许讲个人感情的，方孟敖这样做说明了什么问题？想一想，从你自身找原因。
0: 是，建峰同志。也许从一开始我对方孟敖的怀疑就是错误的，甚至我对崔宗实是不是共产党的怀疑也是因为我有成见。
1: 为什么会这样想？
0: 方孟敖是一个没有城府的人，但是他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如果崔宗实是共产党，或者他知道崔宗实是共产党，在这个时候他也绝不可能把自己拼命地往崔宗实身边靠。都因为我的固执影响了你的判断，这再一次说明不相信你是会犯错误的。
1: 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是共产党的专利，你下一步想怎么做？
0: 坚决执行建峰同志的指示，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勘乱救国。我向你保证，精诚团结方孟敖，精诚团结梁经伦同志，以利于彻查平津地区的贪腐，争取美国政府立刻恢复援助，配合总统和建峰同志即将推行的币制改革，为总统指挥国军将士在全国各个战场击败共军，至死不渝。
1: 共同努力吧。刚才司中泽也接到陈吉正的电话了，他已经亲自去击杀大队军营，扬言要逮捕方孟敖。你现在可以代表国防部保密局给北平站的王副政打电话，命令他在那里稳住局面，然后你赶过去，代表我转告陈吉正，方孟敖是我的人，不是共产党。他要敢再跋扈，就警告他。我一直在总统这里，他的一举一动我都知道。他要把人带走，必须先给我打电话。
0: 是。
1: 给王副政打完电话，立即开通专用地带，有一份居民方案，你看后就明白了。

是，知道了。陈总司令大概过半个小时能到军营，这半个小时里，我会尽力维持现在的局面，请您早一点过来。

0: 长官，请问有什么吩咐？
1: 陈总司令马上就会亲自到你们军营，你是不是现在把营房的门打开，请你们方大队长还有徐局长出来一下？
0: 长官，我接到我们大队长的命令才能开门。
1: 那就请你现在进去，把陈总司令。

0: 炼药来的情况向你们方大队长报告一下。长官，我们队长给我下的指令是原地待命。对不起了。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利滚利，坐享年华率24%吗？
2: 你想不想做个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六六六！低风险，高收益，倒贴返本付息。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
3: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 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 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与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风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
4: 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5: 这个我会啊！
6: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 学就会。

0: 长官，请问有什么吩咐？
1: 陈总司令马上就会亲自到你们军营，你是不是现在把营房的门打开，请你们方大队长还有徐局长出来一下？
0: 长官，我接到我们大队长的命令，才能开门。
1: 那就请你现在进去，把陈总司令要来的情况向你们方大队长报告一下。
0: 长官。 我们队长给我下的指令是原地待命。对不起了，王站长，我认为我们的局长现在已经被挟持了。在陈总司令来到之前，我觉得你有责任进去保护我们局长的安全。
1: 刚才忘记问了，你叫什么名字？

0: 全世界的空军在飞行时都严禁喝酒，但这规矩在我们飞驼峰的时候给破了。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只要你进了机舱门，十有八九回不来了，所以我们强烈要求喝酒，不喝酒不起飞，但喝醉了就没法飞了，怎么办？报告送到史迪威那儿，他也很为难。后来还是陈纳德老头有办法，想出了这个红酒对可乐的高招，1:1的比例，起飞前每人缸子，喝完了先把缸子交了，再起飞。现在我想问一下二位，这什么意思啊？
1: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0: 有学问。哎，你等会儿，说你有学问不代表你猜对了，你把缸子放下。徐局长，咱们三个人里边属你最有文化了，你来猜猜这什么意思。猜对了呢，我们一块儿把这酒干了。
2: 方大队长，党国永远不会忘记你们那些牺牲的英雄，为了他们你也应该更好地驾着飞机啊，履行军人之天责，发扬既往之光荣，戡乱救国，再建新功。
0: 我请你们喝酒，你给我上课，你要是再打一句官腔，我现在就出去。这酒你跟马局长你们俩一块喝。
3: 好啊，我举双手赞成。
0: 徐局长，我一会儿要出去呢，就给你们10分钟时间，10分钟一到呢，我就给上面打报告，说你在单独审讯马局长，到时候枪一响，我就带着王站长那帮人进来，到时候地上会有一个死人，跟我一点责任都没有。
3: 到时候老子会说某人贪了某人的钱，被老子知道了，前几天还扭断了老子一只胳膊，威胁老子不许说出去，今天又以审讯名义想杀人灭口，老子岂能不正当防卫？我这么报告行吧？啊，姓徐的，
1: 方大队长，你有什么想法，完全可以直接的提出来，我从来没有不愿意听啊，是不是？咱们二人虽然分属两个部门，但是还是同属于同一个调查组。
0: 我真没什么想法，我今天就是想请你们喝缸子酒，在喝这酒之前呢，请你把我刚才的问题回答我一下。
1: 什么问题啊？
0: 就是红酒对可乐为什么是1:1的比例。

0: 长官，第一页。后边还有三页，
1: 赶紧译。
0: 是。

行了，不为难你们，我告诉你们答案吧。一半红酒是壮行的，意思是回不来了；一半可乐是祝福的，意思是还能回来。

0: 那么多飞行员，那么多飞机，大多数都没回来。我每次都能回来，直到现在，我经常想，我当时要是和飞机一起摔在驼峰该多好，那样的话我就不会认识崔忠实这个朋友。那么忠厚的一个人，三年来像我大哥似的，月月去航校看我，给我送烟送酒。我以为他多有钱呢，等我回了北京，我才知道他天天被别人逼着替别人赚钱，自己家里两个孩子连上学的学费都交不起。我就是个混蛋，我怎么没想在他走之前请他喝一缸子可乐兑红酒呢？现在我只有请你们两个喝。
1: 我喝，不管怎么样，我对不起老崔。人在江湖，姓徐的，你知道喝了这杯酒之后，等待你我的是什么吗？啊，
2: 方大队长，
0: 你听他把话说完，
2: 他能说出什么正经的话？
0: 我想听。听不听啊？
2: 那就说吧。
1: 等待你我的只有两种结果：喝完这杯酒，看咱们两个人谁先死，谁后死。喝吧。
2: 有意思。有意思。我现在还真想喝这酒了。

我们是来喝的。咱喝之前有几句话，我要向方大队长说明。崔忠实死的那天晚上，你父亲还有你姑父，都在我的办公室里。我下没下过枪毙他的命令，你问他们就知道了。

0: 我们已经到了，紧急城来了，队长还在里面呢，你们说怎么办？带营房去，关上门，听队长指挥。
1: 就这么办。
0: 好，赶紧行动！
2: 快，队长！

0: 包围营房，
1: 就要战！
2: 行了，
1: 跟我走。
2: 一排向左，二排向右。

0: 这里面一个窗口吧，
1: 里边不用你管，你再帮我传话去，把枪给我。
2: 是。

0: 听我的命令，让里面把门打开。是。里面的人听着，陈总司令有令，立刻开门。外面听着，这里是国防部调查组稽查大队，有擅自闯入者，我们就开枪了。
1: 开枪！把门给我撑开！陈总，他们毕竟是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的，如果发生冲突死了人，后果不堪设想。
0: 羊皮屁的，
2: 陈总司令，
0: 你什么时候看我抽过烟？你们保密局的人就不能响应一下总统的金正恩运动？什么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啊？连国防部的命令他们也敢违抗？他们已经什么都不是了！从大门和窗口给我冲进去！
3: 都不许动！
1: 我有国防部保密局的命令，今天的行动不允许发生任何的冲突。执行组，到，每个人站到各个窗口，用你们的实权执行军令。
4: 站长，行动，行动。
1: 陈总司令，听我一句劝，再等十分钟。
4: 娘西屁的，你们这些条条归保密局管，在北平这块块让归老子管，
1: 你也敢抗命？你端不走开？我这么做，既是向保密局负责，也是对陈总司令负责。你要是不理解的话，开枪吧。
0: 我的事儿，全误在你们这些人身上。好，我就给你十分钟。看号表，十分钟之后，里面再不开门的话，就开枪冲进去，拦阻拦的，就地解决。
2: 是。

0: 干什么？我就是想抽根烟。志能司令，您放心，10分钟过后，您就是不枪毙我，我这个战长也得被撤了。新生活运动是参加不了的。
1: 明白就好。还有4分钟，你就往死里抽吧。哎。

0: 陈副总司令，陈副总司令，有国防部最新的军令吗？
1: 我没有国防部最新军令，但请陈副总司令现在去门卫室接听电话。
0: 没有就不要再改口。
2: 王不臣，
0: 这就是你要的那十分钟。你现在已经不再是北平站的站长了，要合作一边合作。
2: 听我的命令。
3: 这是一号专线电话。

0: 是，建锋同志，陈副总司令就在这儿。是。
1: 建锋兄吗？陈总司令不要这么客气，称我的名，或者称我同志就是了。
2: 校长好吗？
1: 陈总司令指的校长是谁？现在是宪政时期，请大家都遵守宪法。你是问总统吗？
2: 总统好吗？
1: 总统很好，已经在吃晚饭。是不是平津方面有紧急军情？
2: 陈总司令要我请总统接你的电话吗？
3: 不要。建锋同志，千万不要打扰总统。
2: 那有什么事？能不能先跟我沟通一下？
3: 建锋同志，你在南京，我在北平，这里的情况我更清楚一些。国防部调查组那个稽查大队有共党的内奸。
1: 利用你反贪腐的决策，配合共产党煽动学潮，把北平全搞乱了。调查组、稽查大队是我建立的，人员是我组织的。你说谁是共产党的内奸？
3: 方孟敖，这个人是共党秘密发展的党员。
1: 证据，告诉我他是共产党秘密党员的证据。
3: 现在只能说是迹象。
1: 种种迹象已经显示，具体证据，党通局、跟保密局会有详细的后续调查报告。那就是还没有证据，也就是说，种种迹象都是你的猜测。
3: 建锋同志，我是受总统的重托守着北平，我必须向总统负责，同时。

0: 也向你负责。抓我的人不跟我打招呼，没有证据，就说是共产党，你没有义务向我负责，希望你向党国负责。金鹏同志，我今天的行动是奉有国防部的军令，这道军令是向总统汇报过的。
1: 总统有明确批示吗？你帮着另外一些人私自给总统打那么多电话，希望总统同意抓我的人，是吗？陈总司令，我希望听到你的明确答复。
0: 建鹏同志，我也希望听到总统的明确指示。
2: 好，那就请你记录，在心里记录。是。陈继承是我的学生，对我还是中等的，也是五度，可以改正。叫他替我看好北平，严防共党煽动我军民运，尤其要严防共产党的策反行动，配合辅助义工共军作战。 不要去巴结别人，倘金融经济的这张浑水淹进去，那就谁也救不了他。陈总司令，是，听明白了吗？
1: 是，听明白。
2: 陈总司令，校长对你还是信任的，听我一句劝，国防部那道军令暂时不要执行，将调查民调会物资和北平分行账目的责任交还给国防部调查组。 否则也是为了你好，
1: 明白了。

0: 任务取消，你们都撤吧。
1: 新兵队，前几地方。
0: 方站长，辛苦了。
2: 报告，集合！
3: 执行任务，应该的。还有任务需要你配合，我们一起进去。
2: 快上车！快！
4: 民调会的案子性质变了，查案的和被查的互相串通湮灭证据掩盖真相，还到总统那儿诬告国防部调查组。从现在起，马汉山和民调会几个重要案犯要隔离审讯。
5: 我赞成。
4: 根据你们国防部的军令，我今天到这儿来，就是要将马汉山一干重犯。
5: 押解到北平警察局隔离审讯。
6: 局长，我还没说完。南京方面有最新的指示，国防部那道军令暂不执行。
5: 马汉山和一干重要案犯要押至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关押。
0: 方大队长，想听听你的意见。
6: 马副主任，你今天很配合。
7: 你想跟谁走，你自己说。方大队长，你还记得那天晚上你我在后海吗？
6: 当然记得。当时咱们俩在水里。
7: 你问我看没看见那个人，还记得吧？我现在回答你，我看见他，他还跟我说了话。
5: 他说什么了？
7: 他说有些人为了保财，有些人为了升官，安了一个共产党的罪名杀了他，下一个。 该轮到我了，
5: 你接着说。
7: 姓徐的，那天夜里你在警察局说崔忠实是共产党。

0: 绝不能留了。杀了他之后，你又当着他的尸体面说他不是共产党。你现在能不能当着方大队长说崔忠实到底是不是共产党？不是，你为什么要杀他？是谁在背后逼着你杀他呀？
1: 坐吧，
2: 就不进屋了，就在这里坐坐吧。
1: 哎呦，这样，
3: 崔太太，行长怕热，我们就在院子里坐坐吧。
1: 不是，这院子里这棵树吧，它老有虫子，把青丧了呀。
2: 哎呀，忠实真是好福气啊！平时只听他说，夫人细心体贴，好好学学。李东，行里还有事儿，你先回去吧，再叫司机来接我。
4: 崔副主任为行里挣来不少美元，行长心里高兴，这就想着一定要来看看你们，没别的事儿，我先告辞了。
1: 我帮忙开猛机。
4: 那我先回去了。
1: 啥呢，小香？
4: 不客气，不客气。你快过去陪行长，我来关门。
0: 啊，好日子，你有本事把老子这起胳膊再拧断呢！
5: 走开，让徐局长来问他。

0: 区长，有什么话你来问他。崔忠实放弃了组织安排的营救，选择了并不慷慨的赴死，这时起到了作用。错综复杂的党国内部各派，竟然无一人敢承认他是共产党，还不得不承担杀他带来的后果。主任。
1: 您代表的是中央党部，你们先让那位党国的败类给我站起来！
2: 区长马汉山，
3: 你架子摆完了吗？摆够了，就回方大队长的问话。
2: 回什么话？
3: 崔忠实是怎么死的？
2: 是不是牵扯到谁都可以说，方大队长。如果牵扯到你的父亲，是不是也可以讲？

0: 说吧，
1: 夫人，行长，来，上好的龙井，谢谢，慢慢吃，不着急啊。
0: 怎么吃的？爸爸在美国，还会给你们寄。今天咱们不听妈妈的，尽管吃。
2: 让孩子们吃吧，要服了行长的意。

0: 你数数，爷爷给你的是几块？
1: 四块。
0: 真聪明，妹妹是四块。你觉得爷爷应该给你几块啊？
1: 三块。
0: 为什么是三块啊？
1: 因为爸爸从小跟我说孔融让梨。
2: 崔太太，你也吃一块吧。
3: 哎呦，这是小孩子吃的，我们不好意思的。
2: 崔副主任说了，他买的东西你也要吃的，我陪你吃一个。
3: 好的呀。
0: 问问妈妈好不好吃。
3: 蛮好，蛮好。
0: 忠实的家教比我严呐。

0: 曾督察，我也是南京指派的调查组成员，我建议立刻将这个贪污犯押出这个房间去。
1: 马汉山当然应该关押。
0: 主人，为了党国的形象，您犯不着再为他们遮遮掩掩了。
1: 胡说什么？
0: 是。
2: 崔忠实是在方行长离开后，被马汉山带来的北平站的人拉去西山枪毙的。你说呀，你接着说。当时你把老子拉到一边，你说什么了？
0: 我传达了徐局长的命令。
2: 是什么命令啊？
0: 崔忠实的情况太复杂，应该将人送到国防部调查组去。

0: 女的，听见没有？你的部下可是越过底线了。好，我请问，当时打电话让我带着北平站的人来，只是把崔忠实押送到国防部调查组吗？笑话！那你们警察局能做警察干什么去啊？ 是不是想说实话呀？啊！好，这是逼着老子也是要踩过底线了。那我就把你在背后如何盘算国防部调查组和北平分行的事，我都给你动出来。
1: 丢人误国，马汉山、孙朝忠，立刻交北平站羁押。方大队长负责的稽查大队，独立审案。 彻查贪腐，再有部门敢干扰办案，直接报建锋同志处置。方大队长，你有什么意见吗？
2: 羁押到北平站的人，我能不能够随时审问？北平站也归国防部保密局管，你当然可以随时审问。
1: 徐局长，你还有什么意见吗？可我希望，你现在最好不要有什么别的意见。

0: 王站长，这两个人就交给你，除了国防部调查组，任何人都不得提审。
1: 没问题。

0: 执行督，在。
1: 保护马副主任孙秘书，去西山。是。
2: 孙秘书，
3: 老站长啊，替党国干事哪有不出差错的？事情说清楚就好了。我们走吧。
4: 国臣。 你还年轻，啊，最好别去接这个班了。万一老子要死在你那儿，你可担不起这个责任，懂吗？
1: 给脸不要脸。我和方大队长还有重要的事情要谈，你也准备留下来一起参加吗？

0: 方大队长，红酒兑可乐，我记住了。死也是杯酒，活也是一杯酒，我也记住了。
1: 相见恨晚呐！

0: 里面请。好，
1: 抽烟？不了。违反新生活运动了？没那么严重，只是我一直不会吸烟。我们共事一个多月了，上面只是想听听你对组织的看法。组织？
2: 什么组织？减油盐糖量，增动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 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戴口鼻，露出水面后。 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0: 里面请。好。
1: 抽烟？不了。违反新生活运动了？没那么严重，只是我一直不会吸烟。我们共事一个多月了，上面只是想听听你对组织的看法。
0: 组织？
1: 什么组织？我们国防部调查组，还有建锋同志领导的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我没什么看法，你们对我有什么看法可以直说。也好，那我就先转达建锋同志对你的评价。方孟敖同志，人才难得。 很健康，又尊严，不了解他的人，接受不了他的自我表现。只有了解他的人，才能欣赏他超越于公理之上的精神，也就是闻一多先生在评论唐诗时所说的宇宙精神。我们以往所犯的错误，就是不能接受这样的人才，这样的精神。你代我将一首诗送给他。 这首诗是他最喜欢的，我也喜欢。太阳啊，刺得我心痛的太阳，又逼走了游子的一出还乡梦，又加他12个时辰的九曲回肠。太阳啊，火一样烧着的太阳，烘得干小草尖头的露水。 和烘得干游子的冷泪盈眶。太阳啊，角楼新生的太阳，不是刚从东方来的吗？我的家乡此刻是否依然无恙？太阳啊，我家乡的太阳。
0: 北京城里的官柳裹上一身秋了吧？哎，我也憔悴的同深秋一样。
2: 为什么要读这首诗给我听？
0: 建锋同志想知道，你听完他送你的这首诗之后的感受。
1: 我没什么感受，我只知道写这首诗的人已经死了。是，这也是建锋同志让我跟你交流的下一个话题。
0: 一个晚上，聊完一个死去的人，再聊另外一个死去的人。
1: 建锋同志说，我们几千年来犯着的同样一个致命错误，就是往往不喜欢。
0: 自己优秀的儿子，
1: 你说这个我们指的是谁？很多人，比如暗杀闻一多先生的那些人，比如刚才想抓你的那些人，都是。
0: 那些人又是谁的人？
1: 谁的人都不是，他们自诩是党国的人，其实是误党误国之人。
0: 那跟几千有什么关系？
1: 惯性，几千年造成的强大惯性。
0: 这也正是
1: 建锋同志希望我跟你谈话的重要内容。太深了，我听不懂。建锋同志说你能听懂。几千年封建专制的历史，就是一部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历史。谁来维护？

0: 只能重用小人，重用小人的结果必将是排斥优秀的人才。楚国放逐屈原，司马氏集团杀了嵇康，这就是典型的两个例证。其结果不是速亡，就是酿成万马齐喑的哀运。相反，也有两个典型的例证：唐肃宗不杀李白，宋神宗不杀苏东坡。 这是他们吸取了前朝的教训，明白了一个道理：杀高人不祥。一个善念，保护了李白，保护了苏轼，给我们这个民族留下了不可取代的文化。这两个朝代无形中延续了许多年，不能说与此无关。我好像听明白点了。你说了这么多。 你的意思是，杀害闻一多先生跟谁都无关，不是有关无关的问题。剑锋同志也正因为闻先生之死十分痛心，才跟我们讲起了刚才那段历史。比方今天，你能从程继承的枪口下脱身，这也证明了剑锋同志的态度。
1: 曾祖啥打这比方不明白？
0: 有什么不明白？
1: 就是照你的意思是。
0: 屈原、嵇康、李白、苏东坡，还有闻一多先生，那都是高人。我是个军人，你是一个能保护高人的军人。剑锋同志，为什么要送你闻一多先生的这首《太阳引》？因为他知道你崇拜闻一多先生，你就像闻先生一样，爱我们这个民族，热爱我们这个民族的优秀文化，热爱我们这个民族的所有同胞。
1: 太大了吧！我还得过来吗？
0: 责任，这就是责任。我们为什么要来北平？因为在北平还有像闻一多先生一样的朱自清先生、陈寅恪大使，连他们家里都断了粮，更何况北平上百万的民众。你和我，我们有责任保护他们。
1: 让我干什么？直说。
0: 明天开始，稽查大队进驻北平分行，清查北平分行的账目。

0: 国民党的内部矛盾，因美国突然暂停了经济援助，现已全面激化。铁血救国会连陈济成都开始打压了。推在前面冲锋陷阵的就是方茂敖同志。我以经济战线的情报分析，一旦美国恢复援助，国民党会立刻推行币制改革。
1: 平津地区的重点是北平分行，为了让北平分行全力配合，蒋经国会不惜一切代价，排除一切障碍，重用方茂来对付方不停。现在来看，我想组织上是否考虑考虑，该不该和方茂同志结上组织关系？
2: 谢老所担心的，是不是有以下两个意思：一，蒋经国的铁血救国会已经做了全面的布控，我们有任何街头行动都会被他们发现；二，继续利用梁经纶，让何孝玉同志去接头。可又担心何孝玉同志在感情和经验方面都无法应对梁经纶，更无法应对如此错综复杂的斗争。
3: 小王，华北城公墓的电文到了没有？立刻向华北城公墓发电，六个字：三号。

0: 时间有限。
1: 是。
0: 谢老，今晚约您来，主要是因为上级有重要的指示，所以务必请您和我还有老刘同志一起等待。
2: 是关于币制改革的指示，还是关于方孟敖同志的指示？
0: 可能都有。方孟敖同志原本应该在关键的时候率部起义，可是现在事态的发展出乎我们的意料，完全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方孟敖同志和我们都没有这个思想准备。

0: 部长，没有签署，是北平二号发来的。
1: 中央那边还没消息吗？

0: 我们已经在国内部署了国民党的飞机两架，请首长和同志们先进防空洞吧。
1: 下飞，不用理他，各单位继续工作。
2: 部长，
0: 请首长防空，注意安全。
2: 听你的，听我的，加强警卫。
3: 是。
2: 马上翻译。
3: 是。

原来不是刘翔，原来不读书。

0: 叶科长，你马上到县中学，找到校长，无论如何要给我借到这本书，就说我要看。
1: 是。

0: 找袁文放吧。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即找玉台新咏卷一一读，悟悟。
1: 这不是正式电文，是华北城工部转发的紧急通知。中央的正式电文密码会改，我们要尽快找到《玉台新咏卷一》这本书。
0: 这是一本什么书啊？我们的同志家里有没有？
1: 这是一本古诗词，我们的同志家里应该没有。
0: 哦，那只能到旅旅厂去找了。
1: 我去吧。马队同志，现在全城戒严。

0: 谢老，您不能在这里久留，等我们接到正式的指示，我们会再跟您联系的。天亮以后，可不可以打方家那个电话？这段时间，我都可以接电话。方不停今晚去了崔龙氏总之家，天亮之后还要去和齐仓家。一呢，是避开方毛；二来去向何老。
1: 了解一下美国方面对壁纸改革的意向。谢老的这个情报也很重要，我会一并向华北城工部回电的。老刘同志，你把谢老送到大门口，告诉胡总的同志务必保证安全。
2: 谢老，我送你。
1: 孙秘书，今晚只好先将就一下，缺什么，明天给你送来。
2: 他们都在洗澡，我能不能也洗个澡？
1: 这恐怕不能。

0: 老站长，请。啊，这是我原来那间房吗？是啊，老站长，您就在这里休息。啊，那张小叶紫檀的床和那张黄花梨的桌子呢？卖了啊？没有，都在仓库里边锁着呢。 老站长要是觉得这张小床睡着不舒服，就让他们把那张大床抬来，洗擦一下，搬进来。嗯，不了。没事，没事，没事。哎呀，军统。 在全国各站像你这样拮据的人，几乎是太少了。哎，你们都进来，进来，进来！哎呀，我真的，刚才说那张床，不是拿来睡的。哎，你问问他们几个，自从我把那张床搬到这儿来，我也没睡过。 哎，我睡过吗？不是的，你知道我为什么没睡吗？啊，张伯驹看过，300多年了。李自成打开封的时候就从这张床上抓的蜂王，真正皇家的东西啊，是不吉利，但值钱呢。 我是特意给你留下的，你看看你，把它锁到仓库里去了。说实话，当时你要把它卖了，我看看啊，10万大洋。哼，也不知道你给谁留着呢。你看看我今天，这样，我明天呢给你联系个买主。现在如果出手的话，20000大洋吧。嗯，
1: 谢谢。 这个事情咱明天再说。

0: 老站长今天累了，你们几个伺候老站长睡一下。嗯，
1: 睡不着了。
0: 真的，这个时候你还能把这间房子让给我？你说我又不看书，你让他们三个把那张桌子抬来啊？哎呀，让他们在门外守着，还不如进来陪我打麻将呢。
2: 好。
0: 老站长今天没带钱，去总务处，先支500美金。 就从行动经费上面走账，过后我来签字，去把桌子搬来吧。
3: 是。
0: 老站长，这儿以前是您的家，现在还是您的家。
1: 怎么了？啊？

0: 你怎么了？啊！没事儿，我身体不好，先去睡了。有什么事情，您随时可以叫我。哎，不臣，明天啊，你抽点时间，你到我住的地方去。我那有很多好的东西，你看上眼的，你统统把它拉走，要不也给小人留下。不都是身外之物？哎呀，不臣呐，干我们这行的，命不是自己的。 可是身体是自己的，哎，我那有一个这么大的盒子，上边刻着藏经，里边装着2斤上等的虫草，你得把它拿来。晚上睡觉前呢，用开水泡5根，早晨睁开眼睛，连虫草带水一块把它吃了。
1: 谢谢老站长。

0: 走吧。守好电台，一旦有新的电文，如果密码对不上，立刻直接交给我。
1: 是。
2: 部长，
3: 重要新电文。
4: 马上翻译。
5: 是。
6: 报告。
5: 部长，您看是不是这本书？
4: 没错，就是这本。你去吧。
5: 是。报告部长，这份电文多数密码译不出来。
4: 把能翻译的先翻译出来，译不出来的保留密码。
5: 是。

0: 雀，
1: 东南飞。任务行动：彻查民调会贪腐案，准备推行币制改革，组建方孟敖飞行大队，执行空域。核心成员：方孟敖，代号焦仲卿；梁金伦，代号刘兰芝。保密局北平站任务：严密监视，接触焦仲卿、刘兰芝所有人员，发现共产党，立即秘密逮捕。

见锋。

0: 发两份电报。是。第一份呈中央呈公布。我直接口述。
1: 是。
0: 指示收悉，任务明白，请放心，刘云。
1: 是。
0: 你复述一遍。
1: 指示收悉，任务明白，请放心，刘云。
0: 第二份发给北平二房。

0: 哎呀，又不是算八字，甭想了，这样想出来它又不准确。我去找书吧。
1: 我想我是想出来了。
0: 是什么内容？写出来看看。
1: 肯定是那几个字，可是什么内容，我不理解。
0: 没关系，您先写下来。

0: 孔雀东南飞。嗯，那么这两道题是什么意思？焦仲卿，刘兰芝。
1: 这位同志，为什么是这几个答案？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啊，好。哎，先生，0040，我原来以为呢是第四十页，可是我一想，第四十页的内容，语句不通。那时候我就想起来了，《玉台新咏》卷一里边收集了40首诗，第40首诗里边的内容，我一想，通了。
2: 第40首诗的诗名，通常我们叫做《孔雀东南飞》。可我记得《玉台新咏》上印的是古诗《无名人》，为焦仲卿七作。
1: 岳音同志很学问呐，《玉台新咏》卷一，第40首，第一行是标题，就是岳音。

第一行、第二行、第三行，是为这首诗做的序言。

0: 至于这两个答案，还是不用解释了。我相信，就是焦仲卿和刘兰芝。
1: 老刘同志，您也会这首诗？
0: 我会什么诗？我看过这出京戏，姜妙香和陈燕秋演的。男角就叫焦仲卿，女角就叫刘兰芝。反风剑呢，戏是好戏。
1: 是。老刘同志刚才说的对，我们共产党人不是八字先生。之前我坚持要把严春明同志请来，那是我确信严春明同志可以破译这份密码。严春明同志前年在南开大学讲解古乐府诗的时候，有一次讲的就是《玉台行游》，当时他没有带任何书籍，却每首诗都能够背出来。
2: 岳英同志。
0: 在南开听过我的课，
3: 一半是为了工作，一半是为了学习。可惜啊，我只能做一个旁听生。您的课啊，太受欢迎了，连窗外都站满了人，其中有一个就是我。
0: 岳同志，我提议，
3: 让春明同志就在这里厢房休息，接下来李姐上京的指示却不了他。
0: 大致是分子就是大致是分子。好。
3: 我同意，我服从组长安排。小心啊！
1: 行，走。
3: 小王，
4: 在。
1: 立刻回电华北城工部。
4: 是。
1: 指示收悉，任务明白，立刻执行，保证完成。嗯。

0: 我代表国防部调查组，需要调查中央银行北平分行的行长方步亭。
1: 行长昨晚出去了，所有的账都在我这里，查账还是审问，我代表北平分行接受国防部调查组的一切调查。
0: 你代表不了北平分行，
1: 也不需要你去代表。打个电话吧，把行长叫回来。
0: 我也不知道行长现在在哪里。
1: 他把账撂了，自己跑了。
0: 这没有什么跑不跑的。昨晚行长和夫人带着东西去看崔副主任的家人了。

哦，带小李去打水吧。哎呀！

0: 谁呀？
1: 都打印完了。
2: 哦，都打完了。
3: 嗯，
2: 先让先生看一下。
3: 嗯。
4: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

0: 生涯无悔的到达。
1: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4: 烟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曲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歌啦。
6: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1907年初秋的一天，在日本奈良东大寺，一对年轻的夫妇领着一个男孩来到这里。一进门，他们发现寺院正在大修。寺院的住持告诉这对夫妇，只要出1元香资，就可以让孩子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瓦片上，这样

可以保佑孩子和家人一生平安。这对夫妇拿一元钱给了住持，小男孩在瓦片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冥冥之中，这一片瓦竟如同一个预言，几十年后，这个名字将深深地烙印在那些历经千年的古建筑之上。

0: 在北京顺义的这座小院里，82岁的赵广志正在指导学徒制作古建筑微制珍品。
1: 哦，外拽里拽，好。
0: 和普通的模型不同，这些微制珍品严格遵循营造古法，一榫一卯、一砖一瓦都有据可考。每一个微制珍品都有几万个木构件拼装而成。1956年，赵广志开始跟随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学习古建筑营造工艺。那一年，他19岁，梁思成55岁。
1: 他说啊，宣传介绍中国古建筑，写文章不如绘图清楚，绘图不如做出实样清楚。他就希望做出实样来，说这就是他的遗愿。我在想，我一定要能带领学生们制作出一批作品来，去解读梁先生的中国建筑史。所以当时我说，将来我一定要为中国古建这个营造事业做出点贡献。梁先生说，我相信你。你眼神到现在我记住你，这么一个大家，对我一个孩子来说，说出我相信你这四个字激励了我一生。
0: 从那时起，赵广志就一直梦想着把梁思成绘制过、论述过的著名建筑复原成实样，完成一部立体的中国建筑史，这将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1: 每一件都必须是精品，真是一种思想。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梁先生，只有这样才能把梁先生的中国建筑史给它变成一种活的建筑史。
0: 这就是梁思成在70多年前完成的学术著作《中国建筑史》。在今天出版的众多书籍当中，这本书看起来并不起眼，但这本书却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历史的专著，在学术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2: 所以梁先生是中国古代建筑史的史学史那个创立者、首创者，这个是开天辟地的。
3: 我们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以中国建筑也必须自立于世界建筑之林。梁先生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呢，他就开启了这一个征程。
0: 这本《中国建筑史》共11万字，197幅照片和图样。在书中，梁思成将中国建筑的设计规律和营造技术总结成可以与国际建筑界对话的理论，使中国建筑第一次走出封闭的空间，走向科学，走向了世界。
3: 这个书里边有几张图，一张是历代斗拱演变图，另外还有一个历代殿堂平面和柱列的位置图，还有历代木构殿堂的外观演变，第四个是历代佛塔形类的演变。这四张图所说明的问题，你用千万文字还表达不清楚，但是用建筑形象的语言一目了然。
0: 今天的很多人一提到梁思成，第一印象他是一位建筑大师，曾经为了保护老北京城奔走呼号，但不清楚他是怎么成为建筑大师的，又为什么选择了

0: 这样一条人生道路，2018年4月11日，在《纽约时报》网络版刊登了一个消息，标题是《林徽因与梁思成：中国古建筑的编年史学家》。长久以来，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只要提到梁思成，总绕不开他身边的伴侣林徽因。梁思成和林徽因是通过父辈介绍认识的，在相识不久，林徽因跟随父亲前往欧洲，在那里，林徽因第一次听到了建筑师这个职业，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回国后，他把在欧洲的见闻告诉了梁思成，爱好美术的梁思成被林徽因的理想感染了。于是，梁思成从清华学堂毕业的时候，报考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
1: 我在军大做了半年的访问学者，当时正好是他的建校100周年，然后宾大建筑学院、设计学院就是他有一本纪念集，纪念集里头都是他们历来的老师，那么名家辈出，但中国人只有一个，也不是老师，是学生梁思成。
0: 这里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及人类学博物馆，是美国七大中国文物收藏中心之一。在著名的中国厅内，陈列着许多来自中国的珍贵文物。上世纪20年代，当梁思成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被这里的展品震撼了。在远离故国的大洋彼岸，梁思成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我们古老文明的浑厚与俊美。而让他心痛的是，自己的国家却无力保护这些祖先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任其流落海外。
2: 梁思成先生把这事儿还写信给梁启超，说着他看到昭陵六骏被盗了什么的。后来梁启超，反正还给他回信，也谈着说昭陵六骏怎么样的，反正就谈这些事儿。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吧，他有一颗赤子之心，热爱中国文化，热爱中国。
0: 当时，宾大建筑系主任保罗·克瑞是一位出身于巴黎美术学院的建筑家，他把巴黎美术学院的传统带到了宾大，要求学生钻研希腊、罗马的古典建筑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建筑，并能够绘制整洁美观的建筑图。在这里，梁思成受到了严格的绘图训练。
3: About education here at Penn Design and architecture education is a real strong emphasis on drawing. So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during the Beaux-Arts period, it was charcoal and watercolors. Of course, today it's drawing by computers, but there's still an emphasis on hand-drawn. So there's always been a strong emphasis throughout Penn Design's history on drawing.
0: 这是当年梁思成上学期间的读书笔记和课堂作业。从内容上可以看出，他所学习的这门课程是西方建筑史。
1: 他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知道欧洲人对自己欧洲的建筑史有非常系统的研究，特别是弗兰切尔那本建筑史。那本建筑史呢是非常经典的19世纪的著作，但是里面对中国建筑的讨论呢是非常的蔑视的。
0: 这是梁思成在美国上学期间所学的教科书，英国建筑史学家弗莱切的著作《世界建筑史》。在书的开篇会有这样一幅插图，名叫《建筑之树》。
4: 我们看到这张图以后，主干是整个欧洲体系，早期亚非拉的文明国家埃及、印度、中国都已经在下边的这只沙滩上了。我们中国在哪儿呢？
5: 就在这个最边上的一个枝杈上，还只占了半片叶子， 是和日本一块

0: 占了一片。
1: 旁枝左岔倒也罢了，因为我们没在你的欧洲中心，但是他又加了一个非常奇怪的词，叫非历史的，非历史的建筑，就是西方建筑是有历史发展的，有 history， 有历史的，我们中国建筑是没有历史的。
2: 当年这幅图曾让梁思成感到屈辱。梁思成查遍了所有关于中国建筑的文献，没有发现任何一部著作深入系统地介绍中国建筑的历史。
3: 我父亲说他对这个建筑史这课感觉很感兴趣，那老师就说，那你们中国的建筑很独特，说你们中国有没有关于中国建筑史的方面的这些著作或者研究吧。我父亲就发现这个方面是一个空白。
4: 我们国家呢，这个以前呢就是根本不重视这些东西，说王朝时期管你什么东西呢，我前朝的东西我一定都要拆掉，才反映我本朝的，这样子的，是吧？那么到了这个民国时期呢，那些领导人没人重视这东西，没人考虑这个东西。
2: 从那时起，梁思成就决心写出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研究的中国建筑史。就在这时，梁思成收到了父亲梁启超寄来的一本厚厚的书，书名叫做《营造法式》，作者李诫，是北宋的一位建筑大师。这本书是他奉宋徽宗之命编修的一部建筑规范。在书的扉页，梁启超写道：1000年前有此杰作，可谓吴族文化之光崇也。
5: 梁先生特别高兴在美国收到这书了，但是翻开一看，他说我几乎是看不懂，像天书一样。所以当时他就觉得，他说这个将来回去得好好研究研究。
3: 因为我祖父说这个中国这个国家，这个当时军阀混战，国内很不安定。另外呢，他说这个很古建筑破坏的太多，是能够找到的古建筑很少了，他觉得他搞这个研究不是很容易。
2: 1928年8月，27岁的梁思成来到沈阳，开始筹备东北大学建筑系。这是继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之后，中国第二个建筑系。就在梁思成的事业刚刚开始的时候，他遭遇了人生中第一次打击。1929年1月19日，父亲梁启超病逝了，终年56岁。这年8月，妻子林徽因生下了一个女孩。为纪念父亲因兵逝主人梁启超，梁思成为女儿取名为在兵。梁思成还亲自为父亲设计了墓碑和墓园，这里凝结着梁思成对父亲的爱与思念，也倾诉着他对中国古建筑的痴迷。这里是位于吉林市的东北电力大学，对于这所学校的学生们来说，这座近百年的历史建筑是拍照的最佳地点。师生们管这座楼叫做石头楼，而它的设计者之一就是梁思成。1930年，梁思成和几个大学同窗成立了一家建筑事务所，石头楼是他们设计的第一个建筑作品。但在石头楼还没竣工的时候，梁思成却做出了一个决定，辞掉系主任的职务，关掉建筑事务所，离开沈阳，回到北平，加入了一家专门研究古建筑的民间学术机构，中国营造学社。当时梁思成在宾大建筑系的同学，毕业后大多从事建筑设计，收入优厚，社会地位很高，而对于研究古建是没人愿做的苦差事。

0: 天在野外调查，条件极其艰苦危险，仅靠国家划拨一点微薄的经费，所以梁思成的选择让大家感到难以理解。其实梁思成的选择和另外一个人有着很大的关系，他就是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办人朱启潜，正是他发现并再版了失传千年的营造法式。而梁思成在美国收到的那套营造法式，就是朱启潜赠送给梁启超的。
1: 因为朱启潜先生他当过内务总长，这个相当于当时的那个社会的那个政权的总理的那种意思啊。结果他后来就不做官了，不做官了那就搞点这种文化，搞文化，所以就成立了一个学社，就叫营造学社了。营造学社的名字就来自于营造法式。
0: 当时梁思成只有30岁，对古建筑几乎没有什么研究。朱启潜为什么突然找到梁思成？又是什么原因让梁思成放弃了一手创办的建筑系，去接受朱启潜的邀请呢？1930年，一场厄运降临到了梁思成的家中。刚刚生下女儿后不久，林徽因被诊断出了肺结核。在当时，这是难治之症。他不得不离开沈阳，回北平治疗。
2: 那个时候中国人营养不好，他还有一个东西，我听他家人说，就是林徽因跟梁先生就是很拼命的，就是为了完成一个图做一些研究，可以通宵做饭也不吃，然后生了孩子也没有调养好，也马上工作，结果对身体不好。还有这个都很冷的，沈阳是很冷的，所以他两个是应该说他不懂得照顾自己身体的人。
0: 1931年2月，林徽因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在医生的建议下，他不得不与家人隔离，移居香山疗养。妻子的病情让梁思成感到担忧，他开始考虑把家搬回北平。就在这年6月，一位名叫关野真的日本学者在路过天津蓟县时，凭着他30年的考察经验，发现了一座极其古老的建筑独乐寺。回到北平，关野真拜访了朱启潜，他提议中日双方共同研究独乐寺，日方负责实地测绘，中方负责查阅文献，但被朱启潜婉拒了。
1: 就说那时候日本人在中国也研究古建筑，那些人到底抱着什么目的，可能当时并不知道啊，后来就知道他们都是有另外的目的啊。但是他们呢，没有人去画图，他们就想让营造学社帮着画图。
0: 随后关野真前往山西大同考察，朱启潜马上派人前往东北大学，邀请梁思成加盟中国营造学社，争取赶在关野真之前完成对独乐寺的实地测绘。没想到就在此时，从大同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在华严寺波家窖藏殿梁下，关野真发现了用墨书写的题记，证明这座大殿建于1038年，这是当时所发现的中国最古老的木构建筑。这个发现深深地刺激了梁思成，他决定马上行动起来，争取赶在关野真之前考察独乐寺，把阐释中国古建的话语权夺回到中国人自己的手里。梁思成立刻到清华大学工程系借了几件测绘仪器，没想到临近出发时却赶上箭杆河发大水。不久日军攻占沈阳，天津局势也十分混乱，梁思成被迫推迟了考察计划。在等待的间隙，梁思成把目光

0: 投向了北京城里的清代建筑。
1: 杨子仁作为中国人，认为我们中国建筑仍然是一个伟大的建筑体系，有自己的发展历史，有自己的 history， 这是一个基本点。所以梁思成在一回来就想，我们必须弄清中国的建筑史。弄清中国建筑史最重要是什么呢？第一，他先做了一件事，就是把《清史营造则例》，把清代建筑弄明白，然后写出来一本书。
0: 1932年3月，梁思成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清史营造则例》，这是中国第一部以现代科学技术的观点和方法解读古代建筑结构的著作。这一年梁思成31岁。1932年4月，梁思成动身前往独乐寺。在东直门外长途汽车站，梁思成带着弟弟和一个社工坐上了开往蓟县的汽车。直到黄昏，梁思成才到达蓟县。他一下子就看到了独乐寺古老高大的观音阁。这是中国建筑史上一座重要而古老的建筑，第一次打开了我的眼界。通过对独乐寺观音阁和山门全面细致的测绘研究，与营造法式相对照，梁思成竟然一下就开了窍，解开了中国古建筑结构的奥秘。其在结构方面最大之发现，则木材之标准化事业。以观音阁之大，其用材之质，量方不下千百，而大小只6种。此种极端之标准化，与材料之估价及施工之程序上，皆是工作简单、结构上重要之特征也。
2: 他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理：中国建筑师不是随随便便，它是有科学依据的。首先一个是标准化。
3: 他跟林徽因先生私下里说，他说这个跟日本人要竞赛，他说我要在日本人发表之前我先发表，这样的话在学术上我们才站得住脚。所以他回来就特别紧张，就赶图就画这个独乐寺。
0: 1932年6月，中国营造学社会刊出版了独乐寺专号，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运用西方田野调查的科学方法，将中国古老的文物建筑进行了学术和理论的梳理，水准超过了日本和欧洲学者对中国建筑的研究。这篇论文论述了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建于公元984年，比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早了54年，是当时已发现的最古老的中国木建筑。梁思成以有力的证据推翻了关冶珍关于中国最古老建筑的论断。
2: 当时日本人说中国两个没有，那已经没有了唐代的木构建筑，没有了1000年以上的木构建筑。梁先生说一定要找出来木构建筑。
0: 1933年1月1日，传来一个让梁思成震惊的消息：侵华日军炮轰了山海关。这让梁思成极为担忧，那些历经千百年岁月的古老建筑很快将毁于日军的炮火之中。我每一次考察旅行，总是因为越来越接近的新日本人大炮的震响而突然中断。显然我们在华北工作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在真正中断之前，我们打算要在这个地区全力以赴。当时梁思成的助手莫宗江曾这样回忆他们的工作状态：每到一个地方很快就分工，谁测平面，谁画横断面，谁画纵断面，谁画斗拱，分工完了拉开皮尺就干，效率之高，现在回想都难以置信。因为当时每去一个地方经常要步行几十里，一定要干完了才能离去。应县木塔这么庞大复杂的建筑，只用了1个星期就测完了。
3: 这应县木塔

0: 测绘可不是那么容易，就它那么多层嘛，一层一层往上爬，一层一层测。
1: 那是2023年的9月下旬了，应该算日子来说，应该算9月24号左右了。那在咱们的晋北地区已经寒风刺骨了，啊，67米高的塔上头，他在那儿转着铁链子往上爬去测绘。
2: 就在梁思成测量塔刹时，惊险的一幕发生了。忽然间，一个惊雷在近处打响，我猝不及防。差一点在离地200英尺的高空松开了我手中紧握的冰冷的铁链。
1: 松了一下什么概念？20层楼啊，60米啊，你不是粉身碎骨吗？
2: 从1932年到1937年，梁思成、林徽因和营造学社成员刘敦桢、莫宗江等人考察了137个县市，调查古建筑1823座，详细测绘建筑206组，完成测绘图稿1898张。让梁思成感到焦虑的是，他一直没有发现唐代建筑的踪迹。此时的梁思成万万没有想到，正是一幅敦煌壁画将成就他此生最辉煌的一次发现。

0: 嘉义签约镜健康守护琴，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浪费。
1: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

0: 最浪费。
1: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快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

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3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1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5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4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

0: 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太容易，这里天冷
2: 了，
1: 我们那也可没饿了，
2: 嗯，
1: 十八来块，那你把两天的饿了，本来也没过来，
2: 嗯，
1: 那是过的十八来块，没饿了，
2: 就要去做块，
1: 啊。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课余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他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

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

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露莎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

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此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他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

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它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全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全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露莎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露莎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犬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犬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

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

六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亿万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吹木云的就那样吹飞灵。没有，吹木云。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

云南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

0: 染的海塞花一度在洱海消失。
1: 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环境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他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份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人类未来的梦。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

0: 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哎呦，这你天啊，我们也可没饿了，吃八十块。那你本来才挨了，本来也没过来。那是过的十八十块，没饿了。
2: 就要去做个。
1: 啊。
2: 就要去做个。
1: 就要去做事。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雄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

失望。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十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犬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鳄鱼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它拒之门外。爸爸露莎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

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十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冠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献美中国，云南卫视。

0: 谁呀？
1: 都打印完了
2: 啊，都打完了。嗯，先生，先审看一下。

0: 鲁迅即将财政部防运五部长，十点钟有一趟飞往南京的飞机。十点的飞机只怕赶不上了。知道楼下谁来了？是方毛。唤醒这个报告的是中央银行方不停来了。那先生见不见他？
1: 方不停是摸底来了，钞票是中央银行印的，中央银行不点头，财政部想推行新币制，也就是一纸空文。哎，你就两天两夜没睡了，去睡一觉。叫方不停在底下等等我，我把这新打印完的方案再看一下。嗯。

0: 别踩了，我就这样看。嗯，
1: 是。
0: 哎，你先吃点东西，去睡觉。
1: 先生，关系到北平百万民众和很多城市无数民众的民生，这个方案最好还是赶在10点之前的飞机递交南京。中央银行如果撤走，先生不妨叫财政部复制一份，交司徒雷登大使。
0: 我知道，我知道。你去吃点东西，先去睡吧。去。
1: 好啊。先生，如需急送，随时叫我。
0: 嗯。去呀。

0: 跟我吵了嘴，把萧逸家住了两天了，时局变了，我们这些人都不会做父亲了。
1: 是不配，配做父亲的人已经死了。您刚才说昨天晚上你们去看了崔副主任的孩子。
0: 薄清和平阳问起爸爸了吧？你们怎么跟孩子说的？
2: 崔副主任去美国了。
3: 不迟。

0: 我无法回答你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崔副主任留下的每一笔账。我不要你来回答，打电话叫你们行长回来。
1: 孟敖，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是你父亲。何况这里边很多事情你并不知道，他们真不该叫儿子来逼自己的父亲。
2: 我代表国防部调查组，请你打电话，叫方步亭行长立刻回来，接受调查。
0: 给我半个小时，容我先行。

0: 那你介绍一下大概情况，行长回来你也好知道怎么问。
1: 我给你半个小时。
2: 哟，小云也来了。
3: 何校长，
4: 何伯伯，
3: 爸，
4: 你现在是得多撑着点不停。
3: 我主要是来看看您。哎，不停呢。
2: 方叔叔听说您在看方案，和梁先生去小吴说话了，我去请他过来。
4: 哎，不不，让他们接着谈，你们接着做吧，我也再去多争取点时间啊。做完早餐再叫。
5: 庚子赔款以来啊。
3: 去美国留学的不少，成才的不多。梁教授是难得的翘楚。
5: 比起我的先生跟方行长，我们要学习的太多了。
3: 梁教授不必太谦虚，木兰就多次跟我提起过，说在经济学方面，你就强过我甚多。木兰能做你的学生。 他很幸运，几千年的帝制式推翻了，却很难推翻封建的落后思想。尤其是我们这一辈，生于光绪年间，青年时拖着辫子从农村走向城市，后来剪掉辫子，又从中国。 走向国外，看到人家工业那么发达，回来以后还是想过旧式的生活。中国必须发展工业，发展经济，走向民主。靠我们这一辈是不行了，只能寄希望于我们的后来人。你们算一代。 到了木兰、孝玉他们就会更好，都是先进青年。梁教授，你不觉得这些女学生都很可爱吗？是很可爱。谈一个私人话题，如果是自由恋爱。
5: 你更喜欢木兰还是小玉？我问的是不是有些唐突了？我不明白方行长为什么会突然问这么一个问题。
3: 因为今天我和何校长会谈到这个话题。时局再乱，儿女的婚嫁依然是个大事。
5: 我们家木兰仰慕你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到了这个时候，梁教授应该给女孩有一个明确的态度。我和何教授也正好有过商量。
6: 大爸，梁先生，何伯伯请你们吃早餐了。
3: 知道了。刚才我们说的是一个私人话题。
5: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话题，何校长在帮助政府论证币制改革，你对西方经济观念理解的应该更为透彻。提醒何校长，按照经济规律分析币制改革到底可不可行，责无旁贷呀。方行长不耻下问，这么早就跟我谈了两个话题。 我到现在还是不明白，这两个话题到底哪一个与我有关？
3: 两个话题其实是一个话题。

0: 可达同志也刚回来不久，你们再等会儿吧。
1: 是。
2: 进来吧。

0: 长官，迟到点了。
1: 他们来了吗？
0: 来了，在外边呢。对，这是您要的新月派诗集，这是刚抄好孔雀东南飞的诗。

0: 叫他们进来吧。
1: 长官，您先把饭吃完嘛。
0: 是。
1: 你们进来吧。
2: 将军，
0: 给，吃吧。
3: 是。
0: 梁教授现在在什么地方？
1: 报告将军，梁教授一直在何副校长家。另外天刚亮，方不停就去了何副校长家，现在也在。

0: 那梁教授有没有说他什么时候能离开？
1: 将军，按照您的指示，我们不能跟梁教授有任何的接触。
0: 继续监视，有情况随时报告。
1: 是。
0: 去吧。

0: 只能打电话了，是吗？应该是。方叔叔，您还没吃呢，先吃吧，何校长还在楼上等你呢。
1: 梁教授这样的国家人才，竟然连顿饱饭都不可得，我们这些人失职啊！木兰，把我这份早餐给梁教授端过去。
2: 嗯。

0: 不知，你也应该先接过来。对不起，我刚才走神了。再想一个问题，方行长刚才说什么？
1: 你们收拾吧，我该上楼去了。

0: 啊，我去接。
1: 还是关于那份报告的问题。昨天半夜，我们校长定下了新的主题，明确了具体的要求。电话里一句半句是说不清楚了。我现在急需您过来看看这份报告。
2: 那可能要到十点以后了。
3: 十点前，
2: 我们何校长有一个重要的方案要赶送去南京的飞机，我必须得帮忙处理好。

0: 一直到9点接方案的汽车来。
1: 那好，那就11点前，请你务必赶到。务必。
0: 好。

0: 北平分行，请问哪位？这么早，打扰了。我们是中国银行北平分理处，有一笔账想请问你们央行，请问您是方行长还是谢乡里？现在方不方便？方便。
1: 方便，请说吧。我们董事会昨晚得到消息，南京方面正在查一笔呆账，这是一笔由古诗为代号的呆账，我们必须立刻明白这是一笔什么样的呆账，然后立刻向总行报告，请谢乡里立刻和南京方面派来的那个人取得联系，问一问他。
0: 知不知道南京方面会如何处理这笔呆账？由谁来处理？要我做什么？请谢乡里将关于他个人以前的那些账的来龙去脉跟他说清楚，
1: 说彻底，不要再有任何隐瞒，要让他相信，关于他的那些账，我们都承认，
0: 也要让他明白。
1: 账要还，所有的账都要还。现在是该向那些人算总账的时候了。
0: 谢乡里，不知道我将董事会的意见传达的清楚不清楚？
1: 非常清楚。
0: 南京派来的人
1: 就在我身边，现在办公室里就我们两个人，整栋楼里也只有我们两个人。
0: 我知道该怎么说，
1: 请问还有什么要求？需要向他了解。
0: 很好，让他相信你，让他相信我们，并请他将南京方面最近派给他的任务给我们透个底。今天上午，我们必须向总行报告。

0: 你要查的账这里没有，我带你去，所有的账我都明明白白告诉你。
1: 去哪里？
0: 院子里那片竹林。

0: 一部二十四史，朕不知从何说起啊。
1: 您把我叫到这里来，不会也要给我讲历史吧？
2: 还有谁跟你说过历史？
1: 我在代表国防部调查组调查北平分行的账目，不是来听您给我讲历史的。
2: 任何事情都有前因后果，都有历史。
1: 好，您坐下，我听。
3: 纷纭如烟的竹林，纷纭如烟的往事扑面而来。望着坐下的姑父，方孟敖预感到困扰痛苦自己多年的谜底正在破解。
2: 你现在最想知道什么？
1: 北平分行的账，北平民调会的账，还有崔忠实的死。
2: 最想知道的是，崔忠实是不是共产党？你自己方孟敖是不是共产党？
1: 请你站起来，站起来。请到我这里来。

0: 请说下去。好，我明确告诉你，崔忠实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说下去，方孟敖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什么？说下去。
0: 我是1938年在上海发展了崔忠实同志。

姑父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加入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还有你姑妈也是1927年加入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0: 我妈牺牲之后，你就带着木兰来找我爸了。我记得您跟我说过，我妈是病死在路上。
1: 上级让你来找我爸的，我在党内时候的地下组织。 很多人都牺牲了，其他的人都走散了，我一时和组织失去了联系，这才抱着木兰来到你家。一年之后，组织上派人来了，传达了上级指示，让我留在你爸身边，了解国民党的经济情况。
0: 我知道您的身份。
1: 我爸那么厉害，十多年都不知道您的身份。中央银行的人都是搞经济的，他们和国民党其他部门搞政治的还有所不同，包括你爹，都不想太掺和国民党的政治。可政治和经济从来就是分不开的。好在这期间经历了八年抗战、国共合作，我的工作呢？ 主要就是配合你爸为抗战筹款。后来国民党发动了内战，我和钟氏同志才开始秘密工作，从国民党的经济了解他们的政治、军事，这期间大量的工作都是钟氏同志在做的。他在前面替我挡着，我在后面替他把着。可最后怀疑还是落在了他一个人身上。

0: 是您让崔叔去航校发展的我，是利用我和孟伟的感情，每次都让孟伟叫崔叔去航校看我，是，所以我八九不会怀疑您。
1: 是，为了不暴露你自己，这么说吧，为了不暴露组织，你们决定让崔叔去牺牲。
0: 不是，
1: 你们是看着他死的，从他被抓到被杀，你和我爸都知道。而且你们去过警察局，你没离开。
2: 崔叔就被杀了，我想知道实情，是你们没有办法救他，还是你们决定让他去死？孟浩，事情不是像你想的这样，组织上拟定了详细的营救方案，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 在钟石同志去上海的火车上组织营救，可是出现了突发事件。徐铁英到了火车站，把钟石同志带回了警察局。组织上冒着我被暴露的风险和我接头，让我劝说你爸出面去营救钟石同志。你爸为了你，为了孟伟。 和你们崔叔之间的感情，答应了救钟石同志。他一手拿着钱，一手攥着徐铁英的把柄跟他谈判，这一点我可以证实。最后的交易是在我和徐铁英之间完成。徐铁英答应不杀崔钟石，可最后钟石同志还是被杀了。
0: 这期间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你最近一直在追查，应该比组织上了解的更多。组织上也希望听听你了解的情况。

0: 他现在在哪儿？在何副校长家里。不听啊！你跟我说清楚，你们中央银行究竟是希望我这个方案？
1: 是要论证币制，不能改革。中央银行不是我们的，我们也没有谁能左右中央银行。你我都是学金融经济的，可不是办商务印书馆出身的王云武，他不懂，你我应该懂啊。政府的财政赤字都已经到了40万亿了，没有储备金。
0: 没有物资，光靠印些新纸币就能挽救业已崩溃的经济？现在还谈什么经济？中华民国的经济谁能懂啊？只占不到10%的城市经济，却多数掌握在几个人手里。这么庞大的政府，庞大的军队，还要打内战。 那些官僚资本家，谁肯拿出1分钱来？没钱就印钞票。你管着平津地区的金融，你不知道？这大学教授都在饿肚子，何况那些市井小民？我们在美国学过这样的经济吗？写这个方案，我觉得实在丢人。
1: 这正是我来找您的本意呀。 币制改革说白了，就是军事管制经济，这谁也拦不住。南京方面最关心的是上海，齐苍秀啊，你能不能给北平和天津多争取一点美国人的援助啊？多争取一些物资配给。毕竟这文化精英多处是在北平，学生闹事最厉害的也是在北平。
2: 器物事件你知道，南京政府下不了台，就用新的一派打压老的一派，打不动，让我的儿子孟敖来打我，我算个什么呀？无非就是个一等分行的经理罢了。我倒了，换个人来北平分行会更乱。吃亏的还是北平、天津的民众。10点。
0: 有一班飞南京的飞机，我这个方案本想今天送财政部，算了，咱们干脆不送了。你既然来了，就在这儿耽误一天，帮我一起修修改改这个方案。哼，好，好，好，好，好。哎，你那个儿子孟敖，我见了几次，还深谈了一次。我知道你这个父亲不好当。
3: 一有机会，我帮你开导开导他。今天呢，咱不谈这个，就好好的改这个方案。好，太好了。好，小玉，
4: 行长，校长是在叫校玉吗？
0: 对，叫校玉上来，那就不要叫校玉了，叫梁经纶上来。我告诉他，这个方案今天不送了。
4: 小妈，我去吧。
5: 这个是组织的决定，不给你派任何任务，也不能让你更深的理解什么是共产主义。原因只有一个，让国民党不怀疑你。
6: 你们怎么知道我当时会同意加入？
5: 因为这是你追求的理想，因为你爱中国。
6: 国民党里就没有爱中国的？
5: 有，但更多的人只是为了容身飞家。你知道国民党救不了中国，
6: 所以你们派了崔叔一个。

0: 这样既清贫又忠厚的人来发展我。
1: 共产党都清贫，你说的忠厚也没有错，更准确的评价，钟石同志在我党内属于毛主席说的那种纯粹的人，高尚的人。
0: 我爸昨晚去崔叔家，提起他的时候我爸怎么说，
1: 和你的看法一样，忠厚不只是作业。当他听到钟石被害的死讯后，多少次在跟我念叨，遗憾，
0: 遗憾他是共产党。
1: 你把遗憾什么已经无关紧要了。想不想知道你崔叔的遗憾？他从来没有见过周恩。

我当时就知道，崔叔为什么说自己不是共产党。他知道自己死后，你会向那些人讨要说法，否认了跟组织这层关系。你和你崔叔之间剩下的。 只是纯粹的感情关系，你对那些人不依不饶，才像你的为人。从你崔叔发展你那天，直到他牺牲，他一直在履行保护你的责任。

0: 既然四叔这样用自己的命来保护我，为什么组织还要派肖玉这样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女孩来和我接头？她背后为什么还有个学莲？她到底什么身份？那个梁金轮又是什么身份？
1: 谢谢。Morning, Sophie.
2: Oh, morning. 清华的张教授来了，说是跟你约好的，他在楼上等你。
1: 谢谢。

0: 曾教授，能救了。梁先生辛苦了，请坐吧。
1: 剑锋同志的心中计划。

0: 我今天给你交个实底，希望你有心理准备。
1: 负责听。
0: 梁杰伦，第一重身份是燕大教授，
1: 第二重身份是我党在北平地下党学委的地下党员，
0: 可这都不是他的真实身份。他是国民党铁血救国会的核心成员。
2: 肖宇是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0: 到目前为止，肖宇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2: 这么做是让何肖宇在感情上没有负担，还是让梁金伦不至于怀疑上他？崔叔都已经为我牺牲了，您为什么还躲在背后，让一个毫无经验的何肖宇来跟我接头？
0: 孟敖，我在党内的作用真的没有那么大，关键是重用你的这个人太重要了。
2: 请讲。

今年不过38岁，从同盟会元老到黄埔一期的人都称他为靖国先生，他的部下一律称他为剑锋同志，在共产党内对他的看法也很复杂，这不光因为他是蒋介石长子的原因。这位剑锋同志15岁就经我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先生介绍去了苏联，在那里参加了共产国际12年的复杂斗争，1937年回国，又经历了11年国共两党的抗战和对立内战，对我党的性质和目标、政策和策略认识之深入，不是你能想象的。今年4月，他组建了铁血救国会，他已经认识到国民党政权面临崩溃的边缘，所以他提出了一手坚决反共，一手坚决反腐，一次革命两面作战。但是万万没有想到，他会突然亲自起来，大胆启用，用共产党的特别党员来反对国民党的贪腐。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照射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十六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这里有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0: 你好中国，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爱你的阿姆，
7: 有气阿姆，
8: 사랑합니다，
9: 你好中国。

0: 他今年不过38岁，从同盟会元老到黄埔一期的人，都称他为靖国先生。他的部下一律称他为剑锋同志。在共产党内，对他的看法也很复杂。这不光因为他是蒋介石长子的原因，这位剑锋同志15岁就经我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先生介绍去了苏联。 在那里参加了共产国际12年的复杂斗争。1937年回国，又经历了11年国共两党的抗战和对立内战，对我党的性质和目标、政策和策略认识之深入，不是你能想象的。今年4月，他组建了铁血救国会，他已经认识到国民党政权面临崩溃的边缘，所以他提出了一手坚决反共。 一手坚决反腐，一次革命两面作战。但是万万没有想到，他会突然亲自起来，大胆启用，用共产党的特别党员来反对国民党的贪腐。你率领飞行大队来到北平，不光是钟师同志和我万万没有预料到，上级组织也万万没有预料到，他的这种两面作战。 给党的组织出了一道很大的难题呀！告诉你个事实，希望你冷静。
1: 请讲。
0: 最早发现钟师同志是共产党的，不是国民党铁血救国会，是你爹。

0: 他向孙子上告发催书的，不是。期间太复杂，我不能一一跟你说明。但有一点是钟石同志必须牺牲的原因，就是铁血救国会必须切断你和钟石同志之间的单线联系。之后，好让梁经纶以我党学委的身份派何孝玉。 监视你、试探你。那下面组织决定让谁来跟我接触？现在轮到我了。那个梁金伦呢？还有那个什么学委，他们会不会继续让何孝玉来接触我，甚至是发展我？
1: 梁金伦派何孝玉解除，只是试探和监视。据我们的分析，铁血救国会大胆启用，是看中了你对国民党贪腐的深恶痛绝，利用你跟你父亲矛盾的特殊关系，在北平分行逼迫那些反对币制改革的人就范，让你为他们即将推行的币制改革充当工具。要达到这个目的。 他们必须切断你跟党组织的联系。当然了，他们还会去让何孝玉，甚至是让梁经纶亲自和你接触，试探你的政治态度，监视组织是否和你秘密接头。从今以后，组织上不会再布置何孝玉跟你接头了。但有一点，你一定要记住。 在跟孝玉接触时，不能丝毫流露出梁经纶的真实身份，否则何孝玉同志就有暴露的危险。
2: 方孟敖这一次是真正沉默了。

0: 以往或动若脱兔，或静若处子，可无论一言一行，无不真实，无不发自内心。而现在的沉默，意味着他今后可能要一反平生所为，不能再那样真实的活着。
1: 查长，替国防部调查组查长，
2: 真查还是假查？
1: 有的时候他们会让你真查，有的时候会让你假查。
2: 他们知道，我从来不干弄虚作假的事情。
1: 他们还知道你不懂经济，账面上的假你查不出，账面后的假你更查不出来。
2: 组织上的态度呢？希望我真查还是假查？
1: 组织上当然有态度，到一定的时候该怎么配合，我会配合你。哦，这就是组织上派我跟你接触的重要原因。据我们在南京的情报了解到，他们策划了一个行动方案，这个方案牵涉到你目前的查账。组织上希望通过你了解情况，进一步分析他们的下面目的性行动。几年了，这也算是组织上第一次给你布置任务吧。
2: 我知道的，告诉你就是了，这不算什么任务。
1: 那就不当任务。他们这个行动方案是用一首古诗作为代号，你知不知道？
2: 知道，叫孔雀东南飞。
1: 行动的代号和具体执行人你知不知道？
2: 代号是焦仲卿和刘兰芝，曾可达昨天晚上告诉我的，焦仲卿就是我。
1: 刘兰芝呢？
2: 没告诉我。
1: 那你不要主动向曾可达打听。焦仲卿的任务是什么？
2: 恢复北平青年航空大队的飞行编制，成立特别飞行大队，配合新发行的币制改革，为北平运输紧急物资。我能不能问一下，我要不要为他们的什么币制改革运输紧急物资？
1: 给我一天时间，等我请示了上级，明确答复。
2: 哪个上级？我希望这个上级是周副主席。
3: 让，
4: 你们去查账。
5: 是是。

0: 张丽，我们继续查账吧。
1: 现在看来，建锋同志的用人之道，我以前理解的是太浅了。他那一个成字，足可以直追曾文正公，也只有这样，才足以跟中共争取人心。昨晚我向方孟敖传达建锋同志的思想，效果就很好。方孟敖曾经是不是共产党，已无关紧要。他现在就是焦仲卿。
0: 那刘兰芝跟焦仲卿是什么关系？两个人在一起怎么工作？我想听听建锋同志的直接指示。
1: 建锋同志当然有明确指示，但昨晚通话，建锋同志让我先向你转达他对你的评价。坐吧。都是同志，我们心里有那份尊敬就可以了。要充分理解梁经纶同志工作的艰巨和重要，他对一次革命两面作战所担负的重任，所做出的贡献，是任何人无法替代。我对他的评价是八个字：财大心细，明善成身。

0: 长期受困于建方同志秘密组织成员和中共北平学委地下党员两重身份之间，信仰和理想已经虚无缥缈，最大的缠绕是到头来两边都猜疑他，最后的结果是谁对他都不信任。现在听到这八个字的评价，梁经纶心中真正感动了。
1: 来的时候，建锋同志让我给你们带一句话。建锋同志说，如果我们党内有100个梁经纶同志这样的人才，国民革命成功有望。
2: 可眼下的时局，就算有10000个梁经纶，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1: 为了这8个字的评价，我向建锋同志请教。建锋同志说，你不只是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你还精通国文，知道出顶。前4个字是曾国藩在向朝廷推荐李鸿章时的评语，后4个字是朱熹对儒家修身所做的最高评价。经纶同志，请坐下。
2: 就请可达同志转告建锋同志，对于他的信任我十分感激。既然这次任务的代号是孔雀东南飞，那结果自然是刘兰芝举身赴清池，焦仲卿自挂东南枝了。只要有捕鱼勘乱救国大局于万一，经纶愿死而后已。
1: 恰恰相反，建锋同志用这个行动代号，是决心不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他受命于危难之际，总统要在全国前方战场和共产党展开决战，后方整顿经济的重任都委托给建锋同志。孔雀东南飞，重大部署中的关键行动，从平津撕开口子，打击贪腐，整肃经济，震慑他们在上海和南京那些腐化的上层，为在上海及5大城市推行币制改革扫清阻碍。举身赴清池，自挂东南枝是他们，而不是我们。你和方孟敖的联手尤为重要，方式仍然不变，通过何孝玉与他接触，但任务的性质调整，再也不要提你那个共产党学委的背景，也不要再去发展方孟敖加入共产党，当然更不能暴露你在我们组织内的真实身份。
3: 哼，孝玉这孩子真是不错呀，像他妈，难得的好孩子。
4: 哎，哎，打了半天了，歇歇，歇会儿。
3: 嗯，好，打几句闲话。英文翻译的中国古词。考考你，
4: 好啊，
3: 看你知不知道他的出处，啊，骑上马，追赶少年的时光，追到今天，一切都变了模样。春风吹绿了原野，吹白了我们的呼吸，我们还能干什么呢？把10000个字的理想送给庄园主。让他去种自己的书吧。
4: 这个好像是辛弃疾的《鹧鸪天》吧？
3: 对，原词。
4: 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细作。这是序文。
3: 嗯，对。
4: 追往事

0: 金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你偷换了概念，这最后一句明明说的是换一本东家种树的书，这把它改成了让东家自己种树。
1: 我上去看了，
2: 别去。

0: 什么熬来了？
1: 他是来找我的。我下去吧。来，自己种的果子总得自己吃啊。你
0: 坐，让他上来。方案要紧，不能让他来烦你。方案有什么要紧？我喜欢他烦。你坐，坐下。
2: 小妈在这里。
1: 你爸的车就在门口，你应该看见的。
3: 我看见了。如果是代表什么国防部调查组，能不能改天再来？我们家有客人。我就代表我自己。干嘛弄得这么紧张兮兮的？态度快进来吧。
1: 好。
3: 不要上楼找我爸爸，他身体不好。也不喜欢你。

0: 壮岁旌旗拥万夫，锦钗突骑渡江出，是那首诗的开头两句。烟兵夜绰银葫芦，汉剑朝飞金仆姑。当今的辛弃疾要来抓张安国了。
1: 好啊，那我就要靠你替我挡箭了。
0: 你不是张安国，我更不是禁军，等他上来再说。
2: 你们听见了吗？何伯伯好像背的是辛弃疾的词。小妈，你古文好，告诉我们，何伯伯背的是哪首词？
3: 我没听见，我真的没听见。
2: 小的时候，家里逼着我背辛弃疾，后来全忘了，只记住了几句。
4: 哪几句？背出来听听。
2: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下面那一句我记不得了，只记得好像是什么为赋新诗。
4: 是为赋新词。
2: 没有问你。
3: 是为赋新诗强说愁，别人都是错的，你都是对的，满意了吧？满意了就请出去吧，今后再要调查什么，请不要再到我家来。
2: 好，我出去。送送我总应该吧。
3: 你到底要干什么？
2: 跟我出去，有话要问你。假装不愿意跟我走就是了。
5: 这个逆子。

0: 你干什么去了？要找我就找我，要查账就查账，不能让他把肖玉给牵进去。
1: 你追得上他那个车吗？
0: 你不明白我那个儿子是跟着美国兵混着长大的，真要做了对不起肖玉的事儿，你我何以自处啊？
1: 什么何以自处啊？这什么意思？怎么讲？
0: 哎呀，你不知道啊！
1: 你不知道你儿子，我还知道我女儿。你坐下，坐下，坐下。什么事情都喜欢搞得那么复杂。晚辈的事，青年的事，不要去管，不要去管。
2: 喂。啊。行长，姑父从家里来的电话。
3: 行长，你听我说，稽查大队的两个长官正在这里查账，很多话我跟他们说不明白。孟敖要是在你那里，让他立刻赶过来。行长，这样不行啊。怎么能让孟敖把小雨也牵连进来呢？小雨是学联的人，再闹出学潮来就无法收拾了。行长，赶紧派你的车叫上何校长出去找。你怎么也得把小雨给找回来呀、啊！行长。

0: 长官，再过去几十公里就是共军的部队了，很危险，请长官返回。
1: 我就是去视察前沿阵地的，把栏杆打开。
0: 请问长官，这位小姐？
1: 中央日报的，要报道前方战事。
0: 长官，能不能等我五分钟？
1: 可以，五分钟之后，不管你的那个什么上面同意还是不同意，我都要过去。
0: 是。
1: 赶紧的，可以喝，也可以擦把脸。我下车抽支烟。

0: 昨夜去抓马汉山，自己的秘书反被抓了，铩羽回来，便向南京党通局郭局长诉苦，却反被骂了一顿。接着，他便骂退了所有来报公事或来讨好的人，打开卫生间里的水龙头冲到天亮，就坐在椅子上睡着，只想睡到这个党国倒台为止。
1: 局长，局长，
2: 书记，

0: 局长，出去。陈总司令说，要是再不接他的电话，就改组北平警察局。你去给他回话，北平警察局早就解散了。
1: 陈总司令要是骂我，我拿什么理由回他？就说北平已经由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全面接管了。他陈总司令要是有事儿，可以找曾可达去，或者干脆叫那个方某来当这个局长。局长，陈总司令说那个方某敖开着军车出了西南防线，往共军方向去了。
0: 他打电话就是和您商量到底怎么抓他。你马上去回话，就说我昨天晚上安眠药吃多了，是你把我推醒的，我正在用冷水浇头，请他马上把电话打过来。
1: 是。
2: 是西南方向，现在已过外城防线。是，过了卢沟桥，再往前就是涿州防线了。是，与共军的焦灼地带。对，还有很远距离。是，我也不相信方某敖去那里和共产党借什么刀。是。 我担心的是，他车上那个何孝玉，他的身后是不是有共产党学委的背景？需不需要我通知涿州防线我们的人堵住他们，进行秘密调查？然后，是，我不插手这件事情的处理。建锋同志，这就给可达同志去电话。
3: 是，
2: 给曾督察去电话，就说陈继承在追问，由他处理，随时向您汇报。

0: 北平警察局吗？请你们方副局长接电话，我是国防部调查组的。
1: 方副局长不在，立刻联系，找到方副局长，马上通知我。算了，十分钟后我再打过来。
2: 喂，方副局长吗？
1: 哎，你好，请您稍等，
2: 请你找到了，您过来接一下吧。
3: 谢谢了，谢谢。
2: 孟伟啊，
3: 谁啊？是我，谷迪。哦，谷迪，
2: 刚才是你大哥稽查队的长官帮我打的电话，他们在这查账呢。
3: 查账？
2: 对。
3: 他们凭什么查账？
2: 你听我说，孟伟啊，是这么回事，
3: 让他们等着，我马上过来。
2: 你别过来，别挂电话，孟伟。
1: 谢谢啊。

0: 你们自己向局长亲自报告吧。是，
1: 不要紧张，慢慢说。
0: 是，局座。开始是国防部调查组找方副局长，后来是北平分行找方副局长。我们已经联系上了方副局长，正在城外指挥那些埋饿死的人呢。这会儿估计已经跟北平分行通上话了。
1: 国防部调查组呢？
0: 他们说过10分钟之后打来。
2: 还有2分钟，张局长，你觉得该怎样给他们回话？什么国防部调查组？局长您就是国防部调查组的人，有电话不打给您，打给我们值班室？越权指挥嘛！以后再有什么电话，就说不在，明白吗？是。
3: 还是你亲自组织吧。你那块手表不错，注意时间。
0: 是，局座。
2: 准备接电话吧。
3: 你他娘的是来逛窑子的？值班还带块贵表？
0: 站了，站了。
3: 手表、怀表打结儿起都给我收起来！哎，找谁？国防部？这儿他妈哪是国防部？打错了！
4: 狗日的，还真他娘的坏啊！什么人都没见过！陈军，你也累了，要不你也去休息会儿。
3: 不去休息会儿吧，
4: 休息休息休息。
2: 又想打牌了是不是？

0: 谁给你们的权利来查我的家？啊！谁给你们的权利来查我的家？孟维，查账呢？
1: 你别插言。你们队长呢？
2: 方副机长，配合查账是行长的吩咐，你赶紧去找你大哥。
0: 应该是行长来的电话。请问调查组，我们能接电话吗？北平分行，有话请跟谢经理说。
3: 方副局长吗？我是曾可达。
0: 曾可达。
3: 你有父亲吗？有母亲吗？要没有兄弟姐妹？先回答我这几个问题，再说下面的话。好，我回答你。我有父亲，也有母亲。他们都在老家赣南，
4: 没有在政府谋职，他们不识字，都是农民。家里种着十几亩地，我还有一个大哥。 分了家，也种着十几亩地。我每个月把自己一半的薪水寄给父母，贴补家用。方副局长，我们可以继续下面的话题了吗？可以谈了。说吧。
3: 方副局长，
4: 到北平分行查账，不是个人行为，更不是针对哪一个人。这一点。 从上一次建锋同志送给方行长那一套半大生先生的茶具，就足表心知。今天我找你，
3: 是因为你大哥开着车带着何小姐去了西南军事防线。
4: 你大哥的性格我们都了解，谁都拦不住他，但这很危险，因为在往前就是共军的防线，本该我自己去，但我考虑。

0: 我大哥也尊重方行长和你，麻烦你开车跑一趟，沿着金石公路把你大哥找回来。
1: 请问，你刚才说我大哥去了哪个方向？

0: 你大哥到底怎么回事啊？是不是跟崔叔的事有关？
1: 不要猜想了，先将你大哥和萧逸追回来再说吧。
2: 曾克达还跟你说什么了？说，北平警备总司令部通知沿路放行，让我以警备司令部侦缉处的名义去追回来，这不摆明的是想让我大哥往共党那边走，栽赃他是共产党吗？那就赶紧去追吧。
1: 见了你大哥，什么都不要说，让他先把萧逸送回家，马上到这儿来，我在这儿等他。 一是会配合他，把明天配给粮从天津运来，接下来再配合他查账。

0: 小嫂，我是裴东。
1: 行长在楼上，我这就去喊他。不用叫行长，你转告他就行。孟伟亲自去找孟敖和小玉了。请行长还有何下场放心吧。我这就去告诉他们。
0: 还有，我马上要去催天津的粮食了，大约两个小时左右吧，我就回来。
1: 好的。
0: 顺便问一声。
1: 木兰在你身边吗？啊，他刚出去，去找梁先生了。姑父，我在听。要不我告诉何校长，让他通知梁先生回来。 把木兰也叫回来。
0: 不用了，告诉行长，不要再怄气了。
2: 随时和孟爷联系。
0: 我挂了，小嫂。

0: 怎么会这样？您亲自跟他接头，方孟敖同志怎么就会突然离开，还带着何孝玉，越过了西南防线？
1: 是我工作有问题，我忽略了他突然知道我是中石同志的上级后，反感会如此强烈。崔中石同志的牺牲，毕竟我有责任。组织上现在没有叫我们讨论崔中石牺牲的责任，谢老。
2: 中央给华北城公布。 还有我们北平下的死命令，6点前必须上报孟缺东南飞的详细行动计划。这个时候，只有方孟敖知道这个行动的内容，他就跑了，还拉着何孝玉。他到底要干什么？问题可能是我将梁金伦铁血救国会的真实身份告诉了他。
0: 却忽略了他因此担心何孝玉的安全。他突然将何孝玉同志带出去，应该就是这个原因。情况比想象的更严重了。如果方孟敖把梁金伦的身份告诉何孝玉，那我们以后的工作就完全处于被动。要是方孟敖真的把何孝玉送到解放区，后果更不堪设想。
2: 只有等方孟伟将他们追回。

0: 接下来的工作我会想办法弥补。
1: 方某为能追上他们吗？
2: 万一追不上，陈旭成、徐天英那帮人在涿州结合部抓住他们怎么办？
0: 铁血救国会还要利用方某执行他们的空缺东南飞计划。曾可达现在应该通过蒋经国向国民党防区的中央军打招呼了，应该能够拦住他们。
2: 真是敌我不分了。
3: 老刘同志，这是中央的部署，我们不要妄下结论。我建议立刻上报刘云同志，上报中央。
4: 这地方不错。会游泳吗？
5: 你带我到这儿来就来游泳？
4: 你就说会不会吧。
5: 会，但我不游。
4: 我要是逼你下水呢？
5: 你不会。
4: 我会。最后一次见到崔叔的时候是在后海，他告诉我他不会游水，但我还是把他逼到水里去了。1946年9月10日，农历8月15，中秋节，崔忠实在杭州笕桥航校发展锋锚，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8月1日，在北平后海，崔忠实告诉方茂，他自己从来就不是什么共产党，因此方茂也从来就不是什么中国共产党。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要逼他下水了吧？你有表吗？
5: 没有。
4: 我的表那天晚上送崔叔。
6: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7: 真的零风险吗？
8: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9: 这可怎么办呢？
1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4: 别拍了，别拍了。
1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6: 月息3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17: 拆东墙补西墙，总有倒的那天。
18: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1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0: 奈良，有着1300年历史的日本古都，它是仿照中国唐代都城长安建造而成。一个世纪前，曾有日本学者断言，要想看1000年以上唐代同时期的木构建筑，只能到日本的奈良。但是，这个结论在80多年前被一个中国人推翻了，他就是中国古建筑学家梁思成。1937年的一天，梁思成翻阅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所著的画册《敦煌图录》。在61号洞窟的巨型壁画中，有一处“大佛光之寺”的字样，引起了他的注意。梁思成发现，这幅五台山图绘制于唐宋之间的五代时期，那也就意味着，大佛光寺极有可能是唐代的建筑。在中国的土地上，一直没有发现唐代建筑的踪迹，而这座大佛光寺会不会是梁思成寻找已久的唐代遗迹呢？这个推测让梁思成心跳加速。1937年6月的一天，梁思成和林徽因驻守墨宗江，寄玉堂坐上了从北平前往山西太原的火车，他们的目的地是五台山大佛光寺。两天后的一个黄昏，转过山道后，梁思成终于看见远处一个隐藏在连绵山峦下的古寺。一个年逾古稀的老僧人和一位年幼的哑巴弟子看守着寺院，在梁思成的请求下，老僧人为他们打开了大殿，古老沉重的大门。在佛坛的一个角落处，一尊矮小的雕像引起了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注意。这是一位俗家的女子雕像，她穿着便服，端坐在天王像的身后。老僧人给他们解释说，这是唐代的女皇帝武则天。第二天，梁思成开始对佛光寺大殿做全面的测量记录，他发现梁架、斗拱、藻井，还有墙上的壁画、佛坛上的佛菩萨像都显示出晚唐特征，但这仅仅是一种推测，他们还缺乏有力的证据。传统的房屋建造，工匠们都会在房屋的檩条上写下建造年代，梁思成他们试图找到这个文字，这是判断建筑年代最有力的证据。但这座殿梁架的上部结构都被顶板覆盖着，想要找到檩条上的字，只能从檐下的空隙爬进去。
1: 大概多少年都从来没有人爬上去到那个屋顶的天花板里边去，所以那里边的尘土都有把脚都要埋起来，那么多的尘土，结果

0: 就有他们带着手电上去，都黑得很啊，就手电一带上去，就有很多蝙蝠在那里边，那蝙蝠就飞起来了，哎呀，把陈诺也都搅到四处飞扬了。
1: 尽管费了很大的劲，梁思成还是没有一点收获，这让他有些焦灼。6月28日，进入佛光寺考察的第三天，傍晚时分，林徽因偶然发现殿内的一根梁下隐约有墨迹。听到这个消息，梁思成如被电击一般，这淡淡的字迹会不会给他们带来希望呢？梁底离地面有6米多高，表面被红色的颜料覆盖，再加上殿内光线不足，很难辨认。这时太阳已经西斜，金色的霞光从大门外照进大殿。远视眼的林徽因在清洗后的大梁上认出了一行字，佛殿主女弟子宁公玉。林徽因马上跑到大殿外经床前，找到了佛殿主女弟子宁公玉。在这组文字最后刻写着唐大中11年，这正是公元857年。梁思成惊叫起来，这种建筑已经在这里矗立了1080年。这个意外的发现给梁思成他们带来巨大的惊喜。在100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佛光寺历经8次5级以上地震，1次灭佛运动和无数的战乱，如同一个奇迹，静静地矗立在山中。梁思成他们用事实证明了，中国不仅留有1000年以上的建筑，而且是唐代木构建筑。在这场学术竞争中，他们推翻了日本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唐代木构建筑的论断。梁思成和林徽因明白了，那个身着便装、谦恭地坐在平台一端的女人，并不是僧人所说的武后，而正是施主宁公玉本人。为了纪念这次神奇的相遇，梁思成为这两位女性拍下了这张合影。那天夕阳西下，映得佛光寺殿前一片红光，这是梁思成开始野外调查的几年来最开心的时刻。他们将带去的全部罐头食品、牛奶、饼干、沙丁鱼统统打开，庆祝着这一伟大的发现。这一年梁思成36岁。沉浸在狂喜之中的梁思成并不知道，一场巨大的灾难已经降临。这是林徽因于1937年写给女儿的一封信。为了让8岁的女儿看明白他们去五台山考察的路线，林徽因画下了这张地图。这时他们已经离开了五台山，到达了代县。7月29日，北平沦陷，营造学社的资金渠道全部中断，朱启贤不得不宣布学社暂时解散。中国最早的古建筑调查研究在开始走向成熟的时候就这样被迫终止了。梁思成把学社的重要资料打包保存到了天津一家英国银行的地下保险库里。梁思成回到北平不久，收到了一封日本人寄来的信。
0: 日本人发现梁思成回来了，就给他来了一封信，说请他参加什么大东亚共荣圈什么什么会。他一看这事儿，他说不成，咱们得赶快离开。
1: 1937年9月5日，趁着天还没有亮，梁思成带着一家老小5口人被迫离开北平，一路向南。1938年1月，在辗转奔波了40天后，梁思成一家终于到达了昆明。这时苦撑了一路的梁思成倒下了。
2: 我父亲呢，本来在北平的时候就有一点这个

0: 脊椎软组织硬化，所以他一到昆明以后，他这个脊椎的硬化这个病就发作了。当时他非常痛，他既不能躺又不能，这个毛病啊，他不能躺着也不能坐着。他坐的时候，因为他后面有背后有个尖儿，你知道，他坐的时候也疼，他躺着也疼，所以后来他就坐在一个帆布椅子，软的椅子，就是白天晚上都坐在那儿。
1: 梁思成最急切的是尽快恢复营造学社，费了很大周折，他终于得到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的资助，将营造学社成员刘志平、助手莫松江重新聚集到了昆明。文献部主任刘敦桢携助手陈明达和梁思成一起挑起了营造学社的大梁。这里是昆明龙泉街道的棕皮营村，这是当年梁思成、林徽因他们一生中唯一一次给自己建造的房子。林徽因在写给美国朋友费伟梅的信中这样描述，这所房子花了比原先告诉我们高3倍的价钱，把我们原来就不多的积蓄都耗尽了，使思成处在一种可笑的窘迫之中。
0: 可是这房子快盖好的时候，没有工人，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最后剩了几块地板没钉。那个地板不是我们现在这种复合地板的，白木头的大粗板的地板，大钉子，那个土钉子往上钉。我父亲就自己坐蹲在地上，就是把这几块2块地板又给钉上去。就是他会做木工，你知道。
1: 1940年春天，这座小院建成后，教育家傅斯年、哲学家冯友兰、金岳霖、考古学家李济、董作宾、政治学家钱端升、语言学家王立、古文字学家陈梦佳，都成了这里的常客。

0: 1940年底，在迁往李义庄的前夕，梁思成得到了一个坏消息。
1: 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决定停止对营造学社的经济补助。
0: 一夜之间，梁思成他们彻底失去了研究经费和生活来源。
2: 而那个时候我们家里呢，确实经济上是非常困难，因为那个营造学社它没有一个固定的经费来源，所以当时要把他那个研究工作坚持下去很不容易。我父亲呢，就每年到那个重庆找那个重庆政府的教育部，给这个机关给一点补贴。
0: 不久，梁思成从重庆带回一个沉痛的噩耗。
2: 那是41年的春天，因为我的那个三舅就是林恒啊，他是飞行员嘛，他是3月14号有日本飞机来的时候，他到上空成都上空作战的时候，这个牺牲了。这个日子我一直都记得。我还记得我父亲回来的时候，正是李庄那个梨花都开了的时候，我也非常伤心。我外婆也伤心，所以这个我妈呢就不用说了。
0: 然而，梁思成他们的厄运并没有结束。
2: 他们的资料抗战时期存在天津一家银行的地下室，那个地下室呢，这个发大水，天津发大水把整个地窖这一淹了，把他们的材料也淹了，破坏的相当厉害。后来虽然抢救出来一部分，但是这个破坏是相当严重的。我这辈子都没看到我父亲流过泪，但是那次这个听到照片，听到他这批资料损失了以后，他跟我

0: 母亲都伤心得不得了，几乎都父亲都哭起来了。
1: 接二连三的打击彻底压垮了林徽因，她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了。这样一躺就是五年，壮士的鲜血，破碎的山河，巨大的悲愤，不断撞击着梁思成，他要以笔带枪，像战士一样去英勇战斗。
0: 一个民族啊，不能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你要是忘就一个民族，你别人占领你的国家当然是很可怕，是吧？占领了你的国家，军队在你这儿杀人放火，这当然是很可恨的。但是你如果一个民族如果把自己的历史丢掉了，那你就说就说你要你这个国家你的历史没有了，你就等于亡国了。
1: 梁思成马上请来木匠，做了几张简陋的绘图桌，在四面透风的农舍里，梁思成和几位共患难的同事开始系统整理他们的调查成果，撰写中文《中国建筑史》，英文《图像中国建筑史》，并对营造法式进行注释。为了这一天，梁思成已经等待了16年。1925年，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出版了《中国建筑史》。1937年，这本书被翻译成了中文，梁思成参与了校订工作。
2: 第一个写了《中国建筑史》的人确实是伊东忠太，但是他写的他资料不足，他前面写到了六朝到石窟，木结构根本没沾，后面只写清代，因为有大片的宫殿，中间最核心一段他没有，因为他没法弄清楚，他没有，所以他的中国建筑史是一个残缺的中国建筑史，是一个不完整的中国建筑史。
1: 在书中，伊东忠太傲慢地认为，对中国的研究无论是艺术还是历史，主力军非日本人莫属。这个观点再次刺痛了梁思成，他说，如果我们不整理自己的建筑史，那么这块领地早晚会被日本学术界所占领。作为一个中国建筑师，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一阶段，梁思成几乎在发疯似的工作，由于营养不良和透支过度，他的身体迅速消瘦下，体重很快就降到了47公斤。
0: 通货膨胀就开始，后来就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你就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东西是什么价钱，所以哎呀，那个营造学生非常困难，经费很困难，到后来工资也发不出来了。
1: 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合作了11年的老搭档刘敦桢不得不离开营造学社，赴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助手陈明达也随后离职赴成都工作。骨干的离开让梁思成遭遇到重大的打击，
3: 坚持到最后吧，几乎营造学社就剩下莫宗江先生和罗志文先生和梁先生和林徽因先生，就剩下这几个人。
1: 在极度艰难的困境中，林徽因强撑着瘦弱的病体，补充修改润色书稿，亲自撰写宋辽金的章节。
0: 我母亲呢，当时她就想她可以在文献方面帮我父亲做一些工作，所以她就到这个史语所借了很多史记啊汉书就回家来看。当时她已经应当说病得相当重，但是她是认，我看她是非常认真的念书做笔记。
1: 当美国朋友费正清来到李庄时，眼前的一幕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他在献给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文章中这样描述，二次大战中我们在中国的西部冲锋，他们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却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不畏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
0: 他觉得把这批资料整理出来，这是他的义务，就是他作为保护文化遗产的

0: 这是他的一种，他对这个国家民族的他应尽的义务。
1: 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当年的梁思成处在怎样一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拖着病重的身体，发狂的工作，终于在1943年11月底完成了《中国建筑史》。
2: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夜，那个还是黎明前的黑暗的时候，我们梁思成先生呢，已经点燃了中华建筑文化复兴的火炬，照亮了几代中国建筑学人从传统走向未来的这样一个发展之路。
1: 在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梁思成写下了这样的话：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的同窗林徽因，20多年来她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近年来她虽罹重病，却仍保其天赋的机敏与坚毅，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应归功于他。没有他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这是梁思成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出版的《中国营造学社会刊》，由于战乱和经费缺乏，已经停刊了7年。1944年，梁思成决定复刊，他要将营造学社这些年的研究成果公布给全世界。
0: 当时这个会刊的纸呢，是非常脆的一种当地的很坏的纸，发亮光的。当时也没办法，这个正轨的印刷就石印，好像是克拉板吧。图呢都是用手描出来的，很艰苦。装订呢是用自己用针线的把它缝起来，怎么样？连的装订说连我外婆都出来帮忙了，反正是出了2期。但这2期的内容呢是相当的重要精彩。
1: 由于经费有限，每期刊物只印了200册，梁思成分别寄给了世界相关学术机构。这些外表简陋但极具一流水准的研究论文，很快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注意。1946年11月，梁思成受美国耶鲁大学的邀请，带着中国建筑史的书稿和图片，以一个胜利者的自豪，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珍宝介绍给国际学术界。
3: 他等于第一个代表中国去讲中国建筑史给外国的学者，
2: 这是我们中国建筑走向世界与国际的同行有一个平等交流的很良好的开端。
1: 1947年4月，梁思成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他们对梁思成是这样评价的：文学博士梁思成，一个创造性的建筑师，以及建筑历史的讲述者，在中国建筑史研究和探索方面的开创者，也是恢复保护他本国建筑遗存的带头人。
4: It was very impressive that during this period of so much political change and so much warfare in China, that he was able to follow this very dedicated path to understand Chinese historic architecture. To he then, as you probably know, he wrote a very important book in English, which introduced the topic of Chinese.Architecture to many scholars outside of China.
5: So he's very important in that regard. No one can look at the topic without starting with him. That's a very important contribution.
6: 中国建筑教育的现在的基本的体系，应该是他们老一辈，梁思成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包括这个杨廷宝，他们奠定了中国建筑教育的基础。

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陈占祥先生共同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

1955年4月1日，林徽因去世，终年51岁。梁思成亲自为她设计了墓碑，并从正在施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工地取回一件林徽因设计的石刻纹样，放在了她的墓前。徽因的死对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近30年来，我早已习惯了他的写作，失去他有感寸步难行。我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使自己恢复平静，重新振作起来，投入工作。但是你能想象得到，他的睿智引导和从未间断的鼓励是我所完全依赖的，缺少的。缺少了这些，我就如同跛行夜路一般。1963年，被奉为日本文化的大恩人鉴真大和尚圆寂1200周年。中日双方商定，在鉴真东渡日本的起点扬州建了一座纪念堂。梁思成被聘请为专家来领导鉴真纪念堂设计。这座唐代风格的建筑是梁思成主持设计的最后一幢建筑。梁思成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对鉴真大和尚设计的唐招提寺金堂和佛光寺进行了比较。在我执笔凝思的时候，一个童年的回忆又突然在我眼前。那可能是明治末年或大正初年的事了。我随同父母到奈良游览，正遇上某佛寺重建大殿，父母曾以1元的香资让我在那次修建中的一块瓦上写下了我的名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童年的绵绵心意还同那块瓦片一样留在日本。我不知道当年是否到过唐招提寺，但是今天当我纪念鉴真而执笔的时候，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回到奈良去了。

0: 来坐。
1: 这下子龙牌不需要带了不喽，麻烦啊。
2: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3: 刚刚剪了头发没，发现有什么？

0: 2月6日，
1: 3月15日，
2: 9月3日，
3: 在建水，
4: 在一些
5: 宝山、
6: 昭通、
7: 普洱
8: 发生一起
1: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9: 摩托车事故，
10: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1: 导致颅内出血，
12: 造成了2人受伤、
13: 1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4: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15: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16: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17: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18: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19: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20: 选头盔要选活给宽，卡紧卡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1: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22: 学艺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23: 阿斗摩托自来自能合理，阿切莫阿处理阿带阿阿拉，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马发呀来马牛昂啊，阿切莫莫带马车，阿斗阿切带西莫里坐内阿吉达，你们同门的阿斗不斗阿斗，不老坐内阿我脏啊。
24: 加全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25: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26: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27: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化

0: 简读，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棋局，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

共享现代文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0: 王宁在普洱市调研并主持召开学习教育专题座谈会时强调，各级书记要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带着一级改，一级带着一级学。刘鸿渐参加座谈会。
1: 镇雄林基新材料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产业集群项目现场推进会举行，王宇波出席并讲话。
0: 云南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生态建设与绿色发展成效凸显。
1: 云南扛牢上游责任，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十年取得积极成效。
0: 全省各地各部门做好高考服务保障工作，全力创造温馨舒适考试环境。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我们一起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6月4号至5号，省委书记王宁在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调研，主持召开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书记带头抓整改推进专题座谈会并讲党课。他强调，各级书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带着一级改，一级带着一级学，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拼搏奋斗，不断开创发展新局面。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鸿渐参加座谈会。
2: 在书记带头抓整改推进专题座谈会上，王宁听取昆明、红河、普洱、西双版纳、临沧等五个州市党委书记汇报发言，与各位书记深入交流，对各地开展学习教育，特别是集中整治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肯定。通报省委带头查问题、抓整改、严督促的情况，指出整改整治一定要实打实，解决问题要具体，领导干部要开展实地调研督促，以上率下推动问题解决，让群众看见变化，得到实惠，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王宁强调，各级书记是一个班子的带头人，必须以身作

0: 过则以上率下，多操一份心，多担一份责。一级书记要带着一级书记干，要求下级做到的，书记要先做到，当好施工队长，不当甩手掌柜，既教任务也教方法，不能当老好人，允许容错，不允许躺平，坚持把增收、就业、社会和谐稳定三件要事抓在手上，抓一件是一件，干一件成一件。一级书记要带着一级书记改，书记必须挑重担，整改必须抓具体，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和新官必理旧账，工作一抓到底的责任担当，紧盯发展中的重点难点，紧盯群众急难愁盼，紧盯历史遗留问题，持续抓实集中整治，以解决问题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的成果。一级书记要带着一级书记学，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学好用好蕴含其中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工作方法，要讲学习拓视野，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和履职本领，讲团结乐奉献，有强烈的担当精神和付出精神，讲公道善用人，让大家心情愉悦的工作，满怀激情的干事。王宁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各级书记要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党的理论，学习党章党规党纪，学习党的历史，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化清廉云南建设，抓实作风革命、效能革命十个提升，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充满活力的发展生态，要加强党组织建设，抓好党员队伍教育管理，做好两优一先表彰宣传工作，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习先进、争当先进，在十五五新征程上创造新的业绩。王宁还来到墨江县通关镇新五社区海尾小寨村民小组调研农文旅交融合发展情况，对当地吸引高速公路服务区人流进村、发展乡村旅游的做法给予肯定，要求各地区发挥比较优势，因地制宜，一村一策抓好产业培育、基层治理和乡村振兴，盘活用好农村集体三资和家门口的资源，以市场化方式引入经营主体，支持大学毕业生、乡村技能人才返乡创业，大力发展特色产业，不断拓宽增收富民新渠道。要完善乡村基础设施，提高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探索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新路径，让每个村子都干净起来、美丽起来。在墨江北回归县标志园，王宁调研全县文旅产业发展，了解文旅业态培育情况，强调各地区要创新挖掘文旅资源，做好旅游加文章，让丰富独特的旅游资源变成促农增收的惠民产业。在墨江迷藏科技公司调研花卉产业，王宁了解永生花加工、出口等情况，要求面向市场需求开发更多新产品，创新工艺拓展市场，做大规模，严守环保底线，培育壮大美丽幸福产业。省领导赵月霞、王正英、徐浩，省级有关部门、相关州市负责同志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今天，我省举行镇雄林基新材料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产业集群项目现场推行会，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要求，充分发挥重大项目牵引带动作用，加快重点产业提档升级、攀高向新，以高质量项目支撑高质量发展。
2: 镇雄林基新材料项目是全省八个牵引性重大产业项目之一，规划打造千亿级产业集群。受省委书记王宁委托，王宇波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项目工作提出要求。他指出，这一重大项目的启动标志着我省林资源高质高效利用、林产业转型升级又迈出关键一步，必将有力带动资源型产业做强做优做大，有力促进稳增长、扩投资、调结构、增就业，有力 增强战略资源支撑功能，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王宇波要求要紧盯时间节点，高标准严要求推进项目建设，全力保证进度，保证质量，保证安全。要坚持创新引领，强化数字赋能，开发高端产品，打造示范项目、引领项目、标杆项目。要做好精准招商，着力研练、补练、强练，

0: 加快企业集聚、配套集中、产业集群，要守牢生态红线，推进节能降碳和临时高综合利用，实现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王宇波强调，各地要纵深推进项目攻坚连行动，全链条抓实项目谋划，全要素保障项目建设，全周期护航企业发展，坚定不移抓招商、抓产业、抓项目，奋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会前，王宇波实地调研产业道路、前期供水工程、园区建设和矿山采选等情况。他指出，要精心规划、科学布局，完善水电、路气等配套设施，保障项目稳步有力推进，加快建设高水平新型工业园区，打造高能级优势产业集群。赵俊民主持会议，刘勇出席，云天化集团、祥丰集团、宁德时代、当升科技、天字材料等企业的代表，省级部门单位和昭通市有关负责同志参加。
1: 云南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空气流域水质稳步提升，生态建设与绿色发展成效凸显，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
0: 入夏，翼龙湖湖面波光粼粼，周边绿道蜿蜒灵动。刚刚投入实施的高压控藻试验项目，将含蓝藻的湖水经过分离和净化，达标后重新进入翼龙湖。
2: 一天可以处理30万方复藻水，对增强翼龙湖水动力，进一步抑制翼龙湖的蓝藻水活的一个爆发，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
0: 2009年以前，翼龙湖水质一度跌入劣五类。一场源头截污、内源治理、生态修复等全面系统性工程治理的序幕正式拉开。目前，石屏县累计退房、退田地、退塘、退餐饮渔庄等20000多亩，种植结构调整优化面积33万亩，沿岸244个流域村庄实现卫生公厕和生活污水、生活垃圾治理全覆盖。同时，新建和改造城镇雨污管网926公里，37公里的碧河环湖生态廊道有效保护了湖泊生态系统。目前，翼龙湖实现整体脱劣。2026年以来，连续3个月达到4类。
3: 构建多元互补、循环高效的补排水体系，3年来，有效向翼龙湖补水1.2亿立方米，向湖外排水5300万立方米。健康水循环体系初步形成，水质综合状况和水生态环境显著改善。
0: 针对南盘江治理过程中的重点污染源，2025年，昆明市在宜良县实施临时高渣场综合治理项目，计划今年6月底全面完成清空改性回填和生态修复。
4: 完成修复后，这180亩左右的用地可以用于种植玫瑰等花卉，按照地租。每年每亩约4000元左右，可以为我们当地带来地租收益，年均约70万元。
0: “十四五”期间，云南持续推进“三治一改善”，重点高原湖泊水质稳中向好。2025年，杨宗海由4类好转为3类，滇池由劣5类好转为4类，星云湖、启禄湖由劣5类好转为5类，洱海水质持续保持优良。2022年以来，连续4年洱海指数评价为优。在奋力攻坚碧水保卫战的同时，云南提质推进蓝天保卫战。位于景洪城区的空气监测铁塔上，一排排监测仪器屏幕上 PM2.5、PM10、臭氧、二氧化硫等实时数据动态更新，空气质量状况实现24小时不间断精准监控。
5: 版纳蓝天质保平台是我们智慧制气的大脑，形成覆盖全域的地面慧眼网络，融合了430余路的摄像头与 AI 算法，可以自动识别烟火，实现从人眼看到 AI 制判的飞跃。
0: 为了有效解决田间秸秆、露天焚烧影响空气质量等难题，西双版纳州大力推广秸秆回收再利用模式。原本就地焚烧的玉米秸秆，经过标准化加工后，变成了优质倾注饲料。目前，全州共有秸秆饲料化利用企业及加工厂30家，秸秆综合利用量达44.27万吨，综合利用率达93.07%。西双版纳州还积极探索与毗邻的老挝、缅甸跨境大气污染防治，推行境外甘蔗错峰采收、分批收购、集中清运模式，引导境外蔗区避开污染高发期

0: 集中烧荒，从源头削减焚烧污染。
1: 推行秸秆错峰烧除，推动跨境大气污染治理从以往的各自分头管控逐步向中老协同联动联防共治。
0: 十四五期间，云南空气质量稳居全国前列，四年优良天数比例超过98%，空气质量持续领跑全国。2025年全省

0: 高，连续九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 今年是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十周年。十年来，云南扛牢上游责任，以生态为根基，交通为枢纽，产业为支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十年取得积极成效。云南坚决扛牢上游责任，强化上游担当。十年来，生态环境保护走深走实，绿美长江生态底色更加鲜明。2025年全省地表水国控段面，长江流域国控段面水质优良比例分别达94.1%、91.4%，较2015年分别提高31.8%、62.8%。六大水系出境跨界段面水质保持二类及以上。
2: 目前，全省国控裂纹类水体基本消除，全面完成县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整治任务及8933个国家重点水体入河排污口整治，新增临时高综合利用率提升至94.9%。
3: 滇池、新营湖、吉鲁湖、翼龙湖成功摘除了猎物类帽子，滇池、洱海、海菜花连片绽放，成为生态名片。大理市获得国际实地城市认证，大理洱海建川建湖、香格里拉千湖山被列为国家重要湿地。COP15 大会成果持续落地见效，生物多样性保护走在全国前列，全省记录物种数量稳居全国第一。
1: 十年来，云南加快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动能更加强劲。全省经济能源装机从2016年的7024万千瓦提升到目前的1.55亿千瓦以上。绿色铝、硅光氟、新能源电池新三样成为云南工业增长新引擎。
3: 铝水不落地的这个园区的闭环模式，在文山、红河等地啊复制推广，全省的铝材就地加工转化率持续提高，形成了铝资源到电解铝、铝合金、铝加工、铝应用、再生铝的完整产业链。
4: 全国重点实验室增至9个，围绕重点产业布局建设了6个云南实验室，省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等省级科技创新平台，实现了重点产业的全覆盖。高新技术企业突破了4100户，科技型中小企业突破了1.5万户。连续举办了4届腾冲科家论坛，创新底盘更实，动能更强。
1: 十年来，云南综合交通网络加速成型，畅联长江，内联外通更加高效。截至2025年底，全省内河航道通航总里程达5359千米，高速公路里程达11184千米，中越、中老、中缅国际大通道高速公路境内段全部建成，铁路运营里程达5222千米。
5: 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加快推进，南亚、东南亚通航点达33个。2025年，水富港货物吞吐量达1178.6万吨，南长江湄公河国际航运稳步恢复。截至2025年，关雷港完成货运量25.4万吨，航道通航能力、通关便利水平持续提升。
6: 今天是六五环境日，云南各地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增强全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共建美丽家园。
0: 今年我国六五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6月3号，2026年云南省六五环境日主场活动在丽江举行，期间省生态环境厅发布云南生态文化旅游精品路线，环保志愿者代表共同发起倡议，呼吁更多人践行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10条。主场活动还设置互动体验区，观看生态建设成果，体验趣味十足的环保科普装置，认识各类高山植物与林间飞鸟，旨在全面深入展示云南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倡导全民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共同推动美丽云南建设迈上新台阶。
7: 坚持山水林田腐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让丽江的天更蓝，山更绿，水

0: 更新。
1: 今天昆明举行六五环境日主题活动，现场昆明西双版纳丽江三地发出同饮三江水共护一条脉联合倡议，呼吁构建覆盖雪山高原雨林的全流域生态协作链条，以实际行动守护好云南的绿水青山。
2: 三城携手同行，共同擦亮昆明的生态底色。
1: 玉溪、临沧、怒江等地通过环保设施开放、科普展览、趣味问答等形式，引导公众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昭通水富、曲靖失踪组织市民走进污水处理厂、垃圾焚烧发电厂，增强市民节水环保意识。
3: 南博会不仅是区域合作的盛会，更是云南优质农产品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今年，云花、云茶等企业已经做好准备，将演绎一场从土特产到国潮精品的精彩转变。
4: 带来了全系列的咖啡产品，比如说我们的中度烘焙的咖啡豆，还有我们的速溶咖啡和我们的罐儿咖啡产品呢，匹配了每一个消费者的消费习惯还有饮用习惯，我们为参加南博会做足的准备。
5: 咖啡产业馆作为今年南博会的明星馆，目前已吸引了不少企业报名参展。云南君航商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参展企业之一，在主推小粒咖啡全系列产品的同时，还在昆明建立了跨境电商运营中心，希望通过南博会寻找跨境电商长期合作伙伴。
4: 借助南博会这个强大的平台呢，不仅做咖啡，我们还帮助好物和特产平台化出海。
5: 位于玉溪市通海县的锦海花卉，温室大棚内月季次第开放，姹紫嫣红。今年公司将带十个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种参展南博会，
6: 其中有两个呢是我们跟那个神农科院共同研发的，一个是香芒起司，一个是银斗幻梦，我们新研发的芭比系列，还有我们新的中式系列，这些品种都会在那个南博会上集中的展示亮相。
5: 锦海花卉已经连续三次参展南博会，中国风月季种苗在南亚、东南亚的订单量持续增加。今年，公司与马来西亚客户进行了前期接洽，预计有500,000株种苗在南博会完成交易。
6: 我们提供种苗，提供技术，那边呢有一个完整的市场，全年一个价，可以稳定它的收入。更多的期待是促成更多的合作，把我们的花更多的走出中国，销往全世界。
5: 本届南博会绿色云品综合形象展区将汇聚269家优质参展主体，从一朵花、一粒豆子到一条链条，从土特产到国潮精品，云南特色农产品将以更年轻、更健康、更完整的产业生态，向世界递出云品新名片。
7: 高考在即，云南各地各部门加强做好高考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考生创造温馨舒适的考试环境。
1: 昆明市在全省率先推出考点自助打印临时身份证明服务，32个考点部署易办通终端，考生几分钟即可取证入场。
8: 32个考点呢，今天就把所有的自助终端服务部署到位，我们就把它做好全方位的准备工作。
1: 昆明昆水管网公司在26个重点区域布设抽排设施，24小时值守应对降雨。昆明地铁、公交以及出租车联合开展爱心助考，地铁全线开设高考绿色通道。
9: 考生及两名陪同家属携带高考准考证，可以到客服中心领取免费进站票、免费乘车。像高架站以及地面站的站外播放的广播都会调到低音量。
1: 近日，昭通市第21届爱心送考启动。今年的送考队伍中，除了往年熟悉的爱心车主，还出现了新昭通人和外卖骑手的身影。
10: 跑外卖跑了4年了，对大街小巷基本都很熟。如果有考生需要，我会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将考生送到考场。
1: 连日来，曲靖、临沧等地量身制定保电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对考场专用变压器、供电线路、配电房等核心用电设备进行全方位隐患排查。玉溪、怒江、楚雄等地的公安、市监、消防等部门联动，严控考点周边噪音，保障饮食及消防安全。
11: 对考点周边工地、商圈等区域开展降噪行动，启用铁骑护送或警车开道模式，确保让遇到特殊情况的考生准时到达。
1: 高考临近，普洱、文山等地学校开展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课程，调整考生状态。宝山市同

0: 筹医疗资源，在每个考点派驻一车一医一护，并设置医疗点，同时在考生住宿酒店安排医务人员驻点，全方位提供医疗健康保障。
1: 我们会持续强化考试期间传染病监测分析，坚持每日分析研判，全方位守护广大考生身心健康。
0: 一心堂第24届健康万里行暨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6月5号启动。大赛以健康赋能民生、文艺点亮生活为核心，覆盖昆明等九大核心赛区，同步开通线上全民赛道，打造文艺加健康的全民普惠模式。
2: 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这时的云岭大地瓜果飘香，风吹麦浪。
3: 今天呢，看起云南，我们通过镜头去感受人们在耕作和收获中的美好愿景。

0: 今天，距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三十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还有5天。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每逢节日，这里的人们都会跳起古老的热巴舞。女舞者敲着会有各类植物图案的日月彩鼓，男舞者挥动牦牛尾，舞姿来自于对动物姿态的模仿。这种流传于藏族聚居地的传统舞蹈，起源于人类对自然的崇拜。
1: 也有狮子的这种动作，还有老虎啊、秃鹫啊，还有彩鸟。最明显的那一点就是猴子翻身舞，里面他唱到了藏语来说的话是巴松声，就是如意树嘛，菩提树啊，

0: 自然赋予了舞蹈最初的形式。当先民还不能像今天这样认知自然，人们认为万物皆有神明，通过模仿等行为可以与众神沟通，祈福丰衣足食，风调雨顺，热巴舞的舞姿便由此得来。渐渐的，这已经演变成了一种关乎自然保护的民俗文化。
1: 我来这里烧香呢，因为咱们的圣山是在这边。热巴舞里面是这样说的，每一棵树，每一寸土地，它都是有灵气的。咱们供养山神，求得咱们地方平安。
0: 如今，拥有88平方公里土地的巴珠村，森林覆盖面积达到98.2%，是全国森林覆盖率最高的村庄。别鸠和他的祖辈用跳热巴舞的方式与天地自然交流，以自然信仰守护着身边的山水。云南生活着26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与自然相处的方式和习俗，并以此呵护着自己的家园。农历初五，摩梭人平措卓玛带着5谷杂粮来到泸沽湖上，这些是特地为湖里的生灵准备的。
2: 每逢初五、15和25，大家都会划船到湖中心去撒5谷杂粮，让这些小鱼小虾来吃，回馈给这些山水。泸沽湖水呢，是摩梭人的日常饮用水。从小，父母和长辈就教育孩子们，不能往泸沽湖里边丢垃圾、扔脏物，去污染湖水。
0: 摩梭人世代生活在云南丽江的泸沽湖地区，他们相信万物有灵，珍视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生命。而万物有灵不仅仅指具体的生命，还有更广泛的含义。

在摩梭人看来，山水作为养育万物的载体，同样存在神明。他们通过转山转水来表达对山水的敬畏。

0: 每年的7月25，我们所有的摩梭人都会自发的到格姆女神山脚下去转山。去之前呢，我们首先会在家里做一些准备，提前准备好去山上烧香的松枝、挂的经幡，还有挂经幡的这个竹子。
1: 转山节是摩梭人最盛大的节日，除了转山还要转水。转山转的是格姆女神山，转水转的是泸沽湖。在摩梭人心中，这一山一水就是他们的家园，为他们提供水源、食物和栖息的环境。
0: 转山节这天，我们首先要在家里面烧香祈福，然后再去到山上去朝拜。
1: 出发时扛起全新的竹旗，象征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摩梭人用竹子作为载体，挂上经幡，以此衔接天地。

0: 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村庄开始出发，先到村庄的这个金堂和马里堆烧香祈福，打五谷，面向这个神山圣水磕头朝拜。
1: 转山转水都以徒步的方式进行，围绕神山圣水转上一圈，摩梭人用对山水最亲近的方式表达内心的虔诚与敬意。
2: 神山节快乐！
0: 到山上以后呢，我们就会开始转佛塔，撒五谷，插竹子，挂经幡。挂上经幡的树呢是不能砍的，撒五谷呢主要是让小鸟吃，是一种回馈和感恩大自然。
1: 五彩经幡的颜色分别代表着白云、蓝天、绿水、火焰和大地。摩梭人期望通过经幡从精神上与自然链接。挂有经幡的树木和场所不能随意砍伐和践踏，山上的动植物也不得随意猎取和采摘。神山不仅仅是山与山神的概念，而是一个将山、神以及山上的万物生灵囊括为一体的生态观念。转山之后，摩梭人会聚在山脚下野餐，转山的习俗在这样的节日氛围中得以延续。万物有灵的信仰在代际中传承，世世代代约束着破坏自然的行为，而这种约束保护了山水之间的动植物。有研究表明，神山区域的生物多样性要明显高于其他地区。泸沽湖地区的森林覆盖率达76%，空气质量全年优良天数100%。

0: 湖水最大透明度达12米，是国家一级优质水资源。清澈的水质养育了数以万计的植物、浮游动物、鱼类和鸟类，同时也滋养着人类。信仰与生物多样性之间呈现出积极的相互作用。
1: 为什么我们会有转山节这样的节日呢？因为这里曾经是非常封闭的一个地方，我们需要靠这里的山、这里的水来养育我们，所以我们每个人从小就对这个山和水充满了非常深的感情，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视它，珍惜它。

平措卓玛用歌声表达着对这片家园的热爱，纯净湛蓝的泸沽湖给了他最好的回应。而在云南另一端的哀牢山，智慧的哈尼族用另一种方式与自然和谐共生。四月是哀牢山地区哈尼族人插秧的季节，这是一年中忙碌的时候。跟随村民们忙碌着的还有年轻人车志雄。他是哈尼传统文化推广人，致力于用影像记录传承本民族文化。在车志雄心里，哈尼族最珍贵的资产莫过于眼前的哈尼梯田。云南中部的哀牢山地区高山纵横，人们难以在山上生活和种植农作物。智慧的哈尼族人发现，通过河谷蒸发上来的水汽在山顶森林处凝结成水，形成溪流。把村庄安置在森林以下，在村庄下修建庞大的沟渠网络和梯田，森林的水被引入村子，村子再把生活废水灌溉进梯田，如此满足人和作物的需求之后，再回归到山底的河流里，循环往复，形成了森林、村庄、梯田、水系完整的立体生态系统。

0: 人家没
1: 看到欧洲妈
0: 我
1: 走后边看来
0: 刚后边看到这些小龙啊都住啊哎什么七七火球那些啊那些啊都喊你们都阿子妈的车阿子的啊那些我住啊对呀我住妈呀那些啊都冲啊就给吃的妈呀呀阿子了亲自那个我住妈了基本上被这个啊저도지금그샤안도척해보러갑니다아들은내서내가자고와하면내가내애저자자자자고내가자면서수차손을매미
2: 山顶的森林是整个系统的心脏，它让水像血液一样滋养了梯田。
1: 没有水就是没有梯田，没有梯田就是没有人，就没法生活的。
2: 水源地受到哈尼族人的严格保护，在这里水是最珍贵的资源，每家的梯田都要依靠水来维持。这时如何公平分水就成为维护村寨团结的关键。
3: 旱季的时候是全村人民都要集中在一起，怎么分这个水，有一个上千年的科目分水。
2: 科目分水

0: 是哈尼族人在上千年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出的方法，同时产生了一个特殊的职位——沟长。车克三是现任沟长，他掌握着分水的权力，这也是村民对他品行的信任。
1: 每年都是要推选一个沟长，这个沟长是他是责任心比较强，就是我们村民推选的时候，我们推了他，他就不答就不行了。
2: 那当然没有，我是想到说不了。你在干嘛不？啊，你那个，我不把你啊，你想嘛做不那么好。
0: 水沟需要维护，沟长负责检查、维修、制作分水器等等。沟长会根据每户稻田的面积大小合理分配。

0: 州长还会在每个分水器旁立上一块表示惩罚程度的牌子，如果违规多用水，牌子上的刻度就是罚款的数额。
1: 就下面这个毛，我们呢，我还不是这样的话，这里都要把咱们放的那个毛，啊，今年啊，都咱们说的嘛的好，哎呀，哎呀，那我说的呢，也是啥哟？我的喽，我这个毛呢，俺的话也收快收，弄的发，俺妈毛个听啊。
0: 哈尼族人依然保留着最传统的分水方式。车志雄担心这些传统可能会随着时代发展而消逝，所以他专门去学习摄影和剪辑技术，以便把民族传统技艺和习俗完整记录下来。
2: 你还是要让啊，这个是往这边倒了。
0: 哈尼族对水有着天然的信仰和崇拜，在每年的六月份，哈尼族人都会举行一个拜水仪式，感恩自然并迎接新稻的成熟。这个如新年一样隆重的节日，他们叫六月年。在哈尼族人的心中，水有生命，是圣洁的，可以洗涤灵魂，驱除一切不干净的东西。他们在节日当天洗干净身体，背上竹筒去村口龙潭背圣水，取水之前再次洗净手脚，以确保圣水没有任何污染，回家之后用圣水做食物祭祀祖先，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今天哈尼族人还能在这片土地上欢庆节日，得益于人们对水源林的保护和对水的合理利用。水资源能够经历一千多年而不衰，这是人类与自然共同谱写的奇迹。
2: 那么我就一直坚守在我们这个家乡里面。你看我们这个传奇文里面排了还多一年四季的这个仪式，这个东西是龙祖宗留给我们的最好的一个东西。

0: 车志雄的影像计划已经做了几年，他将镜头深入到村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想传达的是，在现代化的今天，还有质朴的民族在过着本真的生活，坚守传统与自然和谐相处。
1: 还多年轻的不再催你了，我不做这个的话就是没人做了。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汉族的这个传统文化。

0: 着那扎扎火的笔车内车一列开出杂车也绕着大坡过列车顶烧烤一列车吧摸了鸽子鹅列鸽子。
1: 东巴文是纳西族使用的象形文字，用生灵万物记录事件，表达情感。这种文字来源于纳西族对自然的认知。
2: 东巴文化它是一个传统的宗教文化，是跟天地万物有关的。它在东巴经当中又讲到了很多道德，人类一个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事情啊，都有很明确的东西放在里面的。
1: 何国伟，东巴文化的传承人，人们称呼他老东巴。他坚守着最古老的文化阵地，按照东巴文的记载教导人们如何守护家园。其中火把节是纳西族感恩自然的一个重要节日。
2: 泥土之泥瓦火把节的意思。
1: 在受自然力支配的原始先民看来，周围的自然现象都是有意志有性格的神灵之物。火是人类第一次支配的一种自然力，对火神的敬畏使人们产生了对火的原始崇拜。这种信仰至今还沿袭在彝族、白族、纳西族等多个民族中。
2: 这几天刚刚是火把节嘛，在外面工作的啊，老娘也好，亲娘也好，学生也好，都会赶回来参加这个火把节的。
3: 我叫王六甲，已经在外面工作差不多有十几年。
4: 火把节特别重要，我们纳西族对火是一种神圣的崇拜。我们在外面的年轻人还有小孩都要回家过这个节。
5: 你说要到江楼，开不开心？
6: 开心。
5: 你回来干什么？
6: 我回来过火把节。
1: 云南丽江大巨乡头台村位于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两大神山脚下，交通闭塞，世代依赖农耕。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了出去，甚至搬离了村庄，但每年的火把节人们都会不约而同地赶回来，因为他们相信经过火把节圣火的洗礼，能够驱逐晦气，保佑一年的安康。
5: 今年火把节火子怎么样？
7: 该送到回来了，那就修不好又不好又过了。
8: 我现在在南京读书，小时候火把节的时候，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跟小伙伴一起去采花了，比谁采的更多更好看。
9: 我小时候的印象就说人很多，大家可以一起玩，一起跳舞，一起舞火把。

0: 节日前，每家每户无论男女老少都会准备自己的火把。虽然年轻人对传统习俗有自己新的理解，但扎火把还遵循着最原始的方式，以竹竿为把心，劈成条状的松明子围成一周，用芭蕉叶撕成条捆扎，一节一节扎起来。
1: 哎，花很紧促。
0: 做火把的时候，纳西族人还会用象征吉祥的鲜花、寓意多子多福的石榴等来装饰火把，将对家园的美好祝愿融进火把中。
2: 奶奶，爸爸奶奶，
3: 爸爸这里，完了。那些佛祠，因为我去阿在什么传统人，不是，一时的基于天主呢，一时的，给今年也阿姨日子去过年年和把年来闺女和把面子子家也把我票丢过来出出一些，

0: 吃你嘛吃不可阿哥你讲去个再滚去我挂路路路面的喝个楼里贼耶得了的好怕只有爸爸太出耶路路路面去找不耶你嘛吃不可爸爸太出耶得了的路路路面的去不耶阿头大好爸可
1: 除了准备自己的小火把，每家还会去为广场上的大火把献柴。他们认为，依靠众人的力量堆砌起来的大火把是神圣的，不好的运气会随着熊熊大火烧掉。老东巴何国伟作为村里最德高望重的人，负责主持仪式，取得火种。
2: 在我们纳西族在教里边的祖母房那个后堂里面吹号，然后把红包举到大火把跟前。
1: 祖母房是保存火源的火堂屋，是纳西族人家中最神圣的地方。火把节的火源必须从这里取出，代表着生生不息。
3: 因为火能给我们带来一切，火可以做饭、照明、取暖等等之类的。我们纳西族非常崇拜神圣的火源。
2: 那么火把节呢，它的主要的目的，把婚气不好的东西扫出去。
4: 很想每一年都回来。
5: 今年的火把节很隆重，回到了那种小时候的感觉。
2: 火把可能燃到一半左右，我们就要放到田边，把这个虫烧掉，仪式。
6: 我们每年火把节都会来田里消虫，因为虫喜欢吃玉米。
7: 我们的火把就是为了去害虫，
8: 我们都会拿着火把去田地里面跑，去害虫。
1: 人们拿着火把在田间奔跑，他们相信用火能驱除虫害，这也是纳西族每个孩子的童年记忆。这种技艺随着他们长大代代相传，并依靠这种朴素的情感守护自己的一方天地。

活，带来温暖和光明。这种大自然赋予的能带来光和热的力量，在远古时代帮助人们开辟了家园，在今天又以另一种方式守护着家园。火把节犹如家园的象征，这团火照亮了游子们回家的路，让他们不管离家多远都能有机会欢聚一堂。这也是传统节日在新时代的意义之一。藏族的热巴舞用信仰守护着自然家园，摩梭人的转山节用崇拜留住了山水家园，哈尼族的六月年用智慧构建了和谐家园，纳西族的火把节用薪火相传坚守着心灵的家园。从来没有一片土地像云南这般多样，大自然用山川湖泊赋予了这里多样的生物，这里的人们在自然的启发下又创造了多彩的生活。这片土地属于山川丛林，属于飞鸟走兽，也属于人类。我们共同栖息在这里，共享着同一个生存环境，繁衍更替，命运共生。动物、植物、微生物，物物相连。生物、生命、生活，生生不息。这里是云南，是万物生长的家园。

烟波浩渺，沙坡细草，垂柳纤纤，旅人带渡。山水画是中国画的一大分支，常以笔墨勾勒四时图景、山石草木，并抒发胸臆，描绘理想。夏景山口带渡图正是五代十国时期山水画的代表之作。

夏景山口带渡图，出自五代十国时期南唐著名画家董源之手。这幅卷本长卷描绘了江南的夏日实景，画中山势重叠，缓平绵长，台地之上林木疏朗，竹丛杂处其间，数间茅屋隐约可见，山坡及沟内杂树丛植，远处水汽若蒸，云山浑然一体。临终路上，三位朱衣官员赶往渡口，渡船未到，官客等待，进水中一艘客船正在驶来，一人船首撑篙，一人船尾摇橹，上座四位乘客，内有两位朱衣官员。右方岸边一茅亭，远处二渔夫挑着鱼及网距离去，江上六艘渔船，其中一较大船上有渔夫二人，全图构思精密，设色雅淡，人物处山林渡口间，虽仅勾勒轮廓，却清晰可辨。特别是卷首那